0: 娇杰志成大哥、清芳大哥、学美姐、国生大哥、美珠姐、素云大哥、大嫂、玉慧姐、茂彤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宝彩姐、安雄大哥、碧霜姐、彩珠妈妈、进法大哥，谢谢大家，无念到拍谢哦，吴芳姐，谢谢。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高赞，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进入，
2: 破了。
1: 谢谢，感谢。哦，今日拜吼，有人休拜，啊，就像那个一祥妈妈哦，应该是拢休拜。
2: 哦，有的，那个服务业。
1: 我拢跟他拜一下，嘿，哎，
2: 不服务业吗？
1: 不知道，是菜市啊。哦。你妈妈是菜市啊，那个下菜头。哦，啊，菜市啊，有阵时拜拢休滚。
2: 菜市啊，嘿，有的时候休市嘛，一个礼拜休一天。
1: 所以拢拜一吼，我才看到。
2: 有的像美发业嘛，哎呀，有的餐厅也是服务业，大部分会休礼拜一，拜六礼拜做了较忝，礼拜一就休困。
1: 哎，啊，那阮遐美发业有一间休拜二，
2: 休
1: 拜二呢，礼拜一没休，伊唔知要跟人错开。
2: 有可能，有每啊，我嘛有一个是休礼拜三呐，但是大部分
1: 都休礼拜一。
2: 休礼拜一啊，有一个伊拢固定休礼拜。家庭日，因为唯一就是感觉讲伊就是放假无，
1: 多好
2: 陪家人啊，所以讲其实都用在人休的啦。啊，你不管你休多一天，只要是你的人客，还是有关的来找你。
1: 啊，对对对，啊，但今麦嘛拢做预约啊，预约较济啦。
2: 但是像我这个，我也不一定的。啊，除非就是讲，
1: 我想今麦就是用做预约。
2: 对，今麦是拢，因为今麦人不多。
1: 那我是就无爱约啦。
2: 哎，对。我就讲，我就不爱预约，
1: 因为我跟你讲，为啥
2: 我浪胖嘛？
1: 你想要讲，我就不爱预约，你知无？伫阮家斜对面，我过来用起来，唔免一分钟。哦，
2: 你对面
1: 那家了袂歹啊。哦，我就无跟休假。
2: 哦，是安那？
1: 因为得预约。啊，
2: 你若去，伊若去，无爱甲你加了对啊。
1: 我就无休假。
2: 你若用照会？
1: 有啊，有阵休用去嘛袂啊。
2: 伊嘛袂。
1: 对啊。
2: 啊，伊多用吗？
1: 坐一只伊嘛袂，我爱预约。要预约哈，约你就去约嘛。哎，嗯，啊，约就去 A 嘛。
2: 你生意很好的
1: 哦。我知，我知，啊，就应该都人家都预约的，我唔知啦。哦。哎啦，啊，我就啊，我去，我就讲我营营，营营底下，那个行是爱就营营底下，无咧创啥，无咧讲价。哦。你若讲有咧讲价，就讲预约，就讲算啦。
2: 对。
1: 我咧去两三遍啦。嘿。去两三遍，啊，拄到伊就讲，哎，要用预约的啥个？哦。哦哈，预约就去约啦。哦，你们干嘛？我都要徛徛到硬来讲价。哎，个快钱百五的两百，愈一个较贵起啊，
2: 无必要啦。
1: 因为有当时啊，咱我们的时间不一定，
2: 对，
1: 咱的时间无一定。有当时讲啊，明仔载要创啥？
2: 对，
1: 啊，突然间啊，你进来去加，啊，赶快要去剪一下，啊，剪，咱这真麻烦，那剪有当时又要染，啊，搁染颜色，我你，哦麻烦，啊就无到对面，今日头三十秒就到去啊，我嘛不去加，嘛无去加，哦，嗯，啊因为要预约，麻烦，
2: 没有。你若讲预约，伊也讲啊，我等下马上等下人客要来啊！你讲啊，无你过半点钟你才来啊？
1: 对，
2: 嘿，你甲你讲者，咱就平衡嘛。
1: 啊，我唔只讲袂啊，我当时吼袂啊做生意，我感觉迄袂啊做生意。啊，你叫伊讲，哎，啊无，无我真无人客，我来甲你介绍，还是讲啊，我等下多啊五分钟啊，我等下有一个人客，啊，无你差不多几分来啊？啊，你好声啊，甲人讲者，
2: 我讲。对。
1: 你讲没有，我们要又预约的哦。
2: 对。啊，不是，有当时啊，你讲我已经确定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我要去洗头，我再先甲预约。嗯，啊，甲预约的时阵去，哎，嘛是人嘛伫遐，因为人因头

0: 当伊就是较爱较高做生意啊。伊即马只要一浪芳哦，伊就水接袂。
1: 经过查者，对，就这么老年痴呆。
0: 所以有当下伊就去啊，无拍死，你小等一下。也叫你底下小等一下。
1: 对啊。所以你预约我即马我有一个有加减个预约，但是久久啊，心情啊，我以前也不敢预约一遍，但是无一定，我都会马上，我就试在。现在马上过去剪头发 ，OK 吗？方便吗？阿姨老公啊，现在不方便呢，可以晚一点。哇，那没关系，好，那就下次了，或者找个快剪。快剪，
0: 无因为就是像你讲的，我现在还过得紧啦。因为咱的时间就讲，咱拢做压扁的。啊，拄好浪胖，你想想啊，那头毛就歹整理，就讲、我像我拢大部分家己洗头嘛。啊，但是你有当下熊熊，就是你真的是忙到，因为你有可能啊，我化妆化好啊，我即马头若搁洗落，我规个面就搁废掉伊啊。
1: 我是两斤啊，一斤是用啊，一斤是爱预约啊，但是我弄个临时，这样过去方便嘛。啊，另外因若无闲，我就走去快剪。啊，若走去快剪的工资呢，还是足气的，迄、那个就唔知是安尼。天哦，啊！就讲四十点，嗯，你要讲几分了？啊，我来讲，哎，那个两分了几分呢？我说啊，这个，我说啊，我这边可以留一下，怎么样吗？你回家，你这个没有固定来钱，这个型都跑掉了，是这口气就很不好。我喜欢喝，我来喝，我来过，哇哦，就是这边要加价，对不爱来要加，啊，当作我有钱无得开嘞，结果你四十点嘛呢？面臭臭就这样，我就加了，你想我走，我想不臭伊，我都卖来啊，你知？啊，今麦来临时那边啊，佫无用，嘛是佫可以加，紧嘛。啊，嘟嘞嘟嘞嘟嘞嘟嘞嘟嘞嘟嘞嘟嘞嘟嘞，虽然想啊，你滴滴点，你别讲，你这个怎么样？你怎么样？哦，口气就很不好啦。口气讲，我
0: 来。你今麦他招金吗？
1: 假嘴金。我们那边很多间，但我就是固定的是，因为你要叫我坐在那边，打好人加，给他差我冇买。他讲真的，我当时啊，个北京，当时啊，我直直讲，今麦大家拢预约，很多都是预约式的啦。
0: 今麦
1: 现在家庭，那个讲，我家庭没法用嘿哦。我冇进去冇看到一个啊，这隔壁，啊这隔壁先啦，我开大摩店，啊阵赶要用家，你知道？叫伊去讲啊，无用说啊，预约可能你爱半点钟啊，七点钟啊才过来。蛮拢安尼啊，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啊，啊所以就很麻烦啊，所以有快捷的也是好了。有当时啊，
0: 啊，卡在当时。快钱的冇预约呢。
1: 快钱的，我当时啊，我迄无预约呢，我唔知，啊就去。我，然后我认为上时间啊，差不多几点开门，我就头冲第一里
0: 个
1: 啊。哦。嘿，就早一站，啊无就经过个看麦，今仔想开吧，内底有人无？啊，若有人，我就不走啊，我就卖加，明仔再过来加。我都很随性啦。啊，你也讲，因为咱唔是要做什么大造型，无要创啥，还得真正讲，哎，真的要跟人家预约。嘿，有当时做了一个头，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哦，那个确实就真的要预约啦。啊，我像那只扎波头都简单了，撸，也无得希望咧，那倒几分咧，我讲两分的，啊，就嘶嘶嘶嘶。哦。五分钟就好啊。哎，今麦我去见。以前一百块变百块，现在变两百。哦，我冇讲啊！你快一下呢，两百块你开几个月的？遐没啊加预约，遐没啊加。哎呀，没啊加就有当时啊，就要预约哩。那这个心情呢？这叫暗算啊，无要加头毛啊，忽然间想到，这头毛该来加嘞，啊就想到是想要用加，啊所以都临时的啦，都临时的啦。哦啊，所以今麦你看加以前他给如果我的学生家庭没法。基本上是能半退休的这种控制下，基本上是能做预约的，或者刚预约几个啊做的，做完了啊，我做胸贴，因为徛几天的，
0: 做贴没，这其实做美发业很辛苦，
1: 很辛苦啊，
0: 站整天呐，啊手拢
1: 哇，
0: 洗头啦，啊吹啦，绑起来油渍啦，
1: 对，油渍，
0: 然后再来就是你若讲啊用头章用到超过吃饭时间，你也没办法，
1: 没办法吃啊。
0: 所以他们吃饭的时间都很不定时，所以有当下肠胃拢较不好。
1: 你看看，无你看早期一般咧学生洗头毛的人咧学生，一般少年也做袂掉，做个手拢安尼夹夹规个喎。哎，你要叫挂手套做，佮也佮做袂挂手套嘛，袂挂袂惯习。
0: 有的时候好像袂。
1: 你看那些学生啊，那学徒的那些美发的那些哦，我也手拢安尼搞夹呢，真恐怖咧。
0: 刚
1: 也
0: 进
1: 水，哎呀，啊，各种有人剥掉油渍啦，那个染头发啥的，微微油渍拢进来啦，哦，拢进来啦。啊，但是哦，另过有当时来，你们起来工作，你将来就不错。
0: 你若学到一个技术起来，就讲，因为医生

0: 它是比较属于技术的钱、啊、嗯，对。你看暗哥吼，你不要讲有时间足长诶，啊，即卖维尼头毛嘛足贵对吧、嗯？就是这个行业，真的也是还蛮多人在做的。啊，你若轻走，也真的也有的也不错。
1: 啊，而且那撸一个，讲那五公斤，
0: 我跟你讲，我最近对啊，
1: 我感觉比嘉庆瓜较好谈。
0: 现在撸料速度紧的话，
1: 对，足紧的呢，
0: 嘿，
1: 足紧的。
0: 啊，最近吼出一台机器咧洗头诶。
1: 机械在洗头，
0: 机
1: 械在讲洗头，
0: 对，
1: 机械在讲手，
0: 伊就使倒落去，一只那按摩椅嘞，就是你去用洗头一只椅啊呢，啊，但是做敢那按摩椅的造型，啊，你倒去，啊，然后伊就会合来，你头倒去了，伊有一个迄条该合来，合来，啊，就露出你的脸，对对对，这里都是包起来的，安尼哇，整个水不会喷出来，然后就开始洗头，
1: 啊，那海绵宝宝，
0: 嘿呀那，
1: 海绵宝宝无像安尼
0: 哈，啊，我是
1: 宝宝，安尼。
0: 做过进前，
1: 伊好像生下就怀疑。
0: 做过进前新闻，捌报过一摆，人有开发出这台机器。然后日本的好像哦，有听说那一台机器洗头一台，公爱50万。啊，然后你就知影吼，伊就仿仿冒做搞的嘛。
1: 对。
0: 就已经够一台仿出来。
1: 仿诶。
0: 价钱好像只有它的1/3，1/3左右。10几万，但是19万哦。哎，啊，就是讲嘛是会当安尼，嘛是同款，而且伊阁有做者体验馆哦。安
1: 尼，
0: 伊就讲你会使家己爬登去恁家洗，啊，但是伊爱牵水讲啦，伊讲伊爱先去看恁家卡路会使无，哪会使，你就会使登一台。所以你看这好野人，伊就阿爸会使买一台，迄家己踮在遐洗头。
1: 现在伊只可怜的新妇，你好当甲袂看卖，这打计唔到你用，你是无手的。你是无想的，开始弹了，开始弹，嫌手平大，讲完在肚子遐手机安尼背，安尼吼。
0: 对，伊就是讲会使，互你看手机啊。
1: 啊，你手机啊，
0: 也袂当困啊。
1: 你要背手机啊，手咧叮当袂头，直接安尼是家己安尼是说安尼对吧？哦，即
0: 摆
1: 即摆是。即摆人比较。
0: 开发到什么物件拢有。
1: 即个即摆人讲，即个愈来愈无好啊，愈来愈无落效啦。你个看，真正，那么叮当啊。
0: 嘿
1: 嘞。真那么叮当啊！扫地机器人。啊！即摆讲后咧煮饭的机器人，你看。
0: 够煮。
1: 有啊！你看即摆，我刚才咧炒饭，你看伊个倒落拢固定，甲你炒喎，煮食安尼喎，啊，这个甲你掀起来种。啊，煮泡，煮拉面的拉面店无，迄机器人无。
0: 有。
1: 遐拉面安尼喎，甲你用起来，甲你捏什么肉落去安尼喎。哦。啊，汤再个甲你啊规碗甲你捧起安尼，啊落去煮。
0: 那是餐厅较好。
1: 对啊对啊。
0: 你那一般人家可能较无法度。
1: 哦，你唔知啊，愈来愈远。哎呀，即摆开始啊，现在人人家里都有一台机器人。
0: 阿爸了，一台机器人在给你煮饭。
1: 哎呀，啊一台几十万的，我咱买袂起，无看有用租的无？一个5000、6000安尼租用租几台？
0: 你若讲家里面需要帮用的吼，
1: 哎，袂歹哦。
0: 叫一只黑来租一台啊来。
1: 租一台啊，
0: 是会杀你。
1: 啊，这个啊公司就负责维修嘛。
0: 对哇，因为你用租的嘛，啊伊会来给你顺接。
1: 哎。
0: 啊，每个月租的有可能啊，
1: 拜有可能啊，本就是有可能
0: 啊。啊，伊当给你顾你厝内底是咯，你佫唔惊伊给你偷摕物件？机器人袂甲你偷摕物件，因为伊袂晓开钱啊。
1: 对，
0: 敢毋是？你若请迄个外佣哦，会偷摕物件啊？
1: 无一定哦，隔壁拄好换一台机器人。啊啦！你先拿一些钱给我，啊，这台机器人佮偷摕一台机器人，啊，一台机器人佮摕因的，佮摕因的主人。
0: 应该迄个设，人伊迄回路应该有设定好啦。
1: 我是觉得怎么样？
0: 我再去，我觉得
1: 新闻用的坐伫电脑头前，一直咧想，这机器人，那机器人是不是？应该我设计的机器人连接我们的脑，我们在想什么？
0: 你常常啊，我连接你的脑。
1: 啊那啦。
0: 哦。
1: 你讲啦，我是讲我们在想什么，他就要去替我们做什么啦。
0: 哦，你今天平常啊，连开嘴都歪了对啊啦。你阿摆，咱的嘴都拢黏着。
1: 啊，那应用是要来开嘴啦。
0: 输入啊。
1: 你应用
0: 啊，
1: 要
0: 咩呐？输入啊，人伊迄会当拍你啊，你就是他有语音系统跟输入系统嘛，就是用手啊拍你的
1: 啊。手哪个讲啊？你咩？啊，哪讲话哪个不清楚的？张公波你讲啥？鼻孔，讲手机啊，成日讲鼻孔啊，敢那结果走就走鼻孔。
0: 啊，那是伊去家己无清楚。
1: 他妈家己他妈笑啊！教阮查某囝规定啦，我笑讲，我已经讲鼻孔。他一直跑出鼻孔，鼻腔啊、鼻孔啊，都一直跑鼻孔。哦，所以哦，未来社会安怎唔知样？
0: 对
1: 啊，我是讲这个机器人，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0: 对啦，对，
1: 那个真的是未来的趋势。
0: 对，有当下雨对吼，看老年化的社会，我是觉得 因为伊会当顾老花啊，
1: 对，
0: 甚至因为伊当侦测，你敢知即卖伊毛侦测伊个狗仔啊，摄影机它会侦测狗，是说吃东西有没有吃东西，在干嘛，侦测就是它会监测它，然后会发出通知。我主人因为主人上班嘛，狗仔蛋出的嘛，然后他就用那个摄影机，然后他会发出通知，公艺术公这只狗干嘛，有没有危险什么什么的，他都会发出通知。你看现在其实很方便的啦。啊，你若讲吼一个机器人伫厝诶，甲你顾恁家诶老伙啊，不是也很好吗？
1: 也好吼，
0: 陪伴他，他还陪他聊天。
1: 我是感觉吼，干那套餐哦，粪扫甲你赶去单不做下来就好诶。哦，我是觉得真的还蛮厉害的呢。
0: 对啊，
1: 我刚看到网络，你知道吗？平段卡即马，妈妈你用知影平段卡即马人看偌好命，你看拢免叮当，迄垃圾桶。
0: 对，
1: 垃圾桶我当下让起来出垃圾袋，
0: 对啊，
1: 垃圾袋，嘿，垃圾袋料你到粪扫地让起来，哎，绑起来，
0: 对，
1: 自动给你绑起来，给你绑，技能我都自动给你
0: 绑。哦，你是讲垃圾桶对不？
1: 对，
0: 哦，有啊有啊，
1: 你看自动的，自动安尼给你绑起来，你都没去碰到臭味啥有诶无诶哦，伊伫内底安尼又给你用起来，
0: 对，
1: 那厉害啊！
0: 啊，其实那个就类似那个什么，你那个咧包装诶，咧包很长诶包装线有无？嗯。那封口赶快啊！他就一个那个夹起来，那就给封口起来啊！
1: 真厉害！
0: 现在的咱台湾的本来你看都足巧的啊，台湾人足巧，机器类的啦，在发明这些方面弄足优秀的。
1: 咱台湾现在真巧，那么这样哦，这八加九这囡仔，那卖是哟，卖咸掉掉了吼，把这家因的桶啊用来丢的吼，
0: 哦，
1: 还佫台湾还佫较轻。嘿，王正经，啊无啊，我妈无啊，有在条讲，我家己去做毒品，真厉害呢，啊家己去种，啊家己去安怎掺咪掺咪掺咪掺掺掺掺啊，掺什么掺什么掺什么，迄有诶真正足厉害呢，啊未去设计什么物件呢，吸食器也是啥话无，你甲看，你甲看，啊真来用起好是毋
0: 种，对啦，就是足巧啊，但是啊巧唔着所在，
1: 巧唔着所在，
0: 啊拢一定会有，无可能全部拢好人啊，就是这。这个世界上一定是这样嘛，有好有坏的啦，啊，就没办法，所以说，以后可能机器人的用量会很多，
1: 很多，
0: 应该会很多，我觉得，
1: 真的，
0: 会蛮好用的。
1: 嗯，现在餐厅上都很多都机器人
0: 在捧菜啊，
1: 在捧菜，在上菜啊。
0: 对，
1: 我看得蛮开心的，我看得蛮，哎，你感觉稀奇的啦。
0: 哦，对啦，因为现在人工拍请，啊，都卡袂着到个性。
1: 哎，伊准准准的，哎，人伊咧走哦，准准准的，拄着人嘛是我闪一下，那啥微博
0: 哦，也侦测啊，
1: 哎，侦测啊，
0: 嘿，侦测，
1: 去到位了啊，再转过来，嗯，啊，你就甲你个菜，你的伊个恐怕哪一桌哪一桌嘛又有戏啊嘛，哦，你就甲捧起来，捧起来了哦，就转，伊个公司写啊，哪个人哪个公司写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佮转弯，啊，就佮上去别位。啊，无就搁登去原来的厨房里面，啊，厨房煮熟的那个客，伊就讲，不出来，哎，你就觉得，你觉得，你去啊，那干不是要食饭，要去看一台机器人？你讲就好，就你想啊，为什么这么现在这么厉害？科技那厉害，个真厉害，
0: 厉害啊，真的很厉害。
1: 对，连那扫地机哦，扫地佮兼拖地，
0: 拖地诶，嘿，扫过去又拖过去，
1: 嘿，干不真正遐好用啊。我来听，就做海信工就好用。
0: 真的、
1: 哦，你去买一台三四万块的啦。
0: 哦，较贵的啦。
1: 哎、欸，咱唔知啦。
0: 你若去买迄、较俗的迄有无？
1: 应该还好吧。
0: 都较
1: 无
0: 遐好用。
1: 因、哦、那是不是扫加拖还是啥对不？
0: 对，三四万块的，就是我可以扫地加拖地的。
1: 哎呀、欸啊，哎、欸，你看，真好用。
0: 对啊，你看洗碗机嘛，就好用的。哦。你知无？
1: 洗碗机我是眼不看就是，安尼看咧洗碗机。
0: 多哦，吼、哦，即马足侪人。我学生因家就装个洗碗机呀，伊就
1: 你直接个白白的叫呢？
0: 对，
1: 啊，你炒菜渣呢？
0: 菜渣也要先过水，你要摆入去的时候，你先过水，然后再坑里边坑里边坑里冲起来，安尼就好啊。
1: 哎，我想讲，迄洗碗机迄饭粒啊，咱有时啊咧烤边哦，爱定期咁洗起来哈。
0: 伊讲洗到有够清气，真的。然后它还会烘干，然后个紫外线杀菌，嘿吼，
1: 哎，伊
0: 的伊用规个用好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再打开。也开开，因为要通风，啊，无你吸入来底，伊洗碗机是不是淡淡嘛？
1: 对对，
0: 它就会整个洗完之后，它就会自己打开，
1: 打开
0: 让它透气。对啊，碗拢用拢伊拢烘干啦，伊就是无要吸掉的。
1: 吸掉。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就会使把碗收去放啊，啊你若无收嘛是不要紧啊，隔天再收也是可以。然后伊。

0: 碗崩起来哦，涩奇怪，洗甲涩奇怪哦。很会洗哦，
1: 洗碗机不是直接就是伫个内底，安尼要食饭吃，我也摕出来着啊，得搁摕起哦。
0: 爱摆，
1: 伊
0: 弄一个归位啦，因为它分类嘛。例如说，因为伊会开开，一开开，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碗盘碗坑跟碗嘛，盘坑盘嘛，就是收去放好，然后再把它合起来。对啊，不是讲直接就放伫迄个洗碗槽内底啦，无啦，爱搁收起来。
1: 哦，爱搁收起来哦。
0: 你再搁甲收起来安尼啦。
1: 我以为是整台就是伊个洗碗给你烘干，啊，直接你要食饭，你就是搁摕起来。哦，我直接伊搁分空空柜啊。
0: 伊弄搁摕去放啊，我是唔知会当放伫内底无啦。
1: 但是唔捌用过，但是我一直感觉迄个洗清气。
0: 洗甲真清气。我本来嘛做怀疑，啊，我学生因倒有装嘛，那我去看，啊，就知道哦，真的。但是很贵嘞，
1: 很贵，
0: 也是都要三四万呐。啊，你迄个三四万，迄个三四万，三四万，三四万。哎呦，
1: 啊，那就算到贵了去啊。
0: 哎呀，所以
1: 那台三四万，那台三四万，
0: 真啊卤嘞啦。
1: 嗯，那台三四万，那台三四万，好啊，咱去去玩，计台咧贵十万呢。敢无影，咱个安尼说着，安尼我安尼省三四万啊，啊别安尼省三四万，省咧真多。
0: 你当安尼收，你就感觉你逐工拢咧趁钱。
1: 没呢。
0: 你洗碗，你就感觉你趁钱。
1: 对，啊，我甲你讲。你莫想想，像我昨食八百，六点五啊，六点五，刚无规定来今仔食八百了，上瘾，食八百也袂当坐嘛，对不？啊，食八百我就起来嘛，啊起来啊无就习惯，你甲要行一日行一日无聊嘛，万十要创啥？你知道？我来讲，我想啊，趁食八百好来，拔电风来洗。哦，我过来咧，拔两台电风，哦，两台就落啊。两台，螺丝啊，转啊，大台提来拔来，拔来提来去做细细个，搁甲切切嘞，迄滴都死哦，甲清净的。哦，放两台料，你是唔感觉讲，有时我较消化较慢，安尼滴济无？趁你吃饱的时间去做一些家务事。我觉得嘿，这嘛是打发时间，
0: 嘿
1: 嘛是咧利用时间嘞。
0: 也是啊。
1: 我感觉真好啊。
0: 对。
1: 我想我得一直徛他们家嘛，唔是办法，啊，食饱嘛，唔得要创啥。啊，干了干出去，干了行，为客厅只要行走加走，他们真够无聊，你知道吗？我说啊，上瘾啊，因为电风扇我来拨咧洗嘛，我是拢拜六时啊，那透早来爬起来，无聊啊，等我某等我囝钱无聊，我就干三台，两台只三台电风扇拨个洗。
0: 啊，你唔
1: 是
0: 逐日拨咧洗电风？
1: 无啦，无加骨啦，两三，你我来看小怪有卡诶大沙包喎，我哋甲北街说，一阵甲看到，小怪啊个无聊啊，好啦，
0: 蒙说，
1: 啊无就想闲，那食先包我来洗碗，我来讲要讲我洗，我无聊嘛，起来嘛，所以我咧一定爱起来嘛，后日爱我洗，我讲今天你嘛是，至少嘛小怪先消化淡薄啊，就找事情做啦，啊无你食饱饱，你要坐遐，讲今天对那胃肠较无好的人。比较不好嘛，啊！你这个坐，啊坐个屋底遐，对不？啊，你得做一下代志嘞，可以消化一下。嗯，安尼你看，一减肥也高，哦，真好。哦，啊，拜六时啊，咱就唔要啊，这电脑天光洗去也免洗啊，啊，就较闲啊。啊，拜六时啊，咱就使靠时间来去运动，来去冲啥。哦，啊，所以时间的安排很重要。你的时间的安排伫厝的吼，你要安怎过你的生活？唔好干那戆，你讲唔是戆戆啦，啊，规工闲闲啊，蛮在生活真无聊。吃不了，电脑袂放来洗洗吼。
0: 无啦，因为吼，伊若家己一个人住吼时阵吼，事情会没那么多啦。
1: 对，因为就是无安尼。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家己咧住，盖在家己，找事情做，还是找事情做。我老婆都会找事情做，东摸摸西摸摸。
0: 对啦。
1: 讲真的，你头先把当兵出来，哦，啊当兵出来，你头下这边啊，啥都来赶来这边。就啊，即马就来较中呢，吼，即马只较无硬，换来挂来这边。老大人无恁计算，
0: 对啦，
1: 对不？啊，伊妈行啦，运动啊，就是安尼嘛，找事情做嘛，本来就是啊。啊，对啦，啊，换啦，无就冰箱忘清啦，忘创啥？啊，不然你要干嘛？啊，在那边你会觉得很无聊。啊，老大人想惊无聊，老大人你若无聊，乌白想，你就会乱想。
0: 哦，
1: 啊，你若佫拄着诶。政府也无介去外口甲人安尼三姑六婆，哦，也无爱去，也无爱，较无爱去人外口甲人这么坐，甲体贴，这么讲讲爱有诶无诶，他又不喜欢，所以他除了就是每天就是坐在电视看我们主持，
0: 对，
1: 看电视，啊，公司看进来了，就中昼去传你家己要吃要煮诶，等下要煮诶物件，哦，他就是安排时间，
0: 对啦，
1: 嘿，啊，菜着安尼分一份一包，有时啊，阮家啦买长片，买较侪，伊着甲分一份。哦，安尼一个密封袋啊，一份甲加冰箱， 哦，也爱啊，家己安排家己的生活啦。哦，无你讲这厝这大间也无代志做，只好做。

0: 啊，笑死！看你要做，
1: 看你要做，我做啊。
0: 看你要做，干唔做啊？你啊，讲正经，我是阮老公，这物件有够多，很多哦。啊，所以你也要变，有当时啊，可以的，是可以的。我们家公不要让自己太闲，我、哦、还是要自己要动起来哦。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来安排生活之
1: 路。啊，不会
0: 了，哦，什么？
1: 我
0: 讲，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大出了，大出
1: 了，加好
0: 加，菜市啊！我靠山后山先休工来去看，我以为最爱给他摆瓜藤，你知道？哦，全部哦啊，什么油的啦、醋的啦，什么品种拢有。
1: 对，哦啊，水来有什么功效、甲营养价值啦？即个农业部来讲，水来啊水量足高呢，热量低，嗯，啊，不过伊含有糖类，哦，膳食纤维加。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B 群、果胶这种营养素。嗯，啊，那中医就认为这个水来也是味甘性寒，嗯，也让润肺止咳、嗯、清热通便的好个哦。第一个，积少化痰啦吼。哦，这个中医师傅讲，水来也有凉润的功效，伊内底有一个鞣酸的成分哦，会当祛痰止咳、养护喉咙。哦，所以咱若生食这个水来也会当。解除上呼吸道感染的喉咙干痒，讲你哪有来打灸？吼，上呼吸道感染到的，即个爱疼，还是讲你有便秘？嗯，即当阵冰糖炖水梨，
0: 对，
1: 都较好。这更是一个很著名的疗方啦。
0: 对对对，
1: 青椒买晒，啊，你若是讲哇，伊因为你若要甲用甜的有无？用冰糖炖水梨，会当滋阴补肺、止咳化痰，
0: 还蛮好喝的，
1: 润泽保护喉咙。一定就好啉
0: 的啦。我顶过
1: 冰糖、啊。
0: 我是有掺猪背。
1: 哦。
0: 嗯，猪背，我是
1: 背、哦、
0: 这三样，哎，我是顶起来，哦，真好啉。
1: 对。好，啊，佮另外一个中医师又讲，水来啊会当改善你咳嗽，嗯，少痰，然后呢，你即个喉会干，哦，会嘴干嘴，就是口干舌燥啦吼、嗯。啊，你啊声音烧声，这种症状。尤其是咱今麦热天有无高温湿热，你就搞嘴干的嘛吼，然后口干舌燥，水来的含量足高的，会当甲水分哦带到你的大肠，大概只要食半粒的来啊，就会当帮助到你降温。尤其呐，得要掉沙的人，
0: 哎呦，
1: 赶紧食水来啊，预防你掉沙。哦，过来哦，另外这个是营养师讲的啊。这个水来啊，有富含这个钾，会当帮咱人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啊，会当利尿、消水肿。当你的钠食伤济的时阵，无食一点啊高钾的物件，会当帮助到你，把这物件食物给代谢掉。对，哦，会当把这有无水分啊，这就是把它钠把它代谢掉，哦，较袂钠伤高。
0: 嗯，
1: 过来哦，另外这个营养师嘛有讲。钾离子会当帮助到咱的细胞、咱的组织运作，而且调整到你的血压，维持到咱心脏哦律动，就是维持心脏的律动嘛。再来，水来要有这个果胶，会当降到血脂胆固醇哦。
0: 嗯，
1: 不错嘞。
0: 有哦，这有降血压。
1: 降血压跟降胆固醇的作用哦。哦，啊，再来，水来啊，水分的含量竟然高达90%。
0: 嗯。
1: 所以唔来当解渴消暑，买当好你的饺子哦，保持水分。
0: 哦。
1: 也当帮助来保持水分。
0: 嗯。
1: 哦，再来伊内底哦，有一下三梨糖醇，它可以软化你的粪便。
0: 嗯。
1: 再来，水来内底水分来帮助到你的肠胃蠕动，促进排便，维持你肠胃健康。
0: 嗯。
1: 哦，所以讲，你若想要排便顺畅，有当时来当酸碱膳食纤维较悬的、较丰富的这个恒山梨、哦、还是新世纪梨？
0: 哦，
1: 这个新世纪梨我就看有人打，是不是较细粒的？
0: 嘿，
1: 啊，恒山梨我就较唔知啊。
0: 嗯，就是恒山梨是不是一般人看到的梨中
1: 来啊？哦，可以。啊，过来是会当养颜美容，帮助代谢，因为伊内底有维生素 C。咱的胶原蛋白来被生成的一定要有维生素 C，、
0: 嗯、
1: 所以讲哦，一切维生素 C 也当帮助你胶原蛋白生起来，然后帮助你养颜美容、哦、然后呢，伊内底天门冬氨酸呢，就会当合成这个蛋白质， 促进你的皮肤的新陈代谢哦。嗯。哦，但现在其实你用皮肤想那一条，会老无？因为你表皮的角质层无都落来，嗯，角质层没有代谢，然后你来得生，嗯，白白出来，然后呢，顶头一硬，搁掉底下。好，所以说，如果你皮肤不好的，我的种买这个皮肤顶管较粗的这個，它就是要帮它代谢掉。所以你看囡仔人，这皮肤像那样水，也不得去角质啊，对，皮肤就水的，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新陈代谢的能力很好。啊，那较侪回的是代谢较慢，哦，啊，食这就是你看真好。嗯，啊，但是水来也冇一点仔禁忌啦。伊讲吼，这个中医是讲水来也较属于较凉性的，你若较寒性体质的，较冷的，嗯，哦，也是有讲。你会寒有无？较冷的，有症状的人，就这种症状的人，较无适合食伤济，哦、不是拢完全袂当食，卖食较济啦吼。啊，你若是讲第一点，
0: 我是觉得吼，可以中午那边吃啊。
1: 哦，中昼较热，食上饱，食一两块啊。
0: 对，我就觉得那因为那边迄个时阵较燥热嘛。
1: 对，
0: 对不？
1: 对。哦，啊，再来就是讲风寒的咳嗽，你的痰呐较白，吼啊较稀疏有无？就敢那嘴暖呢，但是是痰，吼、哦，恶寒发热，规身躯酸痛，鼻塞，流鼻流鼻涕，啊，唔过是清的，哦、你就唔好食水来啊，吼、哦，啊，过来水来要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你若是较寒寒性体质的人，食了较会胃寒，出现这个闹泻的症状，哦，啊，过来民间有就侪人讲水来要袂当谈螃蟹做伙食，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有那个农民那个什么，就是那种农民地的那个布置，
0: 后面都会有，
1: 后面都会什么不能搭什么，弄个鬼节，注意大家该几只螃蟹有无？伊讲这两种食材拢是属于寒性食物，哦、所以呢，做伙食的时候对你胃肠就较不好，是这个原因。
0: 哦、啊，有迄对咱胃肠歹的人啦，来胃肠好的人拢嘛袂。
1: 对啦，胃肠若较好就无。
0: 特别咱古人咧食三味丸，我想哦，这胃肠若歹，我大姊我变贵，我食了拢袂老。好，因咧胃肠内容较好。你讲远啊，本国食拢无感觉，
1: 拢无感觉，
0: 无怪胃肠好，
1: 胃肠好个
0: 啊。无怪靠吧，
1: 对啊，
0: 这个无法多哩。
1: 哦，所以看个人的体质啦。啊，过来有无？恁拢甲多少讲着冰糖炖水梨，用电锅的煮法，哦来，会烧的，要化痰的困扰，拢你会烧过，而且痰足济有无？你想要知影冰糖炖水梨用电锅在炖的点的有无？伊这个医生讲，你来呀，那个炖过了后哦，它可以中和它寒凉的性质。
0: 对对对对。
1: 你看脸皮做会个炖，会当润肺止咳化痰的功效都要倍增。
0: 哎，
1: 对哦。注意来下几粒。冰糖你得酌量。
0: 对。
1: 红枣三粒，枸杞五粒到十粒。哦。你大概有无注意来下改伊？迄个有无？那个什么，从那伊个内底有一粒仔嘛。
0: 仔嘿。
1: 哦，然后把它。横切开来，就是个，你就甲切开就对啊。中乌条迄个籽，中有无乌条，然后甲冰糖，吼那个塌入去，枸杞煎入去，红枣甲煎入去，吼然后甲水来放入去一个大碗内底，你爱掺水，淹过水来的高度，然后甲迄个挂甲盖起哩，爱佮甲迄个内底佮放一个碗，一个挂。然后电锅，外锅放两杯水，电锅的锅盖盖起，按下去，你若跳起来就好啊。伊碗内底有无这个果肉？来呀，把迄个汤拢会当食。原来就是安尼炖，对。啊，像你讲的，伊讲吼，伊会当，它多这个功效是止润肺止咳、生津止咳、润舌化痰、润燥通便呐。你买当加入百合，
0: 跟
1: 你
0: 讲
1: 川百合、川贝、
0: 做
1: 花炖，除了冰糖以外，你买当加银耳、红枣、甘草、水啊炖成银耳炖梨饮。哇哦，可以。
0: 可加强肺部调理的效果嘞！
1: 哦，真好！
0: 啊，煮贝就好啊，那煮贝不便宜，煮贝不便宜。
1: 有，
0: 中药材煮贝不便宜啊。
1: 对，
0: 而且有当时人讲煮贝风寒散，哦，真的讲吃肺部的啊，煮贝风寒散，
1: 哦，已经拢调好了。
0: 那是少的啦，我这里煮贝啦，都很好。
1: 对。
0: 啊，这有当时的这有当时的老一辈老来这个病啦，
1: 对嘛？
0: 有当时嘛，感觉。嘛唔知，嘛不知，你像有个人咧讲啥啊寒寒，像正常人咧讲，你烧还是啥？
1: 嘿，
0: 烤一种甘蔗， 他们在用烘的，用烤的，
1: 热干

0: 色的，
1: 哎，用烤的，
0: 对，
1: 啊，无就用干嘛？
0: 干嘛？
1: 干嘛落去蒸，嘛用电锅落安尼喎。
0: 干嘛？阮翁有用，伊都会掺盐。
1: 对嘛，用盐嘛，对哦。
0: 也一点仔盐。
1: 对对对，啊，规只落去安尼用对不？
0: 对对对。
1: 哎呀，
0: 也是，啊，我嘛唔知呢。但是吃起来是还不错吃。
1: 啊，不错吃。
0: 嘿，未歹食啦。
1: 哎，咁只用烘嘛，然后只安尼。
0: 甜啊！
1: 我们把它用烤的，烤
0: 烤烤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说也不错吃。哎呀，啊，迄恁拢就知啦，迄恁就知啦。啊，水来啊嘛是同款，
0: 水来啊吼，
1: 这也是一样。
0: 做一下参考。
1: 对，
0: 你若惊冷，你就用吹，吹开就较袂冷。
1: 较袂冷。
0: 嗯，好，
1: 好 ，OK， 来安排听，我来谢谢，感谢。

就这样，桂霞姐、秀儿姐、美云妈妈、素琼姐、令慧姐、碧珍姐、素云大哥、大嫂、茂彤大哥、守全大哥、慈云姐、明龙大哥、九龄妈妈、安雄大哥、吴芳姐、秀英姐。

谢谢慈智节目子大哥大嫂，碧霜姐，昌达大哥，慧珠姐，炸弹姐，玉超妈妈，中皇大哥，燕珍姐，素云大哥大嫂，雕野财政大哥，樱花姐，安雄大哥，建军姐，美香姐。

子大哥大嫂，谢谢你，桂小姐，感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你，梅香姐，感谢你。有兰正啊，谢谢你，碧霜姐，谢谢。秀姐，谢谢你的婆婆，请感谢。清泉大哥大嫂，谢谢刚出生啊，谢谢你，感谢。细魂正啊，赤良姐，谢谢。玉心姐，感谢你。昌达大哥大嫂，谢谢。芳啊，再谢谢你。幸运姐，感谢你。

谢金珠这样，谢谢你，感谢慧儿姐，谢谢你，谢谢。还有我们的玉川妈妈，谢谢你，长达大哥，谢谢慈慈妈妈，谢谢你，感谢醉龙大哥，谢谢你，炸弹姐，感谢李希文这样，谢谢你，要闭上姐。

谢谢蔡小姐，感谢你。哎呦，明艳姐，谢谢你啊！这已经就袂倒塌，鸟车你不敢不搭噶。陈明姐，感谢你，没想。

我发，互你发啦！谢谢桂春大哥大嫂，感谢你，红梅姐，感谢你，慈云姐，谢谢你，感谢产品大哥大嫂，茂根大哥，谢谢你，国春大哥大嫂，谢谢秋桃姐，感谢你哟、哦，哦，念到太谢哦。

谢谢糖糖，谢谢简爱妈妈、泽明大哥、玉馨姐、木子大哥、大嫂、玉超妈妈、素钗姐、碧霜姐、秀儿姐、安雄大哥、宝琴妈妈、美香姐、雪晴姐、淑婷姐、素儿姐、吴辉大哥、黄远妈妈、碧霜姐、静法大哥、桂玉姐、阿秋姐啊，谢谢大家，丽雪姐、秀燕姐。

谢谢丽学姐，学得你婆阿兄。赖良妈妈、郑东大哥、杏子妈妈、子良姐、桂春姐、美香姐、清芳大哥、新宇姐、阿秋季呀、木子大哥、大嫂、茂童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活生大哥、糖糖、燕如姐，谢谢大家，谢谢妈妈。继续这首歌曲《男人情女人心》。谢谢木子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碧霜姐、国生大哥、燕如姐、桂春姐、美香姐、雪琼姐、玉草妈妈、安雄大哥、秋桃妈妈、杏子妈妈、子良姐、桂霞姐、松梅姐、素娇姐、谢妈妈、玉兰姐、素月姐、清芳大哥、赖良妈妈、阿秋季亚、丽雪姐、苏

0: 谢谢龚凤姐、吴满姐、金銮姐、春梅姐、美香姐、桂春姐、安雄大哥、杏子妈妈、志良姐，谢谢大家。
1: 嘿，后壁迄个音较悬，啊，就一个鼻音，
2: 哦，
1: 啊，鼻音了就并袂使通，嗯，袂使出。哎，上惊就是安尼，啊，你鼻着嗯的，啊，嗯，个嗯，直直出来就是鼻音就并袂。
2: 偏嗯的音，佫足音的嗯的音足济。
1: 啊，对，啊，你要鼻是不通的，就是安尼。有当时啊，你的身体哦，有当时啊，较老过敏的啦，季节啊，转换也会啦，
2: 也会。
1: 啊，食物件嘛会啊，
2: 啊，啊，佮来冷热交替嘛会。
1: 啊，对。我看你从几个礼拜，我哎呦，我光干不死。
2: 哇哦，你有感觉就寒吼。
1: 啊，这阵骨淡薄好
2: 冷。我切起来啊。
1: 还是咱个穿寡
2: 穿了。穿寡我搁切起你啦，我切较慢啊冷啊，
1: 要多冷哎。哦，是冻薄啊。
2: 小
1: 冷。哎呀，好啦 ，OK 啦 ，OK 啦，哇，几样物件真正真热哦，还是怎样热噶哦。但是现在到九月尾来了，九月哎嘛，八月不来啊。
2: 现在是其实是入秋，可是我们。秋天还是热啦，现在秋天还是属于是热，但是长午热多吼。
1: 哦，对对对。
2: 你刚才我长本来要加要洗车，
1: 哎，唔敢，啊，
2: 我刚刚讲加要热雨，
1: 冇洗。
2: 啊，结果真正晒出来的时阵，哦，那天乌一片。
1: 啊，你讲啥？冇。冇
2: 洗。
1: 我
2: 得
1: 跳下，
2: 啊，
1: 醒起来，哦，对对对，弹掉。
2: 对啊。
1: OK。哦，来来来，今天要来讲健康，礼拜一健康分享哦。伊讲，哎呦，啊，我就话无啉酒啦，啊，我咧食足清的啦，
2: 是
1: 啊，但是嘛是止痒汗，哦、奇怪啊，这个医生也讲啊，两种食物啦，害你掉标啦，
2: 哎呦，
1: 哦，啊，散的哦，马兰多啦。
2: 三年
1: 马兰多，
2: 三年马兰多，
1: 三年马兰多，真正吼，有足多人啊拢知影，登记干啦，你啉酒恐惊你伤到你肝脏，对不？但这个止痒汗啊，唔呐，哦，甲这个啉酒有关系啊。含糖饮料
2: 哦，
1: 嘛可能啊，成为这个肝脏啊累积脂肪的这个原因
2: 哦。
1: 哦，来这个肠胃肝胆，哦，这个、医生啊，哦，一直讲了吼，含糖饮料，
2: 对，
1: 甜的这个饮料，
2: 对，
1: 当中这个糖分啊，那摄取过量啊，身体无法度完全代谢
2: 哦，
1: 啊，加出来这个热量啊，可能转换哦，转化。并储存在你的体内，其中部分啊会累积在你的肝脏诶，形成脂肪肝。我感觉这样，咱脂肪肝拢是一天两天出现，
2: 真的，
1: 长期间哦，咱少年时啉太侪饮料诶，
2: 啉饮料啊，我感觉我水果，我真的我也是很爱吃水果，
1: 我是真的，我是爱吃水果，爱吃少年。
2: 我早拢嘛讲水果很好，
1: 对，啊你
2: 比较啊，知影讲爱控制一点，
1: 对，我蛮
2: 沙嘞。
1: 晒
2: 一直吃
1: 啊！无食饭食水果嘛，不要紧，
2: 对吧？拢麻呢，
1: 拢麻呢，戆戆啊，唔知影咧。啊，以前珍珠奶茶，咱迄时期佫等咧红。
2: 哦，
1: 啉唔够侪。
2: 对咱多喝年轻的时候。
1: 对啦，
2: 等咧穿，
1: 等咧穿。
2: 啊，佫雄雄捌啉过，啉着，哎呦，那只好啉到掉掉，啊，陪你阿妹啥会陪到安尼？
1: 哦，对。
2: 叫珍珠奶茶海姐。

0: 对啊，系啊，哦，有影有影哦，所以这个医生伫脸书分享啦，民警当中啊，曾遇到未少这个患者，我当然就这疑惑，明明拢吃吃清，体重嘛是无超标啊，为什么健康检查出来，哦，发现啊有这个脂肪肝呢？事实上啊，饮食当中啊，这个糖分摄取啊，哦，嘛可能啊，点点啊影响到你肝脏健康啦，糖分摄取若过量啊，身体无得完全消化，
1: 对，
0: 哦，剩落来这个热量啊。哦，就可能储存在体内一部分的进入堆积在你肝中嘛，造成这个脂肪肝。尤其是饮料当中的这个果糖，哦，这就恐怖哦，容易在这个肝中的代谢过程当中啊，转换成三酸甘油脂。
1: 哦，
0: 堆积在你的肝中，变成脂肪肝。除了啊，含糖饮料以及外，过量摄取白饭、饭啊，饭食伤多。
1: 对。
0: 哦。米条、米啦、哦，淀粉，这个食物胖啦，我在问，
1: 嘿，
0: 可能也可能增加你脂肪肝的这个风险，所以医生表示，这类的这个状况啊，俗称淀粉肝。
1: 哦哟，
0: 哦，淀粉嘛，哦，饭遐胖遐拢淀粉嘛，
1: 哦，
0: 尤其有足侪人爱食胖，
1: 哦对哦，
0: 摄取过多的这个热量，哦，可能转变成脂肪储存在你的肝中。
1: 是，
0: 所以简单，这个医生啊，伊就讲到哦，这个期间研究。脂肪肝的人啊，内底啊，五个就有一个人是这个瘦的，
1: 瘦的。
0: 你看五个的，咱公司
1: 这
0: 个
1: 平均来，
0: 瘦的脂肪肝哦，这类的人啊，心血管跟癌症死亡风险哦，与这个体重过重的人几乎相当一样。
1: 哎、
0: 你看，几乎相当、哎、哦，所以瘦的这个肝硬化甚至更严重
1: 哦。
0: 哎呦，
1: 哎呦，
0: 然而啊，有些人为了改善脂肪肝啊，
1: 对，
0: 尝试空腹晨跑。戒糖、该果汁啊，或长期只吃烫青菜，这些做法其实未必有效，甚至可能让脂肪肝问题恶化。
1: 哎呦，
0: 为什么早上不能跑步啊？
1: 空腹不能空腹晨跑，
0: 哦哦哦哦哦、空腹了，空腹不行，会血糖会降低哦。
1: 对，
0: 不然现在空气哦。
1: 对，
0: 你像你喜欢啦，适当的运动嘛。
1: 适当的运动啊，
0: 加一行糖一定要戒掉。水果你食物件爱水，水果水果你食嘛人水呀。
1: 对啊，
0: 胖啊米粉类的。
1: 我今麦水果真正嘛是减真
0: 侪。减真侪，我拢饭后食啦，食一点嘛。
1: 对啊，我今麦拢甲利用饭后再加食，中昼饭后啊，尔对啊，啊无其他时间，
0: 嗯，
1: 有啦，有当时啊。
0: 要晒是算什么吃？
1: 就是。
0: 有当时嘛，冻袂
1: 住。有当时去人兜啦，人出水果出来，你嘛是食两块，暗时啊。
0: 哦，安尼哦，哦，然后出来你不如叫先崩崩心崩出来嘛。
1: 我那有食饱，那有食
0: 饱哦，那
1: 有食饱。
0: 安尼啊，哦，大家拢爱睡，
1: 好好睡
0: 哈。OK， 来，
1: 运动来，
0: 运动，背起来，哦，要来小肌肉。

0: 谢，那接下来继续。哇，你这条敢那较忝吼？啊，是咱最近体力较歹吗？还是歌较忝？
1: 哎呦！啊！啊！啊！一礼拜比一礼拜较歹，感觉。
0: 哪里？怎么安尼？
1: 啊，年纪愈来愈大。哈哈哈！
0: 有差遐多？
1: 哎呦！你唔知哦。哎呦！哎呦！
0: 恁敢会哈？恁敢会？感觉愈来愈忝。
1: 哎呀，你感觉你是坏哦？
0: 我小可会忝嘛，
1: 会喘嘛。

0: 啊，使这条小歌慢慢来。
1: 较慢一点嘛，啊，安尼可能是歌较紧。哦，即几工吹歌有较紧，所以较忝。
0: 安尼较袂晓忝咩？
1: 安尼较袂着啊。
0: 好。

0: 好了，谢谢谢谢啊，越来越傲笑咧，那卡要生气，要生，人也要舔。好了 ，OK OK 啦，好，好来谢谢哈，来来时间的关系哦，算了，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哦赞啊哦，这个好啊，这个好吃啊，有够赞的哈。那吹前面啊，麻烦搞我两个机器搞我过了一下吼，来先要看了后面件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来算卡啊，好了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好来进单元，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大力胡椒猪肚鸡汤，新香胡椒完美结合，上等猪骨高汤，传统功法加上新鲜食材，慢火熬炖。暖胃更暖心，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好滋味。大力胡椒猪肚鸡汤，
3: 甲放一寡这个杏鲍菇类吼，因为这咱要家己放啥物吼，家己人加哈，因为这咱这咱甲恁料理好吼，啊，炖完了就是要让恁会当，上重要是这汤头啦吼，啊，这汤头，因为这汤头这一般人广东人吼。这个胡椒猪肚鸡，这就是较早咱有做鸡啊猪肚比有啊吼，类似像即款档，就咱广东人讲，叫做煲汤啊，煲汤，你着煲汤当时啊吼，透早差不多五六点起床吼，开始控汤啊，
1: 控几点钟？
3: 控到恁翁下班的时阵啊，这汤也袂控好啦
1: 吼。
3: 所以，不过这个汤吼，一控起来，这滋味就对吼，会使吼，互你会当。非常非常的这个怀念。
1: 其实你啥物拢免加，就足好食。啊，是讲你若家己要食些红枣啦、枸杞啦，或是讲什么，家用放些杏鲍菇，你拢家己加，
3: 无
1: 加就非常非常赞。
3: 我感觉这啊，佫一味嘛真好吼，像迄娃娃菜，细只啊，迄个吼，娃娃菜，
1: 细
3: 只啊，娃娃菜吼，你会当来放落去吼，互伊落去做迄落煮，吼，这做好食，吼，这胡椒猪肚鸡。加条这味，咱就嘴暖就开始流。啊，上重要是吼，因为这味吼，真正咱在做一咱的时段吼，咱唔是讲有钱无钱的问题，是讲要去吃到真正道地的这个吼，这个潮汕的粤菜吼，广东料理，广东料理这吼，这因为你看咱东南亚地区拢出胡椒嘛，
1: 对，
3: 哦，出迄胡椒，迄胡椒吼足香。啊，毋过胡椒吼，足养胃啦。哦，咱做一个时段，咱的胃肠较袂遐好个吼。然后咱过来秋天、冬天就要到啊，秋天要入秋啊嘛。入秋了，佮过了，开始反冷了吼。哎，拄着啊来食一个胡椒猪肚鸡吼，再啉一下这烧汤，迄足舒服个。
1: 其实咱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嘛，啊，即秋冬的时阵较湿，啊，咱食一下这吼，体内除湿也很好。
3: 对，这就是咱像这个除湿机咁款。
1: 对。哦，
3: 咱体内的除湿，这猪肚拢处理个。非常的清气，吼！你若有看阮师傅咧处理这猪肚，你就知，迄猪肚偌歹处理。我较早看阮母安咧做北来吼，实在是足辛苦，足辛苦。哦，但是咧，咱这吼经过科学化的处理吼，迄猪肚不但吼，吼你啊，即咱老大那边烦恼啊，大家都补赢。哦，这猪肚香，佫 Q， 佫脆，啊，佫好食。
1: 啊，咱这安尼一包啦。
3: 啊，一包安尼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吼，你转去了，你看人侪啊少，哦，看片足香，迄胡椒的味足足舒服的。你买用一种眼神来看，哦，你来，咱来鸡腿规支的，我来用只猪肚嘞。
1: 你这胡椒的旁边有够香的啦，
3: 胡椒有够香，真
1: 正。我爱食猪肚，
3: 你爱食猪肚嘞，来。今麦我两个要表演特技哈，表演特技，这食猪肚，哦，你看这猪肚。这猪肚吼，两条啊，
1: 真正。

0: 这地图空空到安尼，你就知影。哦。敢那看到安尼，敢那看到呢，你就流口水啊！你就流口水。
1: 哦，实在足好食。嗯。这吼，你若寒天的时阵啦，煮一下这小小的汤哦，真正袂咸哦，哦，绝对拢袂咸哦，这胡椒香。
0: 真香。
1: 啊，这原汁的啊，你会当加一寡水。你讲加我水吼，兼且你家咱小调整，但是原汁的你啊，我啉原汁我是感觉还好吼。
0: 我感觉这汤有先控过，因为这汤咧啉吼，唔是讲足单薄的，伊足香的，但内底足润滑的，这一定是有先控过对无？
1: 这这大鼎落去控的，足高的。
0: 是，它的汤是很醇厚的，嗯，这种很有内容啦、啊，来。哎，汤哥，地道过来一个。
1: 饭我食不完啊！
0: 我不爱搁加吧，我爱食地道。
1: 规碗地道还食得了？
0: 还一袋呢？
1: 搁一袋。
0: 我感谢你。
1: 那吃多满嘞！我爱搁个卡路边。我当来讲，你无食到，你是做做无菜，因为这吼，这实在是足好食。那像这鸡肉拢遮大块，拢用鸡腿肉。
0: 你这鸡腿啊，嗯，
1: 啊肉未破哦。
0: 这地段家己要控到遮尔嫩，可能还足久的哦。
1: 啊，无错啊，饮袂样啦，这菜好食。我有啥啥？我都想要学了我家己的啦哦。我现在想要卖这个物件，这物件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咱平时要吃吃袂到嘛，无啥人有在卖这啦，足少啦。
0: 你家己要煮，可能嘛煮袂出来。
1: 你家己煮袂出这个味啦，这人家叫个中埔西来煮的。真的我，真的我去餐厅哦，我不爱吃什么什么鸡什么鸡，我要吃这，太好吃。啊，你哪？恁最近咧买物件吼，七月以后拢有点数哦，哦，啊点数唔是即摆用啊，明年才用，迄明年会当让你换足侪物件，所以你拢免烦恼。你等于即摆买物件，买一千块拢该寄五十点，哦，买一千块拢有寄五十点伫遮吼，所以你免烦恼，这五十点也无，电脑顶款拢寄好好吼、哦。所以啊，你会当时到会当换啥换足侪物件哦，看你要换电视、换冰箱、换洗衣机拢会使换哦，看你几点啦吼，几点换啥物物件。啊，你若真正点数无遐济，你就用上简单的无换一下烤面包机也好啊，啊无换阮公司的产品嘛会使。所以吼、哦，恁即摆做福利做好个，今年咱开过来，所以明年十周年哦，一连串的这优惠活动，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买到就赚到哈。啊，我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的好料理，迄个咱的粤式经典名汤。这个常常讲回家煮的时阵，妈妈拢会讲来啉一碗烧汤才回去吼。大汉了才知一碗汤内底吼，伊唔是加温暖尔。伊个有咱的厝内底人互相照顾一种心意，为虾米能广东的人拢爱煲汤就是安尼吼？咱用这个有这弹牙的猪肚，够鲜嫩的鸡肉，浓厚的汤头，电锅加热十分钟，哦，是隔水加热买晒吼。你这会使讲是非常的简单，拢该煮好啊。像爱一包来煮便便，你等于吼，先甲退冰了，倒去鼎内底滚一下就会使啊。或者是放喺电锅内底，你外锅放只半箍的水吼，甲好撇咧，撇起来就好啊，足简单嘞。胡椒猪肚鸡，这是广东传统的风味经典名汤哦。咱用这个弹牙的猪肚、鲜嫩的猪鸡肉，还有我们浓郁的胡椒辛香，巧妙的融合，呈现了粤式汤品独有的一种醇厚的滋味。它可以让我们滋补暖胃。你等于未来做的代志是啥物呢？
0: 放你要
1: 家己要食的物件，比如讲放娃娃菜啦，要放一挂杏鲍菇啦。嗯要放一挂枸杞啦，哦，要放一挂红枣啦，拢随在你，哦，这是咱家己去放吼。咱这种真材实料，不过真材实料就是愈简单的物件愈歹煮，干那用猪肚、用鸡肉、用杏鲍菇、用胡椒，都这四味安尼俩，啊，这四味，这四味吼，成就了每一口的美味，让你吃到的就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也是恭喜非常浓厚醇香的一个真正的胡椒猪肚鸡汤。我只在当天我给您挂保证。你家买这东西吃了，若无介意，头一包落去吃，若无介意，剩咧还我，我原金退还给你。我加袂这个物件，我有这个把握嘛吼，我有1000%的把握，要让你吃着就掉咧。哦，咱这吼品质还让恁安心，咱这吼这个 油品安心的声明，还有啥 ISO 22000的认证，

0: 啊，这 FSSC 的这个22000认证，啊，还有 HACCP 的认证，这些认证就是没有咱的观众朋友接到会当安心。所以呢，要煮一碗好汤，让你省时省工，搁省家属，让你厝内底家庭团圆的时阵，当啉到一嘴好汤，而且搁会当给你驱寒暖胃，让你的这个身体会愈啉嘛，会愈健康吼、哦。来，啊，即马这个时阵吼，这个因为时间也无介济。
1: 你食食，你要最重要念的呢？
0: 哦，最好食。
1: 五加五胶质的呢？
0: 要安那卖啦？人咧问啊吼，来要安那卖？我来讲，因这物件拢足困难做，唔遐简单吼。这一包拢一公斤装的，哦，一公斤装的吼。这一包啊，咱外口市面上，你若去外口买，买食一鼎拢要700-800，咱一鼎定价是600块，哦，一锅600，实在是讲无贵啦。因为这甲你控遐久的时间，你敢不敢费这心血？咱在吃吼，吃物件爱知影讲人付出的心血，但是我来讲，我卖物件一向是公道的啦，两包啊、哦，就是1200块。啊，今日观众朋友，你今日等下吼，因这你有定岗，我有甲你做，今日定哦，咱现做，拜六才会收到，吼、哦，拜六今日拜一嘛，今日定拜六才会收到。啊，你看当时要收中秋啦，啊，当时要拢会使，随在你一包600。两包1200块，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做一下口碑咧，做一下广告咧吼，啊恁家家人斗支持一下，我送50包啊，互恁食好不好？一包600块，两包1200块，今仔定岗注文，你前50个卡起來，前50个哦吼，超过咱就卖食嘛哈，0800000919来，两包送你1200，一包剩500块，安尼做会到无？稍听一下。你今日加加收听，我就加送你，我加送你试吃，安尼无？来，即摆有刷定的拢有准成啊！来，即摆刷定卡起来只吼，我一人阁加送一包互你试吃，3包1200，3包1200，连运费都无够啦吼！但是我先讲的哦，3包1000，今日定岗注文，下摆你若甲买。3包1200哦吼，今仔3包1200，啊来一摆买6包算1800，安尼无？6包算1800，来等下甲行起来，0800-0019-19，看你要大组小组哈，大组小组随在你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2: 你
0: 买
2: 大组还是小组？
3: 啊，大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外交船，来进入你好。
4: 来，小
0: 组一组，小组一组，一千个来，你好，来庄太太，你好，
4: 阿妹，小组，
0: 小组一千个吼，一千个，来3包1000啦，红姐，你好，
4: 好，
0: 来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一千个，甲下者来，你好，来丽华，你好，
5: 谢谢，拜拜，
4: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拉二线，甲接者拉二线，来雨翔，你好，雨翔，哎，好一组来好，来拉三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秀红姐，你好，秀红姐，秀红姐，来连着这个丁哥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6: 哎，玉梅姐，
0: 哎，对，买大组小组，
6: 哎，小组。
0: 好来一千个，来个小姐，来你有新朋友。啊，彩英你有来一千个小姐，来你有来嘉义的你有。
7: 我买迄个大组。
0: 好，大组的个小姐，有够好食。你来你厝内底人口较侪，你买大组的，为你我嘉义你有。来，等下叫我订卡来，你有小姐姐你有。
8: 还要买小
0: 组。好，小组来1000块啦，甲当作甲嘉义捧场的啦，为你来毕业姐你有。
8: 你好，我买的呢。
0: 好，来52线，个小姐来雪柜，你有雪柜。
8: 哎，
0: 一组好，来53线，54线来。雨晨，你好，雨晨。
9: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一千个给下载。你好，翁太太，你好，翁太太。
10: 好，谢谢你哦。
0: 翁太太。
8: 喂。
0: 没几张哦。
8: 对
0: 张。好，来56线，来，你好，苏云，你好，大张、小张。
8: 对张。
0: 好来，你老有迄个点数摕来用哈，这吃免钱的嘛，无要紧啦，必然姐你好。
8: 嗯。
0: 来一张哦，来等我一下，我高线给下载来。你好，我改来苏丽姐。苏丽姐，来一张来61线，六台来，右贤你好。
8: 哎，
0: 一组，好来62线来秀花，你好秀花，
8: 哎，
0: 一组来啦，2线小姐凤姐，你好凤姐，
10: 好谢谢，
0: 好来一组啦，3线小姐刘太太，一组啦，4线小姐来，你好玉仙，你好玉仙，好来一组啦，5线来阿春啊，你好，来一组，来来郑爱，来担当啊，你好，
2: 哎，
0: 都今天无接到你，
2: 谢谢，唔是，我等下有空吼，
0: 好，你等我姐，我叫小姐来用来啦，8线甲小姐来，你好秀美，你好秀美，
8: 哎，我要
0: 摇。68线来，谢谢来，你阿娇，你阿娇，
8: 谢谢
0: 你，好来，谢谢，一千个谢谢，阿头，你阿头，一中哦，来51线来，你好，静子姐，你好，
8: 哎，
0: 一中哦，
8: 哎，
0: 好，等我姐来53线，谢谢来，你好，梅花姐，你好，梅花姐，
8: 哎，
0: 一中哦，好来，等我姐54线来，你好，吴啊，英康的吴大哥，
10: 拜拜，
0: 没一中哦，好来，五十个六线来，你好，嘉玲，你好，嘉玲，
11: 你好，
0: 哎，你好，没一中哦，
11: 嗯。

0: 你即摆买回去买小猪，你食后摆你绝对买大猪的，因为太好食了啦。啊，前早嘛唔食米，我这吼加运费收倒转来剩无几钱啦。这拢唔是要趁钱的，这是要交朋友的，要甲恁结缘的。所以恁若新朋友，你咧看我的节目，你都唔知要甲我买啥。大家看，感觉迄家人的节目都未歹看，趣味趣味啊，啊无甲捧场一项。你著捧场者，做一个会员，甲阮结一个缘的来，数量有限啊，0800009以后卖完就无啊。玉兰姐你好，
1: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我有六十一、六廿五，九串，搁一组来，你啊，沈源大哥。
2: 你好。
0: 一组好，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你好，来来，李宏，你好，李宏。
3: 哎，一组。
0: 好啦，二串来，下一个来，郑志你好。一组，然后三串一组来，你好，佩珍。
2: 再见，
0: 佩珍一组来，然后四串你好，来，志勇大哥。一组来，我拿五串，搁一组来。刘太太，
4: 喂，
0: 一组，来来，刷一组来，王春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八刷啊，下一个来李文姐，你好李文姐，
4: 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组1000块尔，你外口食物件1000块，你都买无啥物件，莫讲要买低租等于空啦，加加数钱都唔拿起来，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外口刷啊，下一个来，你好，我改来苏丽姐，苏丽姐来一组来61刷，六十来右贤你好。
5: 哎，
0: 一组，好来来，62线来秀花，你好秀花，一组来啦，二线小姐凤姐，你好凤姐，
2: 好谢谢，
0: 好来一组啦，三线小姐刘太太，一组啦，四线小姐啦，你好玉仙，你好玉仙，好来一组啦，五线来阿春啦，你好要一组，来来来来来郑爱在担当啊，你好，
6: 哎，
0: 都今无接到你，
2: 谢谢谢谢，
6: 唔是，我等在五康吼，
0: 好你等我姐，我叫小姐来用来啦，八线甲小姐来，你好秀梅，你好秀梅，
7: 哎，我要
0: 求。68线来来来，谢谢来，你阿娇你阿娇，
7: 哎，
0: 来来一线1000啊，谢谢来，阿头你阿头，
2: 你好，
0: 一组来51线来，你好啊，静子姐你好，
7: 哎，
0: 一组，
7: 哎，
0: 好，等我姐来53线，谢谢来，你好梅花姐，你好梅花姐，
7: 哎，
0: 一组，好来等我姐54线来，你好吴啊，英康的吴大哥，
2: 拜拜，
0: 哎，没一组，
6: 一组，
0: 好来55、56线来，
8: 好来谢谢08000091190800009119来，爸爸妈妈你要迟到，等下赶紧打电话，我甲讲我替你接过啊，有够好食的，这个汤头有够好的吼，来爸爸妈妈赶快吼来，3包1000块，来6包1800块吼，7月10日吼，公正要拜拜拜公妈，要拜地基主，拢总吃方便吼，来公正的平常时啊，咱公正的咱无咧煮这个物件啦，你讲去菜市啊，你买来买迟到，你迟到买定啊，你买来处理，公正的处理袂过工啦，公正的开淡薄钱，爸爸妈妈吃好食的食物，我跟你讲吼，对咱家己较好，这种钱唔好欠吼，来要吃拢唔免欠啦吼，来0800009119来。我你好，咱个孙雄大哥大嫂你好，
9: 哎，大哥你好，嘿，你好，你好，我怎啊青春大下的？
8: 啊，来你稍等，来来来来，我你好，咱个秀金姐你好，秀金姐，啊，来，咱刷一个卡，掉线的还要再打，我你好，
9: 孙雄大哥大嫂你好，喂，哎，大哥你好，嘿，你不是在做嘿？
8: 啊，来，我听无好，来，我你好，咱这啊什么姐你好。
10: 我大刀，
8: 大刀一撮吼，好，你稍等
10: 下，我要40块会使扣掉。
8: 哎，让我当扣哦，有钱让我当扣掉，你稍等下哦，来来来，喂，你好，咱吴大哥还是吴大嫂你好。
11: 你好。
8: 喂，哎，大哥你好，哎，你要坐咱个低头汤吼。
11: 好。
8: 哎，好，你稍等下，大细组甲小姐讲一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真的哦，开放一包吼，大家试下，有够好个，你看，我跟你讲啊，就好食，吼，我已经拢试食过啊。迄汤头真正你无怎通控啦！你讲这，就算哦，你有在人讲，你嘛无去硬讲，当他妈控制个低度汤啦，加人讲真个加啊，你啊为量上时间伫遐咧控。我讲即阵吹一物啊，开淡薄仔钱，互交互专业个帮人煮，足好食，迄低度有够好食，迄汤有够好啉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喝吼！来，我你好，林姐啊，谢你哦，林姐。
12: 对，老师
8: 白天。
13: 我要低度汤啊。
8: 你要低度汤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我你好，让宣传大哥大嫂你好，你要第一组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赶紧的吼，来，哦，无喙齿的就有在人吃，无喙齿的就有在通吃，咱这时段吼，讲真个，这喙食物啊，讲真个，3包1000块，唔是3包10000块啦吼。你嘛看到阿华来民主，看到阿另外民主，大家咧甲阮做陪伴，甲阮支持，甲阮鼓励一下，哦，啊，这喙食物啊，讲真个，唔是啥物物件，阮叫你就爱用捧场的吼。你若无食素食的人，爸爸妈妈即组你甲买转去。哦，你甲买起来吼，咱这冷冻拢会当放一年半，哦，拢会当放一年半。哦，你甲冰个冷冻随时要吃拢有。哦，我甲你讲，迄汤有够好啉的，迄滋多，我甲你讲，真的非常非常多啊，空啊，暖暖暖，啊个也袂伤暖，有够好吃的啦，真正。 我就替恁食过啊，我真正替恁食过，恁放心，真正哦。我讲真，我真我出我食物件我就来吼，真的吼，非常的好吃吼。来，我你要那个秀清姐，你有秀清姐。
1: 我头拄叫细多，今唔该多多。
8: 大多位吼，好，你稍等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好啊，咱讲真个，大家咱这都咱吃咱台湾的，讲真个爸爸妈妈，这鸡嘛拢吃咱台湾的吼，讲真个，咱无咧乌白啦。

0: 的啦，啊，这所有的这卫生方面啦，啊，检验方面都给你检验到有够合格，吼，啊，所以我们才讲啊，这个物件讲真的，你讲你三层咧煮这猪头无可能啦，咱讲真个，有当时啊讲出去外口讲，有当时啊，餐厅啦，只有这猪头汤啥话有诶无控制，只有当安买，只有当安尼吃，啊，平常时哪有，啊，即摆真简单，吼，你我们才讲开淡薄钱，教人专业的去替人料理，吼，来，喂你啊，咱个老爹你好，老爹你好，嘿，你好，
1: 我要一组小的，什么时候到？
0: 哦，小的三，哎，这个礼拜三就可以让你收了哈。来，你稍等一下哈，来。啊，你七月时啊要普渡，讲这个拜公妈、拜地基主，还有爸爸妈妈都可以哦。啊，买起来随时要吃就有。我讲这个一千块，即卖外口会当买啥？外口真正一千块，你来拍破，讲这个一千块连买，你家己开心啊，你就唔知。啊，一千块就无去啊。哦，啊，你唔知讲真正这三包一千块，啊，那大桌六包千八块，开用一包内底，吼、哦，爸爸妈妈好，一包内底。料拢互你食看卖，啊汤头你啉看卖，啊啉有介意你才甲留落来，啊若啉无介意，讲真个你阿是无合你口味吼，来一通电话敲电话来，哦敲电话来，原金不动钱的退互你吼，所以现在水煎面就互大家试食吼，没有大家等。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引交易，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子杰，小刚好，大家好。
1: 嗨嗨嗨嗨嗨嗨嗨，
0: 这个真高兴。
1: 高丽菜食，
0: 高丽菜爱猪喽。嗯，
4: 对，今天做的是照烧松板猪。
1: 哦耶！哎，这猪后一定爱提玉龙哥吃的
0: 哦。伊就爱吃这吗？
1: 不是，伊拢会看。哎，这天我哪无吃到？啊，
0: 安尼。
1: 那后来不是有拿给他吗？
0: 有啊，
1: 一两样，后来有一两样没。哎，这天我哪无吃到？安尼无。
0: 啊好，那我安尼今仔日一定爱记。嘿嘿，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照烧松板猪，所需要的食材有松板猪、高丽菜、洋葱、柴鱼片、白芝麻。所需要的酱料有酱油、味淋、糖，还有米酒。
5: 所以等下呢，松板猪嘛，
4: 松板猪
5: 听说很珍贵哦，
1: 松板猪很贵哦，
5: 一只低干啦，无贵得两袋呢吼。猪颈花啦，也暗棍啦，
4: 我们的猪颈偏下巴的位置，
5: 对，
4: 就是最没运动的地方，最软嫩，油脂最多，然后把油脂去掉就剩两小块。我们知道照烧酱啊，最经典的照烧酱一定要有几个东西，
5: 什么
4: 柴鱼。柴鱼，
1: 柴鱼，
4: 对，
5: 酒
4: 的部分尽量用米制品的酒，不要用什么葡萄酒啦，
1: 米酒，
4: 用米酒。
5: OK，
4: 既然跟米制品有关系，米一定要有味淋，
5: 味淋，
4: 对，味淋，酱油，然后去中和它的糖。那这边就直接来去做，先热个锅，好，热完锅。
1: 啊，咱这样热锅是不是煎巴呀？
4: 煎巴这一块的部位本身油脂很多，所以我们的油就不用多，稍微润一下锅就好了。猪肉就下来，
0: 滋滋作响。
4: 对，这边高温，
1: 肉肉拢无夹起来
4: 咧。对啊，对啊。
1: 这边滑来滑去，
4: 它油脂就出来了。
0: 大概要煎到什么程度？金黄色吗？
4: 稍微上色就好，不用熟
0: 就可以，
4: 不用熟。这边温度可以稍微把它拉高，因为冬

0: 一只猪就大概一块了，
1: 对，差不多
0: 两块，所以这边是两只猪的量。
1: 对，好了，这个油啊，
2: 不要汤啊，
1: 对，这个油不要浪费，就是精华，就是我们洋葱都下来，好，把这些啊，我们说屌电啊，把这些精华把它洗一洗，收进来到这个洋葱里面。
0: 哦，在旁边吹出来的，
1: 对，
2: 够香诶。
1: 这边先关火，因为我们的锅子的温度非常的足够，
2: 对，
1: 如果不关掉，待会我们的洋葱会过熟。
0: oil 啊，哎 ，oil 超大。
1: 好，这边一样，这个温度哈，来糖进来，
0: 糖少许，
1: 对。我们这边的比例呢，糖跟味淋大概是1:1，然后酱油4，1、2、3、4，然后酒是酱油的一半。
2: 吹得让我累，让
0: 我累。假节奏，收声满足，假节酒嘴。
1: 这边柴鱼片进来，先进来。
2: 我上次好像听过子杰老师说过，刚刚柴鱼别再修
1: 复，
2: 反而腥。
1: 好，这边我们加一杯水进来，让它烧。
0: 加一
1: 杯。来，这边我们大概烧个8分钟左右。
0: 8分钟，
1: 我加。
2: 备温煎灯哎。
0: 哇，8分钟过去了嘞。
1: 那这边呢，我们刚刚都是小火让它慢慢烧嘛。那起锅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稍微把火开大。好，让那个酱汁浓缩，好，这样就完成了。哎呦，一个盘子，待会这个酱汁啊，再让它浓缩一下。这边
2: 修了，哎，修。
1: 侧面啊，切薄片。
0: 开心了，开心了。
1: 最后啊，记得我们的芝麻吗？
0: 哦，白芝麻。
1: 点缀上来，柴鱼再把它点一下。
0: 还有这个。
1: 就放一些生菜啊，像葱花啊什么的来点缀一下它的
0: 配色啦。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的照烧松板猪就完成了。

0: 又到了最令人期待的时刻了。
1: 没错。
2: 不注意就地严重喝唔少啊！哇，非常刚好，盐酱非常刚好，甜甜的，一点点，这把那再嫩啊，
1: 嫩中带 Q，
2: 软 Q 软 Q 的。
0: 这个刀工真的很重要，切上去的口感特别好。
2: 老师来做吼，嫩嫩 Q Q， 够小我脆脆呢。
1: 对，而且记得八分钟就好，
2: 因为会过熟。
1: 对。
2: 刚好，老师这个才叫做
1: 照烧松板猪，
2: 尖叫高喝价，
0: 高喝价呀！这个当然大家全家老老少少哈，吃这个都非常好吃，又很营养。这边有我们的连结，有我们的网址，如果想要学这道菜怎么做的，在这边哦。
2: 爸爸妈妈，这个菜一定爱学起来哦，这炸便当嘛做好诶，
0: 对啊，
2: 这啉酒配一下秘鲁啊，嘛有够好诶，真正好食。
3: 来哟，电话拉线哟，电话继续卡，控诉2339559来，我来唱这首歌给爱人。谢谢玉兰姐、桂霞姐、宝彩姐、古爸爸、古妈妈、秀儿姐、秀莲姐、彩凤姐、秋桃妈妈。

姐、彩珠姐、千金姐、美香姐、春金姐、帽子大哥、素梅姐、静芳姐、俊宏大哥、月池姐、碧霜姐、美云姐、英姐大哥、敏华姐、炸弹姐、古爸爸、古妈妈。

中煌大哥、文斌大哥、学梅姐、韩夏妈妈、素梅姐，谢谢，谢谢大家。继续这首歌曲《来世情路》，志成大哥、桂雀姐、月慈姐、文雀姐、韩笑妈妈、玉兰姐、曹丽大哥、红岭妈妈、中煌大哥、丽云姐、玉慧姐、炸弹姐、秋玲姐、雕爷和妈妈。素梅姐、玉超妈妈、胡芳姐、秋玲姐、美丽妈妈。

妈妈哟，金爱姐、碧霜姐、阿秋姐啊，敏华姐、千金姐、中皇大哥、全平大哥、丽云姐、英姐大哥、春梅姐。

0: 节、
1: 玉双节、满足节、龙龙大哥、秀儿姐、春梅姐、拱拱姐、文雄大哥、风铃大哥、林妈妈、桂春姐、玉玲姐、学梅姐、慈智姐、小李同学、新瑞大哥、进军姐、玉如姐、安雄大哥，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2: 好了，谢谢，
3: 感谢。
2: 哎呦，青春来水晶咯。
3: 哎，
2: 为民弄些拍 MV 的剧情，MV 那种剧情。哦、哎呦，我三十年了嘞。
3: 三十年。
2: 这首歌快三十年了。哦，这个一个蛮感人的故事。
3: 有。
2: 嗯，这听起来够熟。
3: 我是听起来够熟。
2: 嗯，那这些男女好像没办法在一起。
3: 哎。
2: 啊，不修床照。
3: 哦。
2: 好像修床照。
3: 对
2: 对对对。啊，然后女的就被控制住。
3: 被

0: 知道，我们做人知影，哎，对对，那查甫去当母啦，哎，啊，结果好像是也要嫁别人，哎，以前人拢，人是大人叫你逼叫你
1: 嫁下嫁下哦，拢爱是听是大人做主无，啊，即马
0: 闹咧，是大人做主，
1: 是大人讲啥都无要听啊，无做主，即马都拢叛逆
0: 的啊，即马拢叛逆的较侪哦，
1: 对啊，啊，
0: 以前是知哦，以前早人吃是会吃苦嘞。
1: 嗯，较早真
0: 正
1: 袂
0: 当
1: 嫁
0: 家己心所爱啦。对，有影有影。啊，嫁什么人阁有，阁唔知。到洞房发作以后才知。哦，系啊。啊，到洞房的时候，哎，阿来嫁这個，嫁出来话以为。哈哈哈！啊，嫁这個、真的啊，因为我一日去拜的，公司要叫我去拜的，嘛唔知是啥物啦。
1: 有。
0: 不知道啊，真的啊，到洞房发作以后才知啊。有啊，嫁
1: 了
0: 咁好。
1: 哦，真好。真好。
0: 哦，非常好，没过。哦，真的那个运气也抽中诶，感觉安尼啊，
1: 但是，当然啦，如果吼，就是是大人有探听较足清楚诶，啊，伊拢家境啦足好诶，啊，搁就是如果能够有问清楚的话，可能是也还不错啦。诶，
0: 以前讲真，以前为讲真诶，家境啦啥，有当时啊，媒人嘛无一定老实话讲。
1: 对啦，对啊，搁话去探门风啊，
0: 话去探，
1: 话就是讲男女方一边嘛，私底下派人去去调查嘛，去问一下，较谨慎的啦。啊，你若讲吼，厝内底了咧食袂饱，
0: 有可能搁来探门风，
1: 啊，就紧紧甲你探
0: 过过
1: 去啊。兼兼一个人咧食饭安尼啦。
0: 你当咧圣当风啊，探门风。那我搁大概估计，搁请人去探门风无啦，那嘛无，以前那嘛是那嘛媒人博上单，
1: 媒人博
0: 啊。这边公公，这边公公的啊，那边未歹未歹，哦，有田有地，结果拢别人的，叫结果拢别人的，哦，所以有当时啊，有阵嘛，公亲有个人嘛，讲无家有田有地，也要做事。
1: 哦，惊
0: 做田，
1: 惊做田。哦，啊，不过即
0: 马若要知，哦，要即马若知哦，哦，后
1: 面半斤价安
0: 尼。那紧，哦，即马地拢成交啊，你咧讲讲，嗯 ，OK 啦，我时间到，咱要来罗山嘛，好，来，有奖加油嘞，
1: 来，
0: 好嘞，
1: 我们来个倒数了，五、四、三。二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停，哎，这位是，
0: 你是比较少看到哎，
1: 没看过哎，
0: 阿姨啊，
1: 阿姨啊，嘉义，
0: 写什么姨？哦，嘉义，搁写个阿姨啊，干嘛写嘉义？
1: 那我可能叫写嘉义，写
0: 嘉义啊，嘉义也是那
1: 一种名啦，志毅，
0: 志毅，
1: 志毅大哥，
0: 志毅大哥来，
1: 志毅大哥，
0: 干嘛丢鬼？
1: 有中过一次，
0: 哎，有中过一次啊！好，来，下来，志毅大哥来，我你袂歹，你就第二遍嘞。来，志毅大哥来，卡到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还是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你真福气，你这已经丢第二遍了，就是人第一遍拢也不丢过。
1: 志毅大哥，志毅大哥，
0: 来，
1: 我伫嘉义的，哎，来了，
0: 真牛哎，哦，哎呀，志毅大哥，哦。来，志毅大哥，
1: 嗨，
0: 哎，恭喜
1: 大哥，恭喜你哦，
0: 恭喜你，恭喜你哈 ，OK， 我帮你得，有啦，有听，有听，有听，有听，有听，吼，
1: 哎，有啦，有听到，来，你来听电话单，
0: 有啦，来
1: 来，你来听话单哦，
0: 不是听这，听这，不是听电视，
1: 不是看电视哦，
0: 看电视，
1: 嘿，来，
2: 有嘞，
0: 老师，你是不是杜兴来啦？
1: 啊，小一点，哦，我想讲你得着嘞。
2: 我抓的，
0: 电视哦，纯粹声，听者，
1: 听
0: 者，爱
1: 听，听得袂
0: 啦。哎，啊，无，阮即摆就甲你讲哦，你拢看电视慢，然后搞到十秒
1: 去，
0: 上慢去啊。
1: 你会搞有时空的错，迄个交错。
0: 哎，对。哦，
1: 阮咧讲啥，你会听无？
0: 嗯，无唔对。对。OK， 好啊，无抽到，不要紧，后壁搁七房，继续破声甲出入去，吼。
1: 好。
0: 啊，感谢大家这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安尼，互你为透早八点到十点安尼收着电视机咧，甲阮两个做陪伴，甲阮斗交易。到加油，到支持，谢谢你们，
1: 有大家，
0: 你们真好哈，有你们真好
1: 哈，感谢。
0: 第二，阿芬今慢慢来录这部哈，来，这个时阵操阿芬的电话就重要哈，拄只啦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的，看大力电视台钉钉下有恁多产品，没有阿芬的服务，也是讲你是大力电视台看阿芬看七八年啊，拢也唔捌我服务过哈，麻烦我服务一遍的机会哈，来 ，OK 哈，来阿芬的电话零九三一。 0249082-9931 6490820拢总可以，还是加我来也可以。打电话我无，甲你接到拢咧听哦，都卖收。

0: 安怎啦？变成卖别人的。
1: 当然会使爱骨的人。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咱今仔日的婷丽服饰哦，这个是小香风的。
0: 真配。
1: 今仔日这是小香风。
0: 我做我这，
1: 真侪人拢就介意小香风的，真的，黑又黄。
0: 黄。
1: 啊，这个是黄又有点黑，带一点黑，哦啊，这个亮了，蛮亮的，这个就有点土黄色的，哦啊，哎，我觉得本人的颜色看起来好像比较好看，
0: 本人哦，
1: 本人的鞋跟他比等级看的较好看，啊，布料也很舒服，很凉，
0: 布料水，
1: 布料真好，哦啊，所以老家也买单卡上的询问，过来咱的公司的联合的物件有啥物问题吼？啰嗦是服务的开始，啊，拢咧等恁的电话，所以讲吼，若有啥物问题，电话做你卡。啊，若真正袂通，因为最近就是讲，网络，人讲防空演习，即嘛是你等啥，网络在演习，所以讲拢会袂亮，所以没有亮啊，所以恁就，阮若看到伊有简讯入来，我阮会甲你回电话，吼，小耐心等待啦，谢谢大家。
0: 好，来，拜拜，明天见喽，拜拜。
1: 拜拜。

泰格镇，泰格哦，欢迎珍惜收看《乐和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竹山美丽姐，美丽姐来听下歌，《风风雨雨最顶疼》。来，欢声，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来跟咱两个做陪伴。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哦，青春歌。
0: 哎，啊，唱到一半，咱形容生气。
1: 我讲你要中风啊！
0: 我要中风，想讲我要中风。
1: 伊迄低音响，我讲你要聊聊要中风的声调，所以我讲蛮好啊，无少吵一下好
0: 啊。无呢，我无少看中风，一差一输啊。
1: 我想讲啊，无安尼可能
0: 还好，
1: 因为就是女生的这首歌好像还 OK 啦。就是没有到很高很高，对，然后我想说那应该没有问题啦。
0: 哦，所以考到你第一趴是咧对气嘛吼？
1: 嘛不是安尼讲啊，因为我想讲在顶关唱啊唱出来，感觉好像还，但是男生唱。
0: 你考到无唱吗？
1: 我有唱，但是你是我当然我低音部诶，我无唱。即我刚刚我听你唱，我感觉袂使你会中风。
0: 袂啦。
1: 啊，在我的范围之内，我可以，我就稍微那个一下 OK。
0: 那这首降一气我阁 OK 咧。
1: 觉得有点辛苦啦。
0: 哎呀，
1: 哪会当？
0: 但是你要唱低音吼，足奇怪的。要唱低音，你要爱唱到头前吼，足困难的。
1: 不是，应该是说唱低音，我觉得就是不能用力。你只要一用力，你只要一出力的话，那个低音就无起来。
0: 嗯，会不好听啦，
1: 就会不见，那个声音就会很奇怪。
0: 然后我觉得要唱低音，你要把低音唱到很好很饱，那足困难。啊，尤其是爱唱到足头前。我唔知影恁有听有我的意思，
1: 應該是
0: 有的人唱低音拢会落落，啊拢会卡伫个后边，敢那是吼，这个字啊，甲迄个音吼，是唱伫个这个拿喉内底呢。
1: 唔对，伊的位置
0: 无唱较头前。
1: 应该是不是，伊的位置爱搁较下面小块，就是照在胸腔这个位置。
0: 嗯。
1: 哎，这样子你的低音出来才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但是你要唱这个音的时候，你又不能很用力。
0: 嗯。
1: 嘿，
0: 其实吼。那要唱低音，
1: 嗯，
0: 足困难，足困难唱的。那唱高音是较好唱。
1: 你跟我电脑边，我低音无困难，因为我常常会有我自己其实知道我自己的声音的位置很奇怪，就是我如果唱低音多低我都 OK， 没什么问题。
0: 嗯，
1: 阿哥，你阿公要唱高音，我有时候就会，你可能我的声音习惯在口腔或在胸腔这个位置，那我常常就会用那种胸腔唱高音，或者是用口腔唱高音，
0: 嗯，
1: 啊这样就。位置不对就会卡住，就会上不去。
0: 哦，用唔到所在。
1: 哎，你的声音的位置是不对啊，你要唱到那么高就会有困难，就是错。
0: 所以你用低音在唱。
1: 哎，你就嘿，对，你就
0: 你
1: 是不是？你刚刚你有什么要用胸腔共鸣去唱头腔共鸣的声啊？那个位置点就是不对。啊，但是等我找到它的时候，哎，那过去了。
0: 没习惯啦。
1: 对对对。
0: 其实你要唱久了，
1: 你就是一直要让那个声音的位置一直。其实呢，讲要唱歌、观音、给音，拢一直就顺腔，可能就是你的声音要一直留在口腔的这个声音，然后跟那个鼻腔这个附近，它因为它这样上去才会比较方便。
0: 嗯，
1: 哎呀，
0: 所以很多人问我啊，要怎么把歌唱好听？
1: 这很难，我觉得声音位置你要找得到。
0: 不是我不知道，没安那去，就唱就有就这歌曲哦，比如讲我的这个新专辑，
1: 嗯，
0: 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客啦，
1: 嗯，
0: 啊，伊就听讲我最近要出唱片，啊，伊就来请教，讲我，像这些新歌啊，你拢是安怎消化，安怎唱，啊，像就一句一句一句安尼，你导，比如讲头段，风风雨雨做阵行，啊，你要安怎讲吼，这句你要安怎？表现你要安怎唱？
1: 诠释出来就
0: 對。我讲唔知呢，我收到歌，我就是。
1: 靠感觉。
0: 就是看要安怎唱。
1: 不是吧？我感觉应该是。
0: 我不会讲哎。
1: 我觉得你看到歌的时候，
0: 我不要讲哎。
1: 如果一首歌我通通都没听过的话，我会先看到他的歌词写的是什么意思。
0: 嗯。
1: 我先了解伊词写的写什么东西，因为有当歌名甲歌词，你两个倒起来是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对啊，所以你要先看完歌名，你看他歌词写的内容是什么。啊！你大概知伊的内容是啥时？你看我都去表达讲，伊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啥？
0: 嗯，
1: 我自己是这样子啦，会先没听过，就是先看歌词。
0: 嗯嗯，
1: 对，看谱、看歌词，哎，什么意思啦？我看懂了，哦，好，那就这样唱，就是有自己的感觉，有家己的感觉去表达这条歌啦，对啦。啊，当然你若讲平常时啊，拢真幸福嘛，真好命。你讲要唱到做，把迄做鼻尖，干嘛唱出来？我感觉这可能就需要揣摩。
0: 嗯嗯嗯。两每一个人就歌拢有
1: 方法啦，
0: 拢有迄个方法，甲循环吼，无同款啦。可是要怎么把歌唱好听？我觉得就是顺就好。有的人 迄落登弯登弯世界，嗯，哦，那个技巧拿捏的是很好，
1: 对，
0: 哦，那你要怎么把它唱出自己的味道？我觉得，我嘛唔知道要安怎教，安怎讲，这首歌对吧？有的歌就是本地就好听啦，嗯，哦，啊，你唱出来当然就好听啦，嗯，啊，可是你要怎么把它唱的是顺的？哦，这就是爱看你每一个人的唱法跟技巧啦，哦。像这个合唱的歌曲吼，合唱的歌曲当然啦，我感觉一个重点就是两个人爱有
1: 默契，
0: 爱有一个这个默契。哦，欸，啊，你有看过有这侪人唱对唱哦？哦，两个人做迄个在唱观音的时阵，哦，那个气氛是怎么被带起来的？嗯，啊，你哪看从一个人安尼冷冷啊，啊，一个人唱甲非常的热啊吼，啊，热喷喷。啊，奇怪！
1: 那你看起来嘛，就违和感，听起来嘛，真奇怪。
0: 就奇怪，就奇怪。
1: 感觉你们两个没有搭在一起。
0: 哪要去合唱的，就是爱有，这里两个人投入进去啦，
1: 哦，
0: 两个人把它放进去，哎，就好了。
1: 放好哈。
0: 放进去就有感情。
1: 放对位置就对了。
0: 真的哦。嗯，
1: 对。哦，
0: 啊，刚刚你有放进去吗？
1: 应该那个位置是可以的，不然我没有办法感受你快中风了。
0: 所以你刚刚是有放进去。
1: 对，所以我觉得，哎，不行，这个人快中风了，赶快我们倒一下上手。
0: 还好呢。
1: 赶快试一下。
0: 诶，我想讲哦，这首歌伊原本的 key 就是降半 key， 伊原本点出来 key， 我就唔敢讲哦，来唱原 key。
1: 我觉得女生还 OK 啦。
0: 到底到底你的音有法度？今天你的那个状况有那样
1: 有那样好吗？心情真的不是恰恰，所以我其实我也很清楚自己唱歌问题出来哪，就是声音的稳定度不好。哦，就是有当时你要叫他去遐，伊无一定会伫遐。啊，你有当时伊要
0: 按。啊，稳定度要安怎训练？
1: 每天要练，就是你每天要可能要唱歌。
0: 啊，你每天练，我没有每天还没有。
1: 没不是，我每天练是你可能每天练习，可能立体出。可能需要有一些音阶的练习，就是你要习惯那个音域在哪一个地方，你随时一点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
0: 哦，所以我跟你讲，最近都偷懒都没有在练。
1: 我一直都没有在练啊，我光听那些歌，学那些歌，我就快掉空了。
0: 但你偶怪当中嘛是会当混的。
1: 其实我认真来说，我在家里没有在唱歌，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吵到别人。哦，这是重点，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家都很奇怪，你有当现在隔音不好，你会吵到别人。哦，当然，动作领导发生什么命案？我讲安尼不是一个好方法。
0: 啊！你进前住宿舍啊，规栋拢朱奇林。
1: 我那伫本所唱歌啊。
0: 那有那会吵到别人？
1: 无啊，那起码都无啊。伫本所唱歌是 OK 的。
0: 小刚在练啊哦。
1: 没有，我真的听得到那个谁在唱歌，我听得到阿芝在唱歌。他也会在厕所唱歌。所以我那时候我是听得到。
0: 厕所都连通的。
1: 那个声音很近啊。
0: 我当时。
1: 那声音很近啊，是听得到的。
0: 啊，听到楼顶的人在唱歌。嗯。你为马桶人讲。喂，麦唱甲遐大声啦！
1: 真的啦，
0: 没烫啊，
1: 没，会听得到，会听得到。
0: 你讲拢小通的啊，
1: 对，会听得到他上面在唱歌。
0: 哦，会有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哦，啊，但是伊是段四，一段四楼五楼呢？
1: 三楼，他在我楼上，所以你在唱的时候，伊在唱歌我听得到，而且我楼看来叽叽叫，伊楼顶我一定听得到。但是我如果现在唱歌或者在放音乐放的，因为我会习惯先过先听歌。
0: 哎呀，有足侪人拢伫摄影区咧唱歌咧，
1: 因为还有 echo 啊，天然的 echo 是好听的，你觉得怎么唱都很好听。
0: 啊，尤其是即摆我参照温刀大的吼，它是干湿分离
1: 啊，对啊，
0: 然后就是你进去
1: 要关在里面，
0: 你要把它关门
1: 关起来，
0: 啊，迄个回音也是足好听诶，
1: 就是天然的 echo，
0: 可是就是怕会吵到人啊。
1: 啊，都甲你讲静的是，因为拢即摆哦，
0: 阮楼卡嘛是带一个
1: 歌手嘛。
0: 不算歌手，可是他也有去那红人榜比赛。啊，有一天他就跟我修理，说你是吴永斌，我说对啊，我是吴永斌啊。哎，他说一进前就爱看我星光大道的啦。哎，他说我
1: 你那时候啊，你刚才播诶。
0: 他算是一半一半。
1: 什么东西啦？
0: 一起砸波的啦。
1: 哦，我喜欢什么叫算一半一半是怎样？他都夹得很紧，是不是？
0: 啊，这是
1: 夹得很紧的男生啦。OK， 可以理解。
0: 一起砸波的啦。哦，男生啦。然后只

0: 是他唱歌的方式就会有一点点比较女人味
1: 啊，所以你会听得到他唱歌。
0: 听到啊！哎呦，
1: 啊，你会唱给他听吗？以前
0: 还搁伫房间咧开直播咧。
1: 啊，你敢会？恁两个敢会伫楼上楼下尬歌？比如讲，你唱一句，伊听哦，要求电管唱干咧，紧咧下骹搁甲吹落安尼。我是隔空尬歌。
0: 我是无安尼啦，因为尬我嘛袂输嘛，只是有当时啊听到的时阵，哦，嗯，这个余音绕梁哦，非常的好听。但是有当时唱甲闭嘴，我听到啊开始笑。你练歌嘛，你练歌，啊，伊就是讲嘛，无人听到，
1: 哎、欸，错了、哦，其实是真的听得到，
0: 情绪整个放进去，非常的浓厚，哦，能听到，哦，真正叫熟悉，但是有人唱观音，哎，奇怪，唱不起，
1: 飞车，
0: 哎，飞车，啊，听看一清二楚了，嗯，因为现在的大楼吼。管线都相通，
1: 啊，伟人，
0: 伟人伫变数咧食薰啊，好不好？
1: 啊，那会当伫遐大楼，不是会去用迄落吗？
0: 系啊，所以今麦会去用罚钱啊。
1: 对啊，怎么可以？嗯、不行啊！
0: 今麦住大楼哦，限制足侪。嗯。第一点，食薰。
1: 不行。
0: 哦、你伫虽然讲你迄是恁家嘛，哦，伫室内这个空间，你是绝对袂当食薰，因为伊迄个公路拢相通啦、啊。你只要吼、哦、为这个，不管是你住十二楼吃薰，伊嘛，伊迄个烟嘛，
1: 味道也会下去。
0: 哎、欸，啊，有的人哦，伫迄、那个，在这个可能一二楼、三四楼，然后整栋啊，
1: 飘上去，
0: 规栋的迄个变数拢有迄个薰味啊，嗯，足臭的。
1: 哎、欸，这个会被检举的。
0: 啊，我有一届嘛是同款啊，我阮家哦，奇怪，阮家有饲狗啊，可是我们的小狗从来不会在家里尿尿。但是就一直闻到尿骚味，嗯，
1: 哪
0: 很奇怪，对不对？
1: 对，
0: 就一直闻到啊。
1: 那味道从哪里来的？马桶、水管？
0: 结果我去查吼，嗯，我就挑一家温到的迄、那个管路把它塞住，塞个一两天，哎、欸，味道不见了。哎，安尼我就大概怎样讲吼，应该是为迄个公路造出来，但是狗啊猫啊无可能伫迄落
1: 厕所
0: 那边，可能也有可能会啦。
1: 有可能啊，你陈文义当尊
0: 嘛，有可能会啦。
1: 公务起高啊，伊就是爱去厕所上厕所。
0: 哎、欸，可是他这个水冲掉之后，他尤其是公狗哦，干的，迄、那个味足重的。
1: 你就是要一直冲水稀释它，
0: 啊，尤其是伫热天时阵。
1: 哦哟，
0: 哦，迄、那个味真的是会让人家头晕，哎、欸，那个阿摩尼亚的味啊。
1: 很重，
0: 嘿，就当诶，我才发现讲啊，原来应该是伫变数的迄个公路，有的人伫一间啊，哦，其他说可能是洗抹布还是洗什么狗狗的一些用品，对，然后那个味道就是非常的浓，非常的浓，哦，尤其是阮若是出门，啊，阮兜的迄个风味就真正足无好。
1: 啊，人讲有迄个风会升入来。
0: 热天就热，寒天就寒。
1: 谁当塞？谁塞你当？
0: 那个是坐北朝，坐北朝南的样
1: 子。坐北朝南不会啊，坐北朝南
0: 是、啊、坐南朝北、
1: 啊。坐北朝南是最好的坐向啊，哪里会？
0: 哦，我不知道，我们家那个方位就是，哎、欸，足热的。啊，热天吼、哦，你若无开冷气，规间参像迄个烤箱同款。
1: 应该是爱坐当硬塞，坐塞硬当烤。
0: 啊，寒天一定爱开吧？寒天一定爱开烧气啊！
1: 因为你坐当硬塞。现在无效啊！
0: 因为现在无效，现在大楼起价
1: 就这样啊，
0: 拢去炸掉的、嗯。然后我们那个就是大楼嘛，哦啊，规栋的迄个大楼，就是迄个公路拢相通。啊，只要伟人讲吼，伫变数，诶，伟人伫迄个摄影区啊，顺便放流。
1: 有啊，
0: 哦，迄个味就重的呢。
1: 啊，他没有冲水哦、嗯。
0: 有冲，啊，只是说他的可能。冲的不太干净、哦、还是什么？啊，我就用那个漂白水
1: 就给倒落。哦，那它水管就是比较畅通一
0: 点。对，然后就让它消除一些的味道。嗯，不然那个天气热吼，已经冻袂掉。啊，有的人住透天的可能就无这个影响。
1: 它无影响啦，因为它是个人独立的啊。嗯，
0: 对啊，现在很多的那种住户吼都要去守规矩。
1: 当然，住
0: 大楼的。现在规矩很多啦、哦、规矩很
1: 多，其实我住大楼我其实没有很习惯、欸、因为很多东西我都觉得很多规矩，然后你像好你说一个
0: 电梯要慢慢习惯，
1: 一个电梯你就要走起来逼、啊、你有时候因为我们走、欸、当初我也是习惯就一走出去就走出去了，谁跟你在那边逼，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反正你知道走出来，哎、欸、呀，我好像要干嘛哦，然后又开始掏钥匙。
0: 但有好有坏啊，有好有坏、啊。第一点就是保护住户的安全啊、嗯，哦，可能陌生人就没有办法随意的上下楼，嗯，这个是一个好处。但是有好有坏啦、啊，我带迄个套厅的带惯习哦，可能住大楼就会不太习惯。
1: 哦，真的不习惯、欸，因为我回南部也是很随性啊。
0: 啊，有些人是住公寓的，嗯，住大楼的，啊，你若常常住透天的，无关系。第一点，迄个收破的，嗯，无人替你代收，啊，倒粪扫你嘛爱等粪扫车，嗯，啊，有的大，哎、欸，即马有的迄个透天的是那种管理室
1: 的，有啊，现在有啊，我觉得那个就颇方便的啊，
0: 对，还不错，嗯，哎呀、啊，最近
1: 社区型的啦，
0: 嗯，最近有在看，这个厝价。
1: 社区型的透天吗？
0: 但还是好高哦、
1: 有掉一点点，就是幅度不大，可以再等一下。
0: 那跟近景比起来就是、
1: 有稍微一点点，
0: 是有差啦
1: 因为它涨都直接涨一倍，
0: 那好像也回不去到这个疫情之前的价钱。
1: 不知道啦，反正就是先静观其变啦。我觉得就是看嘛，反正零高手撸来撸去，反正以后应该会成为一个非也是 M 字型的概念吧。嗯，就是你比较市中心的地方，房价一样不会变，一样是高的啊，人口一样密集。嗯，哇，你可能比较离郊区一点的地方，那些房子可能就没有人要，就有点像日本那样。嗯，你有两下你赏一个北京去给你短。
0: 啊，真的吼、
1: 哦。对，因为人口也稀少，大家就会往市中心集中嘛。对、嗯，然后一些圈外的地方，可能就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喜欢。
0: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连续的歌曲。
1: 林家区的永利大哥吹心暖。
0: 北屯富美妈妈来听这个无名软歌。
1: 南投是你啊，这台北街头。
0: 好，北投的郭阿姨，郭阿姨来听《甘心不移》，连续四首歌曲，
1: 来听歌。

轩大哥、钟怀忠哥、春长大哥、光雄大哥、小刚李二杰、真田的齐娘娘、王霞在毕双杰。

0: 来，所来一首歌曲《无名乱歌》。中华的中哥佳琪姐，登灿大哥，竹霞姐，源泉大哥，房子妈妈，南岛丽慧姐，修港丽儿姐，信义库的黄月娥小姐，帮张大哥，73371的好朋友，149的好朋友，
1: 前三

谢谢徐阿姨、东港春兰姐、碧霜姐、信雄大哥、静才大哥、行政秀莲姐、东山敏华姐、这里各位齐娘娘，谢谢德修、春美妈妈、吴芳姐、秀林的秀香姐、江日姐、雪华这四六九的好朋友，加起来月里姐。青山绿

0: 谢谢周雅的淑妹姐，没啦，这进房大哥，冯明大哥，谢谢哦。
1: 好，继续刷了北斗的郭阿姨来听歌，更新不移。最上的上英母啊，方丈大哥，碧霜姐，坤辉同学，秀丹妈妈，淑珍姐。

0: 好，谢谢。
1: 謝謝
0: 来继续进行到美容小天地。
1: 我们天天拢美。
0: 哎，今天你要跟咱分享什么款？
1: 跟迄个目睭有关系。
0: 目睭有关系哦。嗯。哦，啊，就是分享白内障啦、吹光眼啦、
1: 哦、黄斑部病变。跟美观有关系。
0: 哎，跟美观有关系。哎，提眼肌。
1: 我已经阿袂好诶，阿袂处理好，给我一点时间。
0: 提眼肌最近就侪人在做诶。
1: 真的
0: 嗎？好多女明星都去做提眼肌哦、喔
1: 啊，因为肌肉无力啊，很正常、啊。哦，这是要把它弄起来啊。
0: 这可能没有办法去违抗那个地心引力的。
1: 哎、欸，还有你们如果常常上妆啊，然后粘、睫毛啊，这样撕又贴啊，然后拉扯啊、哦，这其实都是会助长它的比较容易退化。
0: 哦、对啊，现在很多都是因为地心引力垮下来，像很多那个。伟人也可以拉皮哦，拉提呀、啊，哦，就是提脸肌哦，他、啊、这个

0: 叫做提眼肌，
1: 它、
0: 啊、这叫提胸肌。
1: 提胸肌要可能要靠自己练，比较扎实。啊、
0: 提
1: 小鸡鸡，
0: 提大腿肌，下、欸、面小鸡鸡。
1: 哎、欸，开玩笑、哦，那个男生真的有人在做那一方面的整形。
0: 哦，要怎么做？要做什么？就是那一方面有什么
1: 好做？有一些
0: 增大手术，
1: 有的，哎，对，有啊，有的是有做那个什么。填充的，它、欸啊、有的是打肉毒，打
0: 在 大不一定好啊，你要看对方能不能够接受、
1: 啊。是啊，有的是想要视觉系，你比如说你整个一半女生、啊、一半男生，他可能觉得视觉系对他来说很重要啊。
0: 我觉得大小不是问题，是技巧才是问题。
1: 我一定要那个每一个圈子吸引的那个状态不同，
0: 有可能啊。
1: 你文化这一个，哇、嗯，这个这大包也没办法，对也不一定啊。
0: 然后拆开，拆礼物拆开来。怎么这么小，还要再拆一层？
1: 因为没有，因为现在就像女生一样啊，女生现在不是有那种哦，看起来臀部很翘，提臀裤、哦、啊，里面其实就有穿一件比较有提臀效果的，或是有一些比较饱满形状的那种裤子、哦，先打底，
0: 嗯、然后再用一些道具，
1: 对，再穿上去，你就觉得 哦，那个卡身翘到惊死人。
0: 哎呀，查甫嘛是啊，查甫是塞报纸啊，
1: 不一定要塞报纸，它可以塞好一点的东西啊，
0: 或者是塞那个护具啊，哇，那个怕那个棒球的哇。嗯、哦，那个
1: 包好，
0: 哎、欸，对呀、啊，那个捕手要包那个啊，
1: 要啦，不然打到怎么办？
0: 那个护具啊，
1: 打到哇，从 hit 起，然后后面没有办法穿后带，
0: 实质上的还是要把它用好了哈、哦。可是有时候看起来那只是看起来，
1: 哎、欸，视觉上而已、
0: 啊。对呀、啊，
1: 那个不是太重要啊。
0: 黑喜五郎。信看无遐尼，看你还无信心、
1: 啊，无自信诶，
0: 无自信啦、
1: 啊。啊，来去做东做西、
0: 嗯，然后就会想说用一些
1: 方式、
0: 哦，对，然后让自己变得比较有自信。但是今天你讲到这個，
1: 嗯，这个面呢嘛有需要啊，因为有当时看起来状态都无同啊。
0: 因为外在啦，
1: 对啊，你
0: 成很注重外在的人，可能都会去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1: 欸。如果说真的差很多的话，我是觉得可以稍加处理一下，没有不好。
0: 哎、欸，
1: 看起来会比较年轻，比较有精神。
0: 但是伟人讲这个东西叫做眼袋。
1: 哎，
0: 嗯，眼袋跟卧蚕到底差别在哪裡？
1: 哦，差多了
0: 啊，
1: 差吗？差多了，因为你只要卧蚕，它其实就是你粘在下睫毛的那个边缘的那一块肌肉。哎、欸，对这个图看好它，你这样笑起来有没有？它会跟着动，它就是会开始有稍微很明显，你笑起来也扑起来的尴尬，哎、欸，不是固定死定定底下，伊是有弹性的。你笑起来那是肌肉的部分嘛，你笑起来它就会比较明显。哦啊，然后你如果说是眼袋的话，你就是在眼那个卧蚕在底下一点，那个叫眼袋，眼眶的下方，伊脂肪扑出来的所在，就是你有笑无笑，伊拢固定底下。
0: 哦，
1: 嘿，黑的叫做眼袋。
0: 啊，你刚刚搞混编，我这是卧蚕还是眼袋？
1: 你笑，
0: 我笑啦、啊。
1: 哦，阿、哦、来不笑。
0: 啊，不笑。
1: 哎、欸，其实你是卧蚕，你还没到眼袋。你
0: 这是卧蚕哦。
1: 对你底下那块、哦，因为你只要笑起来，那个肌肉会稍微提上去那一条，有没有？那个其实就是卧蚕。
0: 哦。
1: 啊，你有正下方，你笑不笑，它都一样固定在那边。屹立不摇，安尼拍摄的是眼袋
0: 啊。哦，
1: 欸、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再
0: 过变眼袋、
1: 欸，你再一段时间就眼袋了。因为我有发现稍微有一点掉下来的感觉。
0: 哦，
1: 所以你要先
0: 对，我要去做下提眼肌吗？
1: 还没，不是，你先
0: 变成费玉清。
1: 哦，不要，你先不要动，你先不要动。
0: 好。费玉清
1: 不是，你先不要动，你这样先这样就好了。
0: 主人就好啊。
1: 啊，不会，你还没到那个坎站的，你冷静。
0: 好，来跟大家来分享吼、喔，卧蚕跟眼袋还是泪沟。
1: 哎、欸，泪、沟就是哦、喔，其实这种泪沟其实也蛮明显的嘞、欸。你就是在那个底下那一个比较凹陷的地方，就是你眼内眼的处，就是内眼处啦，就是眼角来的呀。我、嗯、你往下挪，它如果稍微有一点比较凹陷的地方，
0: 有一点快要到下眼睑的那个地方、
1: 欸。对，那个所在呢是塌落去的，哎、欸，安内里的有可能
0: 泪沟、
1: 就是。对，这个图可以放大一下，让大家研究一下它的那个状态。哦，你可你是眼轮匝肌有没有形成的原因？就是你的眼轮匝肌的部分，嗯、
0: 来，这么可以看出来。
1: 哎、欸，我看出来，看所在就是安内。
0: 比对看看，看你的目睭到底是谁做
1: 的？对，这位置对。啊，那位置的状态有没有？它紧黏在那个下睫毛的下缘，这凸起来的地方，这就是咱的卧蚕。哦，你笑起来较会明显哦，啊，你无笑时，伊就较扁。哦，这就是肌肉在控制的部分。
0: 好。
1: 你看，较有亲和力嘛，较有精神。啊，你啊眼袋的层下有无脂肪 凸出来的地方，嗯，你算有黏
0: 的，那个目睭下面遐黑眼圈遐泡泡啦，
1: 对，你连睫毛的所在有较远淡薄啊，啊，伊就是半月形的突出，你有笑无笑，伊、嗯、就是拢做明显泡底遐，安尼伊就是眼袋，啊，看起来的比较显老态，嗯，啊，那个边啊，迄个泪沟咧，我把韧带拉扯与组织这个流失的话，就会可能形成那种泪沟、嗯，你的位于那个眼袋的、就是、眼睛的下方，嗯，那个地方比较凹陷的处。伊就是咱的泪沟，啊，伊就容易形成一点点阴影层。人家讲的看起来像黑脸黑脸，哦，嘿嘿，哎，你的看起来就容易显一些比较老态啊，或者是说哎，开始黑眼圈的感觉。那其实那个就是泪沟的部分，大致上是这样子分辨
0: 啊。啊，那这三个吼、嗯，要来擦保养品更好。
1: 哦，基本上你那是哎，你比如讲那是黑眼圈的话，这可能你可以借由一些眼霜来帮你做一些淡化色素的部分，哦、这是有效的。嗯。啊、你如果说你已经形成了那种轻 度的眼袋，我觉得还 OK， 你就是稍微做个保养维持，它可能还可以撑一下、嗯啊、你如果说如果真的是中度跟重度的眼袋，这样你没办法，你抹什么？你抹什么拢感官？
0: 一定爱去做一寡。
1: 哎、欸，这个真正是无效的哦。
0: 哦，爱做一寡这個医美手术。
1: 你可能就是要做一些手术来去处理它。嗯。因为它有分你的状态嘛，你轻微的话，你可以稍微化个妆啊，或者是说，哎、欸，你可能擦一些保养品，就是去保养它，然后让它就是可以 hold 住，然后撑久一点。哎、
0: 欸，化妆都是眼不见为净。
1: 哎、嗯欸，对，你就是该拢早早起。
0: 但是你卸妆了，哎、欸，奇怪，那眼袋拢照出来。
1: 哎、欸，对，就是安尼、哦，你就会当，你若讲真正较严重啊，你就是要做一些手术，安尼会比较快。嗯，哎、欸，你也不用在那边擦了老半天，怎么擦都觉得没有效。嗯，嗯啊，当然啦，咱的眼袋手术咧，有包含内开跟外开。啊，佮有脂肪的转移三大类，安怎讲呢？因为你眼袋已经凹来到遮嘛，嗯，啊，伊今仔你要甲伊内开，它就是把你眼皮这样翻下来，下眼睑翻下来，会从里面画一个那个结膜那边画一个切口，然后把你多余的脂肪把它取出来，因为伊之所以会剖出来，就是伊的脂肪可能伤侪啊，还是讲伊的皮已经伤裂嘛，嗯，哇，你爱甲迄脂肪提出来，啊，佮有爱甲你重新排列，嘿，安尼甲伊排好水水了，甲假提出来，安尼伊才会当甲伊涌起来，嗯，他甲伊稍微把它缝起来，然后那个线吸收掉，那个就好了。它、嗯、那手术恢复期会比较相对的比较短，因为它是内开式的，它没有办法有太大的伤口跟那个。那适合你的皮肤状态还有弹性的。哦，啊，你若讲较严重的迄种的，有诶，有眼袋落来到遮的，安尼歹势，你爱外开啊，因为你的皮已经比别人还要再多了。哦、你外开的手术效果会比内开好很多，因为它是从睫毛下缘迄点透明的遐有无，改微开。然后赶快把你的脂肪提出来，啊，把你无爱的皮甲割掉，因为伊会该扭去后边才平个才有无？把它修掉之后，再从眼尾缝起来。嗯、对，然后眼袋大的就是适合这样子，或是皮肤比较松弛的，你就一定只能这么做。嗯，你那边内开效果就不好。
0: 对，要去找医生评估看看。
1: 嘿、嗯，你评估看你的部分是安怎？啊，那讲脂肪转位数咧，就是医生会把你取出来的眼袋脂肪。他一定要先铺好。啊，有人若讲，我要开下眼袋，啊，我内沟可能去内沟就是凸起的所在，我看那样补血话，其实是可以的。他把一既然他已经打开了，他就可以把你做一些填补，然后把它铺平铺顺之后，然后一样再缝起来。哦、嗯，你嘛是当补着你的内沟，还是讲苹果肌比较接近的这眼角内眼角那一块啦，他就可以稍加帮你做个处理。啊、嗯，你的乌脸看起来阴影嘛会感觉较少，你就感觉看起来敢那拢乌，那大家拢困无饱。哎、欸，对，然后呢，其实虽然讲安尼会当增加咱的外观的美观没有错，但是其实手术也是有它的风险存在。嗯，哦，虽然讲几率是无关，因为这对一般的医生来讲，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小手术，就是很快速，你可能一个小时内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就可能打了麻药之后呢，然后医生叫你听两首歌，他就完成了一遍。嗯，听完另外两首歌，他也完成了另外一遍，所以其实是很快的。不过，暗哥重点是你进行这群一定要选。好的医生，你可能爱做一点啊功课，因为你若做了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一挂问题，三星就是你的眼睑会外翻，可能你或者盖不起来，
0: 对，
1: 因为你要切伤这时候也还没起来，还是你肌肉的部分就是没有帮你处理好，
0: 爱找较有经验的啦，
1: 对，
0: 迄落评价比较好，
1: 没错没错，就是专业技术好的医生，
0: 或者是很常在开这种眼袋的啦，的医生吼，就是他的这个。成功几率就会蛮高的，
1: 因为以前已经练习很多很多个人了，所以这个对他来讲就小差一点。啊，你若讲眼袋的残留，就是有诶，若甲你用料无好势，就是你要割眼袋。啊，然后咧，伊若甲你脂肪取得太多的话，伊也弹不起。啊，你若取得太少的话，伊嘛是伊往个泡泡，你嘛看起来个无水，这样反而也是不好的。嗯，哎，啊，若讲你若讲。 年轻人，或是说，我真的觉得年长者啦，真的你真的只剩下手术这一块。

0: 你若讲你若较少年的有无？你感觉讲哎，我好像想要有一点卧蚕，因为其实有一阵啊，人咧流行做卧蚕。但是他们就会在那个眼角下面这边打一点玻尿酸，让它稍微有点蓬起。但是如果打得不好的话，真的蛮丑的。嗯，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周的部分啊。你一旦用微红线，我觉得也是 OK 的。就是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因为现在的那种化妆的技巧其实还蛮多的。
1: 对，
0: 你也让全帮侬去看，以便呢，我可能画一点阴影啊，然后在你眼下的这个接近睫毛的位置打一点打亮。然后他就会感觉到哦，那个地方看起来就会比较蓬一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笑起来的是有一种卧蚕的假象，哎，这样其实也是好看的。那你要慢慢的叠上去，你不要急着冲你的后蕊啊，安尼有当时啊，你为着要显现它的卧蚕的提亮，或是说打的阴影太多的话，那你可能反而会变成欧蕾，会变得更丑，看起来哎，这到底是黑眼圈呢，还是泪沟，或是什么，就会变得比较没那么好看。所以这以上这几种方法，那年轻人可以想要漂亮的卧蚕，你就是可以先用画的去试试看。那如果讲那是讲有会一点啊会手啊，咱希望讲咱的外在一点看起来看你啊有精神。特别讲看起来像你啊甜，还是讲跟他拢困无吧？哎，你可能就是要寻求医美的部分来帮你做一个改观，我这个才会一劳永逸啦。
1: 好，
0: 基本上
1: 英雄、哦，跟大家分享哦。来继续成功的亚文姐来接歌、来听望静好。哎，陈大哥哦，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你会安怎？
0: 哇塞，
1: 我给你问啦。何必的静怡大哥大嫂、来听风凄凄意绵绵。
0: 听话。

玉莹姐、昌达同学、三七七好朋友、素琼姐、静芳姐、美云妈妈、玉清妈妈、修干淑慧姐、嘎当燕彩阿姨、思慕姐、淑婷姐、丽儿姐。

谢谢南港的赵和大哥，鹿港的彩云妈妈，淑珍姐，淑珍姐，志光王妈妈，芳芝妈妈，金钗阿妈，宝琴妈妈。

0: 来来来，点歌的时阵，欢迎咱所有是热卡电话起来，吼、卡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2337，
1: 叫5599，
0: 嘿，这两支电话当中会当来卡通吼，啊，卡通电视爱关较细声咧，哦，啊，先听电话这个声音来对话哦，吼，来来来，赶紧卡电话，哎呦喂呀，食指的林妈妈，林妈妈，哎呀，掉下去了，掉下去，
1: 嘿。
0: 最后做新播的建林大姐，哦，建林姐，要听什么歌？
2: 听那个真爱无价。
0: 真爱无价，晓？嗯。好，无问题。后礼拜，拜一咯。
2: 礼拜一哦。
0: 嘿，礼拜一。
2: 好好好。
0: 好，拜拜。
2: 拜拜。
0: 这是小港锦霞，这锦霞姐这个打，这个灯卡哦。这是文宏大哥，
3: 哎，对哦，对对，
1: 哎，宏，
0: 你好，你好，要点歌吼，
3: 哎，啊，这再麻烦帮我唱调迄个《来山回首》
1: 哦，《来山回首》，
0: 哎哎，哦，《来山回首》哟，
3: 哎，
0: 好啊，好啊，
3: 哦，
0: 下礼拜拜一咯，
3: 拜一了，
0: 嘿，拜一，
3: 哦，安尼啊，谢谢哦，
1: 谢谢你，
0: 客气，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燕彩阿姨吗？哎，不是，新朋友。
4: 对，
0: 四六七的，
4: 我新朋友，我第一摆卡。
0: 哦，第一摆卡，
1: 欢迎欢迎
0: 欢迎。
4: 我卖讲我的名出来吼。
1: 系哦。
4: 我讲我的名出来。
1: 阿伯今无恁讲讲你姓啥就好啊。
0: 你贵姓？
4: 我姓吴。
0: 吴大姐吼。
4: 啊，太早，你要一百岁
0: 啊？要一百岁。
4: 要一百，卖我讲啊吼。
0: 哎。哦。
4: 我搞孙啊，拢离双头树边去个啦。
0: 哦。
4: 我唔爱讲我的名出。
0: 好好好
4: 我都哎，我逐天都听，听啊，我唱条歌吼，叫做《上君逐女帝》啦。
0: 好，《上君逐女帝》。好，安尼下礼拜。
4: 你都冇听唱咧？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唱过啦。下礼拜来甲你安排哈。
4: 好，我逐天都去，我都已经有
1: 在听。阿你等下啦，阿你到咧倒位啊？
4: 我住桃园，我九十几岁啊。
0: 桃园哦，
1: 桃园
0: 哦，
4: 九十几岁，我逐天都咧看，我都。
1: 哎，反正你两个同乡的哦。
0: 啊。无，伊住桃园市区吧？应该是住。
4: 我本厝伫婚礼。
0: 哦，婚礼。

0: 就发袂袂使。我告诉我刚才是你两个是三十八个。
1: 哦，所以恁那头头讲实了，我咱卖讲讲叫啥名？
0: 对啦，对啦。阿文，我早时是总统的助理。
1: 哦，哎呦，好尴尬呢，真厉害，真厉害。
0: 你国大赛迄个阮外家孙。
1: 哎呦喂！
0: 台北金，台北金出冠军第七小时的囝。
2: 哎呦！
0: 就是讲我袂使讲完，袂使讲完。
2: 好，我紧，我紧，我紧，隐姓埋名就好啊。
0: 我都爱听歌，我爱听歌，爱听。
2: 安尼，我叫你吴小姐啦，吴小姐。
1: 系啦。
0: 啊，吴小姐。我们一百个人呢，
1: 哎，吴大姐，吴大姐，
0: 阿嫂，
1: 吴妈妈，吴妈妈，
0: 啊，我们一百个人，我
1: 过过 ，OK
2: 啦，好啦，好啦，好啦，跟你开玩笑，
0: 将军朱瑞弟，
2: 没问题，后日拜拜因吼，好，
0: 拜，我特登来看，
2: 好，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哎呦，要一百岁吼，
1: 哎呦，
2: 愈看愈健康啦吼，
1: 啊，
2: 小港的金花姐，
3: 你好，你好，
1: 阿姐你好，
2: 啊，你好，
3: 阿奶奶遐空间想开一百岁
1: 啊，对哦，哦。厉害呀、啊！
3: 好，看你哪位家的？
1: 我啦，
2: 本来年龄层位一岁到一百岁拢有咧看，
1: 拢有。
3: 啊，恁去台湾的贡献就多呢。
2: 哦，贡献就
1: 多。不敢当，不敢
3: 当。老欧阿上吼有一个听歌啊，做娱乐的这个时间。
1: 系啦系。啊，就那时你嘛有介意看啦。
3: 我想要办台拢安尼笑眯
1: 吼。哎呦！
2: 啊，青蛙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3: 爱丽丽骨。
2: 爱丽丽骨的。哦，好哦，后礼拜。
3: 来听。
1: 哦。
2: 好，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哦。
3: 好，谢谢。
2: 好，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2: 淑英姐。
4: 嘿，我要点歌。
2: 淑英姐要点歌哦，啊，要听什么歌？
1: 歌曲。
2: 你刚是淑英姐，你是博新的淑英姐吗？
4: 不是不是，
1: 哎，阿宝你是谁？
4: 素贞，
2: 素贞，
1: 道爷素贞，
4: 洪万，
2: 洪万，方院素贞姐，
1: 你是对姐真？
4: 哎
2: 哎，啊，素贞，啊，你要听哪一首？
4: 七情大西港，
2: 七情大西港，好，好礼拜了哈，
4: 好好好，
2: 拜拜，因为我看到两个。我看了两个淑英啦，
1: 哦，
2: 那就应该是跳河，
1: 那就是跳河啊。
2: 哎呦，这才是淑英嘛吼，你是淑英姐吗？
5: 是啊。
2: 哦，安
1: 尼就安尼就。
5: 啊，我刚聚会啊。
1: 你第一
2: 歌是啥物歌？
5: 我的歌，我的歌就我讲爸爸妈妈我爱你安尼。
1: 哦，
2: 阿未唱，阿未唱，
1: 迄
2: 个妈妈，妈妈，我想你，
1: 妈妈，我想你啦。
2: 阿未甲你唱，阿未甲你唱，安尼听完才过来点哈。
5: 阿公要何时啊？
1: 不是今仔日啦。
2: 不是今仔日啦，今仔日无啦。
1: 今仔不是啦，不是今仔日啦。
2: 诶，你顶礼拜点的？
1: 你顶礼拜唔知是系啦，爱看
2: 者。系啊，啊你逐工看
5: 咧。爱后礼拜啊。
1: 无啦无啦无啦，即礼拜会唱
2: 者，
1: 只是我爱搁现看卖，还是第一工啦。啊，不是今仔日啦。
2: 好，
1: 应该这两天而已啦。
2: 好，
1: 拜拜，
5: 拜拜，
2: 拜拜。这是温丽，温丽阿云姐吗？阿云姐你好。
6: 你好。
2: 要点歌哦。
6: 要点歌。
2: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好多张炮香。
2: 哦，阿丽哦。你爱食我煮的料理哦。
1: 煮
2: 啊。我拢煮甲臭回答呢。好，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啦。
6: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拜拜。拜拜。大手的建林大哥吗？
7: 你好，两位好，
2: 两位好。你好，你好，
7: 你好。我点麻烦你的邀请，我请一首《满城桃》。
2: 满城桃呀。
7: 满城桃。
2: 好，我后礼拜拜伊满一粒足大粒，足甜的，足好食。
1: 山桃白，
7: 山桃白。大粒够甜啊。
2: 大粒够甜啦。
7: 愈大粒愈好啦。
2: 好。哦，我来搬看卖哈。
7: 邀请你唱啊！
2: 哦，我看搬会到无哈？
7: 搬先得啊！
2: 哦，拜拜。
7: 谢谢谢谢谢谢，
2: 拜拜，
7: 谢谢。
2: 好，阿弟。因为你大概搬拢搬会到，所以就去。
1: 嘛，你搬袂到嘛，你 OK 啊？
2: 永远拢搬袂到啦。
1: 哦，安尼哦。
2: 迄首搬前头永远拢搬袂到，但是我后礼拜试看卖，看会当。办得到无？
1: 给你办着神托牌。
2: 搞下迄个，搞下迄个楼梯，搞下夹来。
1: 哎，云梯车无？
2: 慢看嘛。来，谢谢哈，感谢咱所有时段吼点歌，啊无甲恁接到的吼，明仔载再过来点哈。来，刷落来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啊。今日是同咱大力电视台的好朋友吼，参考看卖， 这嘛是真正是浙江的古早味啦，吼、哦。但是你做过了后，酒香做不出来，那我嘛

0: 无法度，我们无法度哈。来进广告，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厝内底爱串的手落菜，大粒锅渣皮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4: 你阿妈去食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1: 哦、就是，
4: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那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1: 啦。是的，没错。
4: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断了，吼，迄阵断断青了。但是我旧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烧起要，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即个做原味的啦，吓，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遮吼。
1: 我先
4: 夹一碗吼，即个做阮。
1: 阿桑，
4: 阮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啊。
1: 其实这吼，咱若淡厝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4: 甲压
1: 落去，安尼就足好食。这敢若搅饭就足好食。
4: 我要食肉鸡饭咧，我要食。
1: 肉鸡饭是足好食。哦，
4: 这诶，这饭搅的吼，真正足赞的咧。哦，像安尼，甲我是较爱食
1: 安尼。足香的咧。
4: 足香啊！
1: 好香哦。
4: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即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即个味吼。嗯。
1: 不香。嗯。你香头有够了，真诶。
4: 诶，你买一撮，买一撮醋。
1: 上少吧。
4: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衰。你啊，加看一寡鸡啊，无你安尼。
1: 烧哦烧。
4: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鸡来调底，吼。
1: 滚就会使啊啦。
4: 滚就会使。做好食诶。我若较爱上我饭，食到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4: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个剩起来吼，哎，这行我去年推出吼，我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都当来买，
1: 我拢买啊，
4: 人家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坑的吼，你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一个饭就好，
4: 正讲。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落菜哦，这内底料满满满满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诶，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锅，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对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落菜，就是看这个。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

0: 一季给你爱坑一起，哦，这来电爱摸摸一起来电吼，也是爱讲起海味层次，啊，搁有这边鱼，边鱼爱珍贵啊吼，还有香茗，然后切切了吼，啊，欠香贵了，迄香贵搁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一季间，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间办公室，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搁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古代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这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高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
1: 赞。
0: 不过继续玩不？
1: 哦，饭团嘛，哼。来，
0: 改这这个料料改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嘛。
1: 盐水好啊，盐水。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寡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
1: 吼。
0: 多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炖锅个炖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啊摕出来退冰，这安尼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个内底吼，咱、啊、这一包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听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个月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倒转去就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倒转去，198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个料理，遮尔啊澎湃个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吼。明仔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先卡先赢30元尔，我无我就加做吼。
1: 加落。
0: 嘿，即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佮加送一包互你，炸3包倒转去，1980。
1: 哇，天宇，这小路煮好好啊，料佫足丰富个呢。
0: 甲你煮好好哈，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
1: 天
0: 宇。啊，佮有，今仔日特别个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哦，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尼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多斤了？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9000。
0: 来，0800-00919，3包鱼翅加1980，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元，
1: 来，出价。
0: 600元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起来，来，菜者吼，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8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
1: 哇，
0: 这鱼是一人，咱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元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你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着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要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心脏来跳。
0: 哦，你要一份哦。
1: 哎，
0: 哦，等下摇，等下摇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元哈，600元啊，一包半斤啊。来，你要我加盐了。
3: 啊，你好。
0: 要加购无？
3: 嘿，
0: 要。买好啦。哎，内底拢大鼻的鱼翅啊，加进来这半斤，半斤都唔难。
1: 好，
0: 你若买着半斤就拿一千九百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两三千块了。啊，小青啊，要加购无？
3: 我知影。
0: 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这球面啊，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五川。

0: 来你啊，阿杰啊，你啊，
1: 好，
0: 好，要吃够无？
1: 没
0: 有，没有，那让啥来？来啊，吴妈妈，你啊，
2: 我要吃
0: 够。好，要吃够，来，要吃够，爱讲哦，要吃够，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三十分尔，来，迄个叫来啊，你啊，来，要吃够无？来，好，等我一下，来来，迄个这红英啊，你啊，红英啊，
3: 喂，可以，
0: 哎，要吃够无？
3: 都好吃呢，
0: 都好吃哦，你莫吃贵哦。
3: 我吃几啊遍啦，
0: 你啊遍啊，真正赞的吼。
3: 这南红醋类吼，佫愈赞。
0: 啊，你有够好食，食啊真是
3: 要
0: 紧
3: 个。啊，我要食过啊。
0: 我要食过，等我一下来哦。那到时你有食过，大家都好了，来美元啦。
1: 啊，来来来，
0: 好，要食过来，要食过，这六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买对买一包600块，你阿讲来，为你好加用你哦。来，要食过无？
3: 我一桌。
0: 好来好来，五仔算来，你好来手啊你哦。
4: 哎，
0: 要一桌。好来，等我一下，我计算过，卡手啊，计是30桌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花了。
3: 没有。
0: 哎，要吃够无？无。好，来来，我算出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600，哦，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5: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盐，哎是。
5: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桌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5: 我
0: 今天怎么说？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要彩霞，你要彩霞。
5: 哎，
0: 我彩霞。
5: 嘿，
0: 要一桌。
5: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啊，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为你好，来送人啊，你好，送人啊。
5: 哎，
0: 哎，要一桌哦，等我一下来，我七岁啊，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5: 哎，
0: 别啊，鱼翅给哦。
3: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吃够，要吃够就是600块。
4: 要加鱼翅。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5: 哎，
0: 好，要一桌啦，要吃够鱼翅，爱够哦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
6: 哎，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后壁爱点杠主们吼，咱的正杠高沙皮。内门的迄个海鲜鱼翅羹，吼，这个鱼翅羹吼，真正有够好食的。你若吼，厝内底这个小朋友不爱食饭的，你叫一罐这个，这个鱼翅羹的这个饭吼，可以吃。哦，伊讲吼，阿妈我还要，阿妈我还要，我跟你讲，真正有够好食的吼。0800000919，今仔日有订的吼，3包1980块。哦，3包1980吼，咱的大甜甜啊，大甜甜才阁订卡哦。你若有落线，一定爱敲通哦，无阮工厂做袂出来啊哈。咱的方琪琪，
7: 喂，我一桌，
6: 要爱鱼翅加一桌，要爱加鱼翅无？
7: 喂，
6: 要爱一份的鱼翅吼。好，你等我一下，这种只讲大笔的，啊，这内底吼嘛有鱼翅啦，啊，只是吼，你若较爱食鱼翅的吼，会当另外加价。600块哦，600块会当买吼半斤的这个大片的鱼翅吼。蔡菊姐，
7: 我一桌。
6: 好，要爱加鱼翅无？
7: 要
6: 爱一份的鱼翅就对啊吼。好，你等。
7: 迄个当时会到。
6: 上紧，你等我一下，我甲你约时间。哦，你等我一下哈，来59线吼，来要爱鱼翅加爱赶紧的吼，因为这错过。你食无遐尔好食的这个料理，啊，尤其是我甲咱所有这个爸爸妈妈吼。来讲啊，因为最近的台湾发生一寡这个油品的食安的问题吼，我跟你讲，这是拄啊检验出来，拄啊检验出来，这个声明书吼，保证讲吼，使用这个油品安全100%安全吼，这拢上过检验的吼，啊你若开始讲吼，有咧食咱公司的任何的产品，阮最近吼拢有。大体检啊吼，每一个这个商品，阮拢有家己送去检查，吼，拢有过关，吼，所以咱大家当安心来使用吼。0800000919，电话赶紧家己拨通吼。3包1980块，一包拢是1斤重的哦，1公斤重的吼。咱的音妙姐，
8: 喂，
6: 你好，要爱鱼翅鸡吼，
8: 一桌，
6: 要爱加鱼翅无？
8: 不爱，
6: 免吼，好，你等我一下吼，这个。老爹，梁老爹，大嫂你好。
8: 我要一桌鱼翅羹，啊，免加
6: 吼，好，无问题。你
8: 什么时候来？
6: 上紧拜三，互你收。
8: 拜三呀。
6: 你等我一下哦，你稍等我一下哈，来64线哈。秀梅姐，
9: 我要一桌。
6: 要爱鱼翅羹，要爱加鱼翅无？
9: 会。
6: 要爱加鱼翅一份哈。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因为吼，这个鱼翅啦吼，

0: 中排斥，这哦半斤300公斤，300公斤卖你600块，这是加价购啦，无平常时啊300公斤就要1000多块以上啊。哦，因为迄种大笔的啦，足大笔的。啊，你若讲这个鱼翅鸡啦吼，退冰了后，摕去电锅也好，也是讲用压缩炉来烫好烧。啊，滚了了后，吼、哦，滚了了，你看你家己的这个口味啦吼，你若食较正的，你透一寡这个水，吼、哦，透一寡这个水落去滚。啊，你若开始讲吼，这个鱼翅吼，你等伊滚了后，鱼翅甲弹落去，啊，火甲关掉，安尼就好啊。哦，火甲关掉，啊，你等候5分钟，哦，啊，互伊热一下。其实哦，这个鱼翅有够好食的，哦，啊，你若要套饭啊，吼、哦，要搅饭啊，也是讲哦，任何的，参像有的人讲哦，用食这个肉鸡面嘛，足好食的啦，吼、哦，买一挂这个油面回来，吼、哦，啊，给杀了后，鱼翅鸡给淋落去，哦，有够好食，哦，真的很好吃。啊，所有的这个时段吼，拢唔免烦恼讲，咱的这个。食品的安全嘛，哦，咱的拢有检验过，哦，头拄仔互你看，迄是最近落去检验的，啊，咱有登录这個叫做 ISO 22000，啊，通过这个大肠杆菌的这个检验，哦，啊，你若食看麦，食了好食，哦，食了好食，你才甲厝边头尾吼，甲咱做分享，这一包拢是1公斤重的，哦，一包都是1公斤呐，哦，1公斤呐、啊，咱所谓这个时段，咱内底料吼，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实在啦吼，非常的实在啦吼。咱内底有放这个小片的这个鱼翅吼，啊，佮有咱的扁鱼，吼、哦，这个算是吼内蒙上盖高炸的这个高炸味哦。啊，佮有这个猪肉翅、黑鳞啊、笋翅啦，啊，佮有这个这个叫做干贝啦吼，海湾贝哦，啊，佮有一挂这个菇菇类。啊，你若开始讲想要食啥物哦，你会当放一挂这个料落去。嘛会当做回来煮，做回来食吼、哦。啊，厝内底呐人口较侪吼、哦，你买两组吼、哦，因为这一份吼、哦、差不多1公斤重，差不多是2-3个人份呐、啊，吼、哦、2-3个人的这个分量。啊，你若套一挂这个菇菇类啊吼，或者是这吼做掺啥物，掺一挂这个白菜哦，嘛足好足下味的。啊，你得爱另外去款呐吼，另外去款啥物，款这个乌醋吼。哦也是讲哦，款红醋哦，来南地的这个海产鱼翅鸡内底吼，真正足下味的，有够好食吼、哦。来赶紧打电话，因为刚刚讲过一天，讲过今日一动尔吼，错过就无啊。咱小梅姐，小梅姐你好，
1: 我一组，
0: 鸡爱鱼翅鸡一组。
1: 哎、
0: hey, ，
1: 对，
0: 好啊，你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
1: 好。
0: 哦，上紧的话吼，后日会当互你收，因为这顶礼拜就已经吩咐落迄个量啊，啊，所以你今仔日若错过了后，咱卖完就杂志啊，吼，啊，鱼翅嘛有限量啦，吼，这个鱼翅嘛有限量，限量30组，会当加购尔吼，所以你错过就无啊哈。咱的碧云姐，
1: 哎，我要一组，
0: 要爱一组这个鱼翅羹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食了好食，咱甲咱到小波姐哈，咱的树枝姐。树枝姐
2: ，Hello，
0: 要鱼翅鸡吗？
2: 哎，对。
0: 好，啊，你要加鱼翅无？
2: 免啦。
0: 唔免啦吼，好，你等我一下，69线吼，保险的月儿姐。
3: 我爱一种。
0: 月儿姐要爱鱼翅鸡一种哦，啊，唔免加鱼翅啦吼。
3: 不用。
0: 唔免，好，你等我一下吼，内行的赶紧的订哦，尤其是这冷冻哦，冷冻拢会当放3年啦。这拢现做，都做好尔。哦，这个料理，你相信咱公司食的物件，你相信咱龙哥，哦，真正保证让你食到全台湾上盖好食的吼。咱、哦、的严伟大哥吗？也是大姐。
4: 拢会用的。
0: 啊，你好，要爱一组鱼翅鸡吼。
4: 系啊。
0: 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下哈，我给你做定岗哦。谢谢你哈。阿伯甲要进，甲关吼，甲咱到支持，这脆食物啊吼，放伫咧厝咧。随时要吃拢有吼，随时要吃拢有。碧凤阿姨，
5: 喂，
0: 啊，阿姨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嘿，
5: 我爱一只鱼翅鸡，
0: 鱼翅鸡吼，好啊，啊有好吃无？
5: 好吃，好吃，要几落摆啊？
0: 要几下做？我知啊，你拢加要进支持，
5: 嘿，我拢加你要进支持，
0: 感恩，
5: 啊
0: 好吃吼，好吃，
5: 好吃，
0: 好，啊阿姨你等我一下哈，
5: 好，
0: 你先等我一下吼，好，来，这是咱112的好朋友吼，要爱一只鱼翅鸡吼。来，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资料。刷卡电话继续加， 0800-0019-19，谢谢大家，感谢。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水水水水水喷喷，缘分无就问。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乐伯啊，哎，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智慧来用心，
3: 好啦，好了，文化定义。
0: 是哈，啊，恁认为什么是水？恁的定义。
2: 看我就知道什么是水。
0: 哦，较好比较啦，大部分看的拢水。
2: 有自信最美。
0: 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跟你讲，跟你爽。好啦，这段加掉。影响收视率，我惊人家转台。好，啊，你感觉？
3: 老伯啊，嗯，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水水无杂种，麦麦无加两，迄是啥物意思？
2: 好，我知影啦，会无加两的较无好啊。
0: 我跟你加蛋加五块了，你拜托嘞哈！讲到你把嘴齿都好怕干哈，这个水还存在水面呢，叫不如在水面了。你讲了算了，在水面，
2: 水面
0: 水当当哦，那个叠词哦，水的叫水当当哦，水喷喷哦，我擦厉害哈！红水乌大斑呐哦，青个人斑，我唔知现在青个人，
2: 我唔知呢，
0: 戴绿帽款哦，我唔知啦。爱水唔惊流鼻水，一般女孩子呢穿得得
2: 啊，
0: 呢吼，啊个系水命，我讲水人无水命，哦，而且无紧啦，知足常乐啦，诶，咩人讲生好命歹命，随遇而安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啊，这个歹吼，歹亏，
2: 歹亏，
0: 歹财，做歹财，起毛歹。起毛是日语的音哈，起毛字，起毛歹哈，啊只混着哈，然后跨水歹，那个爬不要跨水歹，对吧？啊，这个加文音是加工，有无？加汁啊，嘛是用这个加哦，加添、加倍、加油站，啊那白话音啊加减啦，啊加减做一个对吧？加了工诶，哦，诶，无啊吼，加工甲加工就无吼，加了工诶嘛，吼，迄无同哦。啊，加讲话，咱那是加讲话，
1: 念咪得出代志吼。
0: 啊，加讲甲加话佫无，加物件会减，啊，加话拢会加啦。哦，安尼佫添料加醋，啊，那加加是安尼尔，无加加啊，加加啦吼，上加嘛安尼尔，吼，上加吼，啊，过来吼。卡鸡，卡鸡哦！我想讲那有可能，卡鸡哦，好不好？我听过吼，卡鸡哦，好不怪哦，对对对，你唔知啊，无紧。
2: 你拢知，拢知，拢知。
0: 哎，导播听无啦，好，无紧。啊，这个轮哦，加轮就是讲完全啦，哦，啊拉轮啊修。哦，我听个拉轮啊修。
2: 有。
0: 哦 ，QQ 轮轮就是畏畏缩缩了。哦 ，QQ 轮轮呢？哦，那那水水无杂种，歹歹无加能，这句话意思。
3: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0: 安尼哦，啊，不然坐下来，哎，互恁看。
4: 哎呦，老船长。
5: 啊，船长都船长，等我搁给你老要创啊啦。
4: 啊，我这只是前后。前后吼，你做船长这么久啊，啊当然嘛叫你老船长啊。
5: 少年的，人伊咧讲哦，少年的新雕派啦，老的老无在啦，啊老的吼老无定啦，少年哦较当兄啦。
4: 啊，我只是讲吼，前后你是老船长，啊你创啥欢迎要这么大嘞？
5: 我知你哦，少年哦有本钱啦。
4: 啊，这是事实啦。
5: 有影啦，你穿得有较水一点啊。
4: 这是你唔甘嫌啦。
5: 当水也袂当做饭煮啊，你是你。
4: 歹势，我最近吼减肥啦，较少咧食饭。
5: 哈，我知影啦，我的外表哦虽然配你袂起啊，但是哦我的内在哦，你是我落去理解的啦。
4: 我是无多理解，我嘛无想要理解。
5: 总有一天哦，你就会有啦。
4: 啊！你无听人讲，水水无杂种，歹歹无加卵，这毋是水甲无水，好看甲歹看，是讲有适合无，有感觉无。啊，因为感情这种物件都袂使勉强嘛。
5: 那你得对话啦，所以吼，你吼袂当勉强我，无去追求你啊。
0: 人讲吼，买买啊买，我哪有一步赚啦？哦，天生我才必有用。
2: 是的，哎，
0: 安尼对不？
2: 对。嗯，
3: 所以这个世界上

0: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一无可取的人。
1: 当然咯、哦，那个歪哥起错毛一点红啦、对不对？哦、千万唔能看鸟无点哦。啊，有人讲看鸟无点就是面鸟鸟啥无点，唔是迄个意思。较早鸟啊，甲爸。哦，那看鸟，看鸟无点，因为饱是点点，哦，啊，无点啊，这也未歹啊，哎，有人家，哎，石虎啊，哎，山猫，哎嘛，做厉害嘞，哦，哎，讲家嘞哈，嘛看鸟无点哦，你讲，哦哦，啊，你知影无？
2: 知。
1: 一爱之意。

0: 谢谢台东的丽姐宝贝和妈妈、秀宇妈妈、雪琼阿姐、富竹妈妈、刘秀、表演观念的陈妈妈、美香阿姐、天才大哥、金芳姐、我你们春美妈妈，谢谢哦。
1: 来，泰山的素云妈妈来听歌，跟伯继续《爱情小胡同》。

0: 谢谢，感谢大家哈，来今日掌声过来哈，来刷落来，来抽奖了。
1: 哎，
0: 看今天的幸运好朋友是谁啊？长迄个地多的。
1: 我再一个，我也给你等啊。
0: 重点是讲，咱的电话是卡未通，晓
1: 得吗？
0: 安尼无啦，安尼林刚，你若有得奖，你卡23379559啊。
1: 好啦，
0: 迄支
1: 卡
0: 袂
1: 卡掉
0: 咧
1: 啦。
0: 因为迄支吼卡袂遐尼啊侪人卡，为虾米？因为迄支要门会嘛卡一支。
1: 哦，对
0: 。啊，要有一寡这个。
1: 二零十斤啊，对。什么迄落？对对，要卡。要卡会。
0: 要卡23379559，因为2338吼，伊有当下咱中下沟咧吼，人太多，
1: 它
0: 的线路会塞住，啊那塞车吼就卡袂滴啦。哦，阿你呐，林刚有得奖，你有看23379559，哦，阮家有看会到，有看会到。
1: 我来当收着了。
0: 嘿，你又袂遐尼啊紧张啊吼，你
1: 记，
0: 记就好啊。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
1: 谁？哦，
0: 这个是谁？

0: 云林县水林乡
1: 哦，少珠这样，
0: 吕素珠，
1: 吕素珠，少珠这样，
0: 哦，吕素珠小姐，吕素珠，
1: 吕啦，
0: 吕素珠，
1: 吕素珠啦，你才素啦，
0: 吕素珠，我不素珠，
1: 你才素啦，
0: 我素狗，
1: 你素马啦，
0: 我素贡，
1: 我素贡啊，
0: 我素贡啊，吕素珠。吕素珠小姐，你有在现场无？
1: 爱
0: 卡23379559，你卡迄机就绝对无问题。
1: 一定卡会通，一定拨会通。

0: 伊想过大粒啊，所以伊的速度较慢。
1: 因为迄个讯号可能
0: 拍去到遐速度有较慢。是啊，迄毋是伊的电话。
1: 哎，素珠姐，你伫倒位？
0: 你要用你要用你的手机啊，或者是你的迄个这个什么七二这个叉七二这个电话。
1: 嗯，无来。
0: 哎、欸，
1: 安尼反正应该出门啊。
0: 已经无要来。
1: 好啦，安尼。哇。丢到无伫现场的，安、尼对现场的人歹势了。
0: 嗯
1: 嗯，啊无钓到，无钓到。
0: 无钓到奖，无咱看伊今仔有啥物。
1: 我看你凊彩用。
0: 凊彩有啊，咱凊彩有一个袂歹，看袂啊。
1: 应该拢嘛大奖，吓、啊，大奖。
0: 看下来就有啊，对啊。
1: 吓啊！
0: 再来一次。
1: 你看。
0: 你看哦，
1: 就
0: 大大大大到惊死
1: 啊！这有大奖诶。
0: 大到惊死啊！
1: 足久无摇到这呢。
0: 海
1: 运仓库即卖。更袂累啊，拢是因为这库存足济啊。
0: 是
1: 安
0: 尼关系，
1: 唔是安尼吗？
0: 安尼我袂斗。
1: 哦，唔是安尼。
0: 哦，原说甲你同款哦。
1: 顶个，哎，
0: 哎，无哎。
1: 哦哦，赞，
0: 袂歹啦，可以啦。
1: 你无来，无来就准时啦哈。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哦。啊，伫遮嘛，感谢咱所有。头拄仔伫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
0: 咱
1: 有需要吼，其实电话爱较好通啦，
0: 哦，
1: 那无这有当下数量卖完杂志，你就无啊，你就爱等后一届，
0: 后一届
1: 可能是差不多三个月至四个月啦，哦，以我的推断，哦，有当下我的推断是无啥准，但是做参考啦，哦，做参考，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轮一届，
0: 嗯，
1: 啊轮一届了后，可能你。啊，厝内底也无啊，啊买就比较较
0: 爱等啊，
1: 嘿，爱等一挂时间哈。来，刷卡要找找要进哦，会当开要进的电话，我的电话，这是我的电话，
0: 哎，
1: 嗯，0976-713-741，0976-713-741，
0: 哎，
1: 0976-713-741，
0: 嗯，
1: 这是我的电话，
0: 哎，啊，
1: 我的相片，我本人，哦。我的相片，我本来差无介济，
0: 还好啦，你看起来还可以啦 ，OK 啦。
1: 哦，可能这相片爱换啦，
0: 免啦，
1: 这差不多是三四年前啊呢，
0: 还 OK 啦，三四年前。
1: 你看那维持安尼袂歹啊。
0: 那有你中午一张有灌风起来，是只近来个散去。
1: 啊，是嘞吼，我对大家较抱歉，嘿，迄当阵伙食比较好。啊，最近吼，
0: 灌风好无？搁伫啊嘿。
1: 啊，最近吼，最近无啥，
0: 唔是啊，最近
1: 无啥钱通食饭啊。唔
0: 是啊，也出唱片要维持，你搁增加呢，可能就歹看，迄角度啊，翕拢无好看。
1: 嗯嗯，爱维持，爱维持。
0: 对，你那个人小小就突然间不见，那个那个，对不对？
1: 可是最近脸又有一点点胖起来。
0: 有吗？还好吧。
1: 有啦，有啦，
0: 哎，
1: 可能你逐天看无啥感觉。
0: 我逐天看一定是无啥物 feel。
1: 系啊，
0: 无你外过看你的迄落线条出来无，就知影。那外过看
1: 那个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0: 那
1: 个啊。对，我已经遗忘他了。
0: 系啊，你从这外过看，你就是有啥？你电话有啊？
1: 他都去播迄个《爱情小胡同》迄个 MV， 我看着
0: 哦，
1: 那也差济。
0: 会啦。
1: 嗯。
0: 那时候多青涩啊！
1: 对呀、啊，那时候多色啊！
0: 现在多浑浊啊！不是，
1: 那时候多年轻啊！
0: 哎呀、啊
1: 哦，对呀、啊，可是回不去了啊！
0: 没了，
1: 对吧？十年前啊，十多年啊，
0: 那这嘛是一种纪念嘛，未歹啊。
1: 好，被找出阿官呢？
0: 嗯，卡官的转转，0930-89-7479，感谢腾衣服饰，腾衣服饰。
1: 嗯，啊，感谢大家哈，支持鼓励，啊，嘛感谢恁的收看两点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哈，这里再个继续来收看，乐活青春购，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阿特来呀、哦！啊，跟着秀金姐，看着掌声啊、哦！红顶的妈，跟着美香姐、妹儿姐、方兰姐、素贞姐、玉兰姐，跟着呢月儿姐哦，月儿姐呢，啊，跟着呢丽儿姐，跟着呢素爹，还有我们的菊英姐、金华，还有我们的怡珍怡，还有我们的美香姐建宁。

0: 来，谢谢咱的迄个齐修欠扁的齐修，上年无来啊吼，啊咱的学堂姐、秀珠姐、玉如姐、美儿姐、小美冰淇淋，感谢做过啦。我今天看到，哎呦，感谢大家，迄个感谢大家满满掌声。我今仔看到，我今仔看到一个 FB 啊，有一个无？伊个女生呐、啊，哦，啊伊就是看到，可能有一个人倒伫涂骹咧，就是更累惨啊，是安怎就倒一只奥多麦，搁一个人倒伫涂骹，啊伊想要过下斗三工，哥，伊想要个。奇怪，伊那无先去扶人，那先去扶迄只奥多麦
1: 啊。嗯，对。
0: 啊，佮伊个奥多麦扶起来了，扶起来了，直接倒。他就是可能太重了，他没办法，多个袋袋的伤者身上。啊，结果他。
1: 不管跌倒，伊是奥多麦佮人是分开的。
0: 啊，就是分开嘛。
1: 啊，又着要甲牵起来，结果个奥多麦佫甲跌着安尼
0: 啊。甲迄个伤者啊，迄个倒伫涂骹，迄个佫跌落去。啊，过来不但呢，伊人伊慢慢变，因为去互迄个。
1: 哦，佫奥多麦扭去。
0: 嘿，去互奥多麦扭去，伊转奥多麦怪伊人。
1: 佫甲跌落。
0: 佫跌伫迄个伤者，我讲啊，这个到底是看了鬼，老衰。
1: 太扯了吧？
0: 啊，就是那个看，你看到那个是。就应该是行车记录器的
1: 啊，画面，
0: 画面你会觉得说，啊，觉得好心啊，可是要看你的能力啦，
1: 不要。但是，对啦，真的要看能力啊。你若讲一个拿迄个险金啊，细啊只啊，你要扛一台诶105的位的，搁150的，可能真的是相当。
0: 就很重啊，你要看自己的能力啦，啊，无就请就是再请路人帮忙一下
1: 哦，哦，
0: 卖不要自己
1: 帮倒忙，
0: 我看
1: 出球，
0: 我看他直接那个倒下去，他人也直接飞到那个伤者身上，或者哇，这个伤者本来都不安全，对一个人都严重。
1: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你讲我都卖倒去的，这件事情我还有看到另外一桩，
0: 哪一桩？
1: 但是那个画面也是行车记录器
0: 拍的
1: ，一个公，这个男生生一对夫妻，他就男生开车嘛，然后经过一个巷子，然后就刚好一只流浪猫，他想流浪猫要从他们前面走过去，啊，因为就暗没了，晚上已经就暗了，所以一个吼猫咪，它就车子就停下来，然后让猫咪慢慢过。啊，那个猫咪正常啦，你若流浪猫在外口，一定是来无影去无踪，走足紧的，撞足紧的，对不对？特别那一天，那他遇到的猫，它是这样，哇，优雅的，倒倒
0: 行。因为这只猫是贵妇。
1: 无啊，结果你啊重点哦，伊就是偷偷行过的时阵，前面远处无带无字的一台奥多麦，那好倒去，自己倒下去，家己无带无字迄条安尼奥多麦家己倒嘞，安尼。
0: 啊过来。
1: 结果，因为伊倒落，伊车无好过嘛。所以想讲，迄司机好心，迄个男生的好心，因翁就落去甲奥多麦甲牵起来，甲扶我正。伊就归伊嘛，他就把他过去了，对不对？好，才要过灯光，接到警察局的电话来了。伊讲，你迄个伊是走头，弄到奥多麦，你走去安尼啦。
0: 我今冒行车记录器，我可以当，让你走头。
1: 对，他就说，无啊，你是家己倒落哦。
0: 所以好心真要
1: 通过。伊就是。在那边争执，你知道吗？因为争执到最后一个没关系，影片可以作证，所以人家讲吼，就是当下可能那个就是人家讲的哪等下做好代志的，会另外一个层面的帮忙。如果当天那只猫没有在那边优雅的走过去的时候，它可能刚好开过去一台真正那倒落，真正就会弄到伊的车。
0: 有啊，
1: 所以当时就是存一些。
0: 不是啊，重点是那个人明明知道他是自己摔倒，为什么还会说要照逃啊？
1: 但重点
0: 那個、有再见你
1: 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点啊，但大家就会留言在说，啊奇怪，啊因为迄时我是 AM， 边也嘛无人，伊有啥物会知伊个多摆倒去？还是讲啊有看到车厢，对不？有可能是看到车厢用奇怪，我多摆来变难呢，可能再去调什么监视器还是怎样？但是他要这样去污蔑人家，讲甲弄到伊个多摆造逃。也很不合理啊，啊，加载迄真正有行车记录器，远远个看了无代无志，迄台家己倒乱呢。对啊，啊，所以你看，猫咪，你讲吼，猫咪是他们的贵人什么的，因为伊那假设伊今仔嘛拄啊无看到迄只猫咪那过去，好不好也撞到猫咪，但是它是哎、欸、停下来，和猫咪过去了，伊才过去安尼。
0: 有啊，
1: 啊，有当时啊，这就是一个机缘啊，缘分嘛。
0: 哦、你刚刚讲的是摩托车自己倒下去，
1: 倒下去，
0: 它也没上面也没人就对了，
1: 没人
0: 哦，没人呢，没人
1: 完全没人。对啊，
0: 我想讲你那边造逃嘞，我想讲你
1: 这
0: 人给这人那个人去啊，你搁搁给你看
1: 到。

0: 哎、欸，我当这是有人，
1: 无人，
0: 哦，无人，
1: 半夜晚上拢无人、哦，啊，自己倒下来，啊，还面污蔑人家，说人家撞到他的奥多麦造逃，这个也很莫名其妙啊。
0: 不是啊，重点是你奥多麦，那你倒去，给你看起来，你怎么会知道你的奥多麦倒去？
1: 啊你，对啊，所以有可能是测胸才发现、啊。哦，
0: 可能有测胸，
1: 还、啊、是讲迄马库尼亚歪换变歪安尼啊？哦，啊，也有可能啊。
0: 啊，也
1: 不会哪会知影？
0: 而且啊，人个好心给你看起来，就好心
1: 有时候。就雷
0: 惊啊，对啦。真的好心有时候都会，Oh my God， 又没了。
1: 所以好在那个就是猫咪有在前面先把它挡住。
0: 啊，不就。
1: 他就真的会有理说不清了，
0: 真的有理说不清，
1: 真正有理说不清，也多亏过，啊，无代无志，命嘞，家己倒嘞，伊等下家己讲，啊，你都甲我回着，你都甲我回着，边啊，唔然再倒，这真正就足歹回。
0: 啊，这安尼，伊讲要公益造头啊，这可以反告诬告。
1: 系啊。
0: 对啊，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啊、你根本就没有完全没有什么证据，你竟然就说人家造头。
1: 哎、欸，熊猫嘛，熊猫嘛差50公尺了。
0: 重点。不是重点，你应该是看行车记录，看有看那个录影，就是为了监视器录影呢。嗯，他有没有撞到你倒下去？
1: 对、啊，
0: 那个都看得出来，为什么还要这样污蔑别人？
1: 对啊，
0: 我感觉很奇怪，不然你怎么知道？知道要通知他？
1: 哎呀、啊，
0: 对啊，你有看到监视器，应该知道他没有撞到你的车。不过哥哥啊，你的车看起来，你竟然去竟然告人家造逃，我感觉真的。
1: 所以这件代志，
0: 好人不好做。
1: 对啊，我感觉这件代志嘛是就无厘头的呢。
0: 好
1: 人安尼，无代无志，讲接到一通电话讲，哎，你张港路有车啊？阿弥陀佛。
0: 对啊，我就觉得太夸张了，这种事情我就觉得都很夸张。
1: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的路人，那你讲在路边啊，遇到什么其他的唔捌的，有什么状况，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出手？为什么大家不敢伸出援手帮忙、啊
0: 因為你？你本来是一个好心变成你是辅助，哎、欸，有告诉你了解吗？
1: 公亲变辅助，
0: 哎呀、
1: 啊，啊，唔啊，真正今妈五爷应起公不是有的为公见死不救什么的，
0: 对啊，哎，这样人我不敢落
1: 啊，系啊系啊，
0: 我不敢落呢，
1: 哎呀、啊，
0: 啊，所以你说大家不是不要去帮忙，而是不敢去帮忙，
1: 对。
0: 我给你帮忙以后，你告诉恭喜，是我，
1: 对啊，
0: 我给你倒三缸，你讲东西是我，你们谁敢要靠腰？
1: 有啊，
0: 对啊，所以还是，那到底要不要帮忙呢？你说，
1: 当下人家就说，那你就当下马上报警，
0: 报警等啊！我告诉你说实在的。报警等警察来都至少要20-30分钟。
1: 再来就是你首先自己手机、啊，为什么拢即马拢人讲无咋手机啊出门，就感觉那无穿衫的感觉。对，就是你当下你可以就是赶快手机先拿起来录影。
0: 我是觉得现在的行车记录器很好用，
1: 很方便了、
0: 啊，
1: 对。
0: 哦啊，所以你只要你有开车或者是你耳朵你的安全帽电管，我觉得行车记录器也一种。那个都可以证明你没有怎么，你不是事主，
1: 对
0: 啊，但是你我今麦没问你起工，到底你看到这种情啊，有人倒伫涂骹拐了，你了我都要倒伊，到底要不要过去帮忙？到底
1: 要不要？就是自我保护，你就是伫远远要行过去，你就直接开着录影走过去了。这样就证明说就是哎，
0: 不是我现在
1: 他是在刚刚就已经发生了。
0: 我现在问的是，到底要不要过去帮忙？
1: 要帮忙啊！如果自己 OK 的状态之下，当然要过去。但是你起哎，保护自己就是手机拿出来录影，对，就只能这样。
0: 我就觉得啊，
1: 就只能这样。你还是要去帮忙，但是你就是手机要提在那落啊。
0: 我觉得哦，
1: 较袂到时阵讲啊，都是小姐啦，都是小姐啦。
0: 等你的小姐搞我弄掉的啦，搞我弄掉，你看机器里他是自摔的，他也起码功力一个你要弄掉。
1: 哎呀，一样要帮忙啦，就是自我保护，就是手机啊，起码有都有炸嘞嘛，那都拿容易啊，哎呀。
0: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我是小女生，
0: 我是冯林哦，
1: 吓死啦！
0: 好，啊，我点了一个爱丽怎样，给那边爱丽怎样啥？
1: 喂，
0: 哎呀，就很多人会失眠，对不对？很多人会焦虑，对不对？
1: 对，
0: 哦， 啊，很多人免疫力差，对不对？
1: 对对。
0: 哦，那等于你自律失调，
1: 自律神经失调。

0: 好，
1: 安尼了解无？啊、哦，爱你免疫力，哎，要怪伊个三种食物，哦，养出秒睡的体质。我告诉你，我不用三种食物，我就直接秒睡了。我只要不要当天晚上喝太多。
0: 卡布奇诺
1: 就是秒睡的。在现今这样充满压力的社会当中、哦嗯、无论年龄的大小自述因自律跟自己说的对吧、哦啊、因自律神经失调导致不适的症状的人正在增加、嗯哦啊、最近哦引起我们的关注的是年轻的患者早上起不来的起立性调节障碍，起立性调节障碍，
0: 你说要起立？
1: 对啊，这个名词还蛮有趣的哦啊，这种病症多发于小学高年级的中学生哦患者虽然想去学校。我天天放风吹，就是不想去
0: 吹，就是不想去才会赖床啊！
1: 啊，但早上会感到头晕，无法起床。我告诉你，头哪有晕，只是
0: 不想起来，
1: 假性晕吧。即使勉强去学校，也因为头痛或是肚子痛而无法动弹。哇、哦，严重！我好像没有遇过这种事情。好，这同样是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哦，不仅儿童，成人也有可能哦。当自律神经的平衡失调的时候，会影响血液循环跟肠道环境。嗯，这可能会导致你血管跟内脏的疾病哦，导致你肠道内的免疫细胞功能恶化。哦。从而增加全身免疫力下降的风险、啊、哈，自律神经失调为何会对睡眠产生不良的影响呢？哈，为了提升免疫力，保护自己的身体，并维持健康，自律神经的重要性绝非言过其实哦。哦，话说回来，自律神经哦，要怎样才是算处于平衡的状态呢？哦，自律神经包括你交感神经跟的副交感神经、哦、当交感神经处于优势的时候，心跳呼吸会自动加快、哦、以适应工作或是运动等活动、哦、像说你啊，你歌唱比赛的时候、哦、那个交感神经会上来，肾脏腺素也上来，
0: 对、
1: 哦、这样了解。好，相反的，当副交感神经处于优势的时候，心跳呼吸自然会放慢，达到适合休息或是睡眠的状态，进入放松的模式、哦、如果用车子来比喻，就是两者可以说是一个是油门，一个是刹车的关系、哦、这两种这两个东西，这交感跟副交感这个能够平衡的运作的状态、哦、就是你身健康而且身心和谐的状态。来了解哈、嗯啊、摄取膳食纤维跟发酵的食品呢，改善你肠道环境。所以我们就是很多东西、哦、你有常说你吃不好，就是你肠道不好、
0: 哦、因为没办法吸收嘛，
1: 对、哦、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都会说那个东西就是那个错路给 就是那个我们今天卖什么？今天应该不是卖这个吧？反正就是那个东西，哎，好、哦，了解，哎，那个东西你也不知道，你要卡多高猛？对，哦，哎，因为未使讲，你知道不？未使讲，伊嘛足艰苦的，哦，
0: 系啊，
1: 他因为他就是带路机，哦，坐落机，哦，还有均衡的摄取食材，佮改善你肠道环境是必，环境肠道的必需营养素。嗯哦、你要均匀的摄取的对啊，调整你的自律神经。我们已经谈到自律神经跟肠道环境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嗯哦、我们的肠道中存在了许多菌类，其中对不起没在讲吗，
0: 异差菌
1: 一造出来
0: 其中异差菌、
1: 哦、异差

0: 净占了20%，
1: 对，
0: 啊坏净占了10%，嗯，哦，啊剩下是70%，哎，我讲比赛过的是第三名啊，
1: 就，低调就好了，
0: 哦，但低调哦
1: ，B 加 B，
0: 哦 B 调，我讲低调，低调我们就低一点吧，
1: 好，
0: 低调。好啦，哎的坏菌哦占10%啊，剩下70%哦是根据肠道状态可能转向任何一方的中性菌
1: 哦，有可能会变好菌，有当时嘛可能
0: 变坏菌哈、嗯。当压力大、生活节奏乱掉的时候，啊是你乌白食的时阵，饮食不规律的时候哈，肠道中的中性菌可能会转变成坏菌。哦，增加便秘或腹泻的风险。嗯，因此如果促进中性菌转为益生菌，哦，以及如何活化益生菌，哦，便是你肠维持你肠道环境健康的关键。嗯，这里的重点在于你摄取食物纤维的，你要讲要食物纤维。哦。就是纤维，这个膳食纤维，
1: 膳食纤维较济啦，嘿啦。
0: 啊，无就发酵的食品，来了解无？嗯，多摄取三类食物吼，养出秒睡体质哈。食物的纤维分为非水溶性跟水溶性两种。非水溶性的食物纤维可以吸收水分，增加你的体积。为什么要增加它的体积干什么？
1: 消化比较好。
0: 拉那么多干什么？
1: 它不会有
0: 素哦，没开不掉底，你也不倒来对啦。嗯呐、啊，哎、欸，好啊，促进你肠道的蠕动哈、哦。啊，水溶性的食物纤维哈，则是增加你迄个诶水分。
1: 较袂咧，
0: 嘿。较袂
1: 坐半点钟啊。
0: 无啦，较袂迄个你都那全用一粒石头造出来安尼啦。啊，你了解无？
1: 你没事，你倒了。
0: 你用尖石头倒出来。啊，首先就是安尼，不是安尼。哦哦，阿姨了，你阿姐，你就是爱摄取水溶性的食物纤维，哦，也能增加迄落水分嘛，较袂像你咧。那觉得用尖石头造出来，
1: 哦。你哎，不要那么生动。
0: 好有画面哦！哦，是喉炎物件，它容易排出来的对啊。
1: 哦，
0: 虽然两者对于改善肠道环境都是必不可少的哦。嗯嗯。但其中哦，一个水溶性的食物纤维可以作为益生菌的食物，了解不？所以你要多吃菜。所以你吃你的嘿，就是你的益生菌。你的益生菌在体内，对不对？那、啊、你就要多吃菜，让益生菌可以活，就是可以，一旦活了，可以繁殖的地方。
1: 对，
0: 可就可以活，还可以繁殖。
1: 对。
0: 哦，建议积极摄取哦，要积极摄取哦。富含水溶性的食物纤维、哦、包括海藻啦、洛梨啊、乌哦，啊个秋葵，不管小宝拢会食秋葵，我小宝都像老人啊。啊个苹果，啊个大麦，啊个纳豆哦，啊个富含非水溶性食物纤维，包括哦番薯，哦啊个迄个牛蒡，啊个迄个豆啊类，啊个个咱的蘑菇咧，啊个个哪只哪扯的扯味，啊个。啊，怪吼、哦，迄、那个这两项就是迄个非水溶性跟水溶性的迄个食品的物件的对啊、嗯嗯。哦，啊你啊，乳酸菌吼、哦、能够抑制你了的肠内坏菌的繁殖、嗯，哦，并增加益生菌的数量。然而，哦，由于咱的乳酸菌不会在你的肠内定居嘛，嗯，伊袂住伫你的肠子的对啊，益生菌较会。哦、因此应该每天每餐都进食少量，而不是一次进食大量哦。哦，不过你看，养差多拢食细管。哦，
1: 对啦，对。
0: 哦，对。啊，今麦啊，无就是迄、那、落、個，无就见差没？ 养乐多，我的健差嘛。
1: 另外一
0: 间。哦，反正这两间，那香港人好像

0: 那么巧啊，这好像只有这两家吧？嗯，还有别家吗？我不知道。
1: 有啦，现在有那个另外黑毛缩小版。
0: 今天我六龙斋啊，哎呦，这我都不知道了哈、哦、啊，所以要建议你就是少量喝就好了。嗯，哦，你也能买当，你买当一个一小罐，两个人公家喝就好了，不要太多。
1: 太小了呗。一小罐还两个人喝，
0: 一小罐呢，可是很多人很怕甜的、
1: 啊，因为那罐还好了，
0: 因为那个就很甜啊，那所以那个好，你不要以为那个养差多都是小孩子在吃，大人吃也很重要哦，了解不？哦，阿伯列了讲富含乳酸菌的食品，哦，包括优格，又来了，又一定要吃希腊的哦，嗯。伊怀个希腊，希腊，迄可能希腊官方安尼讲个，啊无但为虾米大家拢要食希腊优格？哦，啊怪个纳豆、米索，啊怪泡菜、起司，哦，起司超级好吃的。嗯。啊，过于严格的饮，过于严格的饮食态度，反而会可能会增加你的压力源哦。哦。哦，进而扰乱你肠道诶。尝到一个环境哦，饮食之本在于享受哦，所以不妨从每天的食物开始，稍微留意一下食物纤维跟发酵食品的摄取哦。当然就是也不用太多，这种发酵食品也不能吃太多。
1: 对的。
0: 哦，告诉你，那了解不？哦，随着日量就是要吃，但是不能多。嗯。哦，随着日复一日的努力。哦、你肠道环境和自律神经将逐渐得到改善、哦、这样一来、哦哦、自然就能培养出有助于良好睡眠的体质，让你 更加活跃的参与日常活动、嗯、哦，还有了解吗？重点就是要多吃膳食纤维，
1: 对
0: 哦，还有发酵食品，对，这样这两种很重要，嗯，还有养茶多，一天喝一点点，一点点，哎呀、啊，你可以喝半瓶。你也中国这么怕甜，就喝半瓶就好了。你如果昂仔不，昂阿婆，昂阿婆，
1: 一人一半，
0: 对，一人一半，感情较袂算，你了解哈？
1: 对，
0: 好，好，你今日讲个只，今日唱歌来听歌。

猪妈妈哦，粉红超跑等等啊，哈尼耶丁耶，瑞林格林香姐，邓翔大哥，齐飞三姐妹，妹儿姐，方兰姐，曹丽大哥，丽英姐，满足妈妈。

0: 谢谢简达大哥大嫂，玉春妈妈，金土大哥，素月阿嬷哦，丽姐宝贝有妈妈，素贞姐，美珠阿姨，美慧姐，婉珍姐，美秀姐，方玉姐，秀琴姐，德秀小弟，雪琼姐，金美妈妈，
1: 金诺，金诺。

谢宝燕姐、素贞姐、小龙龙哥、小蜜姐、敏玲姐、素贞姐、丽莎姐、梅玲姐。

谢谢菊英妈妈收到掌声哦。玉英妈妈、金銮姐、锦绣姐、志成哥、丽君姐、妹儿姐、正慈大哥、美香姐，谢谢大家哦。来哦，咱台南的淑珍姐，恭喜。

心怀疑。我记这条啦，红咪咪，红咪咪，那是感冒，感冒老皮，什么老皮对耶？我记得是这样子唱。感，那是感，什么？我袂记得什么老皮对呀、啊。

0: 跟你
1: 红哩哩红哩哩，麦是感冒安怎啊怪？
2: 我冇听过，
1: 你冇听过？
2: 我冇听过，
1: 应该是伊落在南部开始听过，在东部也冇听过。但知影去了卡门遐讲一下。

0: 来，淑珍姐开场掌声啊！方玉姐、美香姐、美惠姐、菊英姐，还有方玉姐，还有我们的特长哥雷光啊，啊，秀凤姐，大家。
1: 谢谢。
2: 啊，雷光，雷光那可能怎样？
1: 所以是你们南部才会这样。
2: 我不知道哎，反正因为我是住我本来就住高雄了，啊，所以我记得好像是红咪咪红咪咪阿妈。感冒，唔知感冒，感冒啊怪啊，唔知这
1: 后感冒中安怎后边流鼻水？
2: 我刚才是去后边流鼻水啊，头啊怪头这两我袂记咧。哎，玉春姐应该唔知，
1: 应
2: 该唔知。哦，你管他知无？
1: 因为我唔、啊、知，我唔捌听过啊。
2: 你们啊，你少年的可能唔捌听过，因为这条
1: 这是恁老的才知的
2: 对啊。这条算是老的啊，嗯。嗯，这条歌我细汉就算做老的歌。哦。我细汉也算做老的歌，你唔捌听过嘛？做正常啊。
1: 安尼对啦，安尼对啦。
2: 哦，了解了。啊，哎，无人知呢。美珠阿姨知无？红咪咪，红咪咪。
1: 搞不好网络上查得到。嗯。应该有。
2: 哦，好啦。哎，登强大哥知影好个仔。
1: 真的吗？
2: 嗯，来，登强大哥，你知无？
3: 两位午安，
1: 午安。
3: 我形容嘛，这条歌歌名未记住，咁是高兰花吗？
2: 哎，那无啦，我就讲红咪咪啊，怪什么流鼻水啦？
3: 哦，哎，歪歌我唔捌听过。
1: 歪歌。
2: 哦，好啦，
1: 拜拜。
2: 我当作你知影咧。哦，好啦，不然咱今晚要创啥话咧？
1: 如梦
2: 啊，看下去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真正你把我气死啊！看我安怎甲你报复！
0: 安那，是安那来安陆小姐。
1: 你敢知影？伊有偌过分？
0: 安那过分？
1: 伊原本买我的棒棒糖哦，拢是买全糖的啦，慢慢啊哦，变作是迄个半糖的啦，啊，即马佫买一支我是无糖的啦，
0: 安尼，
1: 我要安怎吃啦？
0: 安尼就袂当我做棒棒糖啊，卖吃，等下，丢掉了。
1: 哦，气死啦！我唔管啦，我今仔日吼要甲伊上爱的迄个偶像签名照，甲伊捏破。
0: 这不是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吴永斌吗？这伊的偶像哦，
1: 伊开大钱买的啊！
0: 安尼哦，我唔知伊爱 UK 的呢，
1: 我要甲伊掠。
0: 好，紧嘞，掠掉，紧嘞，
1: 我
0: 掠落去，哈，掠落去，紧嘞啦，甲刺激。
1: 真正要掠吗？
0: 掠落去，
1: 但是开足侪钱买。
0: 崇拜偶像，无，咱我拢教学生啊，卖崇拜偶像，真的啦。你像迄刘嘉宏，做粉丝，我叫伊卖崇拜。哦。来，掠，进来啦。
1: 可以啦。
2: 唔怪我爸，你是我有干嘛？
0: 啊那。
2: 唔怪我爸。
0: 卖完机啦。
2: 唔怪我爸。
0: 来，姐，
1: 你对我做的歹代志哦。有够多啦！
0: 安尼，这个啦，我来调解一下。啊，这个想袂到陆小七，竟然是一个罄竹难书的大坏蛋。其实我知影，我伫讲这句罄竹难书，恁拢听无，因为恁拢无啥读册嘛。那只好听我讲话才弯，好吧？哈，这句话就叫罄竹难书。罄这个哈，你来看伊这个文字的介绍，上面是一个声音的声下面是罐子的罐啊。啊，不要瞎讲吼，这个物件用完啦。啊，不要接这个竹的，讲把什么都用完，把竹子用完。他再人写写报告、写册是用钉啊来写，哦，钉啊拢写完啦。嘛无够好描写到陆小琪对你造成的伤害，对不对？
1: 对，
0: 对吼。所以这就咧描写看，这三公是意象很多哦，无法度一一记载，讲未完啦，说未尽啦，甲聊天顶同款啦。
1: 无错，就甲你同款。嗯，讲三年三年嘛，讲未完。
0: 好，买完机，读册啦，这本册啦，啊，就我的好朋友啊，吕不韦，伊所写《吕氏春秋》。当中的这个稷下记啊，稷下记当中的明理篇，世界上出现了足侪奇奇怪怪现象，比如讲啊，天顶的云啦，哦，那像一尾龙啦，讲啊，可能有这个叫做啊新的皇帝要诞生啊啦，天顶有这个日头叫天狗吃去啊，吼，还是讲话当时有四粒月亮出现啦，有的人鸡啊五只脚啦，猪尾生狗仔囝啦，马啊头壳顶生角啦，哦。类似啊，手机就好像天有异象，
2: 就是他
0: 啊，对吧？啊，不过吼，像即摆又即款镜头，好佳哉，即摆现代呢，嗯，即摆现代啊，无真系像古早吼，这是可能会亡国，你敢？
2: 被亡，我想到，原来你是来亡国，
1: 明明就是你，
2: 我爸爸是对你。
0: 其实这奇怪现象哦，拢是因为政治的环境败坏所来引起的乱亡的这类的现象，哦，意思讲这個。歹代志做甲吼，用这个几啊位的钉啊，落去甲做成这个书简啊，来写拢写未完。但这乱象是呢政治的败坏，甲幼幼是无关的。啊，我替幼幼讲一下话啊，你吼，你家买吼幼幼的这个叫做收费，啊，无买胡萝卜食，迄棒棒糖对全糖甲减啊半糖，佮减啊变无糖，哦，你对伊所做的一寡。精神上虐待，会使讲是罄竹难书。
1: 无啦，哎，老师对我讲话，吕不还我清白啊！
0: 对啦，对啦，好，有影无？哦，所以，对，你有啥物话要辩解吗？啊？
2: 伊虽然是我买来，但是咱嘛希望伊健健康康，啊，佮无咧听话，一个乌板相片甲我贴，你甲我记咧。原来你一个月拢免食饭。
1: 原来你拢有计谋的。我无爱插你啦。
2: 一个月你免。
1: 我来插。
0: 你让伊小冷静者，你坐好，我超工安尼讲起来，因为吼，我爱让伊知影讲你是为了健康
2: 生。卖假啊！你为着要留我，甲只款款的，甲车款款的。
0: 嗯，啊，无一定甲安尼，无甲要叫我款。我来甲伊讲者，我过来甲开破者啊。啊，你过来，哎，内底款款啊。
2: 我若无钱，要一个宠物啊，甲家己惹麻烦，气死！佮搞我迄个相片，掠，我欠三个月才买迄张呢。啊，真正实在是。

谢谢英美姐受到掌声哦，谢谢严丽姐、千金姐、我阿布阿爸儿、老弟啊、玉如姐、玉春妈妈、血糖妈妈、菊英妈妈、文艺大哥、雅如姐、小熊维尼、满足妈妈、美爪姨、小梅姐、素月阿妈哦。

0: 方玉姐、小妹姐、炸弹姐、红林妈妈、婉珍姐、天才大哥、严丽姐、金雄大哥、玉琼姐。
1: 我去呀、啊！
2: 我记得两个高八度的对啊。
0: 系啊。
2: 来个加一个。
1: 我去呀、啊！
0: 哎、欸，张个秋斌阿公吼，叫我第一，若要甲修，爱用麦克风甲修，啊无伊听无，我讲你第一定爱我修，秋斌啊，用下着。

来，谢瑞东大哥，宝贵节、玉春节，今天的歌声，玉琼千里问的玉琼姐，刚才呢，徐英姐、玉春姐，还有我们的丁爷、小美冰淇淋、董董啊，今天的歌声，刚才呢，寿福呢，还有我们的方兰姐、金兰姐，刚才呢，千金姐、金人哥，还有我们的瓦基亚、和平大哥，还有我们的文艺大哥、淑珍姐。

哎，谢谢。哎呦，丽颖姐，丽颖姐，我点才人家讲素颖姐，丽颖姐，跟那玉春姐、红脸妈，跟那那个慧兰姐，跟那曹福大哥、美慧姐，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秀智姐、金雄大哥，耶，还有我们的方玉姐、美华姐、甘丝姐、方兰姐。还要上店没？秀和的、睡馆的、怕婆。

0: 谢谢玉华姐、灵儿大哥、平富大哥、金淑姐、玉妈妈、阿鹏爸爸，就是大家啊，明春姐、瑞东大哥。
1: 哎呦，连福大哥在看无泡茶婆啊哟。哦，大家都睡去啊，别去睡啊，起来泡婆啊哦。来，万能哥、万能嫂子派头机，还有我们的啊，周师爷头机，给我们爹，玉英姐，啊，过来那个春嫂姐、阿素姐、董董啊，老婆大哥、丽梅姐。

你有看脸谱大哥无？有啊，有来啊，我较在哦，有来哦。来了，金雄大哥、易华姐、跟那丽英姐、阿素姐、方兰姐、跟那妹儿姐、美惠姐、美玲姐、菊英姐、齐飞四姐妹，一个董董啊，美珠阿姨、小美、云麒麟啊。

还有一些光阴姐、千金姐、金人哥，还有我们的淑珍姐、玉环姐、红脸的妈、彩绘姐、冰烟美惠姐、妹儿姐、秀清姐、素玲姐、小美冰车的影啊、平富大哥，还有万德哥、万德嫂、最水的头家，来今晚一点歌。

0: 我嘛，我嘛感觉我愈来，我嘛感觉我愈来愈厉害咧，讲话拢较袂夹子安尼。
1: 哎呀，爽到！那个哎，我得个，
0: 我那个我那头做派头家，哎，等你较顺，做事业头家较无遐顺。
1: 对。
0: 好啦好啦，今来点歌哈，好来今来点歌哦，来哦。迄个美惠姐一个背干无点
2: 对啊，对啊。
0: 美惠姐，今来点点什么歌？
3: 冰雨。
0: 什么
3: 呀？冰雨。冰雨呀。
0: 冰雨哦。
3: 告你个啦！
0: 人人都兵役在脸上胡乱的拍这条，
3: 对啊，
0: 是这条，这条我你敢唱？哦，好好
3: 唱，
0: 哦，听我麦啊哈，好，好，还要唱，明仔再唱哈。
3: 好，谢谢，拜
0: 拜，拜拜。来哦，春嫂姐，
4: 妈妈哦，
0: 春嫂姐，要听什么歌来？
4: 听无情花，李小花唱的。
0: 李小花的无情花会晓无？
4: 袂晓。
0: 袂晓，等你练好，较靠你哈。
4: 练好，迄个我甲你讲，莫用礼拜春的拢会使。
0: 好，无问题。好，不要，
4: 好，
0: 不要礼拜天。好，拜拜哟。李小花呢？吼，拢听去李小花去啊嘞。哦，今麦大拢做先进嘞。
1: 曾怡姐，
0: 曾怡姐，
5: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点一首那个，沉默是金。
0: 沉默是金哦，
1: 沉默是
0: 这谁唱的？
5: 张国荣。
0: 张国荣哦，哦，这个要等哦哈，等我学好再打给你哈。
5: 好的，谢谢了，
0: 啊、
5: 谢谢，
0: 拜
5: 拜。沉默
1: 是金，
0: 来哟、哦，妹阿姐。
6: 喂，你好。
0: 你好，
6: 黄连嘉诚，午安。
0: 午安，午安，你们听什么？
6: 哎，能不能唱那个陈盈杰的《野花鸭灰》？
0: 啊、哦，好 ，OK，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6: 哎、明天吗？明天，
0: 明天，明天。
6: 好，谢谢你哈，
0: 拜拜，
6: 谢谢
1: 拜拜。
0: 来哟、哦，丽竹姐，你好喂。
7: 哎，黄连帮我祝愿苍天变了心。
0: 如果让我遇见你，和你真当年轻，用最真的心换你最真的心。
1: 愿愿愿，苍天变了心。
0: 这是一个徐家两下呢，厉害了吧？
7: 啊，你很厉害。
0: OK， 我老公徐家两厉害，不是说我说我厉害了。
7: 你很厉害，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徐家两蛮，他以前是
1: 前，
0: 他以前是前。
6: 两位啊，哈。
1: 梅玲姐，
0: 梅玲姐。
6: 海鸥，
0: 海鸥会在蓝蓝海上，这条救人。哦，好啦好啦好啦。
6: 啊，
0: 哎，你写这个叫海区哦，海鸥。
1: 不要写，你看我。
0: 鸥在这边。
1: 哦，什么？
0: 鸥在
1: 这边。
0: 啊，鸥在这边，一下一下在海区，你知道吗？
1: 谁就在，他的看我的。
0: 给你看资历，他资。好啦好啦，好来，谢谢啊，咱的彩虹姐。
8: 哎，好，你的嘉顺。
0: 哎，你好。
1: 彩虹姐，你好。
8: 嘉顺，谢谢你啊，你刚听的抓耳线，甲暖暖当海花，足好听。
0: 足好听啊！
8: 好听好听
1: 好听
8: 好听啦！我今天要点海海的人生。
0: 啊，海海的人生，今麦今天就再见，大家拢点咪歌就对了。
8: 对啊。
0: 好啦好啦，无问题哈。
1: 明仔载。
8: 啊，当时明仔载，当时前啊后啊广告
0: 遐。看看你要前啊后。
8: 我前好吧。
0: 前啊，无问题哈。
8: 谢谢啊。
0: 啊，拜拜。
8: 好，拜拜。
1: 拜。
0: 来哟，好来哟，方兰姐，那那要背盖啊。
1: 嗯。
0: 方兰姐，
9: 祈祷你平安。
0: 祈祷你平安，
1: 会晓无？唔知。
0: 听看麦啊哈。祈祷你要学嘉纯二十哦，对个。
1: 上次有这首没有？
0: 听来吹爱琳哦。哦，好了，你改天编到下面。
10: 好，
0: 好，拜拜哦，好。
1: 拜拜。
0: 好，来哦，等你了，会唱唱，明仔载唱。你若总讲明仔载无听到阮唱的话，就表示我未晓唱，爱学哈。
1: 嗯。
0: 哦，啊，过来迄个，迄个即摆要进行咱的迄个重迄个单元了。
1: 嗯，
0: 未使讲迄落吼，
1: 哎、嗯，
0: 讲单元，嗯、我们进入我的单元哦，要看下去哦，这个应该是只要超过三十岁女生都要吃的东西哦，注意看下去哦，来看下去的哦，嗯。
11: 即日
2: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流失钙质，40岁流失2倍，50岁流失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爬悬爬低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补益钙是你上好的选择。我说小香姐，
10: 你嘛食到足好个
9: 啊！安那好，
10: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食过6年了。
9: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0: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9: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11: 好食，我食到有啊。
9: 食了安怎？你家己讲。

0: 第一母几天未忝的，我大母辛苦点嘞。
1: 哎，
0: 多啦，多啦，我吃四五组吧。
1: 吃四五组啊？
0: 你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2: 满头的汤吼，还没吃。

0: 即我已经卖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蜜钙人啊，超过2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即个有做销售的，即个有做古蜜钙超过100万啊，哦，即像伫咱公司内底啊，即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即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即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即个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拍骨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削平去，都叫弯骨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接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迄边诶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诶本，咱咧中国诶本草纲目共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甲这个固骨头诶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诶，这叫做。诶，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排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那种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啊都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句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无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较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佮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汗去食，吼，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吼，即脚双脚才有力嘞，吼，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咧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20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抽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共阮抽筋。自从一天食，阮会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抽筋啊。伊西药剂人差不多10个到9个抽筋啊。哦，你一天食两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啊，佮有一天食一粒嘛，即、這个做即、這个洪先生食一粒了，原地会抽，即摆吼会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好，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过6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的
1: 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的3:8迄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3:8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若无够吼，迄若旧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个这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

应该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哦。足侪人因为这个做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一百回，结果七八十回跌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哦，六十岁以上的一天才吃两粒啊。啊，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一天吃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哦，我来讲，因咱人一天爱食一千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谷米钙就有够，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来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吃类固醇的、吃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吃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我拄仔讲的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些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不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尔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长，百面长的嘛，一定长去的哦。尤其是这，你若感觉你家己一直倒灸。食老倒灸是正常呀，灸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平，腰酸背痛，哦，敲骨无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会骨折，哦，即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谷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落块望东望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喙齿、咱落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搞好，啊，唔过要食钙，拜托你爱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个食食，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做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悬个。哦，咱上悬个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个人去食牛奶片，迄种牛奶钙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吃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哦，真正是一减二个啦。你食柠檬酸钙吼、哦，你食了了，你一吃酸，有的人讲，讲、哦，我食你的钙奶食，我一吃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诶胃酸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个、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40百分糖，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哦。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这铬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40百分糖无？这个这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都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个、你的人会散落，啊、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啊、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30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坐欠少运动的，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阁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65岁以上，一天食2粒，65岁以下食1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2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2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后来呢，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脚手较紧的，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脚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2罐3600，
今天我给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无效，还我一罐，知无？还我一罐，迄罐算我送你吃的。

0: 两罐，等下电话卡通六十组了嘿，卖完就无啊。0800-009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多买，我就无多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给你就上给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细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2罐1500对无？买4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4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斗相陪，讲得大家讲几句。啊，即摆吼，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下面，你电话甲敲0800-60组了。4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你内底60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9来，来为你，我感谢你哦。要几组？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给我接一个55线的来，为你，我感谢你哦。
1: 喂喂，
0: 几组？
1: 哦，我要细管的。
0: 来，小组的57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放麦你好。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再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盖嘛。
0: 还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64线你好。
1: 喂，
0: 一组。来了11线的，给他下姐来了，锦珠，你好，锦珠。
1: 嘿，我要爱大组
0: 的。来62线，你好，1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2: 对。
0: 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一组是吧？
1: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好，桂凤姐。
2: 嘿。
0: 一组。
2: 哎，我要。
0: 好，来65线大组的下姐美莲，你好，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好，要一组是吧？
2: 我大
0: 组，67线还要大组，加组又好，一粒剩10块尔，又花你哦，又花。
1: 啊，你好，嘿。
0: 一组，来60线，你有19线，来为你哦，我加油，你哦。来大组，
1: 你好，
0: 要一组是无？
1: 大组，
0: 来69线，大组来，你好，淑玲，
1: 你好，
0: 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淑珍。一组，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给下来，少爷你好。
3: 嘿，我是大组。
0: 52线一组来，你好，来荣春你好，要一组。
3: 哎，我
0: 来53线，小姐来苏儿你好，苏儿一组。
3: 哎，大
0: 哥。54线来，你好，青青你好。
4: 哎，你好。
0: 要一组。
4: 喂，大哥。
0: 好，谢谢。恁电话认真卡，小姐认真来接，这线顶电话滴，你爱耐心卡。你若食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食。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食一粒至2粒就好啊。为你我钙你好，一组。好来56线，你好来春兰，你好春兰一组。
5: 我要大组。
0: 好57线一组来，你好美莲，你好要一组。好59线一组来，你好素清姐，你好要一组。好来60线，甲夏姐来，你好清月姐，你好要一组。
5: 一组。
0: 好61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来62线一组啊，夏姐曹明，你好要一组。
5: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63线，大组细组，甲小姐讲着我。小姐有下就叫尊神好，好啊，你好，来一组，好啦，细转一组啦，64线，动作要快，来彩线，你要彩线，
1: 哎，
0: 来一组，好啦，我给65线，65线，给他下姐65线，我你要我改，你要谁穿，来一组，西川大哥，好来蛋黄姐，来66线，一组66线，来安琪你好。
6: 嘿，大组一组，
0: 好，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10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菜哈。来三川你好，一组，
7: 别大组，
0: 大组的68转，68线，给他下姐68线来，哎，龙少大哥，
8: 哎，
0: 一组，
8: 哎，
0: 好来70转一组来，你好来你好，青云大哥一组。来51线，甲夏姐来，你好来，又真你好，要一组哦。
8: 对，一组。
0: 来52线，一组来，你好。哎，志工大哥你好。
9: 哎，不改。
0: 好，来一组，谢谢大家哈。今麦线顶的朋友，阿未卡通的朋友，耐心卡哦。因为今麦线顶足济观众朋友在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这60组卖完了，你来个等咧3-4个月，咱才有个介绍。要爱爱赶紧的，一天食一粒2粒，65岁以上食2粒啦，65岁以下食一粒就好。啊，若女性朋友，我建议你一天食2粒。来，你好，来隐居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56线，56线，一组56线，甲下一个来。你好，你好，大哥。
7: 我是
0: 好来57串真少啊，谢谢57串真少，谢谢。来你好，真少你好，我答应你好，
8: 我要倒数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吃好，给他倒小补，不然来顾身体，顾钙质是足重要的哈。来，小爱姐，你好，小爱姐，徐总，
9: 你好，
0: 好，谢谢，等我一下，你要实现哦，这电话实在是。来，文山大哥，文山大哥，
10: 喂，
0: 要一组钙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一串，来一串。哎呦，这生意大哥，一组钙对不对？
10: 要
0: 卸租啦！我来，我去卸租，两罐千五尔，一粒嘛剩10块外尔，较无12块来。小朱姐，你要一组？
10: 嗯。
0: 3串，搁一组，3串。来，你要嘉义，你要一组对吧？好，大姐，你要14线，大组你要14线嘞。哎呀，电话还搁遮济来。阿咪啊，你要要一组？钙吼，好，等我者。你若会晓食钙，你暗时也袂救家紧。吃我的钙，吃一礼拜过了，你暗时啊咧睏一醒到天光，你免烦恼救脚筋的问题，这足重要的物件。你吃东吃西，吃遐尔侪顾骨头的，但是你钙吃无着，你就是减一项。下手较紧的哈，数量有限来。哎，陈大哥，
11: 谢我哪一组小组的？
0: 来，小组的来67线，67串，夏姐67串，67。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2: 哎，你好，
0: 中哦，淑华姐。
12: 好，
0: 你们大组啊，小组诶，
12: 大组诶，
0: 来六十八线、68线，甲小姐，吉田大哥你好，
13: 对，
0: 们大组啊，小组诶，
13: 大组诶，
0: 大组一罐剩600块尔，你甲算内底60粒哦，唔是30粒哦，60粒诶哦，一工食一粒，一罐就食2个月啊哦，每一组就食8个月，两阿婆组食嘛食4个月哦，但是你若骨头较无好诶，我建议你一工食2粒，知无？建议你一工食咧，卖欠这一点仔钱，甲身体顾好，啊若保养啊，卖一工一粒就好，以后一天就可以一颗哈，来淑儿你好，淑儿加个丁卡姐来，黄太太你好，
14: 哎、欸，我是谢卓，
0: 好来谢卓52线，谢卓一组，咱若钱较未拄好，要谢卓就好，无要紧啦，昆明兄你好，
15: 你好，
0: 哎、欸，大卓谢卓，
15: 大卓，
0: 感谢你，谢，感谢大家，要一组，要大卓啊谢卓，
16: 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的，搞上一个55线的来，喂你好，改你好，
17: 喂，
0: 一组，
17: 哦，我要谢冠
0: 的，来谢卓57线，夏姐来你好，凤美你好，
18: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加油。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下，来登记一下，来收人来好。
19: 我的骨密钙嘛。
0: 好，59线登记一下，来你好，来13，你好13。
19: 哎，不要打错。
0: 来一组来60线，来你好淑珍你好。
20: 喂，
0: 一组。来61线，给他下姐来，锦珠你好锦珠。
21: 嘿，我的爱打错。
0: 来62线，62线，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22: 对。
0: 好，来63线，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要不要一组是吧？
23: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要桂凐姐。
22: 哎。
0: 一组。
22: 哎，我没。
0: 好，来65线大组给他下姐，美莲你要不要一组呢？来，65线给他下姐来，淑玲你要不要一组是吧？
24: 我大组。
0: 67线要大组，几组有号？一粒剩10块尔，有花你哦，有花。
25: 好，你好，嘿。
0: 一组。来60线，你有19线，来喂，你有我加油，你有，你大刀哦，你一组嘛，
25: 大刀，
0: 来69线，大刀来，你有10连，你有10连，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有来，淑珍，你有淑珍，
26: 你好，
0: 一组，
26: 欢迎，
0: 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改下来，笑颜你有，
27: 对，我是大刀，
0: 52线一组来，你有来，荣春你有，一组，来53线，小姐来，淑儿你有。淑儿，一组，54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28: 哎，你好，
0: 那一组，
28: 喂，大哥，
0: 好，谢谢，您电话认真卡，小姐认真来接，这线顶电话滴滴滴，你啊。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来继续把机会，那电话无拨通，来继续拨咱的电话，告诉你3379559，我咱红的哥哥的刷卡，为大家好不啊？谢谢大家。

谢谢阿苏妈妈、李泉大哥、妹儿姐、彩慧姐、景星大哥、金宝大哥、金线姐扣上、小梅姐、阿碰宝这四爷头家哦、青标大哥、志成哥、李君姐、秋爱妈妈、文雄大哥。

0: 你调阮姊也嘛做爱听。
1: 真的。
0: 你足厉害哦。
1: 欧巴欧巴。爷爷妈妈。
0: 你若要唱夜莲花哈，你来留我听。歌词先出来。

感谢秋菊姐、明玲姐、感恩桂梅姐、玉慈姐、英子姐、敏昌大哥、我爸我妈，感恩的玉春姐，还有我们的妹儿姐、阿素姐、美惠姐，还有秋菊姐、方兰姐、英子姐、桂梅姐，够不显示哦，救命哦！

起到底。谢谢敏玲姐、小美姐、草莉大哥、英子姐、玉花妈妈、秋菊姐、美儿姐、玉春妈妈、瑞华姐、桂梅姐、彩华姐。彩华姐，我等下卡电话给你哦。玉娇姐、淑珍姐、春嫂妈妈、素珠姐、陈妈妈、富美妈妈、秀香姐。

谢谢奇玉姐、秀芳姐、美惠姐、建大大哥大嫂、秀凤妈妈、美珍姐、李全大哥、金钱姐、扣桑、丽珠姐、秋爱妈妈、墨汁大哥大嫂、静武大哥、方兰姐、邓丽君妈妈。

0: 谢谢碧莲姐、千惠姐、玉春妈妈、秀清姐、美惠姐、秀芝姐，谢谢大家哦。
1: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跟阮的人的支持哦，哈！感谢大家
2: 啊！
1: 你刚才有如果有买的啊，你们家有第三的一起吃哦。哦，要一起吃，效果会更好哦，懂没？啊啊，那个哦，我们英子姐刚从马来西亚回来呢。
2: 哦
1: 哦，跑去马来西亚玩那么多天呢。
2: 哦
1: 哦，
2: 礼拜哦，
1: 这么好，去哦，去了两个月哦。不会吧？应该是去两个月呢。马来西亚怎么玩的？马来西亚搞的烤鸭。
2: 我因为我们不去过，所以我不知道。
1: 他们最冷的地方是哪里？你知道吗？

0: 就是翁立友他们去表演的云顶，他们比较冷，大概25度，哦，好冷哦，25度超冷的，我告诉你哦，
1: 25度很舒服呢，
0: 因为他要绕山上去，
1: 哦，爱捆山，
0: 哎哎哎，得爱，他是山顶啊，
1: 哦，云顶，
0: 他会叫云顶啊。来了解没？
1: 山路就阿弥陀佛的。
0: 哦，没有，他们山路超大条的。
1: 真的？
0: 不是你想
1: 的，不是我们的山路啊。
0: 啊不，没有 ，no， 他们的山路超大条，而且好像是单行道，就是你不会，哦，不会有相车的那感觉。
1: 啊，真的呀。
0: 他们下来是一个道，啊，那个上去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子。
1: 是哦，哦，咱的山路呢，弯弯翘翘，登弯斜角。
0: 好，哦，没有他们，
1: 我最怕山路了。
0: 而且他们山路超大条的，哦，应该有三线道还是四线道，嗯，而且是单行道哦。哦而且那个高速公，那个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啊，嗯，这哪叫高速公路？那根本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人在走的路。我塞龟头，你整路塞180，对不对？都不会感觉到很快。
1: 哦，因为拢无人。无人阁无车，
0: 无人阁无车，很恐怖，你不会觉得吗？
1: 你有感觉，你会开去倒位去？
0: 哦，没有，不是我开的，是我朋友开的。啊，因为我们从哦，你5、4、3、2、1停哦。
1: 哎，蝙蝠大哥啊，
0: 蝙蝠大哥，然后你给我泡泡啊哦，进来哦，紧卡断起来，无卡断起来，共卡针哦。
1: 待我给你扣啊。哦，
0: 而且我当初我是去那边要去，就是要从这里到从他们家去作秀的地方开车要6小时哎，哦，而且一路都160、180哎，哦，你看
1: 蝙蝠大哥卡电话哦，
0: 哎，进来哦，好，我你卡到，
1: 蝙蝠大哥卡电话哦，
0: 来，
1: 哦，来
0: 啊，哎呦，好搞，再你有起来不？跟你讲尻川啊，来哦，蝙蝠大哥你好，
2: 喂，你好，
0: 恭喜你中奖啦！
2: 嘿，
0: 你第一次中哦？
2: 哎，对啊，我都唔得。
1: 第一个哦。
2: 我你俩在拍婆啊？
0: 啊，你唔得拍婆啊？是讲讲拍婆，安尼我咪发财啊！哦，哦，我真正发财哦！哈，好，啊来，迄个叫家属甲你摇咧，看人摇咧点歌无？
1: 会倒咧。
2: 好咯。
0: 为着你要我发财，即句话一定爱互你钓点歌，无就钓1000块。
1: 哎，对。好，大概拢发财啦，好
0: 唔
1: 好？
0: 哦，来哟。红，
1: 我摇得大台的时候，我唔知伊停伫倒。
0: 你睇到无汽油对不对？无
1: 啊。
0: 你咧绝对有牌照，因为我听到轰轰轰轰轰轰轰
1: 轰轰哦哦。
0: 哎呀，那无牌照啊？
1: 没有。
0: 哎呀，七插电哥两个啦，哎呦。
1: 哎呀，隔壁隔壁尔呢。
0: 哦，你了荷塘五包哦哈。啊，小小姐会卡断我哩，跟你讲，当时要跟你处理。哦。
2: 好好
0: 好，谢谢林副大哥哦，感谢，谢谢，
1: 拜拜，
0: 哇哦，哇，
1: 这嘛未歹啦。
0: 啊，哎，啊奇怪，那空空空，你搁无拍照哈？系
1: 啊，以前都有空。
0: 对啊，你直接空空空，我就想讲这有拍照
1: 嘞吼，这奇怪。嗯，
0: 这个人哪乖？系
1: 啊。
0: 哦，都差，空。
1: 所以导零损呢，0958。
0: 589。
1: 649。
0: 空959。
1: 589。
0: 649。
1: 在大跌了。
0: 嗯，你当加来哈，加来卡电话都免钱哈。平常我未甲恁吵吼，
1: 对，
0: 我未甲你规工甲你早安吼，规工你早安，惊你会烦死啊！了解无？
1: 哈，
0: 好来哟。
1: 哎，你最近就爱这个呢？
0: 因为这个好用啊 ，USB 超好用的，
1: 方便啊，哈，够猛男陪你哈。阿伯，零93279056093279055，
0: 给卡给你用，我们明天呢，明天再飞啦，
1: 拜拜。

0: 你救我？
1: 嘿呀，都是在救你呀！
2: 啊，什么代志啊？
1: 哎呦，买一束花好不？
2: 买一束花哦，啊，买花是要创啥？
1: 买花就送某啊，无送女朋友嘛，应接啦。
2: 哈，是真的吗？
1: 当然嘛是真的。
2: 啊，到底要买偌济才有送啊？

0: 来哦，咱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这部一开始带来一首《烟熏》哈，《烟熏》。来，这位是咱这个墨香姐姐所点唱的哈，而且这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哦，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谢谢。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下午好。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放出你33803303哦。谢谢淑珍妈妈，丽娇姐。

谢谢嘉华姐，西瓜大哥大嫂，淑华妈妈，美香妈妈，美惠妈妈，秀竹妈妈，朱香妈妈，文娟姐，感谢宝玉妈妈，阿香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雪雅妈妈、朱霞妈妈来哟、哦，感谢大家收看哈、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听，掌声我拢收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哇。我今天差一点啊，来不及。
0: 为什么来不及？
1: 其实我目睭闭金的时阵已经是12:15啊。
0: 12:15哦。
1: 哎呀，好佳哉！我还感谢什么人？你知道？感谢那个丽淑姐。
0: 丽淑姐。
1: 给人一个丽淑姐，多好卡电话给我。哦。哦，我都要车开，我就讲哇，15啊，我昏去啊，我。
0: 今天丽淑姐是你的闹钟。
1: 贵人贵人。哎，我跟你讲，伊若无去卡一通电话，我搁你困嘞。
0: 我讲要哪嘞？你闹钟无？
1: 我闹钟那也无响，我嘛唔知啊，可能我会讲迟掉去。哎呦。我现在是一段过安尼搁困，你知道？我昨过去。迄个壁虎先生惊死，
0: 壁虎过来啊！
1: 真正这个恐怖，我跟你讲，我伫个工作室啊，无用刷了哈，我拄好已经准备，我想讲，哎，较早来困一下。
0: 对对对。
1: 门一拍开，电话拍开，我拄好一只壁虎端胃汤啊，门端冲落来我的冰床卡。哎呦！你敢想啊？
0: 死人！
1: 我足惊啊！
0: 而且迄壁虎走足紧。
1: 足紧嘞！真嘞！我跟你讲，我惊到我都唔敢入去。
0: 是哦，
1: 我拄仔物件款款的吼，妈，比如讲我上班的物件款款，拄仔落来客厅，落来楼卡底下，啊，我是也真正规精神，你知迄种
0: 紧绷的啦，
1: 紧绷那个肌肉紧绷，迄惊甲呢，你敢知影？
0: 天哪，
1: 足恐怖的啦！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0: 壁虎伫厝的还蛮常见的呢。
1: 欸，我以前住的所在无呢，
0: 阮厝内底毛壁虎啊，
1: 有吼，但是恁厝内底壁虎可能拢伫个。比如讲面顶吧，够可能伫个
0: 天花板啊，
1: 够对啊对啊，都是天花板对吧？
0: 就是墙壁啊，它会。
1: 我住遐，比如会坐伫涂骹呢，你敢知啊？因为伊遐可能是别墅型的，所以他们的楼梯间
0: 对
1: 都是那种比较挖扁嘛。哦。啊，所以你就会较惊。
0: 天
1: 哪！哦，我真正去有这惊死。
0: 安尼要安怎？那每一天都不得安宁。
1: 真的呢，你敢知？我才欢喜讲，差不多有两礼拜时间吼，差不多有两礼拜时间，我已经无伫遐咧化休啊，你知？真的呢，足欢喜。
0: 这几天搁开始。
1: 这几天来搁哦，搁来啊啦！我都惊，所以我就一个，我昨下就一直无啥困，我一直想代志，想干想讲，我哪会这惊伊？我嘛告诉我自己，我不要怕他，我干嘛要怕他？我一身人遐大身，
0: 啊，惊伊是。你的

0: 丁世人有有去
1: 欠伊个债，
0: 应该有抬过壁虎。啊，这世人可能就惊壁虎。
1: 我真
0: 正，有一挂人是安尼呢，
1: 真的吼、
0: 哦，真的就是看到看到丁世人有抬过壁虎，还
1: 是有什么弯修？
0: 对，他有什么弯修啦？
1: 真的，佮有弯修一款啊，我乃惊惊这些。
0: 真的吼、哦，
1: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哦，我一直是壁虎尔嘛。
0: 你丁世人应该欠伊钱，
1: 喂，欠伊钱。
0: 丁世人，你看伊刚刚
1: 伊拢
0: 要来偷钱，所以你就惊啊，
1: 足恐怖的呢。
0: 哎呦，哎呦，爸爸妈妈敢会惊
1: 啊？哎呦，我你敢不知道我之前你讲到壁虎这个代志，有做者阿姐打电话讲，其实伊嘛足惊，伊嘛会惊，所以伊知道我的心情。
0: 其实壁虎我唔惊，但是我怕那个蟑螂。
1: 我唔惊蟑螂，
0: 我足惊蟑螂诶，蟑螂足恐怖诶。
1: 哎呦，壁虎足恐怖诶。
0: 蟑螂吼，只要一爬出来就不行了。
1: 真的哦，
0: 真的不行，我超怕蟑螂。
1: 啊，所以你知影你心情吼？
0: 我知影。
1: 颠倒换，我搞不好比你较惊。
0: 那是个飞起来吼，哦，真正足恐怖诶。
1: 我搞不好比你惊蟑螂诶，迄个惊搁较惊呢。嗯，是。应该实在是迄规个精神紧绷。即摆我每一工回去，只要是阮朋友无伫咧吼。你敢知道我逐个爬楼梯用规个迄毛根腔拢藏起来？
0: 哎呦！
1: 其实逐工的呢，你敢知嘿？
0: 嗯，
1: 因为伊有锁过所在，我经过我就安尼规个拢藏起来。我是不自觉的，我唔是挑工的。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讲哇，安尼伤忝啊！
0: 哎呦，
1: 我安尼可能爱搬出去。
0: 嗯嗯。
1: 太累了，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很惊悚，你知道？
0: 嗯。
1: 哎呀。
0: 啊，无你就是爱去露营啦。
1: 露营。
0: 露营就是自己搭帐篷啊。
1: 我喂，露营，
0: 露
1: 无，露营遐足愈恐怖，好不？
0: 没啦，露营它，
1: 露营遐壁虎愈多吧？
0: 无，遐拢无壁虎，
1: 那有可能？
0: 草地上都没有壁虎，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1: 为什么壁虎不会在草地上？
0: 不会，壁虎不会在草地上，
1: 好奇怪，
0: 因为它都爬在墙壁，它壁虎就是壁啊。壁啊，墙壁啊，
1: 壁啊，
0: 壁的虎啊，
1: 哦，专门咧爬壁啊，
0: 对，
1: 爬墙啊，
0: 嘿嘿，啊，所以你若是要较不爱壁虎，你就去露营，
1: 哎呦，
0: 你来搭帐篷，
1: 这真正是吼，唔知要去解决啦，
0: 啊，无就困在车顶啦，
1: 嘿嘿，我要安尼想过，
0: 真的吼，
1: 我本来是昨要去困车底，结果我嘛是想想的。啊，嘛是来去睏，因为即摆还阁热。你若讲寒天，我真正会去睏车底哦。
0: 真的吼、
1: 哦。啊，那太热，因为你若开迄个冷气伫车底睏，其实嘛是做危险的哦。
0: 哎、欸，不行嘞，你如果哎伫车顶开冷气，至少要有窗户要打开。
1: 哎、欸，真正做危险的吼、哦，唔是因为你睏伫车底就对的哦。
0: 有人睏起来就睏袂起来。
1: 系啊，因为我拢睏袂起来，因为伊迄敢若有一个循环，
0: 那个什么气体啦。
1: 对对对对，迄千万唔通讲啊！我不要叫我伫车底睏起来，怎一直睏几个点钟，还是讲睏半工啊？那种迄个袂使。
0: 不行不行。
1: 爱小心哦，爱小心啊！
0: 嗯嗯。
1: 啊，状况是睏的时候，自己要去调试，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调试，所以我就是咧计划讲嘛，是爱过来催促，出来催促，做迄种公务的。
0: 你要去算看卖啊，讲为虾米你惊壁虎？
1: 哎呦，这真正是足吓的吼！我家己感觉足吓的哦，迄个惊的程度是足吓的。
0: 是，你一看到就感觉
1: 足惊，惊到实在是
0: 会发那个起鸡皮疙瘩了。
1: 嘿，而且我的肌肉是紧绷的，规个拢都要翘起一种感觉。
0: 哎呦，
1: 哎，迄种严重
0: 诶，
1: 真诶，我看到。哦，安尼惊到，我家己讲拜托你卖过来啊，好不好？卖过来啊！哦，这好，这恐怖。
0: 你迄当大只、细只？
1: 大细只拢有。
0: 哦。
1: 大细只拢有，
0: 因为我看过只大只呢。
1: 哎呦，这恐怖呢！
0: 大只，
1: 迄真正就像迄大富翁这样，你要肥迄种，
0: 对啊，肥啊。
1: 因为因遐就是安那，因遐都有足侪迄种花，就是边啊拢是花园嘛。
0: 对对对对。
1: 啊，花园啊，个迄路的边啊，迄边个有一条狗啊。
0: 嗯，狗啊。
1: 嘿，所以你也感觉讲，可能迄壁虎就是做爱这种所在。
0: 哦，
1: 对啊，所以伊个伫个角顶，你知啊？角顶所以伊迄壁虎都可能
0: 伫遐窜，
1: 嘿，就在那边，而且他们的窗户就是每一楼就有两边很都有窗户这样子，因的窗户是拢无开的哦，从来唔捌开过窗户，从来唔捌开过窗户，壁虎个话都照伊，因为咱那是不是咧拖啊？迄窗啊门咧拖迄个所在，
0: 对对对，
1: 迄个轨道迄个所在，
0: 嗯，
1: 那是有坑的嘛。
0: 啊，我
1: 对对，你知道
0: 小洞，
1: 他们都可以这样子钻进，因为有软骨弓啊。
0: 哎呀，
1: 哎，壁虎真嫩哎，真嫩哎。
0: 哎，就一下就溜进来啊。
1: 嘿呀，足恐怖的啦！所以即马， 无法度去处理，因为这不是我的厝，所以我无法度处理遐物件。那是我的对

0: 我一定规拢给封起来。
1: 其实应该是恁朋友无甲你讲，其实伊是咧饲壁虎。
0: 其实，无，我跟你讲，像我都唔敢给壁虎抬死，毕竟伊咪是一个昆虫啦。
1: 是生命啊、
0: 我虽然很怕它，我都希望说，恁紧走，我卖给你抬死。
1: 对对对。
0: 但是因只要看到，绝对会死的。伊都一直甲我交代，你一定你要看到细只，你都该拍死，系无伊变大只，伊都会甲我惊。哎呦，细只我咪惊啊，都唔是细只我袂惊讲。
1: 对对对。
0: 虽然它很小，它哦，我咪会惊的。
1: 它就软软的啦。
0: 嘿啦。
1: 你有碰过无？
0: 我唔敢，你懂我。
1: 它是软软的。
0: 听讲是冰冰。
1: 而且它有点像那个青蛙的那个脚。嗯。小小的，很可爱呢，它的脚。哎呦喂，阿弥陀佛！脚掌很可爱。
0: 你讲足可爱，你敢会这样去搞我抓一下？你嘛唔敢抓。
1: 我刚刚伊高追啦，但是嘞，哎呀，要抓看卖会使啦。
0: 足恐怖的呢。哦。哎呦，我你讲我遐拄好有史莱姆。
1: 史莱姆。
0: 你当史莱姆干
1: 啥？它跟史莱姆很像。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哪有啦？不像。我朋友一直讲史莱姆，你出来都出来对史莱姆，你先甲黏的黏的，
1: 我等下。你都甲黏起来啊！
0: 不，第一是我连惊我都唔敢，我连咧。
1: 你着去，甲弹落。
0: 我甲你讲，阮家会扫去做等的呀。我连去要去甲伊扫，我都会惊。
1: 唔敢，因为你惊落来，你会心
0: 惊。哎呦，足惊啦！
1: 真的吼。
0: 足恐怖。安
1: 尼要安怎？
0: 我都甲你讲，我为着这吼这庇护哦，我都想讲吼，要成真一个男朋友。
1: 抓壁虎诶，
0: 抓壁虎，
1: 人咧抓刀诶，啊伊咧抓壁虎诶，对，唔
0: 惊壁虎诶，查甫诶，
1: 当然成真一下，
0: 成真一下这样，
1: 是，一个月给你五万，
0: 喂，无可能，
1: 专门抓壁虎，
0: 啊，足恐怖，足恐怖诶，哇，
1: 不会啦，啊，这慢慢调试啦，啊，无你就真正爱搬厝，
0: 真的真的，我感觉诶无法度扛啊，
1: 避免，但是你要住公共场所，讲我要找一间
0: 无壁虎诶，
1: 无壁虎诶。
0: 就惊人哎，我一记我去每节说实好像都没有遇过这样子。
1: 是我们家都有壁虎啊。
0: 伫外口等到，比如讲迄伫阳台有壁虎，然后我就会去查嘛，查讲边啦，和壁虎卖伫个厝内底安尼，就是不要打开灯啊。所以我阳台拢无咧开。
1: 它有趋光性的对。
0: 对，因为伊若看到，唔是伊若看到火就对
1: 啦。光啊。
0: 伊就会来，因为有火边啊，拢有蚊啊。哦。哦，你知啊？火边啊，暗时啊，只要你火边啊，拢一定有蚊，尤其是热天，啊，伊就会来找蚊食。哦，
1: 壁虎食蚊的。
0: 对对，壁虎是食蚊的。哦。安尼。
1: 是。
0: 我即马看到伊，全身骨拢疼。
1: 天哪，就恐怖
0: 哎！真的呢，真的呀、啊，所以总共一句就是哈，你若要讲驱虫啦，
1: 吼，还
0: 是讲卖好一挂迄蚊虫来哈，你的阳台就尽量卖开啦，
1: 卖开火，
0: 卖开火啦，开火伊就会走来，
1: 走来。房间呢？房间要安怎？
0: 房间就是你家己咧做代志的时阵一定爱开火啊，但是你若讲厝内底，你就是尽量。啊，要出门的时阵，把火关掉啊，
1: 对
0: 啊，不然他会找那个有光的地方。
1: 搁里来。
0: 你看，我咧落雨的时阵啊，哦，
1: 对，
0: 蛾也会进来诶。
1: 会
0: 诶。我一天伫个工作室，
1: 我嘛就惊咧。
0: 你嘛会惊，嘿，我就较袂惊。
1: 诶。
0: 因为迄种较袂惊。啊，我一天伫工作室吼，唔知咧做啥物代志，啊，迄天就落大雨，啊未落大雨，敢那是要大雨的进程。
1: 对
0: 啊，结果我想讲奇怪，奈熊熊，我是目睭灰到够灰吼，那安尼，嘿，足侪只伫遐咧飞安尼啊，我想讲我是目睭脱汤啊吗？
1: 结果拢是蛾哦，
0: 拢是蛾飞入来，为嘛是讲我为个汤安尼射入来，伊就它找光啊。哦。哦，我惊一下吼要死啊！我竟然甲火关掉，我人就出来啊。我甲规个火拢关掉，我人就出，我就去阮朋友遐避啊。啊，回去就无啊。
1: 哎呦，就这动物拢会去，
0: 很特别哦，不是啦，所以去闻到。
1: 哎呀，你也当收集啦，收集它以后就当动物园。
0: 本来就它只要是要要做大号进前，伊就会去找迄种日光灯，啊，就一直哦，迄规个日光灯就足济啊，应该大家拢知影吧？
1: 对。
0: 啊，人讲吼，伫个你若讲要驱走它的话，好像爱放一盆水。
1: 伫个
0: 日光顶下边，伊就会走去水内底去。
1: 啊，是哦。
0: 真的很特别吼。这拢是以前一种

0: 以前这阿公阿嬷因这代传落来，真诶，伊就是讲，比如讲你呐落啥物大水，迄叫做大水沟遐，大水沟遐要落大雨诶时阵，大水沟遐伊就会出现啊。哦，伊就会出现啊。
1: 对对对对，下雨天的时候。
0: 系啊系啊，对对对，伫迄个。哎，那你电火下面一直洗，一直飞，一直飞。
1: 对对对，
0: 这样子哦。我感觉大自然的一挂昆虫之类的动物啊，拢有伊的特性，对不对？
1: 奇怪的，那我迄个蟑螂药为什么拢无迄个？
0: 我跟你讲，你莫用蟑螂药，会对咱人体无好。哦。你伫厝内底，你得用一个好肥皂。
1: 肥皂。
0: 那个，那么，肥皂，那个就是会当。你得用肥皂啊，落去切切的。还是家己制造肥皂水就对啊。哦。只要看到蟑螂，你个喷喷的就死啊！
1: 啊，是哦，用肥皂就对啊。
0: 他很怕肥皂水哦，因为你即马呢，一喷伊的所在，你就去你家己切嘛，切一切。
1: 对对对。
0: 然后肥皂肥水，可以融化。然后看到伊来，你个喷落，伊就死
1: 啊！啊，是哦，
0: 肥皂水，对，他只要一下子你走过的地方，他都会吃嘛。伊到尾伊就死啊！哦，最厉害哦，肥皂水。都卖过用什么杀虫剂？杀虫剂就恐怖。
1: 啊，无你用迄肥皂水喷壁虎看卖啊？
0: 迄无好，应该无好，因为壁虎的生命力太强了。哎呦！生命力是最强的呢。啊，阮朋友最厉害呢，伊拢安那吼，伊即马吼，伊有伫咧，我来讲，紧来，阮来紧来，伊就伊提起迄卫生纸安尼端，好起。哦，
1: 伊就。
0: 然后，大概，
1: 足足的。
0: 恰恰。
1: 吃啊，安尼哦，
0: 就伊就安尼个，我讲安尼干会死，还伊讲死啊，你烦恼啥啦？
1: 哇，我你朋友嘛是厉害呢，真的。
0: 可能你连你都唔敢安尼跌吧？
1: 我唔敢安尼甲冲过啦。
0: 真惊啦！
1: 你啊，应该是不要紧啊，你讲冲过，我是唔敢。
0: 哦，我讲好，唔卖紧，你手起细细，讲我也无目到啊，我讲你手起细细啦。我你看我惊个话惊，我讲你拜托你手起细细，哎，伊就甲等你马桶。哦，因为伊若当伫个粪扫，咱我唔敢去用。因为粪扫我咧病嘛，我唔敢过去。
1: 敢甲包起来安尼，
0: 足惊呐！那有法度惊干
1: 嘞？朋友嘛，拢互你用甲，那是困袂使去吼。有时阵半暝啊，拢安尼熊熊安尼尖叫。
0: 因无搞到做伙，因是故差一礼拜等个一届。哦。啊，对啦，就是我唔是讲有一届是两点外口，是对翁阿某，是阮朋友，是住伫太平，住伫太平，无伫隔壁嘛，开车来到我遮爱十五分啦，两点外，我叫两个阿某来掠迄只壁虎。
1: 恁两个阿妈嘛拢无咧滚咧，两点外，阁会当专门开车来。
0: 啊，无法度啊，伊知我。袂乌白，卡电话去共交了。伊讲，既然我一直做歹势，我讲真正我无法度，我真正咁要笑。伊就讲，我一直讲歹势咧，歹势啊！你电话我叫你来讲，不要紧啦，我知你的人，你无可能。这个时阵你会靠我，就是表示真正无法度啊。
1: 无法度啊！伊
0: 知，因大家拢知我惊壁虎。因大家拢知影，所以很 OK 啦。啊，朋友就是安尼啊，对不？
1: 啊，无
0: 对不？朋友就是互相嘛，对不？我已经惊干了，你阁无来救我？
1: 对咩？
0: 安尼算什么朋友？
1: 有点已经到那个黄河尽头了。
0: 真正我已经有咩惊到要死去啊！你阁无来救我？
1: 真的啊，
0: 好啦，谢谢大家啦哈。
1: 谢谢。
0: 讲到这壁虎，真正吼。壁虎精，别人是咧惊什么，我是咧惊壁虎，我嘛甲你搞不清楚。哎，好多惊
1: 个即些。每一个人惊的物件无同啦，有人就惊某嘛，
0: 惊某大丈夫啊。
1: 有人惊一寡迄落，像我就惊蟑螂，你惊壁虎啊，有一寡会惊别项啊。
0: 真的吼，哦，足恐怖，足恐怖。好啦，谢谢大家吼，听阮咧伫遐发牢骚的。安尼咱来听歌吼，听歌。
1: 好，我来唱这个电话。
0: 来喊你跳恰恰，给人的丽淑姐姐。
1: 咱的这个新竹的颜值大哥，只有孤单陪伴我。
0: 在八号邀请大邱的雪儿姐姐，细细好听，会给广东来欣赏。
1: 谢谢。

0: 谢玉花妈妈、富尔代克大嫂、玉娇妈妈、文英大哥、秀竹妈妈、慧珍姐、齐飞妈妈、坤威同学，感谢感谢咱丽淑姐、秀珠雷大哥、秀美妈妈。
1: 现在已经三更半夜，心爱的人不知你的困，起也笨，你敢？

我大一个走来家己亲像少的，当时才去讲讲说，因为我有真多真多心内话，想要对你表面讲坦白，讲你就是我一生中最爱，也是我最后的一个。现在已经三更半夜，心爱的人不管你会想起阿爸，哎呀，去电话又搁放咧。

哪会无人伫咧讲话？话？是安怎毋讲话？话？今仔日

0: 来台语看，台
1: 语看一种。
0: 真的啊？
1: 几天早期的。
0: 哦，是哦，哇，不简单，这我无法多唱。啊，朱小姐姐、玉华姐、富儿姐姐、林四姐的好朋友慧珍姐、嘉华姐姐、墨子大哥大嫂。
2: 现在已经三更半夜，心内的人不知你是困去也袂。你敢知我孤单一个，行来家己，亲像

起飞姐，哪会无人伫咧讲话？喂，坤伟同学是安怎唔讲话？

0: 谢谢，感谢。
1: 哇，这厉害呢！这唱这条歌不简单呢，太厉害了。
0: 我觉得叶启田这就顾就顾的有啊，所以刚刚伊是迄个 rap 的潮流。
1: 对对对对，
0: 伊 rap 的周深啊。
1: 这条歌应该是咧正经一曲，我刚刚捌听过正经一曲呢。
0: 是哦。
1: 对啊。
0: 爱查看麦啊。
1: 谢谢来喊镭跳恰恰，我已经喊镭几下啊嘛，喊镭。
0: 辛苦啊，辛苦啊。

谢谢刚才来壮伟的美珍妈妈，谢谢建玲姐、雪儿妈妈、坤威同学、西巴大哥大嫂、地狱妈妈、雪儿姐，谢谢淑华妈妈、齐飞妈妈、月娇妈妈、丽姐宝贝宝妈，

0: 韩堆跳恰恰，谢谢我们的慧珍姐，还有美珍妈妈、公威同学、雪妈妈、建林姐、景欣大哥，还有我们的淑华妈妈，谢谢雪儿姐、墨子大哥大嫂、洪阿姨、竹祥妈妈、春英妈妈，感谢大家，谢谢。来继续安排九高端陪伴我。
1: 来哟，好天过去，再次继续给该鼓励一下吼。洪阿姨、美珍姐、淑华姐、英姐、玉华姐、玉兰姐。

哈，谢谢淑华姐、启博大哥、洪阿姨、墨子大哥、大嫂、墨香姐姐、雪儿姐、嘉桦姐，谢谢，感谢咱这个啊，丽雪姐姐，感恩哦。啊，富儿姐姐，谢谢曹丽大哥、坤辉同学、577的好朋友朱小姐，谢谢英姐、雅慈姐姐，感谢齐飞姐姐，感谢哦，谢谢大家哈、哦。

0: 淑华妈妈，谢谢墨子大哥大嫂，坤威同学，洪阿姨，谢谢。来，继续安排西北风。
1: 谢谢哦，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哦，最近拢在落西北风吼，到底来唱吼，恁也要唱哦，大声一点哈。
0: 谢谢我们前阵的玉琪妈妈、洪阿姨。

姐们，雪球妈妈、明雪妈妈、丽雪妈妈、景致妈妈、丽华姐、婷婷姐、墨子大哥大嫂、坤辉同学、雪儿姐、富竹妈妈、齐博大哥大嫂、美珍妈妈，感谢大家满满的

0: 金来宾，谢谢大家，感谢你大家默默掌声，感恩感恩。
1: 谢谢，
2: 感
1: 谢，
2: 感恩哦，感恩哦，
1: 吼，
2: 西北风，每一个夏天的时间吼，拢有一段西北风，常常在足好天的出去的时阵，沙，
1: 真的，
2: 这大阵的
1: 有啊，有时阵吼，国外来就要来啦，
2: 真的外来就来就对的，拢无咧共通知的呢，
1: 对呀，
2: 真的啊，无像之前啊有啦，即马加减拢有通知。
1: 准咱要爱的时阵，拢嘛通知，
2: 无对，气象报告啊，气象报道，他们会讲说，明天吼哪时候，我跟你讲，手机嘛最厉害，
1: 其实拢足准的，
2: 足准的。
1: 我以前 AI 个
2: 真正，我之前拢无咧看咧注意手机啊，讲什么今仔日到底会落雨，还是出太阳啥？
1: 对对对。
2: 我会去，比如讲，我来讲啊，今仔可能要去较远的所在，我看一下，
1: 对，
2: 哎，好像。几点的时候会下雨？
1: 下雨
2: 是真的哦、喔
1: 欸。我跟你讲，我刚刚最厉害是迄个亚奇亚白达。
2: 真的吼、
1: 喔。真的，亚奇亚白达，伊拢会知影讲，虽然透早足好，但是暗时伊就知影讲，今日会晚暗时会落雨，伊就袂去拜啊。
2: 哎、欸，伊即马拢知影。
1: 他们超强的呢。
2: 超强的，
1: 应该
2: 是拢有咧看咱这个。咱的手机内底有一款气象报告，
1: 对啦，有时阵嘛，拢有咧注意啦。
2: 对，他们会注意、啊、而且伊报，伊唔是讲干咧干讲啊，今仔会落雨，唔是讲落雨是当时会落，唔知。因那时间先够列个准的，比如讲下午两点到四点、嗯，这个时段会下雨。
1: 下雨。
2: 够厉害。
1: 啊，个龟趴龟趴哦，可能短暂的，
2: 对，哦
1: 还是长期的，包围啊，
2: 包围啊，惨啊，就是啊，淹到
1: 嘴。包围啊，真的。
2: 哎、欸，你讲像这包围啊，是什么风台啊，是讲会很奇怪的这种气象。嗯，伫咱台湾吼、喔，要看到是足难的，但是伫咧外国，即马坐干那
1: 山。哦，很长的吼、
2: 喔。嘿、欸，真正徛袂掉，迄两个冒充的嘛无在掉。
1: 很恐怖呢。
2: 哎、欸，常常都来啊、
1: 喔欸。有可能，你啥？厝拢有可能都被吹走。真
2: 的我昨都看出侪啊。嗯。而且吼、喔，这段时间吼、喔，各个国家都一直在地震。哎呦。你看，什么多多？
1: 上次是熊本呐、啊。阿、啊、哥来是那个哥伦比亚，
2: 嘿，哥伦比亚过来，哎、嗯，前天是伫个，那个是什么呀、啊？
1: 越南那边嘛、啊，泰国吗？
2: 哎、欸，哥哥姐，印尼
1: 啦，印尼嘛就恐怖，
2: 印尼那嘛就恐怖，你弄这大诶，不是讲爱小可准者安尼呢？
1: 而且都七级以上了。
2: 好可怕，迄种有的你来讲哦，建筑物无起个足好诶吼，
1: 对，
2: 拢倒啦，
1: 真的，
2: 拢倒啦。尤其是吼，一直以来哦，迄个国家唔捌咧地动，即马嘛咧地动，
1: 哎，真的呢，
2: 好可怕，这是什么挖沟啊？
1: 系啊，
2: 哦，天灾人祸出济呢，啊，那咱台湾的人祸就变作吼，食毒的有够，即逐天都食毒。
1: 今年特别多，而且今年就只一种毒假。
2: 独家，
1: 一个一个来呢。
2: 真的每天的哦、喔，
1: 真的，
2: 上少拢几啊层的这种的。嗯，啊，家己安尼逆道，
1: 逆向
2: 行驶安尼。
1: 因为迄兴奋吼，伊兴奋就敢那开紧的时阵就很嗨，
2: 好可怕
1: 呢。就很嗨呢，
2: 真的吼、
1: 喔。开就见到呜咻咻咻安尼啊，刚刚觉得很嗨、
2: 啊。我咧想讲，这种毒品是咪拢爱做爱开车呀、啊？
1: 就爱开车诶，
2: 敢那食食都爱想要去开车，啊无真正是什么弯
1: 道，真的吼，
2: 真正最夭寿的呢。这真正都爱看要安那去出行嘛。
1: 对啊，
2: 咱一讲就是嘞，政府啊，这吼敢那第一这几年吼，食毒的人啊，弄死人坐干那山，
1: 好多哦。
2: 噶起码你还阁无爱试试看，看你是要安那用什么挡行。
1: 真的，
2: 你用挡行加减一寡爱食毒的人，他也会怕吧？
1: 对呀、啊，
2: 对不对？
1: 那、讲啊，这破样挡我，你唔爱食，唔爱
2: 食，对不？是不是？
1: 对啊。
2: 你有代时啊，人权是很重要。嗯、你人权，你就是一寡好的人，就是伊本来就是会自律。
1: 对呀、啊。
2: 啊，你无好的人，你佫袂会惊。我跟你讲，这个社会愈来愈恐怖。
1: 而且有可能你家己犯错，你佫去害着。无辜的人呢？
2: 对唔对？
1: 惊伫路上哦，安尼一弄就互你弄去啊。
2: 上恐怖的是一寡吼、年轻小伙子，他们不懂事，有可能是会伫外口交朋友啦，是家己好奇去食这种物件。嘿，讲真是，咱那当然那是无原谅这种代志，但是因是教会嘛，因会当改革自身。前几天过一个六十岁妇女。
1: 六十岁
2: 的妇女还在吃毒，
1: 已经六十万呢。
2: 已经六十万，你家己个要
1: 卖？是安怎误入歧途啊？
2: 真的，足糟糕的。我有讲朋友在遐咧开讲，讲六十岁啊，你搁这袂晓想？嗯。啊，哎呦，真的呢。嗯。啊，嘛是安尼开车去刚弄着。
1: 哎呦，我那也是嘛。
2: 足可怕的，足可怕的，嘿呀！咱这爸爸妈妈，恁今仔日吼，咱今仔日无什么单元，咱下趟来卡电话来开讲，好无？卡电话来开讲一下，还佫有足侪时间。
1: 你是要看一下周深？
2: 啊，今仔有周深吼，我
1: 就来看麦啊，这个周深。周深来看，看麦啊，要来教啥？
2: 啊，今仔有周深啦吼，我真正是还佫在困啦。
1: 可以。
2: 好啦，咱先来看周深有地
1: 虎。没有，壁虎真正是。就欠牌，真的。
2: 就欠牌。
1: 欠到这玉玲姐都无困好。
2: 周深甲咱教，看袂晓咱俩壁虎。
1: 快当回魂姐。
3: 喂。为咱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意，欢迎收看
2: 《周深有智慧》。
3: 水水水水水喷喷，缘分无上门。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智慧来用心，我来好乐文化定义。
3: 是吼，啊，恁认为什么是水？恁的定义。
4: 看我就知道什么是水。哦，
3: 较好比较啦，太乱看拢水。
4: 有自信最美。
3: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跟你讲，跟你爽。好啦，这段加掉。影响收视率，我叫人家转台。好，啊，你讲讲。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水水无杂种，麦麦无加两，迄是什么意思？好，我知影啦，会无加两的较无好啊。
3: 我跟你加蛋加五块了，你拜托嘞哈！讲到你把喙齿都好怕干哈，这个水啊，纯的水面啊，叫不如这水面啊，你讲就算了，这水面，
4: 水面
3: ，水当当哦，那个叠词哦，水的叫水当当哦，水喷喷哦，我擦厉害哈，红水乌大斑呐哦。青个人款，我唔知啊，前咧青个人，
4: 我唔知呢，
3: 戴绿帽款，哦，我唔知啦，爱水唔惊流鼻水，一般女孩子呢穿得得啊，
4: 吼，
3: 啊个水命，我讲水人无水命。

0: 这没关系啦，知足常乐啦。嗯，咩人讲生好命歹命随遇而安啦，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啊，这个歹哈，歹亏，歹
1: 亏，亏靠吃歹，
0: 歹亏哈，亏靠吃，歹亏，歹财，做歹财，起毛歹。哎，起毛是日语的音哈，
1: 起毛字，
0: 起毛歹哈，啊这混着哈，然后跨水歹，那个下面跨水歹，要，啊这个加文音是加工，有无？加字啊，嘛是用这个加，哦，加添、加倍、加油站，啊那白话音啊加减啦，啊加减做一个对啊，加了工嘞，哦，哎无啊吼。加工甲加工就无吼，加了工诶嘛，吼，迄无共吼。啊，加讲话，咱若是加讲话，
2: 念咪得出代志吼。
0: 啊，加讲甲加话佫无，加物件会减，啊，加话拢会加啦。哦，安尼佫添料加醋，啊，那结果是安尼尔，无结果吼，结果啦吼，上加嘛安尼尔，吼，上加吼，啊，过来吼。卡鸡，卡鸡哦！我想讲那有可能，卡鸡哦，好不好？嗯，我听过吼，卡鸡哦，好不怪哦，对对对，你唔知啊，我见，
1: 你拢知，拢知，拢知。
0: 哎，导播听无啦，好，我见。啊，这个轮哦，加轮就是讲完全啦，哦，啊拉轮啊修。哦，我听个拉轮啊，
1: 有有有
0: 哦 ，QQ 轮轮就是畏畏缩缩了哦 ，QQ 轮轮呢，哦，那那水水无十层，歹歹无加能，这句话意思。
3: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哦，啊，不然坐下来，哎，给恁看。
4: 哎呦，老船长！
5: 啊，船长都船长，等我搁给你老要创啊啦！
4: 啊，我这只是称呼。前后吼，你做船长这么久啊，啊当然嘛叫你老船长啊。
5: 少年的，人伊咧讲哦，少年的新雕派啦，老的老无知啦，啊老的吼老无定啦，少年哦较当兄啦。
4: 啊，我只是讲吼，前后你是老船长，啊你创啥欢迎要这大咧？
5: 我知你哦，少年哦有本钱啦。
4: 啊，这是事实啦。
5: 有影啦，你穿的有较水一点啊。
4: 这是你唔甘嫌啦。
5: 哪水也袂当做饭煮啊，你是你。
4: 歹势，我最近吼减肥啦，较少咧食饭。
5: 哈，我知影啦，我的外表哦虽然配你袂起啊，但是哦我的内在哦，你是我落去理解的啦。
4: 我是无多理解，我嘛无想要理解。
5: 总有一天哦，你就会后悔啦。
4: 啊！你无听人讲，水水无十全，歹歹无加两，这毋是水甲无水，好看甲歹看，是讲有适合无，有感觉无。啊，因为感情这种物件都袂使勉强嘛。
5: 那你得对话啦，所以吼，你吼袂当勉强我，无去追求你啊。
0: 人讲吼，买买啊买，我哪有一步踏啦？吼，天生我材必有用。
1: 是的，哎，
0: 安尼对不？
1: 对。嗯，
3: 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一无可取的人。
0: 当然咯，哎，你歪哥起错毛一点红啦，对不对？哦，千万唔能看鸟无点吼。嗯。啊，有人讲看鸟无点，就是面鸟鸟啥无点，唔是迄个意思。较早鸟啊，甲爸。哦，那你看鸟，看鸟无点，因为饱是点点，哦，啊，无点啊，这也未歹啊，因为人家那石虎啊，那山猫，那嘛做厉害嘞，哦，会讲价嘞哈，嘛看鸟无点哦，你讲，哦哦，安尼知影无？
3: 知。

0: 哦，
1: 谢谢。
0: 我拿咱的台语的那个水就是这种水啊，
1: 啊真的女字旁。
0: 哦，女字旁再一个
1: 随便的随。哎、欸、哎，
0: 好、欸，真的吼、喔，我跟你讲，嘿，因为咱平常时咧写水，拢是写水水当当，
1: 哦、嗯，水当当，对对对对对
0: 对。哦，原来真真正正爱只写这个水安尼啦，嗯嗯，但是很少人知道。
1: 哎、欸，真的吼、喔，
0: 真正足少人知。
1: 我刚刚较早迄种台语的这个字吼、喔，嗯，都唔知安怎变的啦。
0: 真的，将来变明白呀。
1: 对啊，就是讲。

0: 别讲哎，比如讲蓝蓝蓝这个梨就是甜梨嘛，那甜甜跟梨就变蓝嘛。
1: 哦，就是十波人爱去做茶，它靠辣的啊。
0: 对，然后有个力气。
1: 啊，女嘞？
0: 很厉害的，女我就没研究了。
1: 女没有这样。
0: 哎呀，女就是蛮不在。
1: 啊，色你知不？
0: 色我唔知。
1: 色字头上一把刀啦。
0: 色。
1: 色字头上一把刀啦。
0: 色字头上一把刀。哎呀，
1: 对对对，所以吼，有的人就是讲，虽然你介意一寡查某囡仔真水啦，还是啥，有可能吼，这会和你吼有一寡陷阱安尼。哦，所以大家就是要小心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咱中国语真正是厉害。
0: 真的
1: 很深奥啦，
0: 很有他的意思、啊。
1: 真的很深奥，嘿、嗯，过去咱这做生意真足厉害。
0: 真的呢。
1: 哎呀、啊，比如讲一句话啦，还是一个字啦，就是讲哦，就是表示什么啊呢？嗯，太棒了哈、嗯！
0: 真的。
1: 好，感谢咱这个做生意给咱加智慧。
0: 谢谢。
1: 哦，安尼咱继续过来唱歌好啊哈。
0: 好，来我来唱这个桃园吴妈妈上水的花。
1: 来，双人影邀请了鹿港的丽英姐姐。
0: 搁有彰化的俊安，你无资格。
1: 好，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上水的花，朱霞妈妈、金城爸爸、秀忠妈妈、司令姐、洪阿姨、月娇妈妈，谢谢月英妈妈，谢谢。
1: 哇，好听的歌曲，感谢大家默默衷心来继续带来这首《乡人呀》。邀请祖国和平到底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
0: 谢谢洪阿姨、嘉华姐、玉兰妈妈、思玲姐、空位同学、墨子的各大嫂、秀香妈妈、雪儿姐、月香妈妈、玉花妈妈、林雪妈妈。

0: 够一句哈，拍摄。
1: 哎呦，
0: 我看到一个人影，我就出来。这首是双人影才对。
1: 对，
0: 是的。那来月英妈妈、坤威同学、齐波大哥大嫂，还有齐飞妈妈、朱霞妈妈、洪阿姨，谢谢玉华妈妈，感谢感谢咱的这个米雪妈妈，谢谢淑花姐、浮尘大哥，谢谢洛儿妈妈，感谢玉花妈妈，谢谢秀琴妈妈。

0: 哥、玉宝姐、淑华姐，感谢大家，无甲你们别拍手吼，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好听的歌曲《双人影》，来继续将安排这俊男点播的这礼物主题吼，谢谢。
0: 来礼物主题，邀请全国好朋友到来欣赏哦，感谢你们今天啊，雪儿姐姐，感谢秋满姐、宝钗姐、佳桦姐姐、玉宝姐、朱霞姐。

谢福成大哥、淑华姐姐、文娟姐、齐飞姐、洪阿姨、方玉姐姐、平富大哥、墨子大哥大嫂、金城大哥，谢谢明艳姐，明艳姐点我赢哈。

0: 就是感谢大家的情谊，像我拢收到哈。来，今仔日即马还时间，就是要来点歌。
1: 是的。
0: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咱这新朋友也好啊，是一直哈一个默默在支持我们的好朋友。唔要点背歌，就欢迎您打电话起来。
1: 是的。
0: 如果你若无要点歌，你买单打电话起来开讲，今仔时间较侪一丝啦
1: 哈。是的。
0: 好，来04233。
1: 0303。
0: 来，我来接电话啊！哈，赶紧打电话哈，来。慧如姐姐你好，
1: 慧如姐好，
2: 嗯，美女你好，
0: 你好阿姐，
2: 美女组长你好，
1: 你好慧如姐好，嗯，
0: 阿姐你，
2: 我这样子来怀念你妈妈，
0: 哦怀念你妈妈，
1: 你妈妈哈，
0: 是迄个陈雷还是迄个什么人诶？
2: 我知我蛮知呢，
0: 怀念你妈妈应该是陈雷一条歌哈。

0: 唱
1: 有唱对。哎，对，我唱有唱一条，一条，好，好好听哈，好，好，再给你安排哈，这，感谢你哈，感谢你，好，拜拜。淑珍姐姐你好，
2: 淑珍姐，
1: 哎，你好。
3: 再唱点一首《孤恋花》。
1: 孤恋花啦，哈。
2: 孤恋花。
1: 孤恋花，哦，红咪咪，红咪，哦，这歌唔捌听清楚个只话。还好，孤恋花好。
2: 好，好，
1: 谢谢。
2: 謝謝
1: 好好，拜拜，拜拜。来，继续请咱的启博大哥，启博大哥。
4: 哎，玉玲啊。
1: 哎，子郎。
2: 大哥好。
1: 哎，哥哥你好。
4: 讲一条恁龙哥的歌无？
1: 好，当然嘛好。
4: 七情王大。
1: 七情王大好，下集关注哈。好，安尼后礼拜
4: 一。
1: 哦，广告情啦。第一首哦，第一首哦哈。
4: 哦，谢谢啦。
1: 感谢哈，感谢哥哥哈，谢谢，拜拜。
4: 拜拜。
1: 好好好，来，就是咱这个红湾乡的美云姐姐。
2: 美雪，美雪妈妈。
1: 哦，美美雪，美雪姐，美雪姐。
2: 哎，美雪姐。
1: 自然三杯酒，三杯酒啦哈！
2: 你讲你要叫自然三杯酒哈，
1: 三杯酒啦哈，好，再给你安排哈。
5: 好，
1: 谢谢，谢谢美雪姐，谢谢，感谢，
5: 拜拜，
1: 好，拜拜，慧珍姐，
2: 慧珍姐好，
6: 好，自然好，玉莹好，
1: 哎，阿珍你好，
6: 我跟你讲好聊哟，
1: 讲好聊呀，
2: 好聊，
6: 嗯。我会讲更新不移
2: 哦，更新不移，
1: 更新不移哈。
6: 嗯，
1: 啊，你讲你要吃什么好料诶？
2: 对呀。
6: 哦，我们今麦有台中的嫂嫂啊，一家人都在聚餐。
1: 哇，好棒哦！
2: 啊，聚餐搁看咱的节目呢，
1: 足
2: 感动的呢。
6: 两三是六个，
2: 五个在看。哇，
1: 足感谢呢，祝福恁大家哦，平安健康，多赚钱哈。
2: 好，谢谢，
6: 谢谢，
2: 非
6: 常好了。好，拜拜，
1: 谢谢你，
2: 阿姐，拜拜。
1: 哇，今天足感动的，
2: 太感谢了。
1: 哎，因安尼聚餐可能是爱看一种手机
2: 啊。手机啊，吼，啊，无伊就是伫咧厝的聚餐啦。
1: 哦，毛可怜，
2: 毛可怜啊！
1: 叠叠组剧站都
2: 对呀，
1: 电视可以看，
2: 真的
1: 谢谢你们啊，各位美女，
2: 大家安尼拖出去，
1: 哎，真的真欢迎哈，谢谢你们，谢谢哈。好，啊来，这位是咱这个雅文姐姐哈，
2: 雅文姐好，
7: 喂，
1: 哎，雅文姐
7: 好，
1: 你好，
7: 我点那个。我们不一样，
1: 我们不一样，
7: 我们不一样。
1: 我这条光
7: 可以唱吗？
1: 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以。
2: 好，
1: 好，好，再给你请问，我们真的不一样哦，哈。
2: 来，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好，我们不一样，当初是嘛是流行，咱们做大张诶，
2: 真的很红，
1: 真的很红。那
2: 一个男生唱的，
1: 真的那是
2: 哦，沙哑声。
1: 英华，英华姐姐哈，
2: 英华姐，
1: 英华姐。
8: 我
1: 你好，
8: 点歌可以吗？
1: 哦，当然，这是点歌时间来。
8: 哎，人生看头前，
1: 人生爱看头前，
2: 人生看头前。
1: 好，再给你安排哈。
8: 哎，玉玲，玉玲小姐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阿姐。
8: 我有听到你说，看那听到你在讲那个
1: 壁虎，
8: 那个西壁虎啊，
2: 壁虎
8: 那是吉祥物，你不要，你要感恩呐，那你家的磁场变好了，
2: 磁场好啦，叫壁虎啦，
8: 啊，才有壁虎进去啊，你不用怕
1: 哦，我就惊你唔知，我拢叫卖来啦，
2: 因为你
8: 我家里也有啊，
1: 安尼吼，
2: 妈妈是不是？
8: 你不要去伤害他，
1: 我不会去伤害他，但是我敢。我怕他啦，
8: 你不用，你不用怕，因为有几个那个师傅都讲，那个都是吉祥物，你的磁场变了，你越来要变越好了才会这样。
2: 哦，磁场好，他就会过来，对不对？
1: 好可怕，
8: 对对对，你家里。磁场变好，他才会过去的。
2: 哦，我那是安尼呢。
8: 他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都去的，你不要用害怕。
1: 哦，真的吼。
2: 所以这不是搬家的问题啦，是你本人的问题。你想更啊？
8: 哎，你唔免惊啦。
1: 其实有人安尼甲我讲过，但是我感觉讲我不要，真的我
8: 无啦，哎，吉祥物你那个伤害我。
1: 哦哦。
8: 啊，你运你运的愈来愈好，你处的磁场的愈来愈好。
1: 哦哦，
2: 这是好事的。
1: 哦，好啦，谢谢。
8: 好事啊，
1: 感谢啦，这多谢你搞好，看你来开破哈。
2: 谢谢谢谢，
1: 感谢啊，谢谢哈。
8: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哦，拜拜
8: 拜拜。
2: 好，那你有卡袂惊不？
1: 赶快惊啦，那都惊都不是。来，
2: 是。Hello。

0: 要剪头发了。
1: 剪头发了，
0: 哎，好清爽哦，
1: 好清爽哦。
0: 阿哥，好清爽啊！
1: 阿哥，你哦，阿哥，你哦。
0: 我就我看我淡薄
1: 啊。哎呀，真正有看哦吼。
0: 哦，愈顺愈顺愈顺了。
1: 对哦，你唔够厉害，就是安尼搞讲。
0: 嗯，今麦愈顺愈顺了，较自然啦。
1: 哦嘛嘛啦。
0: 没啦，多多你俩没关系。
1: 哎呦，再谢谢啦，谢谢你吼，感谢。
0: 当时人即摆嘛加外外口穿衫，你
1: 看穿到
0: 花花外水嘞，
1: 好水水吼！
2: 谢谢谢谢。
0: 再来点那首歌啦，
1: 好来来，
0: 今夜八点半。
1: 哦哦，今夜八点半，我会晓嘿。
0: 是哦，
1: 对对对。
0: 我等一下再做。
1: 阿姐谢谢你哈，
2: 谢谢，
1: 平安健康，谢谢，好，拜拜。哎呦，嘛是惊啦，变哪？美玉姐姐，美玉姐你好。
2: Hello， 美玉姐。
1: 美玉姐你好哦。
3: 嗯，
1: 来点歌，你不是要来卡点歌？哈哈，
3: 没啦。
1: 哦，你去吃到的吼。
3: 嗯。
1: 哦，安尼哦。哦，
2: 啊，今日
1: 起来啊，你都起来啊，要点一个无？
3: 没啦。
1: 没晓。
2: 没有。
1: 好，好，好，安尼就卖勉强。好，谢谢，感谢。
2: 谢谢，拜拜。
1: 来，淑英姐姐你好，淑英姐。
2: 淑英姐。
4: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哦，玉林弟，安尼吼，全部大学生的呢。
1: 我今天嘛，
2: 真的很年轻。
4: 对呀，
1: 是处女型的，老处女。
4: 没有，
2: 笑脸呢。
4: 哦，安尼做领
1: 导，安尼做
4: 会员，嘿，做那大学生的。
1: 我其实只系低头摸较好看。
4: 系啊，我感觉样做好看，那大学生的。
1: 真的吗？谢谢你。
4: 我头毛嘛，规皮拢乌的，拢无恁染的，我
1: 袂爱染。哎，这厉害哦！
2: 我保养真好呢。
1: 啊，你这厉害呢？
4: 我六十岁啊，呢，我六十岁啊。
1: 哦。哦，信心对吧？你看咱子人头毛做乌的，你本身头发也很黑呢，
2: 是吗？
4: 嗯，对啊，
1: 头毛做乌的啊。
4: 啊！我要讲吼，以前我要讲吼，讲有庇护无要紧啦，我嘛是出个庇护的。
1: 哎呦，
4: 系啊，
2: 阿爸，
4: 系啊，啊我厝饲猫啊，哎，猫饲的吼，无庇护呢。
1: 我都会给抓啦。
2: 猫会食庇护啊？
4: 可以就算吧，还没算啊。
2: 会算啦。
4: 哎，伊会甲背，爱会晒。
1: 哦，好。
2: 啊，所以姐你还没点歌呢？
1: 你要点什么歌不？
4: 我要点碧笋。
1: 必顺哈，好，这个你安排，啊，这感谢你哦，啊，时间到，多谢你哦，吼，多谢你，感恩你哦，感恩你，好，咱这爸爸妈妈做拍摄，因为时间吼较变吼，啊 ，MOD 的好朋友，跟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先听拢，搁甲咱介绍，如果今日这项物件你若拢无需要，买当买别项，啊，甲阮导购打一下吼，甲子兰、甲玉林到支持一下吼，啊，阮甲伫个山，哎，唔是，我伫山卡为大家服务，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7: 你有感觉讲
8: 安尼？
7: 你
8: 嘛咧食呢？
7: 你嘛咧食吼？
8: 啊，我
7: 所以

0: 唔敢唔敢，伊在水里慢慢水就对
1: 啦。对啊，我叫四周啦。
0: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食过经济商品的人，就说不给基数。啊，是啊，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食，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好，所以有咧食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诶，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诶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诶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咧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好，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即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早人嘞，早人啊，即叫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早人来讲啊，这是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髪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着着。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就无逐工食，放药真顺，也未交药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交药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药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药就减少，而且药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落做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正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有这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三组了，本来放未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锌会安那会交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锌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快，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容易这个做褪皮，然后 迄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地生产个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卡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煎，然后啊，这煮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来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加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吼，人食过，大家鹅肉，吼，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吼，食南瓜籽油好处，粒雨伞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天这栋广告，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天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数，要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天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来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多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诶，食好到小步就好，来，你好，我加油来。一组，好，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2: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好，
2: 我一组，
0: 好，大华姐来，那三刷下姐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那个四刷。一组啦，你又是来李主席，一组，
3: 一组，
0: 65刷，一组啦，洪玉姐，
4: 你好，
0: 一组，来66刷，一组啦，你又碧玉姐，你又，
3: 我买一组，
0: 来67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5: 嘿，
0: 一组来68刷，一组啦，你又来高雄大哥，
6: 你好，
0: 一组， 哪高转一组来七十转啊？风珠大哥，啊一组，
1: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五台转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1: 嘿一
0: 组，走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

0: 爽哥下姐来，你要来这请龙秋大哥。
1: 哎，你好，
0: 请坐。
1: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爱关心何食？食这個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欢迎，请坐。
1: 喂，
0: 李红姐，请坐。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来算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组我八算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新一姐要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吃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协调剂，吼，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好，来，来，三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组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2: 你好。
0: 好，来，七组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讲得大家讲清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组，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总满嘞，好小子，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3: 再见
2: 哦，
3: 拜拜。
2: 我要
0: 搁
2: 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70岁无加组。啊，拜你啊，搁看现场广告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爱，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
4: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十五号朋友对阮的支持甲听谈吼，南国自由一定爱食吼，查甫人的精，查某人的血，爸爸妈妈甲阮支持者吼，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好，来。梅子姐姐你好，梅子姐，梅子姐，
5: 我等一周，
4: 不要一周哈，多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哦哈，来丽君姐，阿姐不要一周，咱不自由，好，感谢阿姐讲支持，你电话唔请挂嘞哦嘿，谢谢，感谢感谢，阿姐爸爸妈妈都叫已经有听到，龙哥甲咱讲啊哈，应该是足详细啊哈，哎，查甫人的精，查某人的血。查甫人吼食了愈来愈勇，啊查某人啊食了吼愈来愈水。上重要吼，你若讲吼暗时啊都要困啊，打困去，搁要起来放尿，倒倒起来放尿，一暗放咧几下盖，我咧讲啊，两个阿婆斗阵来保养吼，两个阿婆斗阵来保养，你的吼生活会非常的美满哦。来，美珠姐姐，美珠姐你好。
5: 我叫南瓜子。
4: 好，不要南瓜子呀哈。
5: 叫我再点点那个猪。吴家柱啊，
4: 好，
5: 阿丽，
4: 好，不要紧，阿姐电话过来，等下哈，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来，这位是咱的玉琴姐姐，你好，阿姐。
5: 我问你哦，我记伊妈较早有甲恁买电脑，啊，恁即马电脑敢有够咧买？
4: 啊，你等一下，我请你哈，我甲你接你线，看你甲迄个咱客服问一下哈，多谢阿姐哦，多谢你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咱平常时哈，咱讲哈，如果你没有心呐，哈，你的心情就会乱糟糟哦。你若常常哈，哎，频尿的啦，夜尿的，尿急啊，哈，有当时吼，要放紧紧哈，啊。哎，迄当阵啊吼，要放的时阵，佫放无这种的吼，所以吼，中年的时阵啊，常常咧落汗毛的啊，现在足侪人吼落汗毛，真正心情足歹的吼，愈来愈少的，赶紧来讲吼，赶紧来讲，精子数越来越少，少年人精子数越来越少，未生的这赶紧叫伊食，力不从心的吼，啊，真是性欲降低，不孕症的，这拢会当食哈。来，彩霞姐姐你好。哎，彩霞姐，不要一组啦哈，感谢。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嘞，阿姐你谢谢你哈，感谢你等一下哦哈，感谢阿姐哦哈。过来就是讲吼，咱的免疫力吼愈来愈歹，这赶紧来吃哈。啊，个口腔的溃烂的啊，常常咧感冒的啦，整个会闭的啦哈，会贫血的、掉头毛的啦哈，啊个啦。皮肤安尼粗粗的这种，啊，搁囡仔吼，哪咧当大人时阵会长这个哎痘痘的这個，哦，真正足困扰的，这個、一定爱叫伊来吃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张学姐姐，你好，阿姐。
6: 我要爱这南关子。
4: 南关子有吼，到底来保养。
6: 后个月找十五万无？
4: 不要紧，不要紧，阿姐，你电话加来，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哈，感谢你哈。来，富珠姐姐你好哦。
7: 你好，
4: 阿姐，不要一组啦哈。好，感谢阿姐，感谢支持，多谢你哦。啊，电话加嘞，电话加嘞，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如果吼你若讲啊讲吼，真正常常你放尿安尼吼，暗时啊拢起来几下盖，这绝对一定爱来吃哈。愈吃愈水，皮肤会愈来愈好。啊，但是你若讲少年人会生条啊，这嘛爱叫伊吃哈。你有后生查某囝是？

0: 那这拢会生这吼，爱赶紧过来食。南瓜籽有七大的功效是啥物？伊会当吼避免色护腺肥大，因为查甫人需要来食，起码都爱喝来保养啊吼。啊，佮增强男性的生理机能。啊，你爸爸妈妈、男士朋友听有啊啦吼，所以你爱赶紧买一撮来食一下吼。来，佮会当防止掉发，帮助舒缓女性更年期的症状。我当时啊，更年期真正就受不了，会头痛啊，热潮风啊，那个流汗、流汗、规身躯冻瓜这种吼，再赶紧的爱来吃这吼，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吼，啊，过来帮助吼咱这个心理机能健康。有诶吼，真正更年期的时阵呢，想东想西吼，啊，心情拢足歹的这种诶，你嘛是需要来吃咱南瓜籽哦，也当让你养颜美容，愈吃愈水哦，吼，让你皮肤会当改善。哦，加速哈，哎，那些伤口的愈合，哎，到预防这类青春痘的产生，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你看，像你啊好的南瓜籽油，啊，够唔买，啊，是上重要啦，好食，足香的，有够香的，啊，够有够俗的。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若暗时啊要睏的时阵吼，食两粒吧，哦。你若要食保养，你就食一粒就好啊。你若感觉你的镜头有较济吼，你就食两粒啊。我是拢个加破，因为内底足香的，迄南瓜籽油很香很浓哦。看你买哪只拢不要紧的，用吞的嘛挺好啦。哦，要困之前再来食就好啊。哈、哦，来食用南瓜籽油，轻松照顾全家哦。你看南瓜籽油，你看食落去，你看所有的健康元素拢伫这罐内底。平常时吼，咱买去吼。哦，食食的吼，什么锌啦、叶绿素啦、南瓜素啦，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嘛是爱靠这南瓜籽油来带健康元素哈、哦。来，张太太你好，
1: 哎，
0: 不要紧张哈，多谢这讲支持，一定我们请过来，感谢你，感谢你哈、哦。所以你看麦啊，爸爸妈妈，南瓜籽油这个锌哈、哦，咱就是一定爱吃南瓜籽，较无负担啦。啊，无你看哦，咱咧食几只红锦，才有法度补充到哈。啊，食这些生蚝这啦，这其实食食哈。加安那，迄有个人食这食伤济唔好呢，对不吼？食这唔好。啊，你也讲虾啊，食哎食二十七只才有通啊，哦一丝丝呢。啊，个吼，这个肉嘛爱食差不多2000公克才有这个，所以吼、哦，咱就不如食南瓜籽油都不唔对啊哈。来，咱这个客服大哥，客服大哥，不要紧张哈。
2: 南瓜什么油啊？
0: 嘿，你等一下电话门请过来，多谢哥哥，感谢咱这啊观众朋友，咱这时代给我们支持，谢谢大家，感。

0: 哎呦，哇，阿玲啊，今天天气是安怎，我嘛不知。
1: 哎，袂歹啦。
0: 今天吼，
1: 嘛是安尼，足变热，足变热。
0: 是阵拢关伫厝啊。
1: 啊，你是几工甲恁翁了关伫厝创啊？
0: 我毋捌出门嘛，毋捌开会呢。
1: 毋捌开会，啊，恁兜省电省电。

0: 哎呀，
1: 好啊，
0: 真正的，大家一定要平安，平安就是福。
1: 对，唔好唔对，
0: 对不？
1: 什么代志拢无重要，平安健康上最重要，
0: 对不？真的真的吼，感谢咱家所有哦，恁这侪咱的。
1: 好，咱厝边隔壁大家拢
0: 做好咧，
1: 啊，街啊路大家拢哇，跟咱做熟的呢，伊是要来看你的啦。
0: 是跟咱照他咧。

0: 来开杠好，来开杠
1: 啦。到没发言。
0: 哎呦呀，真正有影，你来要抄没啊？要抄啦，抄甲真正有影吼。
1: 真的哦，不要紧啦，有时阵安尼嘛就爽
0: 个。哈哈哈！笑破人个嘴啊！啊，咱各位吼，亲爱的观众朋友吼，咱这个阿公阿妈大家好
1: 哦。是的，出边隔壁阿娘阿静啊，三只公三只婆，大家好哦。
0: 哈哈，大家拢做好，拢做好个吼，愈来愈好。
1: 今天
0: 阿辉啊，你有感觉无？咱今仔日应该来讲一个吼，平常时吼，可能一寡少年人拢唔捌听过代志。
1: 对，什么代志啊？
0: 可能吼，应该是什么代志啊？就是应该就是讲啊，以前吼，诶，妈妈吼洗衫，那有像即马遮方便啊？对不？即马衫啦，垃圾的时阵吼，大家辛苦洗洗，洗衫机甲弹落，啊甲洗洗的，吼，伊就甲你洗啊。
1: 哎呦，啊以前嘞，
0: 啊以前那有啊很嘞，我跟你讲，以前吼，妈妈是摕一桶衫巾到溪仔边底啊咧晾底啊洗啦。
1: 哎呦，溪仔边底啊咧洗哦。
0: 对啊。
1: 哎呦，安这洗衫过来出门。
0: 啊，对啊。啊，以前讲真实。以前洗衫不是家事，是运动。
1: 运动，哎，无怪较早妈妈的迄个手臂吼，哎，敢那郭姓纯嘞。
0: 哎，有影哦。
1: 真的啊。
0: 你想看卖啊？一家伙的衫拢全部斗阵摕去洗呢。
1: 哦，赶
0: 赶赶赶到这个溪仔边的时阵，哦，连要哭落啊吼。哎，到时阵哭落，不是干那洗一两领尔。
1: 是啊。
0: 啊，一领一领底下烂，一领底下底下润嘞。
1: 哎呦。太辛苦啊！较早的衫吼，嘛不是干那两三年尔吧？
0: 当然不是哦，有爸爸的、妈妈的、囡仔的、阿公的，全部斗阵洗，有可能搁去帮人洗衫嘞。
1: 哎呦，帮人洗衫赚钱，
0: 对啊对啊。
1: 看了了啊！
0: 哎呦喂，什么叫叫什么看了了？
1: 哎，啊那那你安尼讲哦，遐尼啊侪衫，你妈妈不是大家拢困伫咧？大家拢困伫溪边啊！
0: 差不多，差不多。而且吼，上趣味的就是讲吼，妈妈来去溪边咧洗衫的时阵吼，嘴嘛袂停哦，
1: 嘴袂停，
0: 对，
1: 洗衫阁用嘴哦，
0: 唔是啦。
1: 哎呦，阿婆
0: 开始开讲啊！
1: 啊，原来是安尼。
0: 哎，来开始聊天了啦。
1: 是
0: 哦。啊，就讲啊，啊，恁这家伙，恁今日食啥？啊，恁新妇安怎？啊，什么人囡仔安怎？哦，开始伫遐开讲啦，三七公四进步啊。哦，十嘴到尻川拢出来啊！
1: 真的呢，
0: 真的有影就对咩？
1: 所以咱较早拢无虾米赖群组啦。
0: 哦 ，KB 就是赖的群组。
1: 而且佫是语音群组哦。
0: 有够厉害啦！
1: 真正。
0: 讲真实。
1: 安那。
0: 而且吼，这上厉害的是讲吼，没有退出群组的按钮。
1: 哎呦，你叫伊点拢袂使啦。
0: 安
1: 那。
0: 你吼。我来讲，迄只要吼人吼，人坐底下的时阵吼，主动就会加入
1: 啊。加入迄个赖群组。
0: 系啊，就开始啊，迄个哭了就开始，好啊，啥啊哪哪。
1: 你遮拢袂当静音呢，啥拢袂使静调
0: 的。系啊，对。你若无讲，等到人过来甲你问，你今仔是安怎拢袂讲话。
1: 哎呦，真的呢。
0: 你今仔日这尼安静哦，是不是恁家发生什么代志啊？
1: 较早的人吼，消息拢有够紧的咧。
0: 足紧的。
1: 拢免手机啊
0: 啦。哎呦，免啦，一下晡吼，整个钟头拢知影了了啊啦。
1: 一个人安怎拢透规钟头，大家拢知。哎呦，不过讲真实的啦吼，较早洗衫应该是拢足辛苦的吼。
0: 哎呦，讲到这。洗衫真正妈妈足辛苦的，对不
1: 对？
0: 你知影无？洗衫吼，安尼底下烂，规家伙的衫呢，还佫爱抢，还佫拖水的，即马全部吼，拢总吼，拢用洗衫机，那像以前妈妈拢用双手的，对不？
1: 安尼用双手，衫呐，咱啥物啊烂？
0: 啊，共款啦，安尼烂。
1: 烂
0: 哦！哎呀，安尼对啊，对啊，安尼烂
1: 啊！啊，那是搁垃圾撸袂清气。
0: 啊，搁再烂哦，
1: 搁再烂。
0: 嘿，
1: 那是真正拢洗袂起来嘞。
0: 好，那时阵妈妈就生气呀，好气死呀！哎呦，这个囡啊，这死囡唔知走一堆，生甲这龟娘生的安尼啊，垃圾二路狗安尼啦，气死
1: 有影！这囡仔心内一定想讲，啊，我只是跟他耍一下尔。
0: 哎呦，啊，不过但是妈妈的心内是讲，啊，你去路狗门去讨笑，无奈咱这垃圾啦，哎呦呀！
1: 但是你敢知影，较早的囡仔上惊啥？

0: 上惊考试呀。
1: 啊，上惊考试，
0: 唔是考试，唔是考试，唔是考试，
1: 嘛唔是功课，
0: 好，唔是。
1: 哎呦，是三步，无清气啦，
0: 笑破人的嘴啦。
1: 哎，而且吼，较早的衫吼，拢足定潮的。
0: 安尼吼，
1: 哦，无像即马吼，啊，衫橱，哎呦，一大堆啦，你穿袂了的啦，一天换过一件啦。
0: 真的呢，哎，你讲安尼有影呢？以前哥哥那穿过啊，那较细领吼。哇吼，弟弟穿
1: 啊对呢，哦
0: 啊姐姐穿较细领了，啊都好妹妹穿。
1: 哎呦，啊所以迄时阵的衫叫做啥物啊？
0: 啊叫做家族传承呐，认真在咧传承呐。
1: 破人的嘴，
0: 真正呀，啊破嘛唔敢单调啊。
1: 哎，啥物咧破破，就爱搁补起来。
0: 有影。哦，播到最后吼，哎呦呀！
1: 哦，真正拢唔知影迄个颜色叫做啥啦。
0: 真的，哎，讲真些，嘿，当初啦吼，衫唔是干那旧啊，是有历史的啦。
1: 真的呢。
0: 真的啦，哎呦。
1: 哎，那是即马吼，佮叫咱两个摕一大人的衫吼，去其他比赛，你会去无？
0: 哎呦，我想问你一件代志。
1: 啊，问啥物？
0: 哎，其他比赛有迄种吼，哎，赖康啊来讲无？
1: 赖，系啊，衫甲赖有啥物关系？
0: 无啊，啊，你遐有赖诶时阵吼，才有通讲诶，洗衫洗到一半的时阵，你感觉诶，人生真正有够哦，足漫长诶，修久啊啦。
1: 哎呦，
0: 拜托一下，无赖通讲话，你又感觉足忝诶，你知影？
1: 你看啦，安尼啦，较早年代甲即卖就无同，较早拢免手机啊，啊，佫会当伫 KTV 开工开工甲半工呢。
0: 真诶。
1: 哦。
0: 啊，但是哦，无法度啦，即卖人吼，五分钟无手机啊，开始。啊，我手机
1: 咧，
0: 嘿，我手机啊，走一堆，
1: 安尼。钱会使无去哦，手机也袂使无去哦，手机无去无安全感嘛，你知无？
0: 真正有影的啦，吼，讲真实的。
1: 较早的人吼，真正的吼。哎，伫咧 KB 洗衫啦，啊，即卖咧，即卖无。
0: 啊，即卖人哦，拢嘛伫咧厝内底咧用洗衫机，对无？
1: 哎，有时阵佫会甲洗衫机嫌咧。
0: 啊，是洗好袂？是洗好袂？洗较久啊。
1: 哎呦，才五分钟啦，五分钟。
0: 哎呦，真正咧，哎，五分钟是久啊，你感觉啦，对不对？哎，
1: 较早妈妈若听到即句话吼，大概拢会讲，来来来，啊，无你家己洗，你家己洗。对不？
0: 你讲这句上有效，你讲这句上有效。
1: 哎，不过较早吼，有一个足趣味的所在呢。
0: 啊哪啊哪？哎，
1: 就是囡仔嘛，会跟妈妈去溪仔边啦。
0: 吼，有够好耍的啦！妈妈去洗衫，囡仔就伫边啊咧耍水。我还有这个记忆呢，足好耍的啦。
1: 哎，迄妈妈哦，一边洗，啊一边话讲。哎，囡仔，唔好走伤远哦。
0: 好啦，好啦。
1: 结果一时啊，吼，人就无去啊啦。妈妈就讲：“阿明啊，回来啊。”
0: 好啦，等一下，莫阁叫啊啦。
1: 这时阵哦，妈妈的这个手面顶的衫哦，愈愈愈大烂啦。
0: 因为迄个时阵吼，已经唔是干那咧暖衫咧露衫。
1: 哎呦，哎，这后来一个暖。暖脾气已经气到真正冻袂掉啊啦，规巴肚火啦，五脏六腑拢刷胃啊啦！
0: 笑破人嘴，真正讲到伊就够趣味的啦。
1: 哎，真的呢，有时阵安尼想想的吼，较早的生活吼，虽然较辛苦啦，但是吼，拢有足好的回忆的。
0: 哎，有影，啊嘛有足种哎，迄种无同款的味道。
1: 对啊，
0: 对无吼？
1: 大家做伙去溪边洗衫。啊，一边做代志，一边开讲安尼啦。
0: 哎呦，即卖囡仔吼，啊，伫边啊，迄当阵啊，伫边啊咧耍啦。
1: 对。啊，
0: 大家就互相照顾，
1: 对啊、
0: 互相关怀。
1: 对无？那像即卖，哎呦，洗衫机一个人吼，啊，都关伫咧厝诶。啊，洗衫机伫遐转，啊，手机啊嘛伫遮转。
0: 即卖人吼，颠倒无人伫遐开讲。
1: 哎，对呢。
0: 哎，所以以前想想的吼，虽然无遮尼啊方便啦，
1: 对。
0: 啊，不过吼，迄个距离感愈来愈远。哦，以前较好呢，好，大家拢安尼斗阵安尼开讲，啊，斗阵泡茶，斗阵洗衫，有够趣味的啦。
1: 哎，真的呢，对啦。即马洗衫吼，啊洗了足紧的啦。
0: 啊，不过吼，以前洗咱洗衫虽然较慢吼，有足侪代志拢会当讲，对不？
1: 真的呢。

0: 以前好，我跟你讲哦，一件衫哈，有可能哈是一家伙仔的回忆哦。
1: 是啊，所以今天咱讲的就是洗衫啦，哈。哇、哦，这洗衫哈，迄、那个无洗衫机、无手机啊，哈，的年代哈，但是伊是照老的规口罩啊，规家厝边隔壁出来迄种老的的这种回忆在啦。
0: 有影呢，以前我妈摕一篮吼去洗衫，啊洗的是衫啦，吼、啊即马妈妈吼，哦拢甲洗衫机等落，咪洗衫洗的衫吼，较等落洗衫机内底。
1: 是呀、
0: 啊，啊嘛是同款洗衫啦。
1: 哎、欸，真的呢，较早吼，啊洗了底下咧腰酸背痛啦。
0: 哦，哎呦，真的有影呢，啊即马呢，即马嘛是腰酸背痛。哎、
1: 欸，为什么哈、
0: 啊？因为洗衫机洗完嘛是同款爱晒个干，爱加内衫啊，对不？
1: 今麦吼袂堪要做个啦。
0: 啊，今麦人
1: 做了感觉足忝个。
0: 今麦人做个安尼遐酸遐痛啦，对不？啊，你看妈过去以前，即个爸爸妈妈拢爱去田个做工课呢。
1: 是啊。
0: 唔捌咧化忝个。
1: 真个。
0: 真正唔捌咧化忝，所以以前爸爸妈妈恁只好棒棒个。
1: 今麦吼连棒仔要出来拢感觉忝嘛。
0: 哈哈哈！恁只笑破人个是。有影啦，有影啦，有当时，
1: 真正，
0: 有当时闭格啦，
1: 真的啊，
0: 他底下戴干呢，你知影无？
1: 大粒瓜，细粒瓜呢？
0: 哦，有影，这个时阵莫硬地呢，
1: 莫讲硬地，
0: 莫硬地啦，
1: 中风啦，
0: 真正有影
1: 嘞，真的会哦，
0: 哦，真正会呢，唔是咧跟你开玩笑，阿辉讲真的呢，
1: 真的啦，我唔是，我前刚就安尼，即马出来这个阿袂中风。
0: 你都无买益生菌给伊食啦，你真糟糕
1: 诶！是啦，爱买啦，吼、
0: 啊哦。好啦好啦，啊，咱今仔日讲到这为止啦。
1: 好啦、哦、好啦，诶，较早诶生活够有够
0: 趣味啦，
1: 有够趣味啦。
0: 真真是啊。
1: 哦。
0: 下一回吼、哦，再来讲吼、哦，无同款诶人生，互大家笑者。
1: 好，
0: 好不好？哦，谢谢大家，安尼你赶紧等下煮饭啊。
1: 好来煮饭啊。
0: 好啊，行行，再见啦哈，
1: 该
0: 再见啦，拜拜哈。
1: 感谢
0: 咱全国好朋友吼，安尼是讲咱笑看笑破人的嘴，希望今仔日笑破人嘴，会当带恁去甲过去妈妈咧洗衫迄个回忆，真正足趣味，
1: 迄伫溪边，
0: 你知影伫溪边真正足好耍，
1: 起码就。运姐，你敢有去过？
0: 有哦，我捌去过溪边
1: 哦，
0: 有哦，我就像你像拄只咱咧讲的故事同款，妈妈伫遐洗，咱伫遐耍啊，啊，搁掠鱼啊，
1: 哦，
0: 搁掠鱼啊，足趣味的啦，足怀念啊，
1: 啊，
0: 伊迄个拢大家拢用迄种石头啊去。做一个溪水安尼，因为大溪底下嘛，
1: 啊，
0: 因为用迄种，去找迄摸迄种大粒石头，啊，就摆几摆安尼，
1: 好酷哦，
0: 然后好玩，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
0: 找不到了哈。后来回娘家抽大奖了，
1: 来，
0: 去哪里？喜欢，
1: 是你，
0: 喜欢画田，
1: 刚刚喜欢
0: 画田哈，来，三、二、一，停，
1: 来，哎呦谁？
0: 是代理的哦，代理的哥哥哈，
1: 冠世
0: 哦，冠世大哥，
1: 冠世大哥你好，
0: 冠世大哥，伫个代理区的哦，咱台中代理区的冠世大哥，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
1: 冠世大哥，哎，我先来甲
0: 说，哦，你甲说落好啊，哦，我这无垫肩拢做歹，我肩膀哪有法度安尼啊说啊？
1: 做
0: 谁
1: 哈？
0: 不靠
1: 谁？大的亲切，小的可爱。
0: 喂，
1: 对啊。
0: 想过谁？你发现干嘛？他开始大粒的。啊，而且我因为我的垫肩嘛，我今天不垫肩，真的有差呢。真的有差。好，啊，那这冠世大哥，进来哦，来你也进哦。
1: 进来哦。
0: 哦，
1: 哎
0: 呦，哦，
1: 应该是500点。
0: 哦，太厉害，500点很好用
1: 哎，500点哦，冠世大哥，
0: 500点呢，
1: 真的啦，起来尿哦，
0: 哎呦呀，
1: 无啦，
0: 真正有够无彩，
1: 这
0: 500块的一旦有足够呀，
1: 哎呦，
0: 好啦，不要紧啦吼，咱感谢咱这观众朋友吼，今日讲支持个听堂啊
1: 吼，是的，
0: 来，拄只只物件拢无去支持到的，啊是讲吼，啊你个有想要买别项物件，拢讲支持，来，直接电话开。
1: 谢谢。
0: 抄起来，好，抄起来。
1: 爸爸妈妈吼，啊，这做这部吼，大家快乐。对。啊嘛，希望咱爸爸妈妈呢，会当给咱做陪伴，啊嘛，给咱照顾支持吼。空九六零空五六零五八零九六二零。

0: 五六一五八哈啊，最近那是有这什么欠用的，都好要特别结束的啊，来会当甲咱问看嘛，有啥物优惠哈？啊，子郎啊，甲玉玲姐拢会甲大家这个介绍哦哈，还是说袂晓食袂晓用的，用用袂记得要安怎食的哈？
1: 对啊对啊，
0: 买单卡电话来催问啦哈。
1: 是啊是啊，
0: 真的很需要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哦。
1: 感谢
0: 大家哈，
1: 咱家爸爸妈妈，咱家子郎电话甲抄起来。子郎最近够有啥物活动？
0: 最近拜五，今天拜五伫咧这个。福科福德池哦，温大力电视台办的庙口好声音音乐会，嗯哼，哦，只能买去啊献唱，啊，还有咱大力欧巴荣哥哦，
1: 对对对，希望这爸爸
0: 一成老师，
1: 共襄盛举，爱给你哦，马仔就继续个大家讲个较清楚，
0: 对，
1: 哦，谢谢，只能电话个抄起来哦，谢谢大家哈，
0: 感恩哈，玉玲姐的电话，
1: 啊，那要找找玉玲蛮挺好啦哈，来有玲的电话0933826133
0: 是
1: 0933826133
0: 对哦，
1: 好，恁大家大家轻轻松松，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0: 哈，感谢
1: 啊，最近赶快弄有一点有迄个雷阵雨，
0: 是的，
1: 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是出门尽量吼爱小心吼，
0: 对，
1: 啊，你若讲有打雷的时阵，唔好去避伫迄个树啊卡咧，
0: 不要
1: ，要注意安全
0: 哈。对，
1: 后来后一旁更加好看，就是大家足期待哈，咱这哦，咱这荣哥，
0: 对，阿个小晴姐
1: 哈，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阿文诶，恁无看到伊今仔来上班啊？
1: 伊哦请病假，伊就讲人足艰苦的啊。
0: 哈？人足艰苦？还是确诊两条线哦？
1: 不是啦，伊就讲昨伫路里捡着一个红包，内底阁有头章呢。
0: 哦，这我知，这我知。哎，家讲哦，嫁人唔免艰苦啦，这是来报恩的啦。
1: 伊阁讲哦，迄暗暝梦到一个查某囡仔来托梦。
0: 哦，托梦，梦到嫁出来做某对无？
1: 唔是啦，伊叫伊把红包放转去，因为无想要嫁伊，伊心肝骨就安尼哦，所以讲请病假啦。
0: 哈，嫌贵都唔爱甜哦。

谢谢，感谢各朋友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今日同款是咱俊俏的家人，以及可爱小弟来为咱大家。

0: 捌唱过哈，这条叫鬼话连篇哈。因为这七月时啊哈，比较容易听到鬼话哈。你真的敢有听到？无
1: 啊。
0: 无啊。我无来找你啊。无
1: 啊。
0: 七月时啊，你唔是拢会拄着？
1: 没。

0: 好，谢谢，感谢哈。这条歌就是在描写讲吼，这宁可相信世上有鬼啊，千万不要相信男人那一张嘴啊。这当然是不公平啦，
1: 现在
0: 查甫人立场，那袂使安尼讲啊。
1: 有啥物？
0: 啊，查甫都拢袂骗吗？对不？有的查甫比查甫较好骗。
1: 无啦，查甫拢通常拢是纯情，啊，佮忠情的迄一面啦。
0: 我听你气喘。
1: 真的啦，你咪讲查甫的欢笑会较少啦。我讲，迄若是讲一对翁仔某吼，迄若先生先走。哦、太太差不多从此伊就无爱阁结婚啦，伊就无可能阁去找老婆，伊就感觉讲啊，安尼就好啊。
0: 哎，无找老婆是因为
1: 爱的人，我先讲啊，伊爱的人，我的最爱已经不在了，我的灵魂永远陪伴在他身边。伊就是这种啊，那查甫哟，半年啊，在咧交女朋友咧唱歌咧跳舞啊，无？伫遐咧 disco 啊，伫遐咧卡拉 OK 啊，无？
0: 半年半个月就已经。哇，不一定啦，这男女之间的代志吼，其实这是自古以来吼，永远逃不开的一个谜啦，哈，一个谜。你讲是一定就查甫较痴情，还查甫较痴情？这世间哦，无一个统计啦，吼。啊，当然，伫个国外，因为做一寡研究，讲比如，咱若假如讲以这个婚外情啊，吼，然后逃嫁吼，外遇吼，作为这个对。爱情的这个忠诚度的话，那日本的话，查某是比查甫较济啦。哦，听讲啦，日本啦，吼，日本这个国家，等
1: 伫外口。这我也先解释一下。
0: 解释啥？
1: 这有原来刚才因为这个。
0: 无，我解释给你听。查甫人伫外口吼，有当时啊，伊可能反正会去偷食，伊去偷食是啊，比如啊，都拄啊拄到啊，都反正开钱也冇可能啦，逢场作戏也冇可能啦吼。但是基本上啊，伊若是有家庭，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伊伫咧外口这种行为啊，大部分拢袂持续啦，大部分啦，拢只半白日就煞，哦，有诶是问一下导游就煞。但是查某咧，基本上伊若一旦啊，伫外口有这个其他的查甫人，伊也是连人甲灵魂拢做伙飞出去，你知？查甫人袂哦，查甫人伊是人出去来灵魂滴哦，伊是也当人格分裂一样拆分开的。但查某也无共款，因查某伊只要伊若无爱迄个查某人，
1: 这就是查某人纯情可爱所在。
0: 哎，纯情可爱，但是伊就伊就伊若只要若飞出去，就飞袂得倒来。所以人讲变心的女朋友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
1: 拉不回来。
0: 哎，拉不回来。
1: 这哦，有研究报告，就是讲
0: 你个人的经验要甲大家分享。
1: 我是不是讲我个人的经验？我若我都个人经验，迄也是太好嘞，太幸福嘞。我讲就是讲有经过这个啊，我嘛甲迄个日本的朋友啊吼，就不管是男女，咱拢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0: 啊。你敢有讨论过啊？
1: 唔是，就是讲大家拢讲，哎，恁日本人哦，哎，太太哦，出轨率会当讲是世界强强要排行
0: 第一啦，安尼啦。查甫人啊，
1: 对。无男女拢有，男就大家拢
0: 在讲。声音嘛吼，
1: 不是，伊咧讲，迄无影啦，不是每一个拢总是安尼啦，
0: 迄是有当时啊，每一个每一个害啊，
1: 因为迄报道当时啊，拢搁较夸张小夸啦，啊，但是吼，就是因有讲哦，因有讲哦，讲比如讲有啥物造成这种的问题，就是因为日本人哦，伊就是透早去上班，伊迄足奇怪，因迄种的。因种的精神哦，因透早比如讲五六点，可能就爱去坐电车，对不？啊，到公司上班了，下班啊，佫继续加班哦，做到差不多十点，等下到厝可能11、12点嘛。啊，一尴尬，太太拢看袂着翁嘛，啊，看袂着翁，伊也是知影嘛，是无聊嘛，无创啊，啊，囡仔拢去上课，啊，买菜也买饭，啊，都唔知要创啥，啊，都有可能。哎，这你讲对啊。你讲对啊，都有迄这种的联盟哦，这种太太联盟哦，
0: 去夹爱有钱好赚就对了，
1: 有钱通赚哦。这种的联盟就是讲反正
0: 先生不定，联盟
1: 我无啦，我唔加入这联盟。
0: 我然后
1: 我咪想要幸福啊，好
0: 无？我介绍
1: 者，我无啦，我
0: 介绍人客。
1: 无，迄是人因咧讲听讲有这个联盟，啊，这个联盟伊就是
0: 讲，
1: 比如讲啊，反正的。迄就是咱赚钱的，咱就无要甲伊讲感情啊。啊，咱钱赚的，咱就当啊，无得个当贴补家用。
0: 加菜就对了，吼，加菜。
1: 个当贴补家用，所以会啊，会啊，衍生作者太太听讲拢加入这种的联盟。啊，反正伊甲迄对方无熟悉嘛。啊，人对方嘛是都无爱去。去到
0: 什么
1: 枫叶场所，他怕不干净嘛。啊，这人家
0: 较
1: 好。
0: 人家啦，咪人家，人家。
1: 安尼啊较单纯，啊所以啊就钱赚赚的啊就算啦，钱开开就算啦。啊所以讲，哎，听讲生理讲咱听有要袂歹呢。
0: 你讲，你敢若想要赚哇赚赚大啊？
1: 无啦，迄咱无法度啦。迄话讲，迄种拢唔是讲像种五六十岁啊送啦，迄应该是差不多拢三四十岁啊。哦。迄五六十岁啊送，伊家己本身都无法度，伊都本身伊更年期了，伊都无兴趣嘛，又荷尔蒙改变，他就没有无迄个兴趣，伊哪可能可以做迄种代志？
0: 所以你真的是无兴趣啊，
1: 对吧？对，伊连恁翁都无兴趣，伊哪可能可以做迄种个代志？
0: 对啦，哦对哦。我跟你讲，小七姐无兴趣啊，我爱做啊。
1: 是咱在讲白啦。
0: 也较少年几年啊，这哦，即摆无爱无爱吼。
1: 但伊在讲白啦。
0: 伊在讲嘛，是无理啦吼，因为那假如讲伊是即都真正说啊，都反正即个第一点吼，会当借这个借这款的这个有这个机会啊。加减啊，赚一寡收费啊，啊，这个补贴一寡，因为日本的查甫人不一定赚有钱呢。
1: 啊，佮我补充一下哦，有的就是因先生上班，但是因太太发现，伊其实在外面还是有情人的。
0: 哦，对啦，有头家。
1: 有这种报复的心理啦，对，有这种报复心理。好，你去佮别人，哎，我嘛来去佮别人，我佮钱通我
0: 赚。这也有啦，这当然这是。各种的经营哦，形形色色哦，真侪种啦吼。就讲啊，伊第一点，伊可能我加减赚到钱，然后等下满足就是我康熙的心灵哦，等等的这种。
1: 各当家财
0: 啊，对。所以这对着这款代志哦，任何人啦吼，因为你要看连国家的法律，咱国家的法律是外国早就安尼啊，咱国家的法律是前两年才开始呢，就将这个通奸这个罪名给杜罪化。杜罪化就讲吼，啊，你男女之间一旦啊发生这个这個。这个感情以前会当去控告对方啊，这个做妨碍家庭，妨碍家庭，
1: 因为通奸犯嘛，
0: 也过于两个通奸，然后妨碍家庭。啊，起码已经无这个罪名，伫个法律上哦，连台湾这样保守，台湾算起来算保守的社会啊，起码连这个做法律啦，都已经伫个这个法律的条文顶面提掉啊。但是又保留一寡条件，就讲，比如讲这个妨害这个配偶权，妨碍配偶权就讲，这件本来是应该我的。啊，比如讲，你一个应该三届是我的，结果你甲啊用五届过，了爱倒来我一届都无，啊我一届拢无的时候，我三届我来照常，我每一届当弥补我心灵上的这个空虚，差不多然后计赚两万块，结果你一个甲用三摆去，啊我拢无半摆，啊你甲用半年，啊半年一届三万九万，伊就照这个数字来，甲我讲，我要要求你，伊这个侵犯配偶权，我要要求你甲赔偌济钱啊呢？

0: 这是有这个有这个情形啊，因为婚姻吼，婚姻就是一种的感情的契约。感情的契约就讲啊，咱在感情的契约当中吼，咱有这个夫妻爱互相爱履行这个这个夫妻的这个义务啦，哦义务啊，但是这个义务当然是爱看个人的状况哦，个人的状况，比如讲都。啊，翁婿都身体都无拄好，啊，有诶都坐会啊。你要讲叫要求履行义务，伊都无才调啊，对无？伊都唱迄个叫做《多用林》，啊，伊都无才调啊。这时候你就袂当
1: 强迫伊嘛。伊每天都在夕阳
0: 啊，对啊，
1: 没有日出，
0: 已经永垂不朽啊嘛，吼啊，那伊就剩下尿尿的功能啊。你要硬要求伊。哦，啊，当然，咱查甫人也是讲，
1: 哎，啊，像这伊都，伊这嘛是一种好处啊，伊都袂去学别来啊。
0: 哎，我讲查甫人话唔是安尼哦，查甫人也是啊，伊虽然讲伊身体袂好呀，但是
1: 嘴嘛也够，
0: 嘴也足俏哦。
1: 哎，你看了小姐，哎，小姐水呢，
0: 有啊，哎，可惜啊，我哎，我看看嘛好啊，我不搞不搞摸摸也好啊，对吧？哦，大家每一个状况，所以每一个状况拢总无共款啦，咱无法度用同一个标准。
1: 不搞不搞摸摸也好，对对方若拄到一个脾气较无好，你是咧看啥大咧？不搞不搞，人家都袂搞的，你不搞不搞，一个撞啥大？
0: 你看，你看，拄到小姐姐死，我讲，你用屁半下过来招啥啥，要砸落来讲，
1: 哦，
0: 有这款状况啦，所以这就是我拄啊讲的嘛，这款代志哦，永远讲袂清楚，但是提出来做巧谈吼，大家互相讨论。
1: 哎，讲有一种可能。
0: 哎呦，你最近
1: 对这代较有兴趣哦。不是啦，讲有一种可能。
0: 讲十外分啊。哎，
1: 讲有一种可能就是讲，因翁袂，伊就无爱甲因翁迄落嘛。哦。伊不喜欢甲因翁迄落，啊，就甲因翁入去甲别人迄落，然后收钱转来。
0: 无啥可能啦。
1: 无呢。
0: 翁后我都身体无遐用啦，少年时卖讲，你讲坐会了，讲翁个我都出去。出去交钱啊，搁趁钱倒转来，即款也就少啦吼。然后咱基本上以前的人，单人是对即款代是真起劲的，尤其是某的行为啦吼。哦，有诶，你若较早讲，
1: 进猪笼那一前
0: 啊，无啦，较早你若一旦讲啊，某你放外外，放回去甲别人安尼吼，后边啊，甚至讲放某出去啊，即个做趁钱倒转来，然后卖某做大姑，你知吼？对哇，像即款行为，即伫咧古早的台湾的社会，即是无法度被容允的，就对啦。哦，无法度忍受的，但是即摆时代已经拢变啦，哦，啥物代志拢已经唔是像较早安尼啊吼，所以咱啊做现代人啦吼，底下嘛要甲咱电视机头前个只啊时代讲，咱做一个现代人，有当时啊，唔是讲叫咱去学新的规矩啊，学新的方法，有少年人因的行为，只是讲咱对这个代志，咱保持一种态度，就讲见怪不怪啦，哦，即个这啊，咱讲攀缘当搞笑人嘛，对不对？哦，这世间人遐尼济，但啥物人要做啥物行为，咱也管袂着。等到是你家己个即个情绪控制也好，管控也好，咩啊，卖为着无必要的代志来失去理智，来即个造成即个危险，即我感觉这是应该爱一个成年人啦，应该爱去学习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哦。面对着真侪代志的时阵，哦，比如讲即个代志，可能甲咱的情绪有淡薄关系，但是情绪卖叫失控去，啊，得维持安尼，啊，无就过去就算啦，安尼就好啊，哦，当作无代志啊，如果拄着啊，你嘛难免啦，哦，难免的。啊，无家庭的纷纷扰扰，那遐子，但是这個社会应该注重的代志也搁较济。比如讲最近常发生的吼，我最近来看新闻，差不多三工两工就有一种酒驾、毒驾的代志。哎，酒驾、毒驾这是多严重？
1: 毒驾这
0: 是，尤其是毒驾，起码愈来愈济。我昨看一个新闻，一个查某人，南投一个查某人，落车，伊家己车厢去弄电话条，因为弄着了，啊那人有人紧家己带走。
1: 查某人也是
0: 毒。查某人啊。啊，结果去落来了吼，安尼行到安尼，那就强死安尼，安尼颠嘞颠嘞颠嘞。叫一个查来讲，迄早人嘛是毒驾，嘛是食迄个丧尸烟弹那种依托米子的。
1: 早人较会食
0: 迄个。哎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看这个问题看偌严重吼。所以咱伫遮吼要来呼吁，呼吁着咱的这个政府机关吼，咱的行政单位，要来甲恁拜托一下哦，为着台湾这个社会哦，为着伊啊，因为你敢知丧尸烟弹迄个等于是麻醉药品同款啦。迄伫个用伫医疗上，迄就是那像麻醉药。你麻醉药一注落了后，你头我就开车，你就等于就失去理智啊！你就规个人就丢了，那像僵尸共款啊！安尼你食迄个毒品了后，你搁互伊开车出去，伊毋是那像一台迄个不定时炸弹，当时要去弄死人，你都毋知影。啊，你看一个好人，像前阵仔爸爸节，毋是有一个爸爸去互迄个毒驾弄死无吼？你若看人迄一个家庭安尼来破碎，看偌可怜都。所以我要呼吁的所有，咱的这些政务机关哦，咱的。

0: 竞争单位对着这个代志，台湾哪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讲有法度将这个毒品啊啊赶离开这个社会，和咱台湾有一个这个清气的这个环境，这是咱上加愿望的、嗯、哦。尤其是咱的这个啊，这个警察的同仁吼啊，因为这属于讲吼抓抓不完哦，我是较无法度理解的，这是。是赚足侪钱的吗？你为什么要做这款毒品来害家己的同胞呢？对不对？在做这些丧尸烟弹来给咱，你家己咱不爱挑恁囝食，不爱挑恁某食，不爱挑恁爸食，对不对？迄个物件都未使食的物件，你再去买研究这款物件，而且一直做，愈做愈侪，做到即摆连国中啦、高中内底、学校内底拢足侪这毒品，你来想到真正足恐怖
1: 啊！这幼苗呢？国家的幼苗呢？
0: 卖逐工伫遐打高空讲啊，咱爱买偌济武器啦，要安那防甲阿强啊，要安那迄落，也是讲咱社会要偌，你上厉害，你甲这代做完看，哦，台湾你若我都甲赌酒驾甲毒驾，改降低甲，互咱台湾人个当接受的这个数字的程度，咱就感觉讲啊，这个政府是值得咱信任的，值得咱这个做赞同的，哦，这是足重要，这是关系到咱的性命财产的这个诶安全，哦，这是我伫遮要甲大家呼吁的哈。好，过来，咱今日第一篇的新闻要甲大家来看的是咱的这个顶礼拜吼，哦，做老个的，顶礼拜五伫咱的啊这个庙口好声音第三场，伫咱台中市的这个大鹏公园吼，大鹏公园这个福德树的因的社区活动中心啦，哦啊这个啊咱的土地公庙，因为土地公庙是咱算起来是咱的这个地方的信仰的中心嘛，所以阮办庙口音乐会大部分拢办伫个啥，拢办伫个这个土地公庙边。因为出去公庙，就爱大概初二十啦，拢会去拜拜嘛，吼、嗯哦。所以去啊，这里出来上容易哦，这里有这咱的乡亲人当出来跟咱做伙。啊，这边这场吼，哦，真闹热。咱来看一下这个很东港的这个状况来，大鹏公园。

0: 好，谢谢哈，乡亲嘛，真热情哦，做者爸爸妈妈有诶啦，迄伫咱现场看，迄边啊，搁做者人，公园内底吼，啊，搁做者，有坐轮椅来，啊，有这个阿嬷招招出来散步诶，啊，有倒粪扫倒完了，怎啊无转去，怎啊平常在楼底下看吼，啊，这
1: 互恁诶歌声吸引。
0: 啊，即摆吼，咱诶庙口算一个陪啦，即摆听讲南部地区嘛有人开始咧，
1: 啊，安尼哦，
0: 哎呦，有咱诶这个庙口音乐会
1: 吼，
0: 诶，我感觉这真好，就
1: 讲，安尼蛮好啦，
0: 借这机会当吼，甲咱诶观众朋友。来，这个面对面一下哈。啊，这礼拜要去对嘞，啊，这礼拜够有哦。
1: 去哪里呢？
0: 这礼拜咱要来去啊，这福科路啊，福林里哈，福科福德祠哈，这福科福德祠，伊伫个这个福林里的福林路331号，多伫个西屯路三段，甲这个福林路这大家。这个你有这福林里啦哈，福林里哈，因为东港你也来哈，啊，这个有这咱的好礼，听讲有三重送哦，啊，只要你也来哈，一般民众也来对，当去领菜粿包哦，啊，这个12岁以下的囡仔吼，那抓小朋友来，当然领这个扭蛋回力车哦，这个、有小朋友的礼物啦哈，啊，你一拜三个人来吼，各位当有上你一个修金家鸟耳康的吼，修龙组上你上
1: 一轮哦，招三个来
0: 吼，来听歌，各有这些好礼带回去啊，各有咱现场吼，咱各有这里有这啊一条根哦，一条根的这里有这咱的
1: 有歌
0: 哦，有歌吼啊，要来哦，咱观众朋友来索取哈，迄个棒糖家乡啦哈，啊，就讲这里有这腰酸背疼，抹路啊，哎，两送啊，感觉轻松哈，这是咱这礼拜。拜五，我这拢点半钟了哦，就只有一个哦，7点开始，
1: 8点半
0: 了煞。因为咱今仔唱唱完哦，人会较早困，去人吵着，啊，佮有咱的时段会嘛，作息较早休困哦，所以咱8点半了煞。啊，那即有这6点半到7点那段时间啊，有咱的现场，咱有一挂歌唱班的同仁同学啊吼，伊会去遐甲咱热场，甲咱闹热一下吼。所以你若时间若早6点半，你就当来。哦，啊，但是这个较晚是吧？7点外哈，这部正式开始哈，啊，请好朋友来啊，啊，这个多多啦来跟这个现场跟捧场者，来跟阿姐阿手哦，我这摆去大鹏公园啊，拄着足侪咱的观众朋友讲，有诶拢是从20年前来看咱啦，哦，看足久诶哈，所以嘛要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哈，这啊，有时间啊，
1: 小报小乐，
0: 对，小报小乐哈，啊，出来大家见一下面哈，好，过来再去这个拜啦。啊，这个拜人咱台湾新曲盘啊，到底啥物人要来哈？啊，这个咱的这个鸭王来了，鸭王。
1: 鸭王。有彩得的林，老家用
2: 兴奋个叫袂停。其实蔡依德她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系。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就算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3: 你妈，你讲我做认真咧，你听啊！你讲我做认真，
2: 我嘛做认真。
3: 日语啊，
2: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呢。还是你来，我叫我安尼问个。你又无来，我要安尼问对吧？你嘛会当一堆一堆者。
4: 那。
2: 你要叫者，要叫者。
4: 一堆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咧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咧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4: 好啊，人家蔡依德的英文名的 YIDA 嘛，一对嘛，一对，哎呀，一对，
1: 一对一对
4: 也没对，对，那是熟悉的，好，也英文名哈。好了，每天抖一下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刚去上厕所，门一打开灯自己就亮了。我上完一关上门灯又自己灭了。
0: 那你是不是还感觉到一阵阴风吹过来？
1: 对啊，一股刺骨的寒风。
0: 你这个混蛋，又对着冰箱。
2: 啊！啉酒醉，迄个冰箱门拍开，
3: 一阵阴风，
2: 放个冰箱内底啊！伊个冰箱门拍开会关嘛？关起来佫暗暝嘛？对啊！啊，会一阵冷风吹过来哦。哎，有啊，酒醉有当时啊嘞吼。我有一个朋友酒醉吼，啊，踩一个意大伫个伫个壁边，你知吼？啊，意大现看起来佫淡薄像小便斗，你知道？哦，佫放足准嘞，放到规脚。所以意大利变到规脚吼，迄你嘛有实在。好啦，啊，这个来看今仔新闻啊。今仔新闻哦，最近这个国际情势吼，韩国啊、日本那边啊，韩国怎开枪呢？怎对北韩开枪呢？
3: 泰国安尼，
2: 因为北韩的兵啊，走过来这边，走过来上这个，即摆要挖要掘嘛，无遐简单，但是讲敢困难嘛，无解困难。前两工毋是有两个驶船仔过来无？家己驶船仔过来，然后伫咧咱的八里遐吼，伫遐上岸，啊，家己去宜兰佚佗五六天，啊，阁无人知有阿强啊登陆啦，哇！
3: 煞吓咩？
2: 这件代志我嘛毋知影到底是谁爱负责。啊，像这两个若炸啥物事，这是一般民众哦。这两个若特工人员的话，我看台湾这些的代志就大条啊。我感觉吼。海巡署可能这边可能
3: 前几天到朋友底下，迄落讲哦，因要来佚佗啊，伊就讲啊无啊，就免卖报啊，啊就船就直接就开过来。我就甲伊讲，你当做咱的国军是去拍台哟，迄人有海域的，你侵入我的海域，我都要甲你断啊，你搁甲阮过来，啊结果无呢，我前几天开这个玩笑而已。哦，
2: 对，啊结果人来遮啦，像咧。
3: 还逛大街咧，还去玩五六天哦、喔。
2: 咱这边敢无爱当家己赛过看卖？
3: 袂当啦。
2: 无啦，我是讲人来安尼敢用，咱是袂，我是
3: 袂使。迄生命判紧无？迄落海上的巡防，伊就过来，伊就拢靠我来，甲伊饲咧，你要创啊，你要创啊。
2: 最近足无好，就像日本啦、甲俄国啦、甲韩国这两边嘛，拢无讲介理想吼。啊，韩国总统嘛咧掠因的韩奸哦，韩奸就讲啊，这可能甲北韩那边啊有一挂联络吼，所以。经过的这个东北亚，包括台湾的这個、台湾也是啊，情势不是那么样的好、哦、所以这个大家嘛会小可惊惊。不过这我看是过就算了哈。
3: 那不
2: 实验室的老鼠，伫个台湾一间实验室也甲安排伫个咱的台北吼，台北的大路边，一大路边吼，啊，不过伊也算讲空气对外流通的对啦。啊，鸟鼠也饲伫遐，饲半年。啊，另外一半的鸟鼠啊，吼，甲关伫个实验室内底饲半年。半年以后，

0: 要看的人，想要看的风景，哦，这是咱应该那伫个你的能力范围做得到，我感觉这真好，哦，啊，当然你独旅甲跟团，这是你家己去做选择，嗯，有的是安那，你独旅啊，但你是当跟团，比如我对恁的团去，
1: 无免。
0: 啊，不爱跟恁的团
1: 结。你人去吼、嗯，你像我，就像比如我去南京，我就一个人去到南京对吧？啊、嗯，我饭店拢用好时阵，我就开始打开手机，电管有一种小城市一种，你就跟团游，就是跟这个、嗯、哦，也我要去中山陵呐、啊，是对的吼、嗯嗯，1日游或2日游，你就参加他的团，然后几点在几号线的地铁口休蛋。伊就甲你带去行，你若是要最美梧桐路吼，就是2号站2号出口，就伫遐等，啊，伊带你去倒啊，讲解，如果说过，咱就转来安尼尔。
0: 啊，过来，昨我看一篇新闻哦，台铁赛会车啦，赛会车资深车长三年内底2次酒驾，我踹到，我讲是赛会车酒驾吗？唔是啦，伊是赛伊家己的车酒驾。
1: 哦，这个赛会车酒驾的。
0: 哇，我这是赛会车酒驾的恐怖啊！你
1: 车偌济人的。
0: 哎呀，酒醉来讲，该放慢唔放慢，该过站唔过站，该停站唔停站，歹代志就大条啊！啊，不过伊这是赛伊家己的车啦，伊算下班了饮酒吼，啊，结果啊，这种危险的，这款人吼，伊赛伊家己的车的酒驾，你无法度排除讲伊赛会车的酒驾。
1: 习惯啦，习惯。未控制讲啊，我未使饮安尼。
0: 我来讲啊，以前吼赛飞机的机长做这种酒驾。因为开飞机去，
1: 你去到主动的，不是？
0: 啊，但是嘛未使啊，迄飞机的性命，起码听讲我拢有咧检查啦。以前的机长有会去哩，啊无有会是去哩才啉，啉啊泡忙了，要搞副驾驶嘛，该将酒提了再开赛飞机，迄嘛真危险哈。好啦，以上即条即个新闻，甲大家分享到这哈，咱来即个听两条歌。李伦啊，即个音风啊，警方姐要听可怜的酒驾女哈，新增的素英姐免啉人生罪。

一首真久真久毋捌听到这个闽南语的老歌吼，可怜只大你。继续这条嘛，真久无听到。免饮人伤醉啊，这咱新增的素英姐。来，谢谢咱的江水兄吼。

0: 奇怪，像这款歌，那自动变也可以的。
1: 我当面问过你，是安那那自动切换切换
0: 的。就切到我歌自动变，就切到我歌自动变切到。

0: 啊，这个即个即洗脑，你知道吼？即个即歌吼，旋律你会洗脑。即个听过叶克田唱一条了，你都无法度无照安尼唱。不管你的声，其实唱叶克田，我声是足伤脑的，你知道？哦，
1: 这啊，人伊袂啦，人伊拢
0: 天然的啦。人伊也算天生的啊，天公伯啊，属于食一顿，要做波多歌王要做吼。好啦，这个时阵要来进行咱今仔日的啊，这如痴如梦。
1: 吹了。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的素，素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老师，
0: 你拢叫哎，老师在管，你拢叫哎。
1: 迄啰老师，你看这迄啰吼新闻拢咧报呢，讲即马足侪人拢为着因家的宠物无，啊去买足侪物件，用上好的啦，穿上好，食上好，结果大家人吼，到拢钱开了了啦，月底就大家拢咧食土啊啦，吼，真正是吼。
0: 宠物的物件有是足贵，但不过该开嘛是爱开啊，来你啊分配好，比如讲咱一个月有偌侪钱来使用啊，把这钱分配好，安尼唔得掉，
1: 哦。对啊，你像我就足省啊，我无啥物咧开钱。
0: 安尼，你话你。省甲连学费拢甲我省起来，你该开的唔开，该纳的唔纳，注册费唔捌甲我纳八百，啊你省起来第一创啊？
1: 我去救济一挂迄个小狗狗呢，可怜的小狗狗。
0: 我看是小狼狗吧？
1: 小狗狗。啊，
0: 你日本小狼狗吧？
1: 老师你莫安尼和别人讲啦。我靠！我突然落大雨，我来去把迄个窗仔门关起来。哦。我来去关下。
0: 哎呦，一支小号煞，天津你过来啊！啊，你阿家呢？阿家淡哥哥是安那？
2: 哦，我先讲哦，规身躯拢淡去啦。
1: 嘿嘿，
2: 俺去外家，俺是大个啊。
0: 哇，我靠，我大，你结果你家阿淡无见那只鸡。
1: 对了，我讲讲到迄个。拜托，外口风雨这么大啦，莫讲假啦，我看连内裤拢湿去啊，你假？
0: 什么鸡是干的？啊，你鸡鸡是啥？
2: 是我的连锁啦，伊叫鸡精。
1: 鸡精。
0: 啊，你天津爱鸡精。
1: 鸡精。我看伊是人家变拍带啊啦，根本就是一般的玩偶嘛。
0: 那个亚奇啊，那个嘛，啊你来干，人家鸡撑伞，啊你安尼感冒，你紧坐下，紧坐下。
1: 啊，我知影，这就是俗语讲的机不可失啦，对吧？啊，你讲，哎呦，
0: 哎，今天还没讲，今天刚没讲机不可失啊。你来看，婷婷已经感冒啊，你来看嘛，不要再讲冷笑话了。婷婷，我来讲，你安尼吼，你安尼感冒吼。不是机不可失，你也得不偿失，你知道吧？哈，来，老师给你教这个得不偿失的成语啊，你听哈。
2: 好。
0: 哦，有时阵哦，咱来做这代志要分轻重，哦，有时候事情要有那个轻重缓急之分的哈。得不偿失啊，其实这较早这个偿不是用以前叫得不酬，报酬的酬，就是那个酬劳的酬啊。得不愁失，表示说你所得的不足以抵你所失去的啊，这是出自《后汉书》啊，这个也是算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底下这个汉朝的时候呢，西羌所居住的区域属于西汉统辖，汉代的时候不断哦侵犯这个西羌的他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西羌的人前前后后跟汉朝对抗了100多年，但是因为西羌就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他们跟汉朝的实力悬殊，很多次每次抗争都被汉朝镇压下来，但是汉朝呢，长时间为了镇压这个西羌的叛变呢，人力金钱也损耗了很多，到了战事平定的时候啊，汉朝的国势啊也慢慢的衰弱。
2: 啊，那打仗劳民伤财啊，没有好处
1: 啊。对啊，没有啊。
0: 所以就来范晔的讲啊。拜了改皇帝讲，国家要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去平定这个叛乱，但得到的效果却很有限，所以这个是造成整个国势啊衰败的一个原因，真的是得不愁失。
1: 对啦，都像你安尼啦，什么都爱做健康的代志，啊，什么人会堪去一个啊担，一个啊担，一个啊担，一个啊担，什么人会堪去？
0: 而且我跟你讲，鸡吼。鸡他们本来就是在户外，他们的鸡毛本身就有防水的功能，
1: 对，
0: 所以你不用帮它遮伞，
2: 没啦，我精灵呢，我精灵护体啊，
1: 老师，没有乱啦，一些乱啦，
0: 没有乱。这感冒，你无啊？刚感冒，你叫救护车啦！
1: 紧，我来叫一下救护车。哎，老师，这里叫救护车，要叫灵车？精灵车啦，精灵车，还是要叫救护车啦？
0: 人好好人在叫灵车。
1: 精灵车，精灵。
0: 你说人家精灵界，
1: 精灵的界，嘿，精灵界的。
0: 什么时候还在乱讲话？真是乱七八糟。但是我跟你讲，你先确定他有没有在呼吸，好，然后这个把脉，确定他。哎呦，我。哎，毛生足长个，你来看下。
1: 哦，老师，光光叫咧。
0: 光，你是咧困着对啦。
1: 伊是点困去的啦。
0: 哦，点。哦，
1: 惊死人哦。
0: 演几集啊？

0: 演几集？
1: 伊演四集。
0: 哦，演四集，伊那忝叫困的。
1: 嘿，那对，伊是爱困的。
0: 来，我你就只陪，啊，老师我来倒叫人，啊，无这一度只大度嘛，无更。
1: 无啦，老师一忝我嘛忝啊嘞，我袂困。
0: 你袂使忝啊，你爱甲老师倒过打。好
1: 来。安尼啊，我袂使困哦。
0: 老师想啊，你
1: 甲困。老师，我六十集啊，呢我忝啊。
0: 好啊，这得不偿失哈、啊。做代志，咱要有轻重，啊，然后代志哎呀啊，这个紧疏跨班，事缓则圆哈。啊，当然你要看代志的这诶轻重来决定事情的顺序哈、嗯啊。好嘞，这继续来给咱听三条歌，吴风秀珍要听邓美丽的梦，大聊咱的李董也要听，为什么？陈美阿敏也要听，多少来拍捧我一下。

这条嘛真久啊，这较早黄义凌早期的老歌吼。过来咱大聊吼，咱的演唱的李董的哈，为什么？这个歌变淡定了哈。

0: 这是一个疑问句啦。你问为什么，所以问啊做痛苦的，也是不甘愿的意思了，对吧？所以你看我的表情真痛苦啊。
1: 我真的做烦了。
0: 是什么代志？

秀金啊，千贵兄，哦，咧屏东的万锦姐啊，吼，真少看你的名吼。宜兰宜山乡的美凤，新港的素贞，啊，个咱的秀文姐啊，慧珍姐，新埔的建林，阿弟啊，啊，墨子大哥大嫂，德修小弟弟啊。

0: 好，谢谢。您是不是感觉咱这观众朋友点的歌拢未歹听哈？啊，过来轮流恁点哈，恁来点看后礼拜拜一看要点什么歌，大家听啊，我来安排。哦，这恁用恁的智慧，啊，我用我的歌声，啊，咱来安排一个完整精彩的节目，
1: 咱的观众朋友看。
0: 好，来23379592338033啊，顶礼拜点不到，这礼拜较厉害的哈。来，这个陈建林，新埔的你好，
2: 新埔，
0: 新埔。建林，
2: 新埔的朋友，
0: 建林小姐，哎，你好，建林好，
3: 点歌，
0: 你点什么？
3: 伸手摸心肝。
0: 哦，春秋摸心肝哈，啊，伸手摸心肝，很久没摸了哈，好，那下礼拜一摸哈，哈，好，再见，再见啊，这个这也不能常常摸哈，会破皮哈，好，来，喇嘛 K 哈，喇嘛 K 会真的哦，
4: 不是，
0: 阿伯你想。
4: 猎鹰啊！
0: 啊，
4: 猎鹰啊！
0: 猎鹰是对的，
4: 像白河的啦。
0: 哦，北河哦，北河管鹰啊啦哈。
1: 啊，那跳河。
0: 北河白河陈月英啊。
4: 张月英啊。
0: 哦，张月英哦，张月英哦，你好你好，张月英。
4: 哎，我要点歌啦。
0: 好啊，你要点什么歌？点什么歌？
4: 我要点那个广东话。
0: 哦，更党徽啦哈。哦，这个布袋戏的歌啦哈。哦，广东话好，下礼拜一帮你上哈。好，谢谢你。
4: 好，謝謝，
0: 拜拜拜拜啊！这里有这那呢，刷起咱桃园这个吴月雀啊，玉啊，这台语名称玉雀啊，阿雀啊，
1: 月亮月娘啊，月娘
0: 阿雀啊，
1: 月
0: 雀啊，月雀啊，阿伟，有人哎，月雀哈，
3: 嗯，
0: 啊，你好你好，你是住在桃园啊？
3: 嗯，
0: 好你好，你要点歌是不？
3: 我要点歌。
0: 要点什么歌？要点什么歌？你讲来，我在听。阿桑，你讲啊。阿桥，阿桑，你讲啊。
3: 粉红超跑。
0: 哦，粉红超跑哟，好好。
3: 哎。
0: 阿桑，你几岁啊？
3: 七十啊。
0: 七十哦，七十袂当叫你阿桑啊，你叫小姐尔哈。OK， 后礼拜甲你唱哈，小姐。哦，再见啦。哦。七十岁袂再叫阿桑，七十岁都假消息两三岁尔哩。哦，这有影，我讲也咪假啊。
1: 谢谢。
0: 哎，这哇，明月。

0: 七十元。哇，
1: 这个
2: 你好，两位好。
1: 大安区最亮
2: 的。我代表美琪啦，小琪唱一条日本歌《乌拉马提林社》。
1: 哦，好给人心了哈。
2: 好，谢谢啊。
1: 你是那个大安区的曾明月吗？
2: 对对
1: 对，好，OK， 人生哈，好，有咱妈就认识 ，OK， 日语哈 ，OK， 谢谢谢谢，哦，日语爱注明讲好啊，爱要听日语，我要听日语的哈，啊，有当时啊，拄好啦，那拄啊无登记着，当会写唔对
0: 哈。
1: 好，过来咱咧较近的嘛，爱赶紧接者吼，太平秀珍。
0: 秀珍。
1: 太平
3: 秀珍姐，
1: 啊、哦，你好，太平的
3: 秀，
1: 你好你好，秀珍姐你好。
3: 点一条山顶的。小花香
1: 哦，我当作乌狗兄嘞，来山花香啦，
0: 我当作春天
3: 来山香，哎呀，对对对，
1: 来山花香啦，
3: 对啦对啦，
1: 哎呦啦，内山和尚啦吼，
3: 来山，
1: 山顶迄是乌狗兄，来山迄是乌花香哈，
3: 对啦
1: ，OK 好，再见啦，
3: 谢谢你，
1: 好的，这歌嘛足久无听，来山花香哈，来这个当时的古小玲。来，古小玲，
4: 小玲好。
1: 来 ，Say morning， 安子说哦，哈，安子说。
0: 哈，哈，哈，哈，
1: 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1: 哈，
4: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黄雨玲，
1: 黄雨玲哦，真心爱过，我在上下一站哦，对哈，真心爱过的人哈 ，OK 好，下个礼拜一给你安排哈，谢谢谢谢，
4: 好，
1: 就是这条嘛，明白，好，拜拜拜拜，这条歌嘛，足久无听到，哦，这个人足久无来，甲接袂来，那个秋拿的冰曲小姐，
5: 嘿，
1: 那我好久没有看到你的名字了，
5: 对呀，
1: 你有没有在看呐？
5: 有啊，有在看啊。
1: 那为什么都没有打电话来认来点歌？
5: 有时候时间上问题，刚好就没饭、哦，没有办法。
1: 有没有在听别人点的？
5: 有在听呢、啊。
1: 有有哈，啊，你今天要安排什么歌？
5: 无情的风。
1: 无情的风。
6: 什么人的歌？
1: 是谁的歌？
5: 陈那个是豆腐妈妈那个主题曲哦。
1: 哦，新歌哦。
5: 对呀、
1: 啊。无情的风哦。
5: 嘿。
1: 无情的风，陈怡婷的吗？
5: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哦，陈怡婷的哦，新歌吗？
5: 新歌
1: 是最新的，我怕最新的搞不好还没出来，
5: 搞不好还没出来，
1: 还没出来，还没
6: 出来，
5: 还没，
1: 还没啊，对啊，
5: 哦，那
1: 太新了，
5: 太新了，
1: 嗯，对，
5: 那
1: 换一首，
5: 再换一首，
1: 豆腐妈妈有另外一条主题曲，这新客盘也很好听
5: 啊，那也可以唱啊，
1: 好，那就来新客盘哈，
5: 好，
1: 啊，等那个陈怡婷出来那一首再跟你安排哈。
5: 好，那什么时候会唱？
1: 下礼拜一哈，
5: 下礼拜一哈
1: ，OK， 哎，对对对，
5: 好，谢谢，谢
1: 谢。家己推荐的哈，因为豆腐妈妈的主题曲的心结盘上岸啊你。哦，中和的刘正雄大哥，
7: 我要点甘月甘湾。
1: 你是刘正雄因太太吗？
7: 对。
1: 哦，你有你的声听起来差不多四十八岁哦。
7: 四十四。
1: 四十四哦。四十四岁哦。啊，你有在笑
7: 咧？讲几岁？
1: 啊，你是拢袂食头哦，四十四岁就是看人是。
7: 我有在上班。
1: 有在上班了哦。啊，你的甘月是啥物人诶？那是
7: 叶启田。
1: 哦，叶启田呢？哇，你这四十四岁听这老歌也不简单呢。啊，你好啊，好，你拜拜再来唱哈。
7: 好，
1: 再见啦。啊，这就是听歌吼，无分年纪的啦哈。哦，哦，恁厝边啊过来啊。哦，咱的正南大哥。哦，基隆的中正区的。中正区的张正南，有听的无？张正南有听的无？哦，你好，刚才讲，
8: 好，大家好。
1: 啊，差一点，差一点就挂断了呢。
0: 对呀、啊。
1: 对，你是正南哦，你是住在中正区吗？
8: 对啊，对对。
1: 对对对啊，你是不是原住民？
8: 无啦，
1: 无啊，因为那边有很多原住民呢。
8: 哦，对啊，
1: 有啊，那个彩虹屋那边很多哎、欸，
0: 彩虹屋哦，
1: 对，那边很多哎、
0: 欸，阿伯
1: 对啊，很多那里有一个阿美族的部落在那边呢、欸，
0: 后面
1: 有后面的、啊、哈，
0: 对，问到有后面，
1: 对啊，你们听什么歌？
8: 落雨的暗暝，
1: 落雨的暗暝，落大雨一阵暝啊，落大雨暗暝，
8: 落雨的暗暝，
0: 江惠，
1: 江惠哦，
8: 嗯，
1: 落雨的暗暝哦，江惠这条歌够红。
0: 哇，老歌呢，1985年
1: 呢。安尼哦，我查看麦，我因为这条歌我唔蛮红点过。
8: 哦。
1: 哦，江蕙真正有这条呢，如何暗暝吼。
0: 啊，那秋雨。
1: OK， 好。如何暗暝啊？有哪有咱就来听看麦，看江蕙这条歌。

0: 听嘛哈，甘伟的嘛哈。OK， 好，谢谢啊，再见再见。
1: 哎，
0: 甘伟的歌咱无听过真少哦。好，过来，哎，最后一个来接一下咱的宜兰东山。东山
1: 阿伯有合唱的哦。
0: 东山有啦，第一条是啊，东山郭桂玉小姐。
2: 喂，
0: 宜兰哦。
2: 喂，
0: 敢是宜兰的？
2: 哎，对
0: 对
2: 对。
0: 对吼，你还是东山哦。哦，东山哦，东山那边啊，民宿有够多啦。
2: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顶下去住一间哦，这是八里坪。
2: 你好。
0: 哦，足水的，内底足水啊，有游泳池啊，上面。
2: 那东山足好洗的。
0: 哦，东山就足好洗的吼。
1: 嗯。
0: 足好洗。
1: 足好洗。
0: 宜兰有三千几间的民宿啦，三千。
1: 哦，宜兰好山哦，那好山。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我要听《只有你》。
0: 只有你，只有你，这条吼，那是江辉的嘛吼。好 ，OK， 再给你安排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1: 好，
0: 感谢，哇，真好。这摆安排的歌拢真久无听到的歌吼，啊，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大家真
1: 正
0: 做智慧哦。这个节目吼，就是爱安尼才会趣味啦，因为大家轮流点哦，啊点无同款的歌，大家做分享。啊，这个老歌吼，咱大家提出来啊，这个回味一下，来感受一下咱较早少年的时候那种青春的气氛哈。啊，过来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产品哦，这里。一年当你喊你看我干讲，哎，你排订单都排袂到，这全世界你抢的，我足无简单找到一批吼。你若这边留无到，买无到，你阁要等几年哦？因为这实在是有够好物件，台湾的国宝啊。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纯净植物性氨基酸，不含皂，海藻糖，长效补水保湿，去除角质，净化毛孔，让肌肤呈现水嫩、光泽、亮白。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让你有全新的感受。
5: 你搞水了，真好，
0: 真好，
5: 不紧绷
0: 哦。
5: 我们今仔，礼拜六来，礼拜天早上。我女儿讲，老公，你的脸怎么了？脸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亮又这么白？用你洗什么用？没有，就二楼房间那到二楼浴室那个有泡沫的那一罐。你怎么怎样？整个脸瞬间它变得很白。我不是要跟你讲。
0: 对，
5: 因为我女儿她自己下班，她说你的脸怎么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0: 哦，真的哦，乌色哦，因为世界都要白起来哦。
5: 因为一骑重机为台中骑来台南，
0: 安尼吼。
5: 啊，所以一进前刚可能面可能就太干，啊，结果洗脸洗了哦。
0: 你一罐哦，恁早起来给你感谢噶。
6: 哇，你进前我买了，迄个什么隔离霜，你有送一罐迄个洗面的哦，我感觉真好用诶。
0: 真好用啊，对不对？
6: 哎呀，
0: 家己讲话不白讲啦，谢谢。好，谢谢哈。要看我广告这支吼，这真正机会足少，因为这吼，这间工厂吼，第一点是原料太少了。伊这是用阿里山哦高山的茶的茶多酚哦来去制作的这洗面乳啊，这洁颜慕斯哈，这是泡沫哦泡沫哦。我等下表演给你看，好，这等下我会甲大家分享恁听。我先来讲哦，你今日买无到吼，你买无到，你今年无可能阁看我阁卖这支产品，我订单排袂到啦，伊这全部拢做外销。哦，国外大品牌啊，大家烧钱咧抢哦，但是这是100%哦，每一滴的原料，每一滴的成分，拢正港是咱正港本土台湾 Made in 台湾 MIT 的，而且这内底完全无用到任何动物性的物件，所有拢是纯植物性的，哦，纯植物性的100%，纯植物性的，而且伊温和，佫袂刺激。洗过了吼，咱的面啊，本来洗面洗了会白白话吼。你若一般来讲，咱来讲，你来洗面的话，你来用湿文洗，湿文内底有这皂碱，皂碱然后伊洗完了刺激性较强。伊虽然讲清洁力强吼，表面上的油水分跟油脂拢会带走，但是伊会降低了咱肌肤的屏障，和咱的肌肤会产生比较敏感的状况，所以啊，这容易过度清洁。但是咱用植物性的氨基酸来洗面的话，咱这是啊，跟咱的皮肤酸碱度同款，那5.5左右酸碱度哈，伊的亲肤性好，伊袂过度清洁，也适当的给你保持你的水分跟油脂，而且温和清洁哈，完全不伤你的皮肤。洗过这支这了之后，咱的洁面慕斯的咱的好朋友我来讲，洗一摆过了，你洗别种绝对袂下啦， 我会家己，我会当家己保证，因为我这支啥物，我家己若无用，我来，我讲我厝内若无，我来赶紧叫厂商加约。

0: 即边是我家己要约，顺便去替恁约，所以约也无偌济，无几罐，卖完就无啊哈。加今仔日尔哦，加我即段尔，过你要搁买嘛买无啊哈。我来讲，你若即是外口常常你啊做招招总拍片啦吼，即个做规个面啊，即个拢涂刷的吼。啊，日头安尼晒甲全区干啦，啊，有诶是化妆化几工诶有无？啊，空气诶污染啦，路里一寡即落防蚊刷用诶吼，你吼，若假使讲你若无甲你诶皮肤清洁落好，你抹啥物保养品都无效。所以上界重要诶保养，第一件代志就是洗面。洗面哦，会将你诶即落这污垢角质吼，甲你清掉，甲你诶毛孔甲你清互清气。所以你若无清掉，你诶即污垢脱掉诶时阵呐，你啦固然你着毛孔粗大。你会生黑头粉刺，你会发条啊剂，你的皮肤会开始有色素的沉淀，所以脸没有洗干净，再多的保养品，你搁一罐3000、5000，上面 SK two、K three，上面有这蜜丝活头，上面都不好，黑龙给谁？深肌肤的深层脏污，那是无彻底清洁干净，就算你擦的最好的保养品，也没办法吸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你上应用，不过吃不落，拢掉叠上，掉叠在皮肤的表面。我再来讲哦。咱的这个哦，这支是口红啦吼。我这现场直接现画哦，恁看吼，这口红哦，恁都抹口红，口红做歹势吼。啊，这支什么？这支是啥？哦，这支敢那毛笔的款哦。
1: 眉笔。
0: 眉哦，抹
1: 眼线
0: 笔。眼线笔哈。啊，这支什么？啊，凊彩啦，罐头是啥物？反正就是恁早恁早人在用的啦。啊，这个。
1: 这是口红。
0: 哦，这是迄啦。
1: 睫毛
0: 诶。这睫毛膏啦吼，睫毛膏。啊、你若像安尼的话，你若像安尼，你敢洗会清气？你若规个面抹到像安尼，画乌擦白安尼吼，我来讲简单啦、啊，一梳啊就好啦吼，一梳啊就好。一般我洗面嘛，拢差不多像安尼，一个面安尼就好啊。哦，咱着目睭金金看，拢卖叮当，咱安尼甲目睭金金甲看安尼就好啊吼。我若卖做啥，就当作咱伫洗面安尼吼，你着小可按摩者，小可按摩者哈。恁洗洗面嘛是安尼撸嘛，对不对？我也无用菜龟布撸，也无用啥物物件撸吼，哦，都安尼个，就是像洗脸一样，平常洗脸一样。我要洗洗有较功夫，来洗面了，两支手咱个比较看卖，洗完还有什么？还有美白的效果哦。哎，差不多洗安尼差不多20秒啊，哈，20秒嘛，卖洗介久啦吼，卖恁感觉讲我那像底下撸足久安尼吼，咱哦就简单安尼哦，洗过了吼，啊，就用这个做卫生纸。用卫生纸那个擦过就好哈，啊，无人湿纸巾嘛好，哦，湿纸巾甲擦过，哦，欸，这平时啊，你若要洗啊洗偌久，爱卸妆呢，你得爱个卸妆吼，哦，来，我拢无卸妆啊啦，哦，都直接来啦哈，直接来，哪里爱话，甲洗过就白啊。光是洗过哦，刚安尼洗过吼，咱的手啊，你两支手的比较起来，你就知道有洗甲无洗，嘿，有洗乌掉底甲乌无洗，你就猜会知啊。所以，咱的皮肤一定爱清洁到清洁。你皮肤若有清洁到清洁的话吼，你抹啥物保养品，免抹就水啊啦。你看，你若用这罐洗面的落去洗完了吼，你就干啦，免抹啥物粉哦吼，是吧？免抹啥物偌厉害的保养品，你就干啦，这支洗完了。凊彩一个面油吼，像咱公司的十月春女儿霜抹抹就好啊，金箔美容液抹抹就好啊，你的皮肤就油油。所以阮的观众吼，足侪吼，足侪回咱的时段，哦，家用我嘴里人菜市人讲我都要九十啊，人讲我才70多岁，足侪安尼吼。为什么这支产品才好用？我来讲，解说给恁听。这是吼评审团好评奖，咱的阿里山乌龙水漾洁颜慕斯，这是全世界级的哦。100位的专业的美妆大师试用盲比，就是讲伊唔知道用倒一罐，互因来拣，拣看倒一罐上好势。结果你敢知道？100个专业的美妆师来拣咱的这个洁颜的慕斯，结果拣到咱这罐，击败众多欧美、日韩品牌、国际品牌，得到上冠军。上面都盲选，就是讲我唔知道我洗啥物，反正我就即摆化妆我洗了，我就去感受每一支。每一支化妆品，每一支即个做洗面的，而且了做效果，洗完了家己去感受，迄皮肤吼袂安尼平平安安，袂讲过度清洁哦。所以足简单嘞，你只要吼，甲面泡好淡了吼，啊，只要接一两下就好，啊，伫个咱手底下，然后规个面，你用我这支来洗吼，你连卸妆都唔免，

0: 哇，洗脸卸妆一起来，你免阁买卸妆乳呢？你诶卸妆一罐嘛，袂少钱嘛吼？
1: 贵
0: 啊百，贵啊百哦！赶紧买卸妆一罐来贵啊百，你用这罐免阁卸妆呢，直接安尼洗就好啊！你阁偌厚的妆，加加是加洗一摆尔，洗完了清气淡淡吼。咱就超强，你像我拄下画啊，像安尼话，眼珠笔啦、眼影啦、脏污啦、睫毛膏啦、口红啦，好啊！那洗洗，你都一点啊，一点痕迹都没有留，我嘛无特别去啥，我就讲那个现在洗洗尔，洗完了那皮肤差得济。哦，这咱哦现场哦，你看品质安心的保证，国际 ISO 认证，专台湾加三间俩绿色工厂。为什么我讲它做不出来？因为三间俩，而且加外销都做不起啊。哦，伊这是清洁生产系统合格的证书，天然的植物萃取，注意听啊，画家哈，天然植物萃取，100%不含皂，所以你哪位脆弱皮肤的哦，连小朋友、婴儿拢总有这样说。但这是100%哈，这个这 vegan 呢，这个这全系列商品纯素的、纯素食的，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对原料、研发、生产、制造、专程 made in Taiwan， 而且咱佫投保1000万的产品，这个这产品的责任险，哦，这拢是一定爱让咱观众朋友，让恁清清楚楚来了解。这个产品咱的纯净天然的阿里山的茶园。咱用上盖新鲜的乌龙茶的茶叶，用低温萃取的技术萃取茶叶当中的儿茶素、维生素 C、茶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精华。所以咱这里底有上重要的高海拔乌龙茶的茶多酚哦，也当给它，也当给它活化肌肤、紧致毛孔、平衡油脂分泌，还有我们的海藻糖，这个可以有效渗透到皮肤，让皮肤的饱满水分。促进肌肤有效的新陈代谢、调理，还有锁水的功效，维持长效补水保湿的效果，还能够促进角质的更新，让你的皮肤呈现光泽亮白。再来，这里底够添加天然植物性的氨基酸，咱这100%不含皂碱，绵密的泡沫，温和洁净肌肤，肌肤洁净之后柔韧清爽，也天然的油脂能够彻底清除皮肤的脏污。畅透咱的毛细孔，和咱的天然的植物萃取也温和不刺激啊，让我们的皮肤即使是敏感性肌肤也可以使用。这吼，较早拄啊开始上市的时阵，第一次卖，你若还阁会记得观众朋友，这是阮第一遍卖的时阵，买一罐送一罐，一罐体检3罐1600块，哦，这是咱以前咱第一遍卖的时阵吼的介绍，所以你今仔若听好哦，错过今仔日吼，以后你要甲我买这支产品，3罐1600块。3罐1600，反正嘛无贵啦。你外口买一罐较好，或者洗面的，有一罐嘛有700-800，真辛苦的。我讲这一罐吼，厂商敢讲，因外销伫个国外一罐伫卖啊，因为外国的消费较悬嘛。而且外国一罐卖就卖啊，卖差不多30块的美金左右，30几块的美金，一罐差不多好1600几块的台票，一罐啦就1680了一罐。伫台湾，咱当然是台湾在地生产、在地销售、在地比较较俗。所以加今仔日了，错过就无啊！我今数量嘛无济，100外罐啊，尔卖完就无啊！你今仔买无到，你啊等一年，我嘛无得哪卖呢？0800-00919，要哪卖吼？1罐1600块。我用这个哦，这厂商给我优惠价，我甲提嘛这个介绍啊，我甲提嘛这个介绍啊，1罐1600块，我卖卖你外销的介绍，我一罐卖你偌济？卖你990块就好，安尼有俗无？哦，但是我来讲哦。今天的定岗主文的好朋友，一罐卖你99，你若卡输讲用我这罐用了也未合，用了也无好用，那安尼足简单呢？我原金退还予你，你甲物件还我，你用偌济算偌济哈，你莫讲甲用几罐用了了，你用会合未合，一两摆就知影啦。用未合你就倒来还我，哦，因为这内底也未歹未歹，我嘛唔惊你用。一罐99，1罐990。今天的电话主文有通诶，只要你电话卡了有几百人，我有接到哈。你买一罐，我送一罐予你试用。一摆炸2罐都等于，予你开990块一罐，无甲500块，你连卸妆衣都免买，安尼好无？2罐99，错过今仔日，你要加买2罐99，我嘛无要卖你啊，加今仔日尔吼。当然，关明，你若规家伙拢爱洗面，哦，你若要大组，我今仔准备大组哈。2罐990，今仔日若开始讲一摆买5罐。买5罐啦，一罐2罐99，5罐应该是咱2500嘛，对不对吼？咱成品也好哦，加今仔日尔哈，30个哦，30个大小组不管啦吼，我都卖完就无啊，你嘛后一栋嘛无通卖啊，0800-00919来， 大洲的五罐2500唔免，五罐直接送你1680块就好。30个哈，两罐9啊9，五罐1680，用未下唔免钱，原金退型，拢送一罐让你试用，用好到小补哦，用好到小补。这罐啊无好用吼，家用未唔免卖物件啊，这罐啊，这罐物件啦，个观众朋友啦，个用未下的，我原金退型无代志，我阁是怎甲你写批甲你回信的。0800-00-999，卖用鬼的朋友啊，小人节啦，这边有这啊招庆大哥，你在啊这那庆宇大哥，你来用鬼的朋友啊，起来跟你分享起来。0800-00-991，快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苏小姐你好，
1: 我买大桌咧，
0: 你买用鬼无啦？
1: 哦，
0: 未记啊，未记啊，哦，足久啊，吼，你等我一下来，66线哈，卖用鬼起来甲我分享起来，你好来，阿姐，大姐
1: 啊。啊，这个嘞，啊，家庭，大家拢爱买啦，但有够我甲家庭约会约半年才得来的。
0: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约的，你敢知啊？
1: 半年了，我一直在提供啊，家庭你嘛拜托的。
0: 有好势无？好势无？
1: 啊，太好势！啊，搁一项我要甲你讲，大家拢唔知，或者你嘛唔知。我爱染头发有无？啊，染头发用着面啦，用着耳啊。
0: 好好
1: 冲来洗洗，白叔叔。
0: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好好好。
1: 嘿，这项恁拢一定唔知。安尼
0: 哦，好好好，谢谢。你有你大嫂甲你行过啊吼？
1: 我行来啊。
0: 好，OK， 啊那无再搁讲哈。好，谢谢啊，谢谢，足好用的啦，宝双姐你好嘿。
2: 谢谢
0: 谢谢。好，谢谢，两罐唔歹用过，用谢谢用看卖，来你好，我介你好。
3: 我要爱大
0: 桌，大桌来大桌来大桌五罐才1600，这一罐拢会当放3年，你要买完了哈。来新竹的张小姐，买大桌小桌，谢
3: 谢你
0: 哦。大桌哦，买大桌加种会好啦，一罐才几块尔。来，这个杏子姐你好。
4: 我要买两罐。
0: 买两罐哦，两罐9啊9尔，两罐9啊9尔哈。来，这个曾大哥你好。曾大哥，买大桌小桌，
5: 大桌
0: 来50线，真正足好用的，用过你一定学落的啦。你唔捌洗过遮好洗的洗面的啦，我袂爱骗啦。你好，阿关你好，买大桌小桌，
6: 我要大主，
0: 大主的来57线，来57线，阿小姐，你好，瑞锦，你好，瑞锦。
7: 我要小组的
0: 啊，小组的哈，但我姐小组的她现在哦，这个人我照顾蛮快的呢。这孙妈妈，
8: 没
0: 大桌，但我姐哦，这个照顾蛮快的名啦。这个阿哥这样哈，来店中的小太太你好，
9: 你好，
7: 哦，我要
0: 卸妆，好卸妆两罐，我讲你哦，洗面哦，不管你用啥，不管你过去用什么洗面的，你给他试一摆看麦，比较一摆就好。一摆你若假使讲无介意，洗完了你的面来白白的暗暗，我讲你随行我叫人去甲你收倒转来，你免出门啊！我派车去恁家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银，互你是怎甲你回一下信的？这是真正台湾的国宝啊！只有咱遮有尔，你别位你买阁买袂着，因为伊拢做外销尔，所以你毋捌用过即款洗面的朋友，无论安怎，你予你家己一摆机会，恁家的纱布遐尼济，你先甲放一边，你用我的洗看卖，洗到老，你的皮肤还阁油，真正有够水的。来，邱大哥你好，买大桌小桌的，大桌好，来1680哈，5罐哈，来你好，郭大哥你好，买大桌小桌，郭太太。
10: 大
0: 桌好，大桌的5罐1680，一罐剩几块？你家己算下，300几块尔。来，我家用你的宝凤姐，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
11: 我要洗面。
0: 好，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一下。哦，我足久无看，听完头家娘的声。头家娘。
12: 我要一桌。
0: 哦，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你好，你有我当作你拢无咧看咧。
12: 我姐姐嘛，拢有咧
0: 看。拢有咧看，啊，这罐你捌洗过啦吼。
12: 有啊，
0: 好用啦吼，
12: 洗了啊，
0: 嘿，
12: 好用的，
0: 足好用的吼，唔是我后边讲的，确实有影足好用，我家己本身咧洗就洗啊足好用，你等我一下来，然后再拿四串甲下一下来，阿英姐啊，你好，
13: 我一罐你好，洗面的洗
0: 妆，哦，洗妆的两罐才9啊9尔， 到到去菜市啊买就买无物件嘞，来，遐观音姐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哎，小组，
0: 好小组，你若该。

0: 一人洗就买洗桌都两罐就洗半年啊！哦，这足省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罐就洗足久的啊！我咧洗差不多一罐洗三个月啦。啊，所以我这吼一年卖一届尔，你若买袂到，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买无到，唔好甲买卖甲我套，我嘛无得物变物件好你来。像金姐你好，
1: 谢谢谢
0: 谢。哎，我洗桌的。好，洗桌甲洗一两罐够啊够尔啊！你要来丹凤姐你好。
1: 哎，我买大组。
0: 好，大组的，大组的。大竹的五罐才1600，一罐剩偌济？剩300几块尔。这加工钱都无够啦，加工钱无。你加这茶农去挽茶，落去催促，真正无够好用。所以你若假使讲哦，最后这一分钟的时间，你一罐336块嘛对。大竹一罐才336块尔。你若假使讲哦，去个屈臣氏啦，去康氏美啦，去保雅，你若买有着这买着这尼啊好个洗面呢，我讲哎，真正你扣着补。这个洗面的吼，是我有史以来，我会使讲食到今年60岁吼，也唔捌洗到洗面的像遮好用的。像我即摆去澳洲，我有买德国的斯巴，你知道无？我买倒转来，甲这完全袂比哩。咱这比上少好10倍啦，真正好10倍啦。0800-20秒尔，最后20秒，买无到就无啊哈！我哈，雪莉姐、雪莉大哥，
2: 哎，大招一招，
0: 好，大招一招哈，来个，互恁接，互恁接来，0800-20，你就。电话要认真卡，这家广告今仔日尔，你错过今仔日，后摆你要等明年，因为这拢外销，我抢袂到订单啦，买袂到，这几百块啦，卖完就无啊！谢谢大家，多谢。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花姿老师。你是需要久坐的办公室人员、开车的司机、走路没啥方便，

0: 久坐的时候爱翘咖翘脚，需要搬重物的一个搬运工，平常很少运动，可是最近有剧烈的运动，造成你最近感觉到你的臀部有点酸酸麻麻的疼痛感，或者是抽筋，已经到下肢都有点麻感，或者是走路都感觉有点婆婆的吗？你听过有一个名词叫做梨状肌症候群吗？我们臀部后侧的深层有一条很小块的肌肉，这条肌肉就叫做梨状肌骶骨，连接到我们的大腿骨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它可以跟其他的一些大块的臀部肌肉，就是我们摸到的卡撑，一起做髋关节的一些运动。当我们需要走路或者是爬楼梯的时候，都需要这个关节做各方向的转动，还有这条梨状肌的收缩来完成。我们现在看到有一条坐骨神经，从腰椎一直穿到梨状肌的前侧，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下肢到腿部。当这条梨状肌如果出现一些肿胀发炎，或者是抽筋，或者是有一些拉伤的时候呢，连带的这个区域坐骨神经就会被压迫到，有些更严重的还会到下肢大腿后侧都会有这种酸麻感的出现，有时候很难去区分是否是真的坐骨神经痛。其实梨状肌症候群如果在初期治疗的话，有85%是可以被治愈的，可是当你不管它，有可能到后面真的是变成坐骨神经痛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到医院复健科做一些腰椎的影像检查，你会发现在腰椎的部分，如果有一些像椎间盘滑脱啦，或者是腰骨不正的问题的话，压迫到神经，这些有实质上腰椎的问题的，我们一般会归类是坐骨神经痛，真的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以下我们教大家几个动作，让我们的臀部的肌群可以得到放松，不紧绷，才不会让这个疼痛感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下肢，这个时候才来找医生，那就有点太迟咯。
1: 第一个舒缓臀部疼痛的方法，坐姿抱脚拉筋，将我们疼痛那一边的脚架在另外一只脚上，这个时候背部是挺直的，靠着身体逐渐往前倾，好像肚子要去碰大腿的感觉，大腿就会自然的下压，不要刻意的去用我们的手去压腿，感受到被压的那个地方深层肌肉慢慢有伸展酸痛的情形，可以停留维持个20秒钟，伸展一下。如果在这个向前倾去碰脚的这个动作过程中有被电到的感觉，这样子你可能就有坐骨神经的问题哦。久坐的人常常会有臀部肌肉过于紧绷的情形，做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的臀部肌群更放松，让我们的髋关节做一个外转和屈曲的动作，才能伸展到我们臀部深层的这个梨状肌和这些臀部肌群。接下来我们做臀部深层的肌群伸展，我们平躺在地上，将不舒服的那只脚抬起来，用手握住膝盖的地方，再将另外一只手放在脚踝的位置，辅助让脚踝有向上拉的感觉。这个过程中，大腿会有一个外展内收的感觉。伸展侧的髋关节也尽量要保持贴紧在地板上，避免翻起来。这时你会感觉臀部的深处会有紧紧的感觉，停留20秒左右，左右各一次，每天可以做个3次、4次。接着我们将另外一只脚屈膝，当这只不舒服的脚能够跨在这个大腿上，我们将我们的两手扣住大腿的后侧，这时我们有伸展到我们的臀部跟大腿后侧的这个肌肉，你会感觉到腿后部和臀部有酸酸紧紧的感觉，停留个10到20秒，再慢慢的放松。 以上这些轻柔的臀部牵拉训练可以减轻对坐骨神经的压迫，减轻我们这些臀部的不适感。接着我们来做一个起跑式，将双手放在地面上，腿慢慢的往后伸展开来，尽可能达到最大的角度。这时会感觉我们的整个大腿前侧、后侧和臀部都有紧紧的感觉。这个动作希望能强化骨盆和臀部的肌肉。结束时再将腿往前收回，做一个放松的动作。
0: 我们可以发现以上这些动作都是要让我们的髋关节得到伸展，来缓解臀部的僵硬和发炎，因为这些僵硬会造成这个神经的压迫，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的臀部会有这种酸麻感，甚至于延伸到我们的下肢。还有就是我们久坐也会让我们的臀部的这些肌肉常常处于拉长和放松的这个形态，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配合像之前所教过的一些臀部的强化运动的话，效果会更好。让我们动一动，屁股不要痛。我们下次见哦。

好，谢谢洪中丁，这是咱台中市南区的祥宪大哥。再来，咱永康的春田大哥大嫂要听这首《老爸》。爸爸节拄啊过吼，所以那无闲我等于看爸爸吼，啊，找时间家己等于看爸爸哈。有爸爸是足幸福，我即马嘛无爸爸。

老爸辛苦吼，真少看会到。人讲母亲节大家吃两个，啊，父亲节走到无半个吼。做爸爸的是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罗迪郑义凯先生，看你看到这个名哈，来来听嘉莹的歌哈，落水溪，溪水落，这是咱住伫信义区的秀香姐，秀香姐然后是支持咱吼，真开播啊真。

0: 讲，其实我家己写过遐侪歌，我感觉写这条歌是我感觉可能未来啦吼，因为咱有一天咱嘛会老嘛，咱有一天咱也无伫咧这个世间嘛。反正这条歌未来是变作是大家较有印象的一首歌吼，因为毕竟是写写有家己的故乡，因为未来台湾人做田的吼会愈来愈少啊，会愈来愈无人咧做。啊，咱台湾本来是以农立国嘛，吼，应该是
1: 讲少年人无要做，
0: 啊，即摆少年人无要做啊，即摆产业拢你也看，拢有拢外劳在做，有拢外，啊，而且足侪外劳拢是，即个偷走的，偷走的，
1: 黑工，
0: 黑工打黑工啊，人因肯做啊，因肯做啊好赚啦，哦，所以这那呼吁啦吼，咱台湾的社会应该是爱吼，即个吼，咱的城乡差距要缩小，少年人爱愿意等于故乡，安尼咱增加好发展哈，好来。来，老师来准备抽奖来一杯，来胖落去。
1: 啊，摇落。
0: 摇落啊！我目睭紧紧看，我看安
1: 尼。你目睭要紧紧看，你的比比啦。
0: 有，我安尼看，我就当作是啥物人？我
1: 知。你要停的时阵，要先比比才还。哇，迄个5232，5432。
0: 我剩啊三，停啊，3 2 1，停。
1: 嗨，看门啊！美琪，4578几？
0: 啊，对，我在那讲头给你们
1: 了。4579。哇，
0: 我头给你们真好呢，
1: 真的啊。
0: 今天呢，反正我这条免开嘛，有可能哦吼。
1: 真
0: 正。反正现在刚买一个细行啊，结果我钓一条大条啊，嘛有可能哦。来，这个美琪假发店的头给你们，咱台南的哈烟空。美琪假发店的头给你们啊，来领奖哦嘿。
1: 来哟。
0: 23380303，卡丁管这支哈啊，起来啊，咱来升级下这条，这看要丢什么奖
1: 啊？美琪那个阿姐哦，
0: 美琪老板娘，哎呦，这敢是你？
1: 啊，不过这个电话是真的台南烟空的哦，
0: 这敢你的？
1: 这烟空的
0: 老板娘哦，
2: 对，
1: 哎，哦，啊，你用这个电话也无谱？
0: 你用手机啊，我才知道你什么人，你用领导的电话，领导的电话较方便就对了哈。
2: 哎呀，对。
0: 好，啊，我这边来摇了哦，你目睭金金看哦。
2: 好，谢谢。
0: 看要丢啥我嘛唔知吼，哎，恭喜呢，哦，这安尼。
2: 感恩。
0: 哦，啊你这电话。我嘛先让小姐留底下做
2: 资料咧。有呢，这支有呢。
1: 啊，我只无讲。
0: 这包在看。
1: 再转一次
0: 老板娘再转一次哦。
2: 好，
0: 来，过来。

沐浴乳两罐啦，沐浴乳，啊，先我甲你行啊，老板娘，沐浴乳两罐先我甲你行啊，来，这包。

啊，希望恁会当继续甲恁鼓励、甲恁支持，因为每一个时段，虽然讲即摆景气毋是遐尼好吼，但系拢啊，也毋是讲要大部分咱的观众拢无咧趁钱啊吼，所以咱希望咱官兵恁的钱拢会当用伫咧上实在所在，阮替恁做上好的物件，互恁过即个上健康的生活，互恁过上介即个有即个生活品质的即个生活哦，恁用着上好的物件，这是阮上大的啊一个愿望，啊嘛拜托大家多多甲恁支持，多多甲恁鼓励，会记得逐天收看咱的大力电视台，大力依旧，互恁欢喜。

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曲，世界经典名曲，来边用啊，边用啊。来，你点个歌曲，当当阿龙。

0: 太歹听了。
1: 你讲什么欢歌啦？
0: 叫我走去遐咪？真正有缘，我你伫天涯。
1: 啊，一叫这么有气质的歌，你甲唱干嘞？
0: 是你，是你，是你先做的，我真罕咧接话
1: 咧。哎，这么气质的歌，搁是国际巨星的歌。

0: 哥以及郑勇大哥、三井大哥、苏丽姐姐、叶明大哥，还有果中大哥、三井哥哥，还有德福哥哥，好请啊！
1: 来哟。很忙，很忙，很忙，最近都很忙。
2: 忙了，又很忙了。

0: 呢，比那几年我拢袂袂好影响啊。
1: 哎，你没有被我牵着走哎。
0: 我一去两几届啊，两几届我就会晓啊。
1: 那时候有定性，不会被美女牵着走。
0: 幼稚嘛，三小姐。

0: 对
1: ？OK 了 ，OK 了。
0: 哎，有的人真的很哎，我觉得像有些歌哈，真的就你很容易被就被牵着走，对，哎呀，像有些人呐、啊，对啊，但是像我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对你像一首歌的话就很难，就像那个什么，川葵亚比兄。那一首歌曲、啊、有没有、啊、那个女生的和音就真的很难和、嗯、对、嗯、然后呢我那时候曾经我就跟那个丽晶讲，我说哎晶、欸嗯、那一句到底要怎么唱啊，对啊、嗯、好啊，然后我说你把你那一段就录给我好了啦、嗯、结果哎、欸、后来他就有录给我了、嗯、对
1: 对，你就没有男生的声音在吵，单独
0: 练女生，对对对对，
1: 这样就练比较快了、
0: 欸、结果呢哎、欸、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心仪身上，哎、欸、哎、欸、心仪那天也跟我讲说，哎、欸、今天你知道那一首那个什么川葵亚比兄那个女生的地方到底怎么唱啊、嗯、我说我那时候有叫原唱哈丽晶他那个什么哎录、欸、给我一段啦、啊、嗨、嗯，可是已经是在我另外一只手机，现在找不到了啦。好、嗯啊，我说啊，那这样我打电话给他，要他再帮我录一段给你。哎、欸，真的，我觉得那段真的、嗯、真的比较难。对、嗯，就是男生女生的时候，你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就是、到最后就是两个都唱一样的。
1: 你要听，你也要听，除非你耳康，嗯 ，OK 啦，像。嗯像有时候我们就是仔细听，有的可以听得仔细才听得出来，你女生那边唱啊，你不会就省略掉男生的声音。嗯，啊，你也讲，我哈都安尼分辨就是爱听才久的，啊，不就是
0: 没有办法。你听到的都是合在一起的啊。嗯，对啊，那一首我是觉得最比较难一点的，对，合在一起的比较难一点的，尤其是女生的那个地方，嗯、对。好，而、啊、且所以就是很容易就会到最后就是男生女生唱的通通是一样的啦，有啊，我相信如果有唱那首歌的人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好啦，谢谢大家啦。啊，你说你很忙吗？对，忙得怎么样了？
1: 也没有很忙啦，这另外一边解决，哎、啊，这边的东西啊什么慢慢清出来的、啊、包装什么慢慢丢啊，
0: 对，
1: 还、啊、在等等。等那个床铺下面那个垫的那个东西来，
0: 这么久了还没到
1: 啊？没有啊，这就是他们那天货运就是有点，就是，就是那天没上课啊，搁在等人车啊，开个工你不白提了，就是安那啊，拜三透早这边来啊。
0: 那你这几天怎么睡啊？
1: 没有就没有，
0: 没有床垫你怎么睡？
1: 没有，有床垫，
0: 没有下面那个，没有下面那个，
1: 就睡等于睡地板垫一张垫子而已。
0: 好，真的搬家真的很累，真的，因为包括你讲买物件要搁归位。好，对，真的，你要绞尽脑汁呢，那个什么动线要怎么放，怎么样、嗯、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像我来到大力电视台的时候，嗯、我就记得我曾经搬过了走几个地方啊，印象中是八次吧，短短一个礼拜吧，对，搬了，对啊。
1: 人家风水不合呀、
0: 啊！真的哦，那个真的是鬼、啊、而且是我一个人这样子搬的，你知道吗？
1: 为什么是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点问题，嗯、然后再就懂个算了。
0: 没有，那时候我是从嘉义搬过来嘛、嗯，对不对？那搬过来之后呢，我东西就是还没有地方放嘛，我就是先寄在朋友那里嘛。啊，朋友那边的话呢，可能就是就是有五楼的，也有八楼的嘛。那然后就是先送到五楼，还有一个送到八楼的。然后呢，到时候又把它又整个从又五楼八楼又弄下来，然后又遇到宿舍。啊，去到宿舍的时候呢，又直接上四楼，我都是我一个人扛哦。然后又到四楼，啊，到四楼之后呢，啊，不行，完全放不下，那个空间太小了。因为你物件含扛了时阵，你完全拢无卡路啊，你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更何况怎么归位？啊，于是呢，就赶快再找了一间宿舍。那找了一间宿舍呢，又从那边的四楼又搬下来，又去到那边的二楼。对，你都知道那时候有多辛苦吗？对，而且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要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我是从嘉义那边是从四楼搬下来，对，四楼搬下来。而且你知道吗？那不是一趟路而已哦。对我一个人这样子开车开到在中部，对。好，然后再回去之后，再从嘉义再一趟回来，对，就是分了好几趟。啊、
1: 省搬家公司的钱。
0: 我那时候真的我不知道去哪里找搬家公司、欸，我就想说啊，那我就先把它放到车子里面去，有空的话我就是从四楼一直搬，对，搬到车子上去，然后呢就是一趟路，就是想说好，那我就是直接回来之后就先寄放在朋友那里，对，哎呀。所以今天我怎样，那个搬家真的、欸、不是人干的，所以我觉得那些搬家公司的、人真的很辛苦、欸、
1: 搬家公司找对的话，嗯，省时省钱，嗯，然后找也有乱开价的也有，像我这一次搬 那个3.5吨的嘛，一台车，
0: 三点五吨是多大哈？
1: 三吨半啦。
0: 啊就是迄种较大的迄种火车，还是中的？
1: 算中的，三吨半算中，啊就塞塞满啦，他们那很厉害，很会塞。搬一次，那个什么4500。还算
0: 还可以啊，
1: 很可以哦，因为
0: 对啊，
1: 楼下的那个客服的雅婷，他就
0: 因为你那个近啦，我那个是要从嘉义来到台中，
1: 重点是近，有的台中搬台中也是啊，他说我去问那个人家要从那个我要从二楼搬那个柜子什么冰箱那个什么什么上去，他才几个大家具从这一楼搬到那一楼，他给我算3500了。他说你去哪边找的，我就赶快跑那个。
0: 你是说冰箱从一楼搬到？
1: 没有，等于他们，例如说他家是透天的，他要搬几个，就是家具，请两个人来搬嘛，他搬两个楼层而已，同一个地方，他就要给他算3500，才几样而已。
0: 是哦，那你是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台4500的话，他是从 A 到 B， 他是不管你在几楼都可以吗？
1: 对的，你有电梯 ，OK。然后重点是没有啦，就是他那个那我可能运气好，找到那一个。
0: 对啊，你讲的，你这个有电梯，我那当初不爱休息，拢无电梯呢。
1: 拢无电梯，你啊介绍讲好，你嘛免，你啊，即卖你就袂做这种代志啊。好，几个人在公公，
0: 你啊在公公，系啊。
1: 你使油钱安尼贴贴嘛几啊千，对不？啊，佫听到要死，哪够呢？对不？
0: 真的。
1: 塞一抓来回都要，尤其都要这样。
0: 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我在嘉义那边退掉的时候，我把它整个地板弄得真的一尘不染，连一个头发都没有，弄得非常干净。对，然后呢，那时候那个什么那个房东啊，还扣我钱，我都习惯莫名其妙，你为什么还扣我钱啊？然后呢，他就是怎么样，在那个门上面那边哈。其实我刚被进去的时候，那边就已经可能是前一位就已经有贴上一些东西，然后又撕掉，说会有残留的一些胶。
1: 对，
0: 然后所以我没有去注意那些嘛，我不知道他会去算，把它算到我头上来
1: 耶。这种东西就是怎样？你进去的时候就要拍照。你进去做的时候现况是怎样，你就要拍照。像我们找人家那个，为什么人家有的服务好，就是你去。他们会跟房东开一个群组，还有租客开一个群组。我们进去那个帮我们服务的，他就整间那个新房子或怎样嘛，他拍。这边有贴过，有一些痕迹，什么痕迹他都拍出来。
0: 对，真的要这样，我是经过那一次我才知道的。我说那个根本不是我来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啦。对，他算到我头上来，很夸张哎。好啦，这个是经验啦哈，因为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哈。欢迎新款蓝莲红，欢迎又回来，好，我是安安，谢谢你，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接下来走路的速度，走路速度到底透露些哪些讯息？一跟我们的大脑的老化是有关系的，它是大脑老化的一个指标哦。所以说呢，从走路可以观察出来。好，那么走路的速度，我可能不是只有关乎到你的体力而已，有可能呢，搁是咱观察大脑健康老化的一个指标。有一项的研究吼，伊分析着讲吼，超过4000名的这个8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那么追踪的迄个3年到5年的时阵，发现着讲，伊咧走路的这个速度吼，如果高于同年龄的，比如讲我70岁到70岁避开。80岁到80岁安尼，他的走路速度跟同年龄的去做相比的话，而且哈同性别好，那么平均值好1.5个标准差好，这个等于是说他的速度高过于他同年龄的，还有同性别的速度高过于他的话，高过1.5个标准差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超级行动者，给他的这个名字。对，那么出现认知障碍这个风险呢，差不多是一般长者的一半。等于就讲，伊咧走路速度呐较紧的，比伊同平均甲伊同年龄呢同性别安尼，伊速度比人加差不多1.5倍的时候，一出现这种认知障碍的风险就会比较低，而且会降低到一半。那么近期博研究呢，更加的发现的讲，这一群的年长者也记忆力干，也认知能力衰退也会比较慢。那么以脑波来对比哈，脑部的这个 MRI 伊嘛显示出来的是讲，也学习干，也记忆力相方面这方面的相关脑区也脑容量。 也保存的比较好。那么今天食农专家呢，这个韦医师一分享啊，哈，八十岁以上的时阵哈，这个走路的速度呢，明显高过于同年龄的这个银发族，就是称作咱都讲讲的这个超级行动症。你这个2026年的七月的时阵，好，我发表你的这个期刊，这个研究内底有显示出来，这一群人。一日后出现的这种认知障碍的风险，差不多只有同年龄人的一半。嗯，好，所以呢，走得快呢，跟我们的大脑的健康是有关系的，快慢是有关系的。研究把这个超级行动者呢，把它定义在80岁以上，而且他走路的速度高过于同年龄，而且是同性别。平均值高过1.5个标准差的人，这个研究团队呢去整合了多项，而且有就是既有的这种长者哈去做追踪资料，那么最大的规模也有分析的哈，容纳了差不多4000名，哎，这个80岁以上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长者，一堆中哈3年到5年哈，而且呢排除已经有认知障碍这些长者。结果显示出来，你若讲有这种超级行动者，哈，你出现这种认知障碍的风险，逃不得是哈，这种非超级行动者的一半。所以呢，走路速度真的可以看出你的脑部哦，哈，也跨出电的脑部哦，哈。那么呢，研究呢，另外还有针对这种哈200个人去做了更细致的认知测量，用脑部的 MRI 再去做扫描。那么这一群的超型行动者，也记忆力跟也认知能力衰退也会比较慢。所以你要是周遭有这些哈。走路比较慢的这些长者哈，你可以要他就是训练一下，慢慢的、慢慢的增加速度哈。这个那么经过这个 MRI 这个哈这个显示出来，那么因你这个学习跟这个记忆相关的特定的这个脑区，再来也脑容量也保存都会比较好。那么你这个第三周的时阵哈，有超过690个人，这个样本当中，这个超级新。

者呢也认知功能也会比较好。再来，阿兹海默症跟其他的失智症的盛行率也会降低了，所以一定要不要看看看这个小小的这个走路哦，它攸关的我们的大脑哦。那么这些哈，这个研究哈，这个关键的限制。所以呢，韦医师以嘛研究人员的说法一个讲讲哈，这个研究呈现出来的是这个相关性，好，而不是因果关系哦，不是因为你走慢才会变成失智症，不是因为走慢的时候才会有这个什么大脑衰退这个问题，不是哦，它是一个相关性。这个超级行动者有可能哈，在很多方面都和其他的人不同款，像讲呢，他们一生的身体的活动量可能会比较广，对哦，他可能从事的活动啊，或者是说他的平常的生活习惯，也活动量会比一般的人较广。那么这项的研究呢，并没有去追踪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走的变快的，没有用这个时间点去查，一起当时他开始行紧的，好，但是呢，这个高年龄的这种，他仍可以会当训练出好体能，所以你如果觉得说，哎，你现在走路有比较慢的，还是可以做训练的，可以改变的。那么是安怎，这个走路会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呢？这个韦医师也好，他引述乔治华盛顿大学临床副教授所讲的，哈，大脑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它需要协调我们的肌肉，对不对？好，而且呢，我们的神经，这个都需要做协调。东西一爱处理，咱的身体要做平衡嘛。再来，咱的视觉，再来，咱的周遭的环境的这些讯息。所以呢，走路不是简单一个动作而已，因为要各方面的去做协调。那么目前一定知影的是讲，咱的身体会活动，本身伊就会当来降低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再来，这超级行动者，好，咱都叫改改水吧，哈，上面会叫超级行动者，哈。那么也整体的活动量可能高过于一般的长者，对哦，好，不管是在各方面呐，哈，不是只有行走这方面，好，所以呢，他们也可能呢，哈，也慢性病会比较少，再来也饮食更健康，好，还有有关于这种哈，哎，都有，还有他的基因的优势，这种哎，好，电电哎，在这些呢，还有他的收入可能会比较高，还有他的社会支持度也会比较强。那么这些因素呢，好，就是任何的这些因素把它做一个组合，拢有可能东西的造就他们出色的一个行动力了，跟比较好的一个认知的健康，这个健康。那么这嘛就是意味着讲，可能咱的大脑的老化，好，就是说老化的特别好的人哈，就是大脑可能大脑老化的特别好的人，才能够维持比较快的一个行动步数，哈，所以说你的大脑维持更好的话，你的行动步数会更快一点。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哦，那么我现在开始来得及来不及？那么医师跟我们说，这个研究哈，有研究显示出来，这种高年龄的这种哈，仍然可以改善哈，你这个体能的空间，像讲你原本拢是坐的，这种不爱动的人，你可以从哈，哎，坐低开始。绕个区域哈，走个一段路哈，然后呢，逐步增加你的时间跟这种频率，对，还有就是有规律的这种行动的这种习惯，好，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还要就是加入这种短时间的一个加速，好，比如你的走下去之后，你可能的短时间的速度加快一点，好，那么就是有你再缓和一下，然后再走快一点。那么能走30分钟的人呢，哈，先用平常的速度去走，先走几分钟，接着你再加快1-2分钟，然后再慢慢下来。之后呢，慢慢的之后再拉长你的加速的这个的区段，好，还有走那个上坡的路道。这个也是可以增加咱的强度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呢，总结来说，走路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呢，选择不是只有一种，不是只有叫你走路而已，哈，你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包括有氧运动啦，也可以是室内外的这种踩脚踏车啦，还是说游泳啦，还是说可以来提高咱的心肺好心率，这个心率的活动，这个都可以，或者去打个球，哈，不管是网球啦、高尔夫球这些这类的活动通通可以，或者一些社交的活动，好，也就可以让很多人呢，你就可以乐在其中，对不对？同时呢，就是。

0: 找到了这些哦，又可以哦锻炼你的肌力的一个方式。那么大量的研究也证实说，让你肌力的训练的一个重要性。好，所以呢，维持肌肉量，让你的肌力哈，随着让你年龄的增长的时候，真的真的是至关重要哦。好，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走路非常慢的，好，你要特别小心一下，因为有可能就是说大脑方面的一个反应力变差的话，将来失智的风险会比较高。那如果是说你可以慢慢训练，慢慢训练去刺激你的平衡感或者你的肌力或者是你的脑力的时候呢，慢慢的把步伐加快的话，失智的风险相对的就能够降低了。好，医生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有手机男仔请卡，
1: 来控制，
0: 二三三八，然后卡定位。

来，燕真妈妈，张店诶，口是心非。那些前座我靠等了哈。来，三井哥、阿才哥、凤梅姐、曹阿姨。来，锦缎妈妈、发成哥、三井哥、碧霜姐、素梅姐。还有雪橙姐、春美妈妈、绵绵姐。

召唤大哥大嫂，来请叫妈妈、德兴哥、连城姐、桂春姐、雪清哥、八成哥、幼稚妈妈、郭阿姨。

来，谢谢，感谢所有宝宝妈妈，来给小朋友继续玩，可以来雪清姐姐，你收到没有？红豆，来我旁来哦，当作来姐姐红豆嘞。雪清姐姐，圆圆啊，花城哥哥，丽姐姐姐，凤梅

0: 谢美香姐、碧松姐姐、正颖哥哥，还有雪清姐姐、一枝大哥、三井哥哥、德清啊、林丁啊、花贤啊、锦江勇的贵港的金龙哥哥、苏梅姐、苏丽姐、曹阿姨、嘉丽姐姐。来，谢谢，感谢宋爸爸妈妈。今天礼拜一咯，同款咯，咱过来带大家来去游台湾咯。今天来到一站，
1: 谢谢。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罗》。今仔日咱来到南投一座非常美丽的砖头车埕。你敢知啊？车埕伫咧南投县水里乡，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砖头，拄好伫咧明潭水库坝顶的下骹。伫咧一个时期，车埕因为兴建大观发电厂，甲木材业伫繁华一时。是运送发电工程设备甲木材重要的转运站，人甲车总是非常的多，嘛，予这代被称为小台北。日车埕这个名是安怎来呢？车埕其实是来自闽南语，埕就是亲像门口埕。当年玻璃糖厂甲糖用五分车送甲车埕站，佮透过一节线的铁路甲运出去。因此，有真侪五分车停伫遮，所以用闽南语叫遮个停车场甲号作车埕啦。今日就要带大家做起来去车埕，感受着过去甲现在美丽的风华。外号秘密花园的车埕火车站，起伫咧日据时代，是一节支线铁路的终点站。全长总共 29.7 公里，是台铁支线上界长的一条。但是随着山顶的茶开发过头，而且政府禁止采茶了后，造成车埕木材业衰退，也使得当地人口渐渐流失，和车

南木来重建车站，佮加上车站头前的空地，嘛拢使用原木来铺设，予车停站的面貌焕然一新。嘛使着木造火车站成为车停火车站的代名词。上界特别的是，落车的时阵，就会叫四周围环山美丽景色所吸引。这大片铁路的草皮，也是来这必拍的打卡重点之一。卡步甲放个慢，你会使伫咧无火车行的铁路顶来散步，也是行入去棚坑，感受这特殊的气氛哦。伫咧车埕火车站附近，你阁会使看到一挂古早时代的痕迹，其中上界予人注意的就是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伊进前是车埕国小，成立伫咧1957年。但是因为少子化的原因，在2015年正式废校。为着维护这片非常珍贵的校园空间来放风，成功转型变作今仔日的铁道观光小学堂，而且规划了新车埕游客中心，用来扩大周边的旅游服务，甲边仔的铁道文化结合。即马原本的运动埕变成巴士的停客站，啊，佮展示区内底台铁旧机车头佮旧车厢。你看到的这台是1969年引进的台铁 R100型柴电机车，编号是 R114，外形是蓝底白油大的车皮，后壁的旧车厢保留着绿皮沙发。车顶灯甲吊挂旋转式风扇，予你一上车就会当回到迄个古早的年代。唔呐安尼，伫个铁道观光小学堂的边啊，搁一间咖啡厅，外口的壁顶搁有国际知名的涂鸦艺术家孟里纳兔的创作，是一幅高3层楼的大型涂鸦，成为这的特色之一。嘛是车埕热门的打卡景点，洗洗了后，巴肚嘛枵甲叽叽咕咕了。后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吃迄个呵呵臭豆腐哦。来到车埕，若想要简单甲吃一顿啊，一间小食部绝对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而且伫遮的臭豆腐唔是一般的哦，除了四块钱的臭豆腐。还有一块脆的臭豆腐，

0: 到上特製高站塔油糕，讓你一次就可以吃到兩種的風味哦。
1: 不對，而且他的泡菜是由每一粒來吸的，清爽微酸，特別開胃。看到那酥脆可口的臭豆腐配到他的泡菜，就讓我嘴巴一直流哦。那再加上他的自制的辣椒，哇，實在是一級棒呢。各位观众朋友啊，来到这吼，你绝对爱来吃看卖哦。
0: 一个好山好水的南投，唱着这尼啊宁静的车城小镇，伫这吼，你会当感受到怀旧的车站，空气中啊，搁有茶头的香气，就亲像一个世外桃源同款。一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倒位咧，更加有趣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德明哥，你点？爱情酿的酒。

党堂妹，党堂妹啊，搬了啊！绵绵姐、国军哥、秀英姐、三井哥、天才哥、美惠姐、丽雪妈妈、郑勇哥、大点播陈满明、郭阿姨、桂春姐、叶桂姐、宝珠姐、碧霜姐。

0: 哥这边来看我力哈，来 OK， 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吹得起哦，当然继续挂起。德清哥哥，你做点么？咖喱蓝调调，谢谢德清哥哥。锦诺妈妈，还有德明哥哥、阿仔呀、燕珍姐姐、丽雪姐姐、春菊姐姐、锦家用的天才大哥佳丽姐姐，以及凤梨姐姐，还有曹阿姨、德福大哥、碧霜姐姐、美惠姐姐、国军大哥、郑勇哥哥、阿仔呀、一志哥哥、灯峰宝宝、淑如姐姐、美庸啊。

0: 谢谢德清哥哥、丽丽姐姐，还有文龙哥哥、夸点丽龙、黄千妮，还有丽丽姐姐以及蔡龙姐姐、丽雪姐姐、金龙哥哥、冠宇，还有对了，金雄大哥、陈龙大哥，三组的感情观众，
1: 来，茶阿姨的电门。来，月桂姐，丽雪。

0: 来德福哥，来萨德摩斯妈咪、碧华妈妈、雪珍妈妈、玉玲姐，来小阿姨、堂堂妹，谢谢。
1: 谢谢班长妈妈，来继续带来这首广告，是江丽姐姐，你说对吗？一脸幽默，谢谢江丽姐姐，姚春哥哥嫂嫂，玉玲。

文龙哥哥、锦东妈妈、志勇姐姐、锦佳妞哎，在天安冷丁呢。灿兰姐姐、国森哥。

0: 桂尊姐姐、阿古雅、美香姐姐、叶明大哥、国生哥哥、蔡暖姐姐、玉松姐姐、三井哥哥、桂川林君啦，来阿仔呀，淑女姐、德福哥哥，
1: 来，导回桥头打，来马上下歌哈，开始。

来，傻妞，林俊杰，德福哥，彦明哥，请段妈妈，丽双姐，俊宏哥，雪珍妈妈，美惠姐。

0: 的冰糖哥，来阳光阳光啦，上线点歌。
1: 来，来，给你十秒，十秒后开始。
0: 等哥，等哥，我跟你啊，等烫等耐心。
1: 十秒后开始。
0: 来，等我跟咱看，通过控诉医生是吧？
1: 控制，控制。
0: 今天你听，咱们刚才来唱啊哈，准备三首歌曲啊，等我卡起来啊哈，来接客了哦哈，来，这个是。
1: 来
0: 来，三六，
2: 你好，
3: 有杜德伟会吗？
2: 好，杜德伟，你说我，会的
0: 脱掉，脱掉，脱掉，
3: 会的不多，那你挑，
2: 我挑什么？我挑杜德伟的，
3: 对呀，
2: 那挑，但是挑不喜欢再自排的，
3: 他不喜欢你就自己处理，
2: 快乐
0: 自己处理了
2: ，OK 好
0: ，OK 好，谢谢你啊，好 ，Goodbye，Goodbye， 来，今天是咱的国珍姐姐，你好，国珍姐，
4: 你刚才唱那个一脸幽默，
0: 对呀，你最喜欢的一脸幽默，
4: 对，我要拿找手机找不到，我要来录没有录好，
0: 没关系，
4: 可以不可以再唱一遍？
1: 明天
0: 再隔一阵子，
1: 你下礼拜再来点，
0: 对，哦，
1: 你先点别的，
0: 好不好？再换一首，
4: 点别的，
0: 对，
4: 我那点一支小雨伞，
1: 我不唱。你要安安帮你唱，
0: 你好点了好多遍了啦。
1: 来，吉吉秀，安安帮你唱，你要不要这样改？随便。
0: 你要不要换一首？
4: 安安，你们两个安排好。
1: 好，安安帮你安排一首 ，OK。
0: OK， 好
1: 好
0: 好，谢谢你啊，好好，拜拜拜拜。来，阿贵啊，阿贵啊。哎，阿贵啊。
5: 哎，邓秀的，恰你那四年。
0: 蔡小虎，
5: 蔡小虎请的啦。
1: 好，明仔再过来。
0: 好 ，OK。好，谢谢你啊，
5: 好，
0: 拜拜，拜拜。来，锦碧姐姐，锦碧姐姐你好，
6: 好，两位好，
0: 你好。
6: 我们哎呀，请阿子去了，去了。
1: 小
6: 蜜，
1: 小蜜
6: 啊，
1: 小蜜
6: 啊，
1: 小蜜
6: 啊，自拍啊，自拍。
1: 好，明天国台语都可以啊。OK， 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0: 谢谢爸爸妈妈，时间够长，今仔较短哦，吼，继续要来进行上条时间段了，金丹员马上回来。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

0: 你比如说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拿哦，好康的都在这，赶快来买。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很简单，我都喝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1: 较早那出去我拢哎呦，开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放下来才疼安尼。从开始，我屈落背个会疼，屈落背个背袂拢啊！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屈个冰箱个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背个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骨素，我就想好甲要做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啊，啊，到尾啊变迄落
2: 一条的，
1: 几条的安尼，
2: 还食到即卖安尼苦了白起。
1: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2: 苦肉背起来了，
1: 安尼做二十个，
2: 主要就是袂听着啦吼。
1: 嘿，啊，我都徛点外钟，
2: 拢袂听。
1: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2: 免哦，我安尼有赞。
3: 我甲你买这大刀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来行啊。
4: 今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今麦食了好足济啊吼。
3: 哎，爱行。
5: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4: 大组的一组
5: 吼。对。
4: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5: 哈。超有感的。
4: 怎么样有感觉？
5: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4: 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4: 真的
5: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3: 因为我本来屈袂落，卡拉乌迄个筋络顶壳壳袂屈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去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
4: 啊，
3: 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啊，我这届吼已经9个月了。
7: 9个月，
6: 嘿，还是很好的，
7: 所以
6: 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6: 不会痛的感觉。
7: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要食咱这周的对啦，
6: 啊，我这届两周。
3: 分享一下，
7: 你怎么跟他分享？
3: 我这组已经吼吃5、6年
7: 啊，5、6年。
3: 哎，迄阵我一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惊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只无力，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地，我怎啊买当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嘞。
7: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3: 没有。
7: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3: 都没有。跟人去游览佚佗拢嘛有法度。
7: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几单啊？
3: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只
7: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6: 了。哦，我食到最好的啊。安
8: 那好。
6: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8: 哎，阿姊妈咧。
6: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8: 安那哦。
6: 对呀。
8: 这么厉害。
6: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8: 哦，谢谢美儿姐啊。
9: 我的软骨钙化。
8: 软骨钙化，阿姊妈有食到有最好
9: 的。哦，最好的我都会自己头啊。
10: 嗯，我吼，每次苦苦的吼。拢啊，拢尿拢尿袂起来啦，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啊啦。
6: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啊，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8: 拢徛会直啦吼。
6: 嘿，食啊真好。
8: 食啦，
9: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嘿，啊食啊即马足好势。
8: 足好势对哇？
9: 你几岁啊？四斤一条路啊？
8: 你几岁啊？
9: 我81。
8: 81岁啊，食啊金软骨。食到今麦足好食对吧？
9: 足好。
4: 其中
11: 啊，今天你这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的镜头，你着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

拢有准时。我电视顶面讲每一句话，我拢负责任嘛。食无啊，我不甲你收钱哈。而且我讲，我互你食有啊，食无啊，毋是互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互你食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多三十条嘛，三十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若我怎啊讲到这镜头，你若讲啊，你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來，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來吼，五十斤举袂起來，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來，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都不管啦吼！你都反正即马今仔日听到我咧广告，即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到即马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痛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痛，啊无想要看医生，痛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痛。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暗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摊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麻改善啊，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妈妈食，因为妈妈拢爱落来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是有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这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注意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跟你讲哦，我要你食食，唔是要叫你搞七头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跋倒吼，死亡率36%哦。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加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佫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个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叫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佮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佮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受伤，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咱的关节的润滑的无够，所以为虾米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人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啦，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的软银，是啊，你啊那个油伊都袂散的，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所以伊的屈伤。

0: 你补充吼，你的这个这软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好过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一起对咱的母乳了，对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贴来给你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最最分的最重要的关节。吃咱的这条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个干哪大疆生意物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条、个、一条一条这个，比以前的吸收率低5.5倍，搁比以前搁较省钱，啊而且搁有保障，搁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专播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长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脑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够用用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现花；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给，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剩1500块，一工剩50块。0800-00919，一盒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优待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拜拜了，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啦，大组的。一拜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
1: 我妈妈。
0: 八盒5000，0800-00919，30个尔。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99，增加一个生意啊！咱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2: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2: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吃4个月哈，要吃好，给他倒小补哈。
2: 我该吃一组，吃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吃了好不？
2: 未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吃了有较进步哦。系
2: 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吃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的，无人吃无好的啦，大家吃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2: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3: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王哥啊，你好，王哥啊。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大组。
0: 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吃哈，吃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啊，出来还我哈。吃有效才留去吃，吃无效免阁继续吃。来青岛啊，你好。
3: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好，来3000的，阁下一组3000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30个尔。来，梦琪，你好，梦琪。
3: 嘿。
0: 大组、小组的。好，小组的阁下一个来，来56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
5: 你好，小琪。
0: 富美姐。要大组、小组的。
6: 小组。
0: 好，来大 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这我阿姐啦，这我表姐哈，黄大姐你好，
1: 哎，细刀给我夹一
0: 刀，好，阿你叫姐夫来吃哈，哦，一工姐夫一工吃两条啊哈，哦，早吃哈，来五十八串啊，这我亲表姐哈，
4: 哎，
0: 好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八啊五千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5: 哎，我要
0: 订
5: 一
0: 桌。好，等我一下，要大桌、细桌，跟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名观众朋友，0800 0999哈，少年团。

0: 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1: 谢谢你。
0: 喂，嘿，我嘉莹你好。
2: 软骨素哦。
0: 哎，软骨素对。
2: 家己讲回来啦。
0: 哎，来等我一下，来三双来，甲大哥家己做来。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较严重食两条哈。青岛你好，青岛。青岛啊。
3: 喂。
0: 哎，你拄啊唔是有卡？
3: 有啊，即马咧，换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120条，4个月份，3000块，1个月750块，1天25块，1天25块，啊，你来买大组，1天免25块，1天剩下。
4: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那么相信吼，咱的上了年纪的时阵吼，拢有这种加加减减这种问题，包括讲吼，那要出门的时阵，无法度跟人行较远的，安尼啊，得爱待伫厝，等哈，但无法度对人四界去行拍拍照。如果讲你有这种问题啦哈，包括讲骨质疏松的啦，这种啦哈，软骨退化这种。关节发炎啊，体力不足的这哈，那侬建议你给咱这周早得等于做一个保养哦哈，安尼人生较有较有价值啦，无你拢干那管理处，无法度跟人世界行。那么随着咱的年纪诶增长的时阵啊哈，咱的骨骼哈会出现三大问题哦，包括讲咱的骨头这个所在愈用愈会愈胖。啊，这个所在愈用愈硬哈，所以讲你也感觉讲关节磕磕啦，还是讲哈，感觉讲吼，你哎奇怪，那无小心跌倒的时阵就断去，安尼这种情形，那么骨质疏松真的非常的严重哦哈。所以讲吼，如果你呐讲吼，就是要做一个保养的话呢，应该把咱这周在这等于一天一条就够了。那么如果讲吼，像讲你呐有这种不良习惯，包括这种抽烟的这种啦，还是讲你的工作环境呐、啊，必须要常常提重的、啊，年龄的增长、钙质的流失啦，关节有这种骨松，还是讲。那个关节种磕磕疼，会疼关节炎呐、啊，还是讲你曾经有就是调练运动，还是讲意外伤害这個、做一个保养，还是讲你有关节这個，还是讲吼长骨刺的这吼、個，你甲咱去做早倒转去，就是咱的筋软骨素哦哈，伊内底有这个软骨素，再来有二型胶原蛋白，够 TCI 633，够镁、锌哈、葡萄糖胺、姜黄、黄金，够松木萃取哦哈，啊够有这个乳酸钙哈，所以呢真的效果非常的棒哦哈，来真的真假哈，真的产品会说话来。咱的新朋友你好，你好，
5: 哎，我姓周的是周，
4: 好，我跟你老姐做起来哈，感谢姐姐，你先等我姐给你抄资料，莫挂断哦哈。来，咱这是用哈，咱这个哈，能来对这个软壳膜哈去萃取，所以讲呢，也当然哈。补充咱好，好咱的人体，咱更加健康，你活动不会受到限制，调节咱的免疫力，减缓咱的关节发炎，减缓你的关节的疼痛。来，咱的邻居姐姐你好，姐姐你好，嘿、欸，子珍哈，
5: 哎、欸，我，
4: 哦好，你想
5: 要鱼安怎食啊？
4: 哎、欸，我拢暗时要困清前一条，嘿、欸，还可以帮助睡眠。你先等我姐，莫挂断哦哈。来，高虎姐，那么咱这是微米金球的乳化技术、欸啊，所以呢，它是超高的吸收效果哈、哦，那么也吸收效率非常的高，那内底有这种哈，咱是水解消型二型的胶原蛋白，所以的小分子非常的好吸收，而且效果会这么的明显，也当改善的列关节方面的问题哦哈，降低你的发炎哦哈，改善这类关节的烫疼问题。你如果长期有这个方面的困扰，咱建议你再到邓肯。那么咱一刚好一条的好啊，一包就帮你搞定了哈，强化你骨质的密度，表面的列骨质疏松，再来呢，换钙列哈，关节的烫疼啊哈，修复你的骨哈，你的软骨好，好你恢复行动力，减少关节的发炎，再来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哦哈。所以刚好这周刚才在的等于包括补软、补硬、补弹性，所以呢，而且我们特别添加了这 TCI 633，这 TCI 633是被冲起来，让你自身胶原的这个玻尿酸，好你呢唔免过去注玻尿酸了哈，你嫩过来撸来撸嫩，来这边是的坤灿哥哥你好，坤灿哥哥，哎你好，哎你马被子招哈。稍后再找我跟你老子做哈，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感谢你啊哈。来，今日咱的 TCI 633这个哈，你若讲定咧注射，迄种诶爱注玻尿酸的，你这周早倒转去，伊吼你就源源不绝的就自己会生成这个玻尿酸，所以就能够改善你的这个关节之间的这个旁哈，和一个迄个空间哈，较袂安尼哈，挤压所造成这个无弹性的时阵，你会酸酸，这个诶磕磕这个情形啊哈，所以早倒转去啊哈，0800009119，咱。4K 啊，只要3000块钱，8K 啊，更加俗哦吼，5000块，点个金看我通，0800009119，谢谢大家。

0: 来，感谢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我想跟小崔的一段继续考给丽雪姐姐的小点名《玫瑰人生》，谢谢丽雪姐。桂春姐姐、三井哥、赵淡琪、丽慈姐姐、丽命姐姐、养如姐姐、子良大哥、文龙大哥、阿仔啊、齐君姐姐、素梅姐、素丽姐姐。阿成哥哥，还有丽香姐姐、三井大哥、曹丽大哥、柳青哥哥、林丹姐姐。

0: 丽子姐姐，还有雪清姐姐、美玲姐姐、锦江用耶、丽双姐、伟刚耶、都亲爱的弟妹、北虎哥哥。
1: 来哟、哦，挂紧哦。嗯，菊花台。来，德福哥、雅茹姐，锦缎妈妈的歌。

来印证妈妈雅茹姐、绵绵姐、海峰兄、玉玲姐、玉儿姐、荣心妈妈、荣心姐、来炸弹姐、郑勇哥。

0: 王哥，来掌声大哥，来感谢的爸爸声，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的阿伯继续，最后继续爸爸声吹得起，等你来抽奖，再来继续丰胸哎，你也挂起了爱情的故事，谢谢丰胸。苏梅姐、苏丽姐姐、玉丽姐姐、玉慈姐姐，还有德福哥哥、跟青儿、连丁啦、丽珠姐姐、凤梅姐姐。

0: 姐，还有德明哥哥、老康阿仔啊，都好。丽秀姐姐、翠儿姐姐、素儿姐、小林姐、张老师、丽琪姐姐、安姐姐，都进来了，加油！
1: 来
0: 来，谢谢，感谢，来，我哥来抓一下手感，抓一下手感，
2: 没多少时间了，
0: 没多少时间了，来咯，都叫我拍婆的弄机会，赶快了，咱张等哥摇出来，今年无人来个惊等去，
2: 我个摇出来，啊，不，这条，很容易就拎起，
0: 你看我们很有诚意耶，对啊，
2: 很容易就拎起，
0: 你们真的很有诚意耶，不用轻一点。轻一点，因为刚刚太超过了，对。哇，搁这里，这里。
2: 打波老师，29好了，2029。
0: 他会把捆那么多，
2: 再来一点，
0: 这个就难搞了。
2: 有再紧一点，
0: 难搞了，难搞了。来
2: ，你再摇一次，快。
0: 来，
2: 我看一下。
0: 哎，文龙哥哥。
2: 1993。
0: 文龙哥哥。
2: 还一分钟。
0: 文龙哥哥，
2: 文龙哥一分钟，
0: 现在文龙哥哥跟起来哦，到你高雄哎，文龙哥哥后山马三三啊，
2: 中了
0: ，哎，中有吗？刚刚有吗？
2: 我刚刚调紧中那个，
0: 有紧比较好抓了哈，来文龙哥哥，文龙哥哥，高雄新兴区的文龙哥，
2: 差不多，
0: 我再中一点，好，
2: 你再中一点，他就松了，太重了，
0: 他太重了，真的有点太重，文龙哥，
2: 没关系，
0: 文龙大哥，文龙大哥，高雄新兴区的文龙大哥。
2: 太重很准哦，
0: 那我真的太重了，我再轻一点点。文龙大哥，后山马三三二，高雄文龙大哥，高雄文龙大哥，文龙大哥，文龙啊文龙啊文龙啊，跟你跟起来哦，三三二的新哎三三二的文龙哥，后山马，耶
2: 啊没耶，不会他不会来了，
0: 来文龙哥，跟你啊，
2: 好，
0: 跟你啊。文龙大哥，文龙大哥，来，你来，错过了，来，
2: 错过了，
0: 错过了，
2: 这个也太大力了，感觉，
0: 哎，这个有点太大力了。
2: 好了，报电话。
0: 好了，报电话了啦，摇也没意思了啦，可以了。好，来了，来，来，阿志的。
2: 好，要挂天了，盖伊哈。
0: 好。
2: 啊，我好了，0906了。
0: 86。
2: 26。
0: 86。
2: 啊，有咧看 YouTube 咧搞加这啦，我会疼啦，都会啦。疼我之声呢，我的声音呢，
0: 你有送过笔画吗？
2: 没有，我不会送笔画，我就是喜欢那个意思，就是
0: 就
2: 是它只是一个节目频道的那个。
0: 有啦，来阿正的电话0986086
2: 862286
0: 86，
2: 空就空了，
0: 86
2: 你了，
0: 86
2: 啊，我会不会送啥？该听我唱歌再唱。
0: 是的，系啊，阿老婆该听我唱歌，阿老婆不会，无紧赶快嘛敲电话我啊。
2: 不会，
0: 哎，那电话。
2: 来，
0: 超哥，一个想想伸手之间来，领导搞总的事，两千五加分高下，靠北摇摆后北去表告北，不念我们昆弟先生搞出不改北提叫没有哎，康佳绝对好的兴兴哥，哎，安内真打个拢唔敢卡，没有一个我都做高兴文明个
2: 卡，
0: 来0903313965空用口33390，林经理说想一想就给我，拜拜。
3: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嘞？
4: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3: 哇，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

0: 伫厝诶唔通应应，爱记你敲电话来甲伊加油哦。
1: 包出你上该加油诶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0: 请赶紧甲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诶 QR code 哦。
1: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0: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2: 你有多久没有回家看爸爸了？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爸爸说，爸，你辛苦了，爸，我爱你。

0: 哪到，
1: 你就要
0: 笑，你就要笑开开。哦，大家无配合哦，爱两几分钟才挂断哦。哎呀，谢谢，感谢大家的配合。
1: 感谢大方向。
0: 哎呦，妹妹锦雀节，哎呦，太平的桂春节，不光妈妈秀香节、雅慈节、坤辉同学、泽明大哥，哎，文。

0: 到，
1: 恁
0: 就会笑嗨嗨。
1: 大家都笑嗨嗨哦！
0: 哎呀，哇，这个财神爷好可爱呀！送金元宝到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府上啦、啊！哇，大家爱机来收啊！
1: 啊，
0: 好喜好喜气啊，好喜气哈！谢谢，欢迎收看啊，老爷福利。
1: 先生，
0: 好林，
1: 大家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杰，
1: 我是嘉惠，嘉惠，
0: 来，赶快先来点名，零四二三，怎么？
1: 零三零三，
0: 原来爸爸妈妈我头拄有讲爱量一分钟，你拢量三声就挂断尔，安尼就未满线，啊，即摆点名爱满线吼，点名爱满线，来来，志光妈妈。哎呦，玉环姐，
1: 子阳大哥，
0: 哎呦，慧文姐，
1: 哎呀，大哥妹妹，
0: 哎呀 ，Ladies and gentlemen, teacher gave me miracle 来，那呢，戏满阿姐，
1: 啊，雅慈姐，
0: 玉心姐，玉心姐，
1: 坤辉大哥，
0: 啊，雪琼姐，雪琼姐，
1: 秀云姐，
0: 黄丽姐，哎呦，明轩，明轩大哥，
1: 丽玲姐，
0: 哎呦，哎，又又妹，又妹姐，
1: 明轩，明轩是应该是大哥，
0: 哦。明轩大哥，
1: 好，然后玉心，那是心嘛，哈，玉心姐，
0: 哦，玉心姐，方仙姐，国庆哥，
1: 幼妹，幼妹姐
0: ，teacher，teacher， give me music，
1: 志光妈妈，
0: 子良大哥，子良大哥，
1: 零一六新朋友。

0: 咱的秀春姐啊，
1: 秋芒姐，
0: 老师给我一些音乐啊，可能音乐功力无标准哦。
1: 国庆哥，
0: 好，秀香姐，秀香姐，
1: 哎，丽玲姐，
0: 啊，黄玉姐，啊，丽玲姐，
1: 建宁，建宁，我们哎，刚刚恭喜，哎，
0: 建宁姐姐，
1: 姐姐嘛哈，
0: 龙龙哥，小龙龙哥，
1: 建宁是姐姐，
0: 龙龙哥，哎呦，钟哥，
1: 钟哥，
0: 哎呦，志光妈妈，
1: 好，平富大哥，
0: 平富大哥，哦，秀香姐，秀香姐。等
1: 成功之母，
0: 好
1: 吗？
0: 对，
1: 对。
0: 那谁是成功？
1: 正成功。
0: 成失败之母的相反。
1: 你每次都要考我。
0: 哎呀，失败为成功之母。
1: 嗯，那失败
0: 扫码成功之父，扫码才为成功之父嘛。
1: 嗯，
0: 哎，我来讲，今嘛那个电子钱包啊，哎。我发现越来越普及化，因为那个，有很多地方啊，基本上包括那个雅琪亚夜市也很多那个扫 QR code 买单的哦。
1: 哦，真的哦。
0: 嘿，对，夜市有当时啊，你啊扎一支手机啊去哦，像买六现金无现金呢。哎呀，要付现金。
1: 因为现在支付的方式太多种了，就这种
0: 哎。对啊，处理食饭啦。这个我觉得电子钱包能够显现出这个国家的这个先进的经济上的这个先进的趋势。
1: 去那个对岸吼，
0: 哎，
1: 干嘛好像几乎啦，
0: 几乎现金是不用，
1: 对，几乎不用带，免带现金出门哎。
0: 对，在国外，在国外这个现金是比较，但是餐饮业啊，我坦白说了，哦，那个有。相关人士经过研考、考察、统计，咱的钞票啊，说钞票上面的这个细菌啊，比马桶还脏。
1: 有，这个之前新闻有讲。
0: 对啊，哎，你看那个，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多这个做生意人啊，较老一辈啊，像我这个会有当时啊，要算钱的时呢，
1: 啊，嘴拢爱个嘴一个安尼。
0: 对啊。
1: 以前的算钱不
0: 懂，
1: 没有，是我在接你的话。我想说你应该是被攻击吧？
0: 对啊对啊，那
1: 啊无吐袂开，尤其是心急呀，
0: 好吗？
1: 心急个路拍吐啊！
0: 哎，莫怪嘿，这个细菌那么多
1: 啊！可是它细菌多，俺个大人爱钱啊，嘛是感觉个做累啊。
0: 哎呀，对啊，
1: 俺个马桶都做袂累啊，咩啦？俺个嘛这需要马桶的呢。
0: 马桶啊，
1: 对啊，马桶会
0: 替咱解决足侪问题。
1: 啊，那是跟你两行的人算一行的时阵，你要跟着几行？
0: 你看我们人类哦，很奇怪哦，失去是不是很痛苦？
1: 是的。
0: 但是你失去大便，你会痛苦。你每天都有失去哦，你每天都有失去大便，失去这个。
1: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舍不得呢。我等下嘛是唔甘吗？
0: 你唔甘啥？
1: 哎，有时候
0: 你经济没吃两下，你经济没吃两下，海产你都唔
1: 甘。你要想看看他，其实他还没有出来之前，他一直在陪着你的呢。嗯，
0: 对不？陪顾会出代志呢，而且那个物件陪顾是出人命。
1: 陪一天就使，别当陪上一天。
0: 对啊。
1: 陪上一天都爱痛啊。
0: 所以有当时啊，吼，有时候那个。有口腹之欲跟没有口腹之欲的两造说法，我觉得有天壤之别。有的人讲哦，啊，食都食会饱就好啊，都搁食什么龙虾，食什么鱼翅鲍鱼，什么山丁海米
1: 啊？
0: 你前一暝食龙虾、食明虾、食沙司米，
1: 食嘛是搁棒棒。
0: 过工出来你甲看，
1: 是一坨。
0: 搞什么无同款，嘛是同款安尼啊？啊，你食阳春面，食烫青菜。
1: 有啦，有当时啊，迄颜色也无同啊。
0: 哎，迄有当时啊。

0: 上厕所有时候哈、哦、会有一种这个
1: 香味
0: 、啊，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有当时啊，咱上厕所出来时，会啦，加减拢会看一下啦，会看一下形状啊，看一下颜色啊。
1: 其实那个是正常的，一定爱看，因为有时候咱人吼、哦，对你出来物件，落去观察是上准的。
0: 对。
1: 脑异常吼、哦、有问题，我拢会甲翕起来。
0: 哦。
1: 啊，因为你安尼翕起来，你袂去啊医生讲较好讲啊，啊无你变安那个形容。
0: 哦，你用用笔耶？哦，外国安尼，我咧哦。
1: 我真正真，我真的会做，我真正捌做过，因为你这拍去形容的嘛，
0: 啊你唔知道、啊。你莫讲啊，你这在我心目中神女的迄种地位，你莫阁讲这个这种代志啊，
1: 没有，我是在跟电视前的爸爸妈妈讲，那是你有感觉都会怪怪，即马手机啊拢会当翕相。
0: 哦，啊你要记得哦，你莫看到你出来的时惊到哦，你要想看你张美食啥物，哦，像我有当时啊食火龙果啊。
1: 我顶下就是去火龙果惊到，
0: 我嘛去有惊到啊！
1: 我想讲啊，那出血啦！
0: 哦，我奇怪啊，那这个色水果敢那无啥共呢？
1: 就
0: 嘿啊，那安尼啊，结果想想啊，
1: 真食过火龙果，
0: 真是没食过火龙果啊！啊，还有那个吃猪血、鸭血
1: 哦，对，
0: 你食猪血还是一个鸭血啊？过冬啊出来，迄个物件
1: 颜色较乌一个。
0: 对。就是好像是大肠癌一种尴尬，足恐怖。
1: 你敢冇看过种物件？
0: 咱会使卖个公赛。
1: 哎，咱这种是机会教育，我紧啊。
0: 哦，机会教育。
1: 你敢冇看过迄顶管会有甲脂肪做位出来？顶管的白色的。
0: 吃鱿鱼会放油。
1: 真正有诶，就是它上面会有附着白白的，迄就是做位出来。
0: 还是。
1: 你都无咧关心家己哦，你都无咧关心家己吗？
0: 出来的时候你搁掺水泥矿做一双，叫白色的水泥矿。来，卖讲下这是健康教育啦，健康教育。
1: 啊，如果真正有刚刚好都会怪怪，真正相机个翕起来无要紧啦。
0: 系啦，
1: 啊去医生遐唔只有好甲伊讲。
0: 系啦系啦。
1: 啊无医生嘛听无咱咧描述啥，啊伊唔知要安那甲咱开药啊。
0: 哦，对啦。
1: 免互咱建议，伊都袂响。啊，我拢真正甲翕起来，你就摕去互伊看，那要紧。
0: 对啦。当然无要紧啦。
1: 对
0: 无？你看是看相片，啊唔是边个看你对哇？
1: 对啊，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感觉奇怪，唔管倒位拢甲翕起来无要紧，啊，因为你当。
0: 不管倒位。
1: 有当下你可能倒位安那，因为当下嘛。当下你才会好多捕捉，因为人家可能在你上，哦，一直掉了裂裂啦，啊，伊是啥物症状？结果伊过阵间就搁好起啊，啊，反反复复嘛，啊，你变哪，啊，今日就好起啊，你要去看伊啥物啊讲，唔知咩啊讲嘛，所以你咧掉的时阵，咧发作的时阵，你得赶快翕起来，啊，去看皮肤科的时阵，你得讲我发作的时阵就是安尼，对不？
0: 哦，
1: 啊，你医生来讲，哦，你这就是安哪。
0: 哦，这就是赔你钱，
1: 无啦，这是我的习惯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你即马相机很普遍嘛，带手机啊，拢我都去嘛，对吧？
0: 人手一机啦。
1: 系啊，啊，无人家跟医生找医生，真正我那唔知咩形容啊，就拍形容啊，医生嘛，我都对症下药。
0: 嗯嗯，好，谢谢，这医学小常识跟大家分享了哈。好，来圣诞的快乐学堂，
1: 噔噔啊。
0: 哇，今天的快乐学堂，哎，第一赶快起立出来哈！
1: 是的，
0: 好，你看这个，我们导播老师都搭配我们的衣服，
1: 你看，我 pink 哎，哎
0: ，pink
1: 一 blue 哎
0: ，blue pink
1: blue 各加一只 Merry Christmas，
0: 来，一个圣诞老公公，圣诞老公公，好，来，你别先，我先，
1: 好，我先，
0: 好，你先，
1: 三号，哦，有头哦，三号。
0: 29号，这个单纯。
1: 23号，
0: 20号，我知
1: 道。你也要为着哈？
2: 有影无？
1: 你这为着爱，给你整起来。
0: 一般啦，用这个哦。拢爱肃然起敬，
2: 有影无？
1: 有影无？
0: 对吧？
1: 有影无？这里也搁白领的吼。
0: 拜托的，你嘛拜托。
2: 怎么回事？
0: 追随他十几年了。
1: 结果你是讲追随他十几年？

0: 年代，爸爸妈妈们会往那边想，所以想说你是不是让你延续三个话题，跟你想你知道吗？
1: 好啦，来，
0: 我问我问哈，来26号，
2: 麦变化。
1: 这个在夏天，在夏天常常会看到它的踪迹。
0: 踪迹在夏天。
1: 亮亮的。
0: 那换你，玛丽亚。
1: 爸爸妈妈恁困起来啊？
0: 一通电话拢无。
1: 你敢困起来？还是安尼看无？
0: 看无啦。你一个爸爸妈妈一个福利。
1: 好啦好啦，11号。
0: 哇，这样我来现一条，大家都醒起来，好不好？让大家都醒过来。
1: 现在就有人醒
0: 了。哦，有人醒，醒起来。来，15号，15号。
1: 好，15号。哇。我对这个，我对这个，
0: 这个
1: 广告中的人物啊，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舍。
0: 广告中的人物。非常不舍。
1: 做兵做不听哦啊！你不是那个年代啦？
0: 玛丽啊，
1: 27号。
0: 哦，安尼得搁说10号啦，没满线啊！哇！
1: 04-2338。
0: 03-03。因为哦，养较久的啊，养较家己停起
1: 啦吼。这个你出的嘛吼？哦，真明白。龙哥，甲这位加薪加50块，一个月甲加50块。加一哎，莫保退袂歹哦。
0: 我加一点变动就好啊。阿兰蛋姐，记得拢来一个形容词好不好？阿伯的成语。
1: 好。啊，
0: 这个成语应该还蛮多的，形容词应该也都很多。
1: 我马上再来开始讲哈，来啊，电话讲解哦，讲解哦，
0: 快点，紧的哦，各两通都定啊，得让开讲了。
1: 我先一个好啦，要不够清楚哈，9号。
0: 哇！
1: 哎，咱家己太保的一位男主角。
0: 男主角。
1: 你的追求者。
0: 追求者，
1: 局中的追求者，
0: 局中的追求者，嗯，哦，船长
1: 啊，敲电话起来哦，
0: 今年哦，船长，
1: 他拄好看到你拍破啊哦，船长哦
0: ，
1: 来，5、4、3、2。
0: 一
1: 停，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麦挂断哦，哎呀，咱的阿胖姐哦，
0: 哟，
3: 晚安，
0: 您
3: 老大呀，
1: 我老大哦，我老大哈，好，
0: 拜拜，
1: 晚安你记得，晚安你记得哈。来，咱的淑芳阿姐，哎呦，淑芳阿姐，奶奶叫卡，奶奶叫卡。来，咱的这子良大哥，嗨，
0: 嗨，子良大哥，
1: 嗨，莫西莫西，
4: 那个佳慧你好，
0: 嗨，子良大哥，
4: 龙华富贵的龙，
1: 龙华富贵的龙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咱的黄仙姐。
3: 光荣的荣，
1: 哦，光荣的荣 ，OK， 好， okay.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奶奶，啊，郭靖，
0: 哎，那个，
1: 奶奶，哎，婷花姐，
5: 晚安呐、
0: 哦，晚安，婷花姐，晚安，
5: 容易的荣吧，
1: 容易的荣哈，
0: 荣誉的荣
1: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奶奶，啊，这。好，美华姐，
6: 喂，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6: 龙哥的龙，
1: 哦，龙哥的龙，
0: 龙哥的龙，
1: 嗯，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那小阿姨，
0: 要来哦，
7: 羽绒有烟呐，哇，向荣，
1: 哦，欣欣向荣哈 ，OK， 好 ，thank you，
7: 好，
0: 好，
7: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那呢，秋爱，秋爱在，
0: 秋爱姐，
2: 哎，陈东天啊，
1: 你好，
0: 你好，
2: 哎，
0: 秋爱姐，
1: 对几个？
0: 什么的？
2: 比赛光荣回来，
1: 哦，光荣回来，回来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那呢，丽儿，丽儿姐，
0: 丽儿姐，
3: 您两，您两个好，
1: 你好，
3: 恭迎丽儿姐。
1: 公营的营
0: 哈
1: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来，咱的英娇，英娇这，
0: 英娇姐，
4: 两位晚安，
0: 啊，晚安，
4: 公营倒转来，
1: 公营倒转来，
0: 这是这是首歌哈，
1: 啊，
0: 这是一首歌，来的一
1: 个词，哎，歌词啊，歌词啦，好，到底是不是我们龙哥的龙呢？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光荣的龙，
0: 光荣的，
1: 还有什么成语？
0: 其实我刚才第一个想的就是欣
1: 欣
0: 向
1: 荣，
0: 很常用啊，哎呀，啊，够荣誉的荣嘛，
1: 荣誉的
0: 公营都邓来，都是好像都是好的呢，而且你真正盖好用的。
1: 哦，安尼，我过来讲一个造福全世界人民的啊，应该讲造福台湾人民的，
0: 好，
1: 荣民总医院。的龙，哎，嘛是这个龙啊，哈，
0: 对，也是这个龙。
1: 好，好，谢谢，安尼光阴来安排，细细好听的歌曲，听歌拍拍啊，好。

彰化中歌，带这首《爱情先天名义》，这是哈那个啥南台湾小姑娘的几首歌哈，送给大家。志光妈妈、志良大哥、学长姐、阿帕静啊。

的新新北的小凯，还有哲明大哥、帽子大哥、吕晨大哥、何恋大姐、丽儿姐，那我快点恁的发声哦，秋爱姐。允成大哥，我刚刚这嘴刚无看到你

都有看到你的歌声哦，泽明大哥。哎呦，歌声哦。

0: 机。来哟、哦，有新同学武珊珊，欢迎。这个刚好看的家也当来领户口哦。
1: 对对，领户口对。来，耍这些。谁能禁止我的爱？太平太平的慧盈，慧盈姐，林恒的明学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国语老歌，来，破个声吹一个哦。

0: 谢谢大家。满足节，满足节，春福大哥212的新朋友，美香节，美英节，谢谢大家。
1: 南投南岛的金珠姐，这首《月亮的马赛》送给大家哦。这是咱向慧玲的歌哈。哦

来出来一首我的眼睛在下雨，南港南港的满足节，三明窟三明窟的美人节，美人节我偷偷看到你的婆婆声，三明窟的美人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国语歌曲我的眼睛在下雨。小凤姐小凤姐啊，咱的这个熏风大哥后半段我来邀请听歌哦，三明窟的小凤姐。

0: 爸爸妈妈，有好听无？那好听吼，破个声个亮亮个挂灯为止，你卖两三声，安尼无够，袂满线。
1: 这首真正是好听吼。
0: 你唱的关系啦。哦，
1: 这首真的很好听，可是我忘记这首歌了。今天是你让我又想起这首歌。
0: 你会慢慢发觉很多好听的。

0: 齐飞姐，齐飞姐，谢谢老师金娜姐，金娜姐，国庆哥，方清姐，泽明大哥，博珠，博珠姐，志工妈妈，谢谢。哎，干我们这个行业啊，一刚开始刚入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对吼，这首歌，
1: 对，刚才就是这样子。
0: 哎，对吼，这首歌，哎，对吼，你的为讨个不一样。你会发觉很多以前的歌非常非常好
1: 听，被我遗忘了。
0: 对对对，人讲啊，这个新歌是听流行，老歌就是听感情。
1: 真的，
0: 像这种老歌，
1: 刚才这样听，我就哦，规个人的刚刚就开心呐、啊。
0: 我必须老实说，我必须坦白讲，我唱的真的不错。
2: 不愿意一个人躲在阴暗的角落。
0: 看一下，其实我这种主持方式啊，那种。我主持的 style 就是弄偶吴宗宪献歌的啦，都
1: 我
0: 时常看他的节目啊。
1: 我知道你大刚要上节目之前，你都先偷看。
0: 我都会做一些功课啦。
1: 阿伯，偶像就是吴宗宪。安尼，后盖我要上节目之前，我要先看先。你跟我讲一下，吴宗宪跟谁搭配？
0: 看吴宗宪就好了。
1: 就跟我说，安尼两个人跟侬同款。
0: 我是看吴宗宪的那个主 key 啊，你要看那个。汉典跟露露他们是怎么搭配，怎么，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其实我买单做露露啦，
0: 露露哦，
1: 系啊，等于一直笑啊，对头笑到尾啦，然后笑出来，是不是这样？露露不是这样吗？
0: 对。可以，类似情况，
1: 安尼收疯狂无？
0: 没，
1: 我就惊我安尼最近就去叫去吼。主持这种奖啊，我会紧张，要收紧啊啦！我惊我收成吼，难免就去用掠去
0: 啊。那就慢慢来，循序渐进
1: 啊。
0: 循序渐进，
1: 不要一下子太快了。
0: 对，好来，安尼过来看来，做先有地位，等等。
3: 为人为伯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地位》。
5: 酒家安汤买无，歹东啊旧社铺啊怎啊汤买无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好多文化变经。
5: 对，恁敢有经历过人咧收酒干啊迄个年代吗？
6: 有啊，小时候有啊。今妈妈爱收酒干啊。
5: 你
6: 没有，今妈妈爱收酒干啊呢？
5: 安尼啊，这
6: 你回收呢？
5: 回收
6: 了。对啊。
5: 哦，啊，较早是迄个酒干啊是可以会当
6: 啊换钱。
5: 嘿啊，导游干啊在去会当换一块两块。
6: 啊，我知影酒干啊有。
5: 有吼。
6: 酒干啊会当换钱。伊
5: 等于洗嘛，洗。
6: 对。
5: 公卖
6: 酒。嘿，汽水。哦，哇，嘿，玻璃干那汽水，买单换钱，
5: 系啊，
6: 你干嘛点换钱？
5: 意思讲看啦，一年一回收，它再清洗之后再利用，
6: 是安尼哦，哎呦，
7: 嘛是够有啊，
5: 这个嘛是有安尼啊，
6: 哦，
5: 有啊，你存咱这个公卖酒啥，因为嘛是拢安尼啊，
7: 哦，对啊，新米酒瓶那个都
6: 有收拢钱的对
5: 啊，哎，有高温杀菌啊，唔是凊彩洗洗尔，
6: 你边哪会知？
5: 哎呀，你还问伊咯？啊，所以你感觉咧？
7: 目标我听到人咧讲，俗米无好货，好货唔俗卖，迄是啥意思啊？
6: 哦，我知影啦。阳春面这种米那是俗吼，迄个就歹食呀啦。
5: 好啊，其实哦，今嘛吼阳春面嘛无俗咧。
6: 安尼哦。
5: 嗯，无加蛋的还五六十啊。
6: 安尼哦。
5: 拜托，我来下面给你输的，拜托啊，卖乱讲啦。
6: 哦。
5: 公告互恁办吼，脆脆的好拍噶啦。啊，咱这个俗吼，就是讲这个民俗。风俗，而且各地方的风俗不一样，风俗啊，这可惜的，哦啊，大家都识的啊，这可惜，但是有人现在收可惜哈，讲话凶了，你就不会去客气，
6: 对啦，对，
5: 我拢收的是讲嘛，物啦哈，米啦哈，比如讲文音是万物。万物啊，万物皆可当我，你瞪点嘛，万物皆可当。什么小朋友拢在听，啊过来，咱看啥，读这个不利。物理
6: 哦，物
5: 化哈，
6: 哦，
5: 这个万物的道理哈，过来白话音啦哈，排面啊，
6: 排面
5: 啊，哎呀，还唔加面啦，没有无啊，这还唔加面啦，虾米，虾米哈，还有面哈，好，啊，这个无哈，那是文音啦，万无一失啊，无可奈何啊，无法无天啊，白话音。 无眠哦，而且暗时啊困，还困未起，无眠。啊，过来是无尾行，啊，加下的齿路不通，无尾行。啊，这火哈，大石火 哦，这个就是。
6: 他通宵的就对了啦，
5: 通宵
6: 比较畅销的啦，
5: 我想来去买一下通宵的，后来变会对，哇来熬手春末这两地呢，春两地呢，这悄悄来要走啊，啊上面无好过，好过嗯上尾，这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啊，
7: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5: 安尼哦，嗯，啊不然做回来，
6: 演互你看，哎。
8: 啊！恁最近恁家哦，啊是啊啦，一直有人咧送货入来哈。
9: 无啦，迄个快递公司的啊。啊，
8: 恁家即马是要开干妈店是无？啊，真啊恁坐货。
9: 是啦，阿爸，我咧看迄吼网络购物，迄够俗的啦，我来甲买落啊。
8: 哇，你是对住啊看，哪有遐俗的物件啦？
9: 我嘛看大陆的。
8: 大陆的品质敢有影？敢有保障？
9: 应该有吧？我看因两个写保证正货呢。
8: 是啊，我嘛也是啊，遐生意人都嘛安尼写诶。
9: 是咧讲无唔对啦，啊唔过吼，有当时啊吼，买对着好物件呢。
8: 嗯，你即马是当作讲哦，这买物件亲像咧签咧乐透。
9: 对啊，诶，我来讲，有一摆吼，搁较含吼，伊伫网络关键写假一赔十啦，哎，介绍搁有够俗的俗啦。
8: 哪咧你敢有甲乐透啊？
9: 拜托诶，我哪挡会掉，我随乐透咯。
8: 你敢有收到啊？
9: 有收收到啦，而且吼，伊阁直接寄十台过来呢。
8: 啊，你毋是买一台尔，伊是啊寄十台来。
9: 因为吼，迄十台都假啦，我著直接吼，甲伊退到平台，叫伊甲我退钱。
8: 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这个俗米无好货，好货唔俗卖啦。啊，你毋著拢无采工伊啊？
9: 袂啊，哪会无采工？我干阿寄阿爸登记尔，十台就你家己用啦。
8: 嘿。啊！你唔得比迄个诈骗集团还更加诈骗？
9: 啊，无咧。
5: 好，人讲哦，俗米无好货，啊那好食吼，伊就卖大地啦。哦。所以一文钱一分货啦吼。俗米一般拢无好货，除了是啥？除了是咱。

0: 吼、哦，真正，吼、哦，你也试看嘛，就知啊。哦，然后会弯
1: 曲的所以阮老师毛讲，便宜没有好货。
0: 是啦，吼、哦，但是有阵时啊嫌贵，就是买坏去啦。哦，哇，啊那，其实是讲，也算较消费无，人的消费者的心态啦，吼、哦，啊，来知影无？
2: 知。
0: 爱注意。

0: 谢谢，嘿嘿，又来到我们的一个礼拜一次的拿卡西咯，老师 Music 来了，
1: 来哟，
0: 好，今天我们这个将会带来小人耍弄种戏秀，非常经典，非常
1: 发电。啊！你们电
0: 非常经典，非常好听。
1: 我爱电啊，
0: 非常好听的经典老歌，
1: 经典老歌
0: 拢做好听，每一首拢做好听。嗯，尤其是咱嘉惠来诠释哈。好，你要唱第一首歌曲。
1: 好，来《听海》。
0: 听海哈。
1: 嗯，《听海》。哦，这是这首嘛，最经典的国语的阿妹天后的
0: 歌曲。
1: 歌曲哈，
0: 注意听哦。啊，唱歌拍拍啊，拍拍啊，04-2338。
1: 03-23。哇，你看咱情歌咧弹，还是在我这画面看会到，若是恁嘛看会到，一定会满线的，因为这真正是画面，真正是太好看了。人讲认真的女人最美，其实认真的男人也很帅啦。这角度甲看过吼，就想要甲带咱去啊。
0: 你讲咧，我尾嘴翘起来。

0: の聞き方や。从头啦，从头，从第一页，从第一页，从第一页开始。
1: 我给咱们都点哪几盖就好啊。
0: 我点哈。
1: 我来。
0: 嘛，先说好，我练习一下哈。啊，恁来拍扑啊，拍扑啊，边练习啊哈。
1: 啊，一分钟啊，动一分钟啊。
0: 哎，对对对。

0: 我现在跟他无电哦。
1: 车明大哥，今日哦，结婚真该样哦。阿妈，我亲哥大家才辛苦着，爱家家花声，今日哦，花声进来哦。大样结婚真卖登嘿，好伊慢啦。

0: 已经帅啊，是切你个对啊，你健壮。第五张啊，第五张上尾也写什么？
1: 伪造啊！
0: 伪造就无啊，伪造就无啊！你种你要穿我对我目睭看袂有。好听啦，好听啦，好听
1: 啦！
0: 伪造就是我，你嘛我表演者嘛，伪造嘛才两小阵尔，两小阵都无啊。
1: 不是你爱听我的吗？你袂记你爱听我的，我讲我唱你都爱弹。
0: 哦，对哦。
1: 讲好了，你拢袂记，爸爸妈妈。
0: 拍死，过一届，过一届。
1: 然后别人吼，你对我吼，安则是对的啦。
0: 好啦好啦，
1: 那确实拢安尼嘛对。我话要害了，故意在我害。
0: 好，你我来讲吼，阿伯你也要唱吼，啊你卖给我看啊，我会紧张，我会紧找看你唱啊对，我才对会到，啊无我看袂有啊。
1: 我这画面其实足水的，啊不过爸爸妈妈看无。哦。我就建议老师摕一台迄相机，爱摕一个迄。
0: 人本来未想要存在，看你未想要存在，看我就存在。
1: 我来讲，你那个拍背影而已啦，不会拍正面。因为背影真正是，真的很帅啦，很认真的一个男
0: 生。你是讲后边哈？
1: 系啦，背影
0: 后边无看面那样。
1: 对啦，去背影就好啦，无等下无人要敲电话起来看要安怎。
0: 好，来，接下来是什么歌？
1: 接下来，那个
0: 曾心
1: 美，曾心美的。

0: 老师的纪念品，记两片，要唱台语哦。
1: 台语哈。
0: 台语哦。
1: 注意听哈，我给你嘿哦。
0: 嘿。其实是默契大考验呐哈。

0: 起来就等了呢。
1: 气要够长。
0: 那我迄有等吗？
1: 够等啊！够等啊！好，来啊，关键你啊，关键啊，进度哈，关键啊，进度来出来。接下来这一首是要哪一首呢？
0: 黄怡玲的《哑巴情歌》。
1: 哑巴情歌哈，他都有人拍破啊，无啦，我拢无遐多看。
0: 其实爸爸妈妈吼，要刷顶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拢听甲想入迷啊啦。
1: 哦，想入迷啊。就认真在听。
0: 安尼吼。所以，
1: 卖计较呀。
0: 哦。也分心
1: 啦。哦，会分心
0: 哈。叫伊拍破，我要搁听，会分心啦。
1: 啊！你有浪芳的时，你爱讲答谢一下哦。
0: 有啦，我拢不浪芳的时，我拢念名呢。
1: 哦，好，预备，开始哈。阿伯啦。
0: 阿伯，我先念名。

0: 好嘞，
1: 好嘞，
0: 好。再来这首哈，这首咱佳慧她特别要求，讲要唱这首歌，要送给咱的爸爸妈妈。这首歌名叫《感谢恁的爱》，
1: 感谢恁的爱。
0: 因为最近哦，佳慧嘛发生很多这个不好的代志啦，车祸啦，目睭无爽快啦，吼啊，因为一个新人吼，坦白讲，真的没有什么业绩哦啊，希望咱的爸爸妈妈能够。来接受咱佳慧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做是。
1: 感谢您您的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所有人的爱。
0: 对，非常的好听哈、
1: 哦。来，来哟、
0: 哦。啊，阿孙俩可能唱一趴哈、哦。时间无啥够。
1: 安尼，你大力我两个吼，小秋雷大哥、炳元大哥、景信杰、白哥妹妹、方玉大姐、秀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小曼姐，小曼姐，
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一
2: 下，
3: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流血，揢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吃吼，啊吃一个吼，我安尼吼，我真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2: 安尼吼，
4: 吃四组去啊呢。
2: 四组，安尼吃。
4: 啊，我还搁有嘞，哦，袂歹。
2: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

0: 斑哦，
1: 斑，
0: 哎，无去，
1: 手的斑会无去哦。
0: 像阮姐姐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那拢无，啊，走路嘛，食迄落，
1: 食食好食
2: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诶，皮肤吼，都胖胖起来。
1: 安尼哦，
2: 嘿，
1: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2: 唔是，因为我计细心会了了，对唔对？
1: 哦哦哦，
2: 对，伊个细料诶。皮肤会安尼，
1: 冒落去对
2: 吼，哎冒，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2: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3: 嘿，爸爸会发，
4: 爸爸也会
3: 发。哎，我爸爸没有美。
5: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伊跋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5: 拢袂疼，
1: 因为你的妈妈唔着只八十岁左右，
5: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5: 嘿，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袂疼，对不对？
3: 唔系啊，要大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3: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3: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去。
1: 安尼哦，你面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3: 唔是，伊也靠得到。
1: 哦，你背都背靠着咯，像迄种啊，对不对？
3: 有诶，憋开，想要憋开出来，
1: 想要啊，即摆拢未啊，对无？
3: 嘿，
1: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播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诶产品当中诶即个销售量诶第一名，哦，第一名。伊即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即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个多登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登来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好，然后朋友多登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叫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多，这应该是了李香姐啦吼，阮的吴李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家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食他们佮增加足厉害，迄有诶查人搭他们搭佮足烦诶，哦，爱会增加鼻乳哦，会蛋加迄种诶哦，食咱的哦增加有鼻鼻。他们个袂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佫有这，即咱沙宁波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一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佮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诶，目睭嘛较未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诶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果咱谈主诶詹大哥，伊诶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 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观察是爱去搞搞。

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体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够痛。你们吃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体化，所以吃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吃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吼，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来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吼！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即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吼！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佫加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留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2-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劲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代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比，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了，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龋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啊，注意听啊！

0: 以今天我跟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袂下。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拜过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拜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诶，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卡。
0: 好，来接线卡，七十线卡接进来，七十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组给我
0: 三千。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5: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来，这个麦克风对。阿爸阿母啊，这个胶原蛋白吼，真正给你保证有效的。阿婆，恁食了有效有感觉，这个老了，奶奶月儿姐，月儿姐，
6: 我要买一组，
5: 要买一组胶原蛋白哈，
6: 对，
5: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这组是参医生哦，医生的家族都拢在吃的哦，来，奶奶这个诗音妈妈，
7: 嗯，
5: 哟，你好，我阿卿，
7: 嗯，
5: 来买一组胶原蛋白哈，
7: 嗯，
5: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那个拜四就使收啊，星期四哈。
7: 拜四啊，
5: 嘿，星期四，
7: 嗯，
5: 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妈妈甲服务一下哈，一盒啊，十天给恁吃，一盒，这一盒十条，十天让大家体验看看，我讲你吃的规规皮肤啊，哦，会真水哦，来，咱的这个瑞珠妈妈，
8: 等下给他接着算卡，
5: 哦，来算卡哈，算卡给妈妈服务者，爸爸妈妈，这物件，物件若好啊，真正唔惊恁比较。全球啊，全世界就对啊，全球啊，三度获奖的品牌，哦，这你讲胶原蛋白要做到全球唯一啊，三度获奖的品牌，这啊比登天更加困难，比登天还要困难，哦，那你挑咱挑选胶原蛋白关键啊，我来讲，这啊海洋没有污染的来源一起鱼啊，然后海洋没有污染的这个鱼啊，来。来做咱的上个主要的原料，爸爸妈妈胶原蛋白，咱来一条啦吼，咱的3000毫克，3000g吼，这可比啊外口差不多三罐，差不多三罐，才有咱一条的量吼，啊这啊六粒才有咱一条的量，这啊十粒才有咱一条的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量。皮肤啦，你会哪有啊？它会慢胶原蛋白慢慢会流失，这是大家人拢拄会到的。啊，不过你有的你看有的人，有的人就怎么样？哎呦，那皮肤足光洗，啊嘛无啥斑，啊头毛嘛无啥会落。人诶，你甲问我讲，一定有你保养，一定有你食胶原蛋白。那咧，小香姐，阿南区的小香姐。
9: 嘿，你我
5: 搞
9: 用一组啊。
5: 哦，胶原蛋白，阮这组你也毋捌食过哦。
9: 有啦，我食过六间。
5: 啊，食过啊，啊你食了感觉安怎？袂歹
9: 啊。
5: 真正袂歹哦，你会落头毛无？袂
9: 咧，我袂落头毛。
5: 袂落头毛吼。
9: 我看伊食伊袂歹啊。
5: 真正袂歹，皮肤会较幼嫩吼。
9: 嗯。
5: 哦，好啊。
9: 袂乌啦，袂翻乌啦。
5: 袂翻皮肤，食了皮肤袂翻乌哟。
9: 嗯，伊会白白啊。
5: 会白白吼。嗯。好啊，妈妈谢谢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3000块啊，爸爸嘛，3000块，13盒哦，3000块13盒哦，吼，你如果哪有看到这栋广告啊，这后摆是无，这本来3000块是12盒尔，3000块本来是12盒诶，今天啊3000块加一盒无恁，电话哪靠通诶，拢一盒无，大家体验0800-00919，因为啊。咱人体若欠缺着胶原蛋白啊，吼，所流失的胶原蛋白，你爱补充啊无啊？你的脑部，你的脑部嘛需要胶原蛋白呢，吼，因为伊爱对抗咱的神经的原氧化啦，吼，这个防止神经病变啦，脑部需要胶原蛋白，咱的目睭嘛是需要胶原蛋白，好，啊，咱的喙齿咧，喙齿嘛就爱胶原蛋白啊，哦，头毛这是上界明显的，食咱的胶原蛋白啊，袂落头毛。吃我们的胶原蛋白不会掉头发，啊，咱的内脏啊，强化咱内脏的这个弹性以及张力，哦，啊，骨啥，咱的肌腱呐、软骨啊，这些主要成分都是由着胶原蛋白所组成的，哦，你每一天所流失的 一天一条就好，像安尼一天一条就够，一天只要一条就够了。老实的拢总甲你报倒转来，咱的视频。

0: 你拿这。
1: 对，你好，我想要订一组呢。
0: 好，胶原蛋白哈。好，你还没有吃过我们这一组哈。
1: 对。
0: 哦，这一组会越吃越漂亮哦，皮肤。
1: 哎、欸，他那个我那个脚那会酸，那会痛哎。
0: 酸痛。
1: 嘿，腰。
0: 腰嘛，哎，我讲胶原蛋白，你甲补充看卖下咧。
1: 好、
0: 哦、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咱头拄所讲的胶原蛋白，我讲的皮肤啦、吼、哦、头毛啦，这是上界基本、上界基础的。啊，搁咱头拄讲的遮，吼、哦，咱的这个视频姐你讲的肌腱啦、软骨啦、吼、哦，这個、骨头啦、骨轮啦、筋络啦，这嘛是需要胶原蛋白啊。这个也是需要胶原蛋白啊，筋骨的血管这嘛是需要胶原蛋白啊。啊，你的指甲。哦，指甲甲头毛，这是上界明显的，未搁再落头毛，啊，指甲未搁再安尼溜穿，这个是最明显的。哦，啊，过来就是咱的皮肤，哦，皮肤要有光泽、有弹性，哦，啊，咱的关节，哦，就是咱头拄啊，这个即卖你讲电话，即个视频姐啊，视频姐伊讲的，啊，阿庆啊，啊我安尼骨轮安尼会酸、会痛、会抽、会麻，安尼是有效啊，无效，这就是因为你。欠缺着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流失，你的关节啦，哦，关节才会出问题。哦，你如果若是讲胶原蛋白，你甲补充，咱关节炎啦，吼啊，关节会互你灵活，袂过安尼卡卡。啊，咱的骨骼啊，骨骼其中呐嘛是有需要咱的这个钙质、胶原蛋白，避免啦，避免骨质疏松。3000块，吼、哦，3000块，130条。一条才几块银，啊要顾你的，要顾你的身躯，要顾你的胶原蛋白，安尼看有价值啦，无价值，恁家己去评估。咱的飞轮大哥吗？大哥你好。
2: 多一周。
0: 哦，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那个啊，那个大哥，林大哥。大哥你好，我阿坤。
2: 大哥，哦，你好。林家鱼友网。
0: 哦，林家鱼友网，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2: 四组的
0: 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我给你写啊，嘿，来，林虾鱼友网，52线林虾鱼友网给你们写，谢谢，52线哈，来，时间这边搞哦，赶紧来，要贴下面好朋友，等会紧开个广播大哥，
2: 我要一组，
0: 来，阿叔要一组胶原蛋白哈，好，来，等我一下哦，来，
2: 啥时阵的来？
0: 拜四就可以收啊，你等我一下，等会卖挂灯哈，来，等会卖挂灯，来，咱的家茂大阿姐哦。
3: 你好，
0: 你好，我阿坤。
3: 好，我要一张。
0: 胶原蛋白哈。
3: 嗯。
0: 好，无问题，一天吃一条，会让你愈来愈水哦。
3: 好。
0: 一天吃一条，嘿，好好，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一天，人生是安尼啦，人讲人生是海海嘛，对不？欢喜就好，吼、哦，家己皮肤、家己的身体顾好，胶原蛋白流失的咱个补充回来。胶原蛋白，也是讲有啥物人会要敢讲。胶原蛋白你每天不流失，天下间无一种代志，每一个人一定会流失，每一个人一定会流失，流失掉的胶原蛋白用咱这组甲补倒回来，用咱这组补倒回来，每天给恁体验，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哥、唱犬大哥、冲虎大哥和猎人大姐，还有永恩大哥、子阳大哥、德修小弟、林学大姐。

0: 龙龙大哥、雨儿姐、小维大姐、永恩大哥、春福大哥、金城大哥、可怜大姐，感谢您的破晓，明学大姐、永恩大哥。
1: 来，再继续，那的三明窟小凤姐，弟弟呢？熏风大哥，求佛，邀请我们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咱家会刷卡23379599，齐飞姐，何练阿姐，何练阿姐，德修小弟，冰万多爱，秋香姐，龙龙哥，
2: 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

0: 小林老师哦，听这首就很怀念，而且在白沙白沙舞厅这首我也常常唱《求佛》，也都是老师为我伴奏的。真怀念齐飞姐，齐飞姐，春福大哥，小阿姨，谢伟杰，昆凌帅哥，德修，德修小弟，金城大哥，子良，子良大哥，秀春姐，291的新朋友，谢伟杰。
1: 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

0: 变假搞，假就好啊，来要唱惯的。庄哥，庄哥，昆凌帅哥，昆凌帅哥，谢达妈妈，龙龙哥，纪连杰，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康森阿布拉 Music，
1: 来秀出妈妈点的哈，来
0: ，English Song。

0: 来，谢叔叔妈妈、丽玲姐，看电的同学们，慧萍姐、雅茹姐、永恩哥、钟哥、张老师、袁顺阿姨、何恋姐、齐飞老妈、国庆哥、康生姐、徐璐姐、林雪姐、秀凤姐、张胜达。
1: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哈，掌声来抽奖啦！啦啦啦！哎、欸，我请教一下哈，哎 ，A A V 沙啦啦啦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应该是就是每个闪亮的时刻，我刚刚。
1: 哦哦。A V O O 是什么
2: ？A V O O。哈每一个 O O。
3: 哎，你在那讲懵哦。
1: 这个
3: 哎，第一个啥你知
1: 道吗 ？Echo 关掉。
2: 来来来来，
3: 第一个是哦，门口存一支笔。
1: 门口有门口有一支笔。
3: 存个
1: 啊，你不是英文，你看的你会翻吗？
2: 简单的意思知道意思，但是太难的话我怎么知道？
3: 啊，所以这首是。
1: 我听说英文它的同样的一个英文，两个不同样的人来翻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是不是？
2: 因为其实我感觉应该是来讲，因为但是音翻中，那每个人的翻译多少会差一点，但是主要的大意思应该不会差太多。我觉得尴尬啦。
3: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单字哈，有时候是一个单字，它可以翻若只纯单字，它可以有很多个意思。
2: 对啊，
1: 好，对啊，
3: 纯单字。可是如果是一连串的，应该就差不多啊。
2: 差不多意思。对啊，我觉得一整句的话，
1: 我觉得还是我们华语比较好，
2: 华语比较简单。
1: 对啦，对吧？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
3: 可是对，那好像有评估过的，其实国字其实最难，
1: 全世界上困难，
3: 上困难，
1: 哎呀，
2: 因为笔画很多，
3: 所以咱国语都会晓，结果英文都没晓，安尼，
1: 对啊，
3: 那安尼，
1: 这些总不应该，
3: 总不应该，哎，啊，听讲我台语国比台国语国较难，
1: 哦，对，
3: 所以咱大家拢讲台语，
2: 因为台语有发音的问题，
3: 对啊，
1: 哎呀，好，来抽奖，安尼拿安尼噻哈，
3: 来教我教啊，
1: 三二
3: 二一
1: 零
3: 零
1: 停。
3: 哇
2: 一孔三数，
3: 这个感觉好像
1: 103401。
3: 刚才有看到，
2: 来，
1: 哪部？
3: 江水，江水大哥，
2: 啦，嗯，
3: 刚才有看，
1: 江水哈，
3: 刚才有看，
2: 江水耶，
1: 江水大哥，刚才今年刚好有看到，
3: 哦，
1: 好像前两天有看到。江水大哥，你中奖
3: 喽！江水大哥，
1: 电话两支拢会使敲。
3: 江水大哥，
1: 先来练嘞，好啦，先来练。
3: 练落啦，
1: 美女练。
2: 你哪练？
3: 练落啦。
2: 我跟你问姐，所以就是英文来讲，你是都看不懂啊，还是讲稍微有一些？
1: 我26个大小字母哈，现在有清楚一点。那个 D 啦、Q 啦、B 啦、P 啦，这四个我常常会搞混。哎呦，小写啊。就是哦，
2: 哎呀，
1: 第一，哎呀，左边、右边、上面、下面，哎呀，我是点了混掉呀。你想要秋干，你想要秋干嘞？
3: 我以为他，我就是要讲什么梗，你敢知？
1: 没有，这是。
3: 我就有时候你要正经啊，是要讲笑话，我有当下也分辨不出来。
2: 我跟你讲，他也是有正常的时候。
3: 对，他那正常，我刚刚也不像正常，我听刚不像正常，有一个正常啊。
1: 我跟他好溜的，你杀我。
3: 丢我杀我啊！所以有当下伊也未讲我的心情啊，你讲我要讲，
1: 我唔惊恁笑，我在诶前诶大概十年，我真的小写我办不到。
2: 进来，
1: 就是那四个 D P 啦，
3: 那
1: Q 啊 D 啊，
3: 会有点乱掉，
1: 小块乱。
2: 不过习惯你嘛，无差，你只要记大写的话，你只要记 A B C D E F G

0: 有啊，个小写的 M，
1: 跟哪一样唱歌的？
2: 啊，还有那个 I 啦 L 啦，大写小写的那样。
1: 那
2: 为什么有时候前面是小啊，后面是大？为什么有时候大前面大，后面是小？搞不太清楚。
1: 我跟哪里？你去弹钢琴时候，你多多拢看我的话啦。
3: 好大。
1: 系啊，
2: 好了，人莫想执针。
1: 哎呀，你多多连我毛刮毛鸡啊，毛一边毛一边，我嘛看无啊，你讲你看我。
2: 您看无是应该啊。我英语看无是足不应该。
0: 为什么英语讲安
2: 尼？哎呀，对啊，对啊。
0: 英文很难，英文真的很难呢。你不知道我大学的时候英文听力还被当掉。
1: 你是谈英文系的吗？
0: 没有，我读平科大。
2: 平科大。
0: 屏东科技大学。
2: 哦。平科大。
1: 什么什么系？哎，更小
0: 心。谁
2: 谁参加？
0: 你笑是起屁吗？我是起屁啊，起屁！谁参加？
2: 你进来，那个，
0: 你有听过吗？
2: 哎，咱三啦，作为主持，可能会使边唱歌。
1: 好，咱那大概三个人，拢是欢乐的呢。
2: 对啊，
1: 没有啦，阿伯你
0: 不会啦，阿伦嘛。可以的，来先拍起来，先拍起来，
2: 先
0: 拍起来了哈，
1: 先拍起来，
0: 拍差不多的下面一位了，嘿，
2: 来。
1: 等等等，
2: 来下面一位，
1: 好，下一位了，来下一位，
2: 啊，佳慧，来，上可怜的，最近上可怜，哎，我也免播啊，这剩的时间
1: 我开始你要可怜一个啊，
2: 哎，真
0: 的，
1: 哎，啊，人，
2: 足需要人给你鼓励，
1: 足需要安慰，
2: 最近开足多钱呀，啊，无赚未使啦，无赚未使，啊，拢无业绩啊，拢无业绩，啊，头家讲，阿庆，阿啥啦呢？嗯，无彩做面安尼，互你。好你使用安尼，你爱小处理一下哦
1: 哈。
2: 爸爸妈妈，阿弥陀佛，拜托这个多多支持，0985455222288。
1: 我迄白哥妹妹有甲我提醒啊，甲我讲我迄用电话号码来去搜寻加赖，这功能无拍开。
2: 哦，你爱拍开。
1: 哎，又甲我提醒，我打开啊吼，我顶打开啊，你那边扫 QR code 的吼，会当用电话号码去搜寻
2: 啦吼。
1: 啊，讯息吼。但只你的爸爸妈妈恁的电话号码好我，
2: 哦，
1: 哎，啊你甲我说下落去，啊你的电话号码，哦，佮拍起哩，安尼我就知呀，我就让搜寻，我就知
0: 你，
1: 嘿嘿，我就知呀，嘿，
2: 对，
1: 我就知道是谁了，这样子，
2: 哦，0985455228，爱给你，每一天暗时啊，我们空中相会哦，拜拜。

0: 其实蔡毅的
1: 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日语的研究可能蛮好，所以你最近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可能我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2: 你妈，你讲我做认真的，你听啊！你讲
1: 我
2: 做认真，什么？
1: 我嘛做认真。
2: 日语啊！
1: 我嘛做认真的做节目呢。那是你啦，我叫我来问的。你也不来，我变来问对吧？你嘛当一堆一堆者。
3: 那。
1: 你讲叫者，我叫者。
3: 一堆。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啊，呢吼。
2: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播，
2: 一定爱看哦。

0: 来哟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大家好！来，来到了暗时十点的节目，首先安排一首做回忆的歌曲。无情人有情天，由咱启动的圣君大哥。
1: 有情人无情天，
0: 有情人无情天。
1: 你讲无情人，有情天。

雅慈妈妈、玉慧姐、秀琴妈妈、昆凌哥、盛俊大哥、秀的丽婆虾、丽花妈妈、钟老师、龙龙哥、方仙姐、国庆哥、传玲姐、永恩哥、昆凌哥、苏润妈妈、罗莎妈妈，谢谢秀维姐，感谢云美妈妈、苏润妈妈。

0: 老师、秀琴姐、坤妮弟弟、天乃大哥、永恩哥、龙龙哥、秀琴妈妈、碧慧妈妈、淑如姐、雅欣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再来北投的秀敏妈妈，想你的时候问月亮。谢谢秋爱妈妈、颜志爸爸、永恩哥、子莹姐、金爱妈妈、雅欣妈妈，谢谢龙龙哥、慧美妈妈、感谢康盛爸爸、钟老师、秀琴妈妈、秀美妈妈、明月大哥，谢谢哦，碧慧妈妈、坤宁哥，谢谢秋爱妈妈、幼妹妈妈、宝爸宝妈、德修小弟。

0: 张老师、周老师，谢谢大家。卡明姐，好，谢谢。
1: 来一首，来是咱男子的秀玲姐所点播的《花心》，再来一首《花心》。秀伟姐、小周磊、春菊姐、雪景姐、雅慈姐、素颜妹妹。

吉飞姐、元龙大哥、国庆哥、方仙姐、文富爸爸、阿姨兄弟杰黄大哥、龙龙哥、文仲爸爸、美雄妈妈、康盛爸爸、郑妈妈、玉宝姐、宝爸宝妈、淑如姐、昆凌弟弟、龙龙哥、德秀小弟、秀凤姐、学晶姐、传玲姐。

0: 早。
1: 嘿嘿嘿，不要提起名长。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1: 免得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金曲再今宵，
0: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怡。
1: 大家好，我是您德宝，耍宝的德宝。
0: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是开始，哎呀，头拄只安尼，这先不得爷哦，
1: 不得爷，
0: 进来走哦，有啊，的不得爷就是安尼，进来走哦，安尼啊，
1: 进来走哦，
0: 对啊，哎呀、啊，他因为他有两只手是这样子嘛，这样照啊。
1: 哦，安尼当然的就走，
0: 安尼走，
1: 哎行，
0: 哎呀对啊，不得已的，
1: 来走来走，
0: 太一个偷开工，
1: 开工呢，
0: 哦我今日是吹冷气吹噶，哦，头壳痛噶，
1: 才好吹冷气，
0: 啊无啊去啊底下等，等你看一个病啊，等四点钟有够久的，
1: 是病啦，
0: 看可以啦，看一个医生，
1: 看诊啦，
0: 无去有医生看，
1: 看诊啦，
0: 嘿去有医生看，
1: 哎，那有病。
0: 无啦，无病。

0: 等下，人搁聊做是神经病。
1: 哦，哈，你是在神经病无啦？无啦，无什么大代志啦，嘿、啊，就是例行检查，例行检查，
0: 身体检查啦。
1: 哎呀、啊，哎呀、啊，哦，哎、欸，看那个伊个下骹，我喺美食区，你知道，美食区还蛮多人在那边的。
0: 哦，你讲楼下？
1: 嘿，楼下，楼、哦、下。
0: 啊，你有
1: 等下吹冷气的无？无。哦哦。哦，吹冷气的，拢底下吹冷气的。即马上，即马上闹热的，就是一挂什么卖叉楼啦，啊，一个肯叉鸡啦，哇，便利商店啊，因为太热了嘛。哎哎。对啊，太热，所以这种可以免费吹冷气的地方都很多人，图书馆嘛是。哦，最侪人拢在坐咧，在底下躲孤的。
0: 那是去遐困啊。
1: 对啊，在底下躲孤。
0: 哎啦，因为困未起，拢爱走去啊。啊，若无要睏的，就是去啊。
1: 因为做安静的呀、
0: 啊。对啊，不能吵嘛。
1: 对啊，而且还有书的味道，我觉得书的味道很香呢。哦，真的啊，我觉得书的味道。
0: 图书馆有书的味道、嗯、啊，厕所有什么味道？
1: 有屎的味道。啊，
0: 有始有终。
1: 有始有终。来啦，我想要干。我想要跟大家开讲一个很简单的话题哦。
0: 什么话题？
1: 你感觉什么叫好命？
0: 好命，什么叫做好命？嗯、好命就是
1: 那好命当当。
0: 对啦，是好命当当无唔对，但是我感觉好命唔是讲一定要大富大贵，但是我感觉讲只要大天过了平顺，拄到的人啊是拄到的人吼、哦、是好的。啊，虽然讲无一定讲，大家拢会过好日子啦。
1: 对。
0: 话你也是讲，我大家拢要足好运，足好运的。嗯，这个也不太可能。嗯。啊，但是至少吼，咱能够过每一天，而且是快乐，安尼就是，我感觉就安尼就好命。安尼
1: 就好命。你还袂四十岁啦，对不？
0: 啊，袂啦。
1: 啊，袂。人咧讲四十岁是一个门槛呐，四十岁会是一个门槛，对。啊，我家己我是已经过啊，我过四十岁啊。
0: 你唔是减啊两？
1: 我已经过四十岁啊。我第一下先定亲者，我已经过四十岁，但是我未五十岁。
0: 痛！
1: 我未五十岁。
0: 四十痛。
1: 有诶，大哥大姐，到时候我已经五十几岁，我过四十岁，我未五十岁。
0: 四十痛呢？
1: 现在女生对于年纪是很那个的，你知道吗？
0: 很敏感呢、欸。
1: 很敏感。我过四十岁
0: 啊！但是你有跟你讲啊？
1: 对，我即马我就是跟你讲啊，我过四十岁啊，然后我就感觉讲，我即马对好命这两个字的想法，嗯，跟年轻的时候
0: 的想法不一样，
1: 不一样了。
0: 你较早想法好命是安那？
1: 好命就是
0: 豪门。
1: 无啊，无一点豪。我跟你讲豪门，你莫要讲豪门。我捌讲过一句话啊，我讲吼，宁愿坐在马车，那宁愿坐在牛车上笑。也不要坐在宾士车里面哭。哦，两条、嗯，我有觉得说豪门这个这拍
0: 就拍胖
1: 诶，嘿，就拍胖。
0: 所以过过虽然有钱，但是
1: 你坐伫面路面顶，逐工咧哭，迄无好。
0: 但是迄日子过得足痛苦诶。
1: 啊，你啊坐伫牛车，但是你的先生虽然无钱，但是伊就是足拍拼、足努力，啊，足希望互你有朝一日过好日子。你嗯就准你坐伫牛车面顶，你逐天笑，你笑到足欢喜的，嗯，对不？
0: 对啦，
1: 我感觉安尼，
0: 因为两个人是一起打拼，
1: 对，啊，想法是一致的，
0: 对，一致的，
1: 对，所以我是安尼想啊，所以较早的感觉好命，就是感觉讲哦，有钱，有厝，还是讲做工课顺利，
0: 系啊，
1: 哦，还是讲想要买啥，你就买得起，啊，想要去倒就使去倒，
0: 对，
1: 啊，就最好就是讲哦，啊，事业就愈来愈好啊，生意愈来愈好，收入愈来愈多，嗯，哦，人生就是一路往前走，啊，啥物物件拢慢慢增加，迄是较早的想法。
0: 啊，拄啊拄只想法是拄只
1: 年轻的想法，
0: 没有说那个宁愿牛车也不要宾士那个，是现在的想法吗？
1: 其实这个想法，
0: 你现在的想法又有改变了？
1: 没有，那个想法是以前就有的想法。
0: 哦，以前的想法，
1: 以前就有的想法。
0: 现在
1: 我起码
0: 四十痛的想法，
1: 四十几岁我就感觉讲好命，无一定是讲哦，我爱我赚偌济钱，还是讲我搁得到啥物，还是讲就是甲就是事业啥顺利，这个我觉得都还好。上重点就是讲。我身边我要紧的人，我在乎的人，我重要的人，拢阿个好势好势，平平安安，就像你讲的，平平安安。
0: 主要是平安。
1: 嘿，平平安安，因为我四十几啊嘛，啊，囡仔即马才开始，暑假过后要升大二嘛，大学二年级，其实这。

0: 你记吼，就还蛮奇妙，因为你多卡的中，
1: 对，
0: 你上有老下有小，嗯，对不？啊，家己嘛开始发现讲，嗯，咱已经慢慢变作讲，厝的内底呐发生什么代志的时候，拢会找你，因为我是长女，在家里我是长女啦，其实应该是爱讲我从很久以前就是都会。就是这样子的，有事情就是找我，
1: 就是第一个头
0: 会习惯把责任对把责任担在身上，对对对对对。哦、啊，较早讲爸爸妈妈身体歹，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时阵，咱可能会想讲啊，休困一下，你休困一下就好啊、嗯。但是现在只要妈妈，因为我爸爸已经去当天使了嘛，妈妈伊甲我讲者讲啊，最近无啥爽快，因为又他有血糖的问题，
1: 对，
0: 嘿。咱心内就会切一下，你知道嗎？对，就会紧张。啊，囡仔嘛同款啊。较早囡仔细汉时阵，就是简单惊讲，唔知有食饱无，食饱未？吼啊，功课有写完无？嗯嗯。还是讲你有乖乖去读册无？吼，你有甲他逃学无？这是未啦，这个是我小孩是不会啦。但是即马囡仔大汉哦，你烦恼的代志等到愈来愈多啦。因为你烦恼伊的课业嘛，伊即马是大学嘛，课业。哦，啊，工课，啊，未来反正感情，
1: 啊，佮伊大个所在，
0: 对，伊大个所在，
1: 对
0: 对对对，像伊即马搬去遐，我就是你去上，叫伊去上我看，我叫伊在个地址铺我，啊，然后我就去查迄 Google 实景地图，我讲哦，你这厝看起来那样恐怖，
1: 那样恐怖，省一些费用啊，
0: 对啊，就是要省一些费用啊，我你厝啊看起来恐怖，
1: 你是咪之前捌讲过伊，他也。无神论的，
0: 嘿，他无神论、哦，
1: 他宁愿去那种有凶宅的也没关系，
0: 一共修得好啊。
1: 所以已经在周底迄个较简陋的，
0: 伊外口的厝看起来就是废墟
1: 的感觉，刚刚。
0: 但是房间是还好啦，
1: 哦、房间还好，
0: 房间是还好。嗯、所以就是咩讲，咱即马就是每一件代志，咱拢会想要关心嘛、啊、然后但是咱搁知讲，哎、啊，都较大汉啊，你也想过。想过甲管，他其实是会反感啦。你想过适度关心，等到是无好啦。咱也无法度讲什么代志拢替伊决定啊。
1: 对啦。
0: 哦啊，所以咱到这个会所，我就感觉讲、一个人真正的好命吼，无一定是讲银行内底已经有偌济钱。你是你会希望讲，你敢会足惊半暝去接到手机啊？我会呢。
1: 其实半暝啊，这个手机啊，响是。无好代志，
0: 对，真正无好代志。
1: 除非有人甲你开玩笑，要甲你创治的，但是嘛无遮尔啊恶质的人啦。
0: 因为我捌接过两届，
1: 真的半暝就恐怖，
0: 半暝就恐怖，半暝真的都不是好事情，
1: 所以你关机啊、
0: 都不是好事情。
1: 半夜关机，
0: 真的是很恐怖。我切静音啦，恭喜仔，我切静音，但是我有设定重要联络人，哦，例如厝的人，嘿，厝的老的，哦，啊是啥？之前弄个习惯安尼啊，有一个最爱联络人是设定伊卡来的一定会亮的，
1: 哦，啊，
0: 其他的就是对、哦、重要的迄种的，然后伊就，即马就是烦恼讲半暝手机啊，卖向响起来啦，吼、啊嘛不是讲，你都已经爱买起偌贵的物件、你是。爸爸妈妈今日拢还阁会使哦，平安健康行。像阮阿妈拢透早五点我就起来捏衫。我讲你拢很早起来捏衫，啊，阁有漏水捏袂干。
1: 迄日头袂出来，还是捏好啊？
0: 嘿咩，我实在，阮阿妈做细，阮阿妈做细粒子的
1: 哦，
0: 啊，伊做爱捏衫的。去有笑死！
1: 安尼才会使伸展呐、
0: 啊。对啊，会伸展、啊。哦，一筋骨足软的。
1: 筋骨软。
0: 嘿，老伙仔筋骨拢足软的啊，嘛筋骨拢软的吼。啊，嘛不是讲希望讲囡仔一定爱有外生手啦，还是他自己个人的造化，一家的，他会读书，那真的是他自己努力来的。
1: 对啊，
0: 他自己努力来的吼。啊，嘛是希望讲爸爸妈妈今仔会当像头讲的平安走路啊，啊，家己食饭，搁会使。打电话来给他念几句啊，吼、啊，不是讲，就是这样子，这样的方向就对了，平安健康的方向啦、啊，吼、啊，是讲囡仔愿意回来厝食一下饭啊、这就是好命啊，对不？啊，甚至有当时咱会感觉，较早感觉讲厝的人做糕点的，哦，妈妈你奈，妈妈还是爸爸还是阿妈你奈，一直念做，哎，我跟你讲，有人通给你念吼、啊，是一种幸福
1: 的。当你无他红念的时阵，你会感觉我啥物拢无
0: 啊咧？对啊，
1: 你会觉得哇，完全失去了一些关心你的人。嗯，好，因为啰嗦的啊，会跟你念嘛，迄拢是爱你好，
0: 啊、
1: 爱你好才会跟你念。但是呐，通常这种的声音呐，一旦无啊， 你感觉讲人生，哎、欸，好像少了
0: 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很多人啊，还是说少了那种平常的那些没有讲，原本是可能大家弄会安尼吼，
0: 你也瞬间感觉你的世界变啊是安静、欸，
1: 对对对，
0: 但是一种安静是哦，你感觉做。失落啦，失落，
1: 哎，失落啦，
0: 哎，因为我家己经历过讲人生的一些很大的变化嘛，嗯、我爸爸也走了，然后先生也走了，嗯、所以我就感觉讲，其实人生就是安尼啦，有的人有法度陪你，有的人吼、喔、是、嗯、就是每个人都是陪你走一段路而已。
1: 哦、对啊，跟火车同款。
0: 对啊，嘿，就是一段路尔。哎，
1: 每一个人坐到倒位，就是爱落车。
0: 对他可能他的也作业已经做完了，
1: 对，
0: 以及人生的功课已经做完了，所以伊就先人去离开，人去享福啊。嗯。哦，啊，然后日子咱嘛是爱去继续过，我的人嘛是爱去继续过，
1: 啊，
0: 嘛是爱做安排生活，照顾囡仔，
1: 是
0: 慢慢把咱家己的生活重新整理好。嗯。啊嘛是因为讲经历过这的代志，我即马对平安这两个字、嗯，真的是有不同的感受，对啊，
1: 咱较早对，有感触，感触，
0: 对，感触、哦、就是较早咱来讲啊，平安就好，
1: 而且很、哦、感觉很像很稀疏，你干嘛？平安就好，就随口都可以说的。
0: 平安，我反正平平在那边，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咱就会讲哦，迄就是一个。
1: 标语，
0: 还一个标语呢，起码
1: 没有声，没有那种很嘿嘿很有感觉的。
0: 哎，对对，
1: 但是现在对于平安这两个字，其实会觉得哇，这个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0: 真的
1: 哦，人生的目标啦。
0: 还有一句嘛，最经典的就是，明天哦，
1: 明天会更好，
0: 不是明天会更好。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一天会先来。
1: 哦，这个哦，你来讲那样。
0: 卡扎嘛是安尼讲。
1: 圣经这内底拢讲这种的。
0: 以前讲这种话不会有什么感触，哎、哦，现在就是真的非常的能够有。
1: 会感觉到这句话有
0: 就是这样子
1: 道理，
0: 对啊，哎、哦、呀、啊，对，所以平安真正不是一句客套话尔、喔嗯、平安就是会早起来，家己还佫有精神会当起床，嗯，哦啊。囡仔有家己的生活，啊，爸母嘛，啊，搁健康，啊，身边的人基本上拢无啥物大代志啊，会使正常食饭，正常做工过，下班回去厝的，会使洗身躯、看电视，晚上好好睡一觉，这些代志你会感觉足普通的，我毋是逐工拢咧做这些代志，
1: 对哦，
0: 对不？
1: 但是有些人就没办法这样，
0: 真的没有办法，
1: 有些人就真的是无多一工，这样啊平顺的过完一工哦，有的人就是安那，有的人就是可能。这个一天的很难熬的啦，很多有的没的事啦，要是说遇到的人啦，要是说、欸、都不顺啦、
0: 哦、有的人可能本身有什么病痛的啦、啊、他真的每天起来可能都是一个折磨，
1: 对，很压榨，哇，我怕又要开始在生疼，要是说哪里在疼，
0: 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嘿嘿，你说什么不知道，这样就是
1: 这样很快乐，
0: 你如果我都坐在电视
1: 里头就很平安，完全
0: 表示你拢足健康诶、
1: 啊，对不？
0: 安尼咱就是爱非常的知足，
1: 知足
0: 对，因为即个代志你也感觉伤过普通，但是普通到吼咱感觉未去珍惜，但是咱就是爱珍惜，因为人生行到这岁数，你就会慢慢发现讲真正珍贵诶物件吼，真侪时阵拢是迄种。每天都在的、欸哦、每天都在身躯边的人、哦、还是说你每天都会做的事、嗯、所以我们当作说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欸、
1: 忽视它，
0: 忽视太过忽视它了、嗯哦、所以我现在还是想要赚钱，还是说希望工作能做得更好、嗯、还是希望自己说越来越有能力、嗯、因为钱当然重要啦，厝内真正有代志的时阵，至少咱有能力当处理嘛，对不、嗯嗯？哦，啊，囡仔需要帮忙的时阵，咱嘛有能力当支持伊。哦，啊，是讲家己想要做一件代志的时阵，嘛免讲啥物拢爱甲别人开嘴啊。哦，啊，但是即马努力趁钱，对我的意义已经甲少年的时阵无啥物共款，就是讲少年的时阵可能是想要证明家己。嗯嗯嗯。啊，我要成功，我要比别人较厉害、嗯，这是年轻的时候的想法。
1: 对。
0: 啊，即马就是较想讲。哦、我希望家己有能力，把生活过好，有能力会当照顾家己，
1: 嘛嘿，
0: 家己的生活都家己照顾好，你才有能力去照顾人。对，这很重点哦、嗯，你自己要先顾好你自己，
1: 没错，
0: 这不是自私。嗯，嘿，你要先有能力照顾你家己，然后你有多余的能力，你才有都去照顾你厝内的人、嗯。啊，有能力的时阵，伫拄着代志的时阵吼， 不至于。

0: 就荒掉了。对，嘿呀嘿呀，对啊。而且我今麦越来越感觉讲，人到某一个年岁了吼，真正自由讲，真正自由，唔是讲想要去倒位就去倒位。你是讲你想要陪一个重要的人吃饭的时阵，你有时间，你不要因为、哦、我可能啊等的爱，
1: 我还搁开会，
0: 嘿，爱趁钱啊，什么什么。真正自由是讲，你想要回家看爸爸妈妈的时候，你不要一直想着说，哎，等我无用说再讲。哦，还是讲你想要跟囡仔开讲的时候，你嘛卖感觉讲，阿姨还阁少年呢，后摆有的是时间。
1: 讲起也唔慢的。
0: 嘿，讲也唔慢，无你就是要想到就要去做了，嗯、对啊，嘿，因为那你刚刚讲来日方长，你知道，哎、欸，日子还阁长乐乐的，啊，不过人生就是上无多保证，就是以后，以后再阁讲，嗯，哪有什么这么多以后，无什么这么多以后了，所以爸爸妈妈起码啦，搁伫咧，哦，爸爸妈妈还在，还可以跟你讲话。
1: 对。
0: 偶尔还可以嫌你在那边，哦，你乌白买物件哦，创啥买车改车，嫌你讲穿伤少，啊，穿甲安尼会安那，穿甲安那，是嫌你食伤济、食伤少，你拢爱珍惜。因为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咱家己讨厌遐细细念，其实是人生内底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声音啦。所以即马囡仔若讲，啊，佫愿意倒去厝食饭，愿意甲你讲几句话，嘛莫嫌讲伊爱食饭哪、食饭哪，拄手机啊。你妈妈也嫌，至少伊愿意坐伫你的身躯边，对不？他愿意回来陪你吃一顿饭啊、嗯，就是乖乖安尼就好啊啦。嗯、如果讲你的另一半，你的先生，还是讲你的太太、嗯、男朋友、女朋友，伊还佫陪伫你的身躯边，两个人可能有当时为着讲，我煮饭你洗碗，你洗碗我煮饭，这种类似这种代志，还是讲像关电话，像袂去买物件，啊，就伫遐搭水果啊，小吵小闹，哎、嗯，其实拢。没有关系啦，那个叫情趣啦，
1: 正常。
0: 对啊，不要因为妈妈刚刚讲这东西，让你做烦的所在，这小吵小闹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讲哦，会当做伙食饭，做伙开讲，还是做伙伫爱，你嫌我，我嫌你，那、嗯、拢是一种幸福啊。嗯、所以今麦有人问我讲，心仪，你感觉什么叫做好命？我可能未阁回答讲有钱啦。哦哎呀、啊，我讲
1: 有钱嘛是会算好命啦、
0: 啊，有钱当然嘛是会使啊，
1: 不会把它摆第一，
0: 对，不会把它摆第一的。我讲好命就是讲，你打拼的时阵、嗯，身体还阁会康的，就是你的身体是健康。
1: 对、
0: 嗯，你辛苦的时阵，你的身躯边有人会甲你斗相共。嗯，哦，啊，厝内真正有代志的时阵，你有能力会当面对。哎，啊，你在乎的人，哦，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1: 平平安安
0: 这个真的是。很重点啊，钱多一点当然好啊。
1: 对啊，想不爱。
0: 有厝当然嘛好啊，吼，人生有搁较侪选择，当然搁较好啊。但是真正幸福就是讲，你回去厝的时候，你发现讲，该伫的人还搁伫的，哦，啊，该关心的人拢好好，啊，家己嘛健康，有工作，有能力，会使继续往前走，这就是幸福了。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就是好命的啊。
1: 真的。
0: 哦，对不对？爸爸妈妈恁够认同。
1: 其实稀疏平常，我感觉这个。像你都有讲到，我感觉大家能过了同款的生活，嗯，其实这是不简单的。哦，每天都一样的这样的哈、哦、步调啦，哈、哦，要习惯新变人啊，哦，能这样子正常的运作啊，这是不简单的呢。啊，能被维持安呢，其实都是要怎么样，要有福分，嗯，我买我要有福气啦，
0: 对啊，
1: 叫我安呢发达安呢吼，让你安呢生活。啊，免去操劳，啊，免去操烦，讲啊，厝内底的人会健康啊，哦，这个我感觉真的呢，啊，但是有的人会感觉讲啊，我安尼足无聊诶，我人生足无趣诶，嗯，哦，
0: 你人生足无趣，我感觉这人生足无趣，这个后面就是因为你都一直待在你的舒适圈，爸爸妈妈，你知道什么叫舒适圈无？舒适圈就是讲，你拢愿意，你拢干来要去接受。你每天在接受的这些人还是说事情对、哦、
1: 对,
0: 对 像我、哦、我可能就是上班下班、啊、然后可能假日就是 在大理巷花坛那里、嗯、也是经营唱歌的我如果会感觉无聊我就是可能可以去上课啊、哦、或是要去上乐器啊还是说去上跳舞啊、哦嗯、像我这些舞痴那肢体残障，我就是来去上跳舞啊，上、嗯、一挂跟我平常时啊生活无关系，
1: 无关系，嗯，
0: 迄个叫做跳脱舒适圈，安尼你就袂感觉无聊啊、嗯，因为你感觉就恐怖，
1: 有挑战性，
0: 嘿，对，嗯，迄就是跟你的生活完全无同款，你就是要跳脱舒适圈， 安尼你都卖无聊啊，安尼了解无？来，国信哥想要跟咱开讲一下，对

0: 国庆哥，
1: 国庆哥，
0: 你好，你什么要讲分享？
2: 听你多吼，我就感觉是最简单啦，就第二尔啦。
1: 第二，
2: 身体健康啊，安那？
0: 万事如意
2: 啊！像咱的鱼安尼吼，啊，你身体若够好。哦，像我即马脚水好了，我活转去，你知影？
0: 真诶，拢个变高塞着
2: 无？我正正经脚水正个安尼，真艰苦个，哦，拢无想要生活啊！你看，感觉现在生活天气是啥物？
0: 啊，即马
2: 好了，都平息了，都平息了。
0: 真诶吼，对啦。啊，咱
2: 像无啥物病痛，啥物安尼吼，安尼想要安那就安那，啊，就万事如意嘛！你想要安那就安那。
0: 对啊。哦，
2: 安就是幸福啦，
0: 安
2: 就幸福啦。好，
0: 谢
2: 谢你，一路对的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确实，国庆哥讲是
0: 真的，
1: 整个统整，人家健康，万事都会照你意安尼
0: 对，
1: 这样子运作。所以人若无健康，万事都无可能有注意啊。其实
0: 还有一点，是啥？你知道，人脉较容易生气。生气吼，你生气，你带来的负能量，这是假戏的哦。你带来的负能量是会把一些好的
1: 驱赶
0: 运，不管是运还是什么，拢会给赶走哦。啊，你啊，拢大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真的好事都会一直接近你。
1: 对，
0: 真的你相信
1: 财神也会来啊。
0: 对，
1: 啊，你啦，一尾那衰因的时阵
0: 吼，人家规工。
1: 无言瘴气的时阵，财神爷嘛不会
0: 跟你吵，边仔都安尼，跟你对，随行跟你对。
1: 财神爷不想要理你啦。
0: 你安尼顺头，财神爷来跟你对安尼我。
1: 你安尼是啥？无理耶！
0: 财神爷，
1: 无理这安尼呢？狸猫换太子，
0: 你袂使，人有丹凤眼，财神爷袂使吗？
1: 人安尼是弯呢，咱是弯呢。
0: 哦，无都弯啊，没有弯安尼哦。你不要来挂。
1: 你要往上，往下。
0: 像安尼是歪的啦，
1: 前面往上啊，哇，旁边往下，唔都一个安尼啊嘛。
0: 无要紧啦，咱就迄落就好啊，颠倒变就好啊，虽然是安尼嘛。
1: 无大贴纸啊，咱大贴纸啊，目睭无都用，咱用大贴纸的啦。那是熊猫安尼哦。
0: 非得是得是，大刚笑就对啊。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知爱安那笑较袂有语，咱若定笑，其实会有这法令纹
1: 对无？
0: 你咱若笑是不是会有法令纹？我跟你讲。你想要笑对不？你把嘴巴打开，安尼就袂有语，袂。
1: 哎，敢无吗？
0: 无，真正无。妈妈，你家，我跟你讲，你嘴巴开，拢无。
1: 而且这会散呢。
0: 嘿，对，真诶。
1: 这里会运动到。
0: 你若咧笑拢安尼，安尼拢。
1: 哎呦，这袂停嘞，这袂停嘞，这啦一旦开启，
0: 安尼就袂有法令纹啦。
1: 好，你
0: 现在才会散哦，才会有下颚线哦。真正，这我伫网络看到，我无白甲你讲，真的。
1: 好，那我练习。你看他全拢是，安尼一直往上啊，一直往上。
0: 好，安尼以上分享到即马，来安排两首歌曲。来，
1: 西丽木蛋爸爸，康南港的康生爸爸。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新屋的月娇妈妈，想松
1: 松松来听歌。
0: 听歌。
3: 谢谢宝钗妈妈、月云妈妈、文富爸爸、文聪爸爸、素清妈妈、春菊姐。谢谢传玲姐、金英妈妈、秋米妈妈、富足妈妈、圆圆姐。谢谢雅欣妈妈。谢谢哦，幼妹妈妈、陈琦妈妈、美琼妈妈、月儿妈妈、郑妈妈、素端妈妈、玉英妈妈、齐飞姐、英娇妈妈、

谢谢春季妈妈、丽妈妈、秀清妈妈、彩青姐、富足妈妈、淑如妈妈、传玲姐、坤玲哥、雅欣妈妈、美球妈妈、美珍姐。

秋眠妈妈、速短妈妈、齐飞姐、小熊维尼，谢谢传玲姐、彩青姐、富祖妈妈、昆凌哥、秋爱妈妈，谢谢哦。云美妈妈、罗萨妈妈、

0: 谢谢春金妈妈，谢谢云清姐，感谢大家，谢谢。
1: 再来有新一段来继续声声，邀请咱新屋的月娇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欣赏哦。圣地大哥、月云妈妈、罗莎妈妈、宝钗妈妈、文祥大哥、三重的秀清姐、新增的美珍姐、巴德的佩慈姐、雪景姐、淑如姐、玉英姐、圆圆姐、传玲姐、齐飞姐。

妈妈、玉慧姐、齐芬姐、永恩哥、宝爸宝妈、慧纯姐、碧玉姐、罗莎妈妈、美珍姐、秀凤姐、传玲

0: 阿群妈妈、月娇妈妈，收到你的婆阿心阿喽，薛糖妈妈、郑妈妈、郑辉弟弟，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喔。来，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老的小的、都可以，都非常适合哈。看是下早、下晡，还是半暝啊？嘿，这里底够有添加复方的哦，够有掺益生菌哦、喔，嘿，很好哦、喔。我靠，一般都没有的、喔。而且我跟你讲，价格真的要涨价了，你们要自己赶快把握啊！无，厝内要无，赶快囤货了吼！啊，来，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开始入手啊啦！迄天有妈妈甲我讲啦，讲伊个冰箱摕出来直接开开就食，拢唔免加热，真的。伊讲诶，迄口感足好诶，哪来食冰沙咧？你也使来来试看卖下，来，啊，我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4: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5: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6: 哇，这么了不起！
5: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4: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5: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4: 是，
5: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4: 氨基酸，
5: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就给它比较卡欠款，
4: 过来多糖，
5: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3: 健康又养生，
4: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3: 是
4: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会夹看美多有无？你安尼敢用酒碗好夹？
7: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1: 是
7: 米饭好好吃，
5: 非常的入味。
8: 师弟，
0: 嗨，美珠姐，
8: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0: 好吃这么多。
8: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4: 好吃不？好吃。
8: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4: 唔捌断哦。
8: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4: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8: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4: 安尼吼。
8: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4: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8: 落去控做咸的吼。
4: 安尼哦。
8: 嘛，真好食，控菜头。
4: 控菜头嘛，最好食哦。
8: 嘿，嘛最好食。

0: 做下边哦，
1: 实在有够好食啊！
0: 系啦，
2: 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1: 多好食哦！
2: 嗯，哦好食，
1: 嘿，
2: 你阿咧煮，哎呀，你阿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吃腰安尼好，嗯嗯，哦好食好食，
1: 谢谢，
2: 啊
1: 你食完阿未？
2: 要
1: 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
3: 个要个要
1: 个要个要个要
3: 个要个
1: 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
3: 要个你看人煮了，唔是了，烂嘞烂嘞，脆的。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3: 正味的，正味的。啊，煮来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烧啊！
3: 烧烧烧！还佫太卡一个。
1: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才食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来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做。好多菇的这汤吼，
3: 啊，是啊，
1: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3: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哦。
3: 嗯，
1: 做
3: 好食。
1: 太高用你啦。
3: 哦。
1: 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好多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还放一挂火锅料，哎，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3: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种比食肉好吃呢。
3: 哎，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1: 多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若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使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呢， 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咧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

0: 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怎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予咱观众朋友啊，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个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即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敲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一百个就好啦，吼，伊白咱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怎呢？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生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十
2: 一，请
0: 坐。
2: 来，
0: 到我这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桌。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痛苦哦。
1: 好。
0: 好，到我这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月姐。
3: 喂。
0: 没好痛苦哦。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那卖好多股钱，咱拢卖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阿伟，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万够的来，咱的公司内底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甲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为你我加油，你好，
1: 拜公，
0: 好，
5: 拜你
0: 好，拜公，拜公，
1: 你
0: 好，好，等我一人一只鱼串来，连好，
4: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4: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一只四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5: 我坐，
0: 来25串一桌来，为你彩美，你好彩美，一桌对不？来26线。
6: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来，你手要搞啊哈，进来吃一下高头菇，真的很好吃。来，精彩妈妈哎，妈妈你好，你要高头菇哈？
7: 哎，是做。
6: 好，你稍等下，嘿，你稍等下啊哈，谢谢你哦。来，那的明华姐，
8: 哎，你好，
6: 明华姐你好，我是心仪，你要高头菇了哈？
8: 嗯，对。
6: 好好，啊，你稍等下哈，给你下单哈，谢谢你啊哈。来，咱的美票妈妈诶，
8: 有心诶，
6: 妈妈，要一组，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哈，妈妈你稍等下，谢谢你啊哈。来，咱正义大哥，正义大哥你好，我是心仪，
8: 哎，
6: 大嫂，你别爱搞头功。

0: 你稍等下哦，电话卖挂哦，谢谢你哦。来，咱的立青，立青姐，拍摄给你电话，立青姐，你好。
1: 谢谢。
0: 高头高一组哈。
1: 是。
0: 好，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哈，谢谢你。来，咱的彩青姐。
2: 嘿，欣怡，我要一组。
0: 好，无问题啊哈，你稍等下，谢谢你啊哈。来，咱的素青姐。
3: 好 ，OK。
0: 素青姐，你。

0: 八月二十号，这个礼拜是。
1: 哎，
0: 啊，你稍等下哦，还写单。好，你稍等下哈，谢谢你哦哈。来，这爸爸妈妈这个，这拢吃过的啦，都全部都有吃过的啦。这你吃过了，你就是一定会再回购，因为外口市面的高头菇吼，价钱无通像阮这么优惠啦。买全部安尼八包，而且佮佮你挂冷冻的运费，佮你送到厝乎你，你佮免热到要死，徛一个乌托邦去外口晒日头，八包才990尔吼，啊，佮你送到厝，你放伫冰箱，随时要食，摕一包出来退冰。我头先有讲吼，有一个妈妈足高水的，伊讲吼，伊无介食烧的，她不喜欢吃热的东西，伊冰箱摕出来安尼聊聊退冰安尼话，聊聊那冰沙呢，伊直接透开就食，真正足高水的。我甲讲妈妈啊，你敢无爱偷开啊？配一下，看是要搁放高丽菜，是放完啊？伊讲伊无爱，伊安尼，伊就食到迄边过啊，就对啊。大家看怪啦，咱唔是讲，不只要让大家吼、哦，让大家觉得说，这是吃好料，要更要甲大家讲，像那讲这个麻油猴头菇是家家户户必备养生圣品。来，咱的弟弟诶，弟弟，
2: 喂，
0: 嘿，哦，弟弟，你好。
2: 我给你惊人咧！
0: 嘿，弟弟呀、
2: 啊！哎，对啊！
0: 你买高头膏药？
2: 哎，
0: 好，啊，你稍等下吼，都帮你下单哦，哈，谢谢哈。在咱中国吼，传统的饮食文化内底，高头膏的地位真正是甲所谓熊掌、鱼翅、燕窝并列哦，并列四大名菜哦，这不是凊彩公共的，这在古早时阵，这是皇帝在吃的物件，皇帝才有在吃的物件。来，咱的新朋友你好，嘿、hey, ，
3: 你好，
0: 我是新怡，大哥，你不要搞头哥啦哈，
3: 对啊，
0: 好，啊你稍等下，甲你留资料哦哈，
2: 谢谢，
0: 好，你稍等下，谢谢你哦哈，感谢你的支持，而且一个是啥，一个是素食界，吼，顶级的肉类替代品，因为它其实伊的口感吃落是真正做成肉的，真的很像肉，对，300克，来，咱的月琴姐你好。
4: 你好，
0: 哎，
4: 猴头菇，
0: 好，猴头菇哈，没问题啊哈，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啊哈。真侪人拢叫伊素中荤啦，就是素食内底敢安尼食草的安尼啦，是安那，因为伊的口感就是真的很像，无输啦，没有输，而且伊的营养价值袂输肉类哦吼，伊是上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这对一寡常年就是食素食的人，其实你们长期都吃素食嘛，素食可能就是拢是吃豆类，还是讲蔬菜，蛋白质摄取量会比较少。吼、哦，对于猴头菇这种东西，它就是也蛋白质含量是足高的吼、哦，这就是上天然、上高级的营养补充，伊的营养成分足济啦。这吼、哦，你甲食看嘛，伊这内底就是有丰富的多糖体，佮有矿物质，啊，佮有各种的维生素。来，咱的秋美姐你好，我是心怡。
5: 嘿，我要
0: 猴头菇吗？
5: 猴头菇，
0: 好，没问题，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啊哈。更加厉害的是，伊佫有咱人体所需要的必须的氨基酸，以及非常珍贵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伫一般的菇类内底，唔是所有的菇拢有诶哦吼，干咱高头菇佮有哦吼，是非常难得，而且是健康佮养生的。根据咱的医学文献有记载，讲吼，高头菇具有助消化，吼，啊，佫会当补咱的五脏六腑，啊，佫会当滋补身体的功效。来，咱的彩云姐，你好，我是心怡。
6: 嗯，
0: 你要一组高头菇？
6: 嘿，
0: 好，无问题。
6: 八包呀？
0: 嘿，一组拢从八包高八九。嘿，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谢谢你哦，吼。来，咱的终极大哥，你好。
7: 你好。
0: 嘿，大哥，你要搞头工哈？
7: 啊，我一只。
0: 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尤其是即马，大家生活压力吼拢大，你的饮食无啥物固定，所以更加需要补充这个营养。来，咱的佳化姐，你好。
8: 嘿，
0: 一
8: 组。
0: 好，一组，无问题哈，搞头工，稍等下哈，谢谢你。来，咱的秀端姐，
9: 嘿，
0: 你别爱搞头工哦。
9: 你那，我还有我的子女啊。
0: 有啊，你只要买过一次，就是我的永久会员啊。我永远都会记得你。
9: 谢谢啊，我就是冰箱拢冰袂落。
0: 冰袂落，好，没啦没啦，你甲食看卖哈。
9: 最近就是阮新妇佫买一个做你吼。
0: 好。即马天气多好食，多好食。
9: 啊，你当时要给我。
0: 拜四，你稍等下吼，德宝甲你写单，你等下哦吼，来。 谢谢咱的秀端姐哈，来再入大哥，再入大哥你好。
2: 喂。
0: 嘿，大哥，你别搞头功哈。
2: 行。

0: 你稍等下哈，谢谢你哦、喔。来，咱的阿群妈妈诶。
1: 嘿，我一中。
0: 一中妈妈，你稍等下哈，谢谢你。所以啊，咱的高头菇会当帮助消化，吼啊，让咱的身体由内而外拢会使得到真正的保养就对啊。特别是伫个天寒时，因为即马其实开始入秋了，恁会使先冰箱先拿存啊，随时想要食吼，高丽菜、丸啊、金针菇，什么你该食啥就是甲掺落就对啊啦。它那个汤头非常的很好，非常好喝。咱的丽顺姐你好，
2: 好，
0: 你好，我是心怡，丽顺姐。你要一组啦哈，一组高头高，你稍等下哦哈。好，谢谢你啊哈。所以你这碗麻油的，咱的高头高啉落，规个人拢全暖心起来。啊，所以你支持阮，阮就用这份暖心来回馈吼，和咱的爸爸妈妈、甲大哥大姐吼，一些营养真的是非常的有，来守护你的健康啊。大家伫个厝的加热了吼，一定爱就是直接甲咱的，我甲你讲，直接甲拿来饭内底哦。真的是可以吃好几碗，那你秀玲姐，秀玲姐你好，
3: 太好吃了，
0: 真的对不对？欸，我跟你说，吃过的都可以起来说，不是我们自己说好吃好吃，
3: 我记得好几次，
0: 真的哦，
3: 用冷藏可以，蛮有冷冻库，真的没地方放，
0: 基本上是要冷冻啦，其实你买过你就知道它的空间不会很大，你稍微瞧一下位置应该是 OK 的啦，对啊，你如果短时间要吃是没关系啦，你等一下哈，谢谢你哦。来，咱的美萱姐，美萱姐你好。美萱姐，
4: 我请问你哦。
0: 嘿，请讲。
4: 你是爱放冷冻是吧？
0: 嘿，这爱放冷冻哦。
4: 啊，那摕出来摆，会使冻偌久？
0: 会使冻偌久哦，这无要紧啊。你若冬天很要吃，会使，无差啊。冬天很要吃，无要紧啊。
4: 不是，我是讲。譬如讲，若摕出来泡安尼，
0: 你稍等下，你稍等下哦吼，德宝你问哦吼，来，咱的桂英姐，桂英姐你好，桂英姐你好，你要搞头讲哦，好，你稍等下哦吼，谢谢你哦，来，咱的玉桑姐，
5: 要一组，
0: 好，无问题哈，你稍等下，谢谢你，来。

0: 感谢大家哦、喔，来哟、喔、卡位，
1: 谢谢哦、喔，来，好来卡位哦，
0: 来游玩游玩
1: 哦，
0: 游玩游玩，我要讲游玩，讲做游玩，游玩是宝钗妈妈，
1: 游玩，
0: 游玩，我要讲游玩，游玩。有晚是宝钗妈妈来哦、喔，坐在沙发区喽。
1: 五个，
0: 来剩五个哦、喔，紧哦、喔，今日有较紧哦、喔。卖落泪，卖落泪。
1: 五、四，
0: 卖落泪，碧红姐你落泪啊！
1: 快点哦、喔，三、二，
0: 剩两个，剩两个，两个，两个。哎、欸，为什么又掉了？
1: 哦、
0: 欸，不要掉，你要 hold 住。
1: 二，
0: 一，
1: 好，
0: 好
1: ，OK。谢谢大家，
0: 来感谢大家，老师讲鹅嘞，鹅嘞，
1: 鹅嘞，
0: 鹅嘞，鹅嘞，鹅嘞，
1: 鹅嘞，鹅嘞，
0: 鹅，哎呀，鹅较大只啊！哦，来养眼册，二，哈哈，哈哈，来吧，练吧，
1: 哦，练哦，
0: 我跟你讲啦，欢喜就无效诶，欢喜就只丢的，无来念有效，那恁就点歌嘛无效，
1: 是啊，
0: 啊，我已经连续唔超两礼拜无人来念。
1: 哦，差不多哦，差不多哦。
0: 来，先来看什么钓，什么奖。哎呦，哎呦，阿双卡住。
1: 三个 US 啊，不是什么？
0: 三个男生，
1: 三个男生的 USB
0: 来三大波浪的 USB 来，三二一停。哎呦，
1: 秋敏妈妈，
0: 秋敏妈妈哈。
1: 秋敏妈妈，
0: 秋敏妈妈，
1: 杨梅，
0: 杨
1: 梅区的，
0: 秋敏妈妈，
1: 秋敏妈妈，
0: 秋敏妈妈哦，有在看无？
1: 秋敏妈妈，
0: 一次让你带回三个、
1: 哦，三个男人，
0: 三个男人哦，
1: 这三个男人很有魅力。
0: 对，有大，无大块的，我还是要讲
1: 大中小呀，
0: 大中小对，大中小。
1: 哪里大中小？
0: 年纪
1: 啊，像大。
0: 哎、欸，我倒是真的不知道他们三个谁年纪比较大呢。
1: 我哪知？
0: 应该是荒山亮应该是最小的吧。
1: 阿中呢？
0: 中，那应该是明阳老师最大吧。也年龄是秘密
1: 呢。其实都看起来都很。差不多了，
0: 因为你拢足够保养，哎、欸，系啊，你看小明妈妈买，你看一届三个，你带
1: 三个买，
0: 哎呀、
1: 啊，手机啊，
0: 我全都要，
1: 你讲这多，讲这多哦，
0: 我全都要，人这是迄周星驰的迄电影内底的台词，好无？
1: 圣公小朋友才做选择，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哎呀、啊，好啦，来啦，来安排三首歌曲。
1: 来，家庭的这个龙龙哥啊，水中

0: 因
1: 台中的孙菊姐所点播的最真的梦，
0: 台中的雪梨要听爱你袂孤单，
1: 来听歌啊。
2: 来准备听歌拍波啊，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最重要。春菊姐、宝山妈妈、康盛爸爸、传玲姐、秀玲姐、文聪爸爸、齐修哥、罗萨妈妈、郑妈妈，谢谢康盛爸爸、文聪爸爸、秀玲姐，好，谢谢。

谢谢佩子妈妈、慧楚妈妈、罗萨妈妈、郑妈妈、传玲姐。好，谢谢文富爸爸、文聪爸爸、素端妈妈、美球妈妈、昆凌哥，谢谢秀玲姐，好，谢谢哦，素端妈妈，感谢哦。

谢美琼妈妈，感谢齐飞姐，谢谢哦，罗萨妈妈、美琼妈妈、文聪爸爸、永恩哥、郑妈妈、传玲姐、佩慈妈妈、丽华姐、慧纯妈妈，哦，谢谢。

谢谢心仪李妈妈、庆寿大哥、永恩哥、转宁姐、齐飞姐、慧初妈妈、罗萨妈妈、美琼妈妈、春菊姐、宝菜妈妈，谢谢大家。

完顺大哥、秀玲姐、美琼妈妈、永恩哥、心意的李妈妈，好久不见，春菊姐。

0: 传灵节、惠春节。罗莎妈妈，谢谢大家哦。来，刷来安排这首《爱你袂孤单》合唱歌曲，咱台中的协理所点播。我甲德宝两个拢第一届唱哦，唱了无多多包涵哦。
1: 谢谢美琼妈妈、郑妈妈、桂林哥、秀秋磊大哥、康盛爸爸、秀梅妈妈、永恩哥，谢谢罗莎妈妈、宝爸爸妈、传玲姐、宝泰妈妈、春菊姐、秀玲姐、郑妈妈、丽慧妈妈，谢谢哦。桂林哥。齐飞姐，宝庆秀大哥、李妈妈，好，谢谢美琼妈妈、惠春妈妈。

0: 谢谢碧慧妈妈、传玲姐、慧珠妈妈、齐飞姐、李妈妈、罗莎妈妈、慧珠妈妈、富祖妈妈、薛唐妈妈、郑辉哥，来哟、哦，来点歌喽！谢谢大家掌声，坤哥，谢谢大家，朱菊姐、宝钗妈妈。
1: 谢谢
2: ，
1: 感谢大家来哦，点歌的时间到啊，大家卡好甜哦，卡好甜哦，
2: 今天打好打满，
1: 打好打满哦，今天时间有较长淡薄啊，会使点足侪歌哦，
2: 你的足侪是安那？
1: 这就七分钟难卡哦。来哦，点好点满哦，来平常时啊，较无咧点歌的，拢会使欢迎恁卡起来
2: 吼。是的。
1: 看你想要听什么歌，袂晓拢会使学啊，只是需要时间。
2: 可袂听泰国的啊，是越南的？
1: 康本卡、萨瓦迪卡，
2: 你拢会使？
1: 我袂讲。
2: 东南亚国家代表。
1: 我还讲。
2: 日本的是。
1: 哦，日本的
2: 吼。日本的。
1: 我还讲，甲德宝讲，我较早伫咧做机械，做机械的时阵，阮咧做中国机械咧整理买，啊，我伫外口咧洗机台甲喷漆。啊！一个人客去找我，要去买鸡蛋，爱着先行入阮店面哦，爱着
2: 伊着戴口罩。
1: 嘿，啊，我戴口罩，因为我用迄甲苯有毒啊，啊，我戴口罩，啊，拢拍到乌密码安尼哦，啊，然后伊着行入店面，然后我着行过去甲先生讲：“先生，请问一下你要什么？”伊我拐了。
2: 你国语很好哦。
1: 你会讲国语、
2: 哦？你会讲国语、哦？
1: 我以为你是。你来多久了？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谢谢。
2: 我本土的呢，在地人呢。
1: 你当作我是外劳，来了呢，国庆哥， no. 国庆哥你好，
3: 你好，唐海英哥，唐海英哥，
1: 什么啦？我不是啦，
3: 唐海英哥啊，唐海英哥，
1: 唐海英哥哦，好好，
3: 我问你，
1: 好，萨瓦迪卡，好，安尼明仔载啊，好，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萨瓦迪卡，碧慧妈妈哎。
2: 妈妈
4: 我要天天来找爱玲，
2: 天来找爱玲，
4: 嘿，陈英杰的，
1: 哦，独唱的就对啊，好，安尼爱学哦，爱学吼，天来找爱玲哦，
4: 哎，
1: 好，安尼我来学嘿，妈妈学好改的，好，陈英杰的，好，不问题，好，好，拜拜，
4: 谢谢，
2: 拜拜。
1: 来，咱的丽雪妈妈耶，
2: 丽雪妈妈，
5: 宝心怡，
2: 你好，
1: 你好，
5: 德宝，
2: 哎，
5: 我点英文歌，
2: 哪一首？
5: 奔放的旋律，
2: 奔放的旋律，好，要来听看看。
1: 好，阿丽再来，给他时间学一下哈。
2: 好，谢谢，
1: 妈妈拜拜哦。啊，
5: 他有唱过了，
2: 我有唱过，
5: 有。
1: 阿姨还搁听侪啦，
2: 伊本听侪，
1: 听侪。
5: 什么 Angel Melody？
2: 哦哦 ，Oh
5: my love， 对啊，第六感
1: 生死恋呐。
2: 哦，你有要？可以啊，
1: 可以。安尼明天。
2: 明天。
1: 哦，好，拜拜。
2: OK， 拜拜。
5: 谢谢。
2: 好，拜拜。
1: 来，富祖妈妈诶。
2: 富祖妈妈，
1: 你好。
2: 你好。
6: 宝宝你好。
2: 你好，妈妈你好。
6: 我来点一条歌。
1: 好，好，你点。
2: 嘿，听什么歌？
6: 心上人，
1: 像的歌。
2: 心上人，
6: 嘿，
2: 不是冷冷心上人哦。
6: 不是，心上人。
2: 心上人，爱来欧。
6: 嘿，国语的老歌。
2: 哦，国语老歌。
1: 好 ，OK， 爱来欧。
2: 好，
1: 拜拜，拜拜，妈妈，
6: 拜拜。

0: 来，咱的郑妈妈，
1: 郑妈妈，
0: 妈妈耶，
1: 你好，
0: 妈妈，
2: 越来越好啊，那恁两个，
0: 哎来，越好哈，
1: 哎来，好，
2: 好棒哦，
1: 哎来，越好玩，
0: 哎，谢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呀，
1: 谢谢啦，
2: 我要点哪歌哦，
1: 什么歌？
0: 请讲，
2: 依然的酒杯，
0: 依然的酒杯。
2: 宜蘭的酒杯，
1: 宜蘭的酒杯，我很少听宜蘭的，我想宜蘭的酒杯，
0: 只爱宜蘭的酒杯，未使台中的酒杯。
1: 哦，宜蘭啊，
0: 宜蘭的酒杯，
2: 宜蘭的酒杯，
0: 宜蘭酒杯，安尼再来学哦，哈，
1: 哎，学，
0: 好，好，妈妈，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李妈妈，好久不见。
1: 妈妈，
3: 不见，谢谢两位。
1: 你好。
0: 李妈妈，你要请王老先生有快递吗？
3: 哦，没，谢谢。哎，你记忆力很好。
0: 因为妈妈不给他点过王老先生有快递。
3: 高先生有快递。
0: 咿呀咿呀哟。
3: 哎，我刚刚看到那个德宝右手戴了戒指，我要问德宝叔结婚了。
0: 哪里？
1: 结婚了。
3: 哎，因为你手有挂一只手指，
1: 这我有两卡呢，
0: 有两个，
1: 我有两个，
0: 有两个，
1: 我有左右手。
3: 啊，你结婚了不？
1: 哎，我左右手啊。
3: 不是，我说你结婚了没？
1: 还没啦。
3: 哦，可是我本来就是要问你结婚了没有。
1: 哦。哎哎，怎么了？
3: 右手，哎，看到你拿圆珠笔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右手又戴了。
1: 哦，妈妈的，
0: 妈妈的眼力很好。
3: 哦。哎呀。我那么帅，很迷人，但很上镜头。
1: 哦，是的、哦。
3: 好，
1: 谢谢妈妈的耳乐。
3: 妈妈的那么晚看电视，今天有客人，所以看得晚一点。
0: 哦，谢谢
1: 妈妈。我想说平常妈妈没在
0: 看。啊，妈妈，你也要点歌吗？
3: 不用，因为不好意思，我点了，我一定要听，可是太晚了。
0: 哦，你怕时间没有办法，
1: 没办法听了。
3: 我在十点钟以前就睡了。
0: 哦，好，谢谢妈妈，
1: 谢谢你，
0: 谢谢哦，哈，好，拜拜哦，拜拜。
3: 哦，谢谢，
0: 好，拜拜。来，那明渊大哥，
1: 明渊大哥，
4: 我点一首日本歌曲。
1: 哦，什么歌？
4: 一万一扎克。
1: 什么一扎克？
4: 台语歌叫做《酷刑》。
1: 哦，酷刑的日本歌。
0: 哦，酷刑。
1: 应该是明仔载会使啦。我收听一下，我刚好唱过一届款。
0: 好，安尼，伊听一下好不好？
1: 我听一下，明仔载。
0: 大哥，伊听一下哈。
1: 好，谢谢。
0: 谢谢你，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咱的秀玲姐，哎，秀玲姐，等来这个卡哈。来，咱的彩心姐，
5: 嘿，你们俩，
0: 嗨，你好，
5: 我来点上红的车，
0: 和尚歌曲的车，好，
1: 吴兆邦的，
0: 好，会使，明仔载，
1: 林阳欢，
0: 林阳欢，好
1: ，OK，
0: 明仔载哦，哈，
5: 好，
0: 好，谢谢你，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咱的秀玲姐，
6: 嗨，两位好，
1: 秀玲姐，你好，
0: 你好，
6: 可不可以请德宝你唱那首日文的，他叫《扔葫芦》。现在是张学友翻唱
0: 哪一首？
1: 哪一首？
6: 烟葫芦就是忧郁的雨。
1: 忧郁的
6: 雨。
0: 云哦，雨吗？
1: 雨还是脸？
6: 啊啊，好，下雨。
1: 哦，忧郁的雨哦。
6: 哎，
0: 下雨的雨吗？
1: 日文歌哦。
6: 对，我那个张学友好像有翻唱。
1: 忧郁雨？哎，不是。
0: 忧郁的雨。
6: 不然，要不然下次点好了，不然先点那个陈英姐的《嗨嗨林仙》。
0: 嗨嗨林仙，好，明天就可以唱的好不好？
6: 这一首我再想一想，是它的正确的。
0: 好好，你可以的话，直接传那个连结给我们看一下比较
6: 好。
0: 好 ，OK。好，拜拜。来，那圆圆姐。
1: 圆圆姐，
7: 你好。
1: 你好。
7: 请问那个心仪，你会不会唱那个杨静的台语的《爱琳多维奇》？
1: 会啊，我会。黄昏呢、啊？
0: 黄昏。
1: 黄昏
7: 对，就是黄昏那个曲子。
0: 啊、我知道。
7: 可以的，
1: 可以，
0: 明天帮你唱、啊、
7: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哎，唱过啊。
0: OK，
7: 好。
0: OK，
7: 那麻烦你。
0: 啊，不会， okay, 不要这样讲哈。
1: 明天、哦、
0: 谢谢你啊哈，
7: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7: 拜拜。
0: 来，最后一个喽，来，昆凌弟弟。
1: 坤林哥，
8: 哎、
0: 欸，
1: 你好，
0: 来，
8: 哎、欸，心仪姐德宝，
1: 你好，
8: 晚安，
1: 晚安。
8: 我姐，我听那个吴宗宪的《三米三米》，
1: 三米三米，
0: 三天三夜，
1: 我三，是啊，三米三米，
0: 三米三米，三天三夜，三米三米，你的三天三夜，
8: 不是的，
0: 我不是我摘的，那是张惠妹的啦。OK 哈，沙梅沙利 ，OK， 明天你会吗？
1: 明天
0: 哈 ，OK， 好，
8: 好，
0: 拜拜，
1: 拜拜。
8: 拜拜。
9: 拜拜。
0: 那三妹三，你国语就是酸甜酸
9: 甜
0: 哦。

0: 对啊，哦，来来听歌喽，四首歌曲来。
1: 来，你呀，富足妈妈，基隆的精彩妈妈，请回。谢谢377好朋友，春菊姐、丽雪妈妈、美琼妈妈、圆圆姐，感谢郑妈妈、秀玲姐，啊，谢谢宝钗妈妈、春菊姐、820好朋友、明渊大哥、传玲姐、秀秀磊大哥，谢谢哦。幼妹妈妈、郑妈妈、

谢谢富足妈妈、树雷婆声、素田妈妈、春菊姐、慧春妈妈、郑妈妈、罗萨妈妈、春菊姐啊，谢谢传玲姐、美琼妈妈、幼妹妈妈、郑妈妈。

0: 谢谢万季爸爸、文富爸爸，谢谢彩青妈妈、秀琴妈妈、传玲姐、春菊姐、惠春妈妈、富竹妈妈、明渊大哥、春菊姐，哈、哦，谢谢圆圆姐，感谢大家哦，秀菊磊大哥，谢谢。
1: 再来带来这首《桂花》，来邀请咱头城的星云姐。

圆圆姐、文富爸爸、文雄大哥、丽华姐、曾妈妈、丽雪妈妈、雄丽姐、黄大哥、南岛丽慧姐、明媛大哥、芒嘎素田姐。

0: 慧春姐、丽华姐、传玲姐，谢谢大家。
1: 来，刷来中和明月大哥、音控的文创爸爸、更当会日本关客。谢谢慧春妈妈、李妈妈、宝宝宝妈、丽雪妈妈、宝赛妈妈、林子妈妈、美琼妈妈、慧春妈妈、春菊姐，谢谢明月大哥。

丽雪妈妈、吴聪爸爸、郑妈妈，谢谢丽华姐、宝爸、宝妈、传玲姐，谢谢明月大哥、吴富爸爸、素田妈妈、美琼妈妈、春菊姐，谢谢慧厨妈妈。

谢谢罗莎妈妈、文聪爸爸、康盛爸爸、春菊姐、琼丽姐，谢谢传玲姐、丽华姐、美琼妈妈、丽雪妈妈、郑妈妈、慧淑妈妈、林子妈妈、素田妈妈，谢谢哦，康盛爸爸、秀琴妈妈、宝爸宝妈。

0: 我伫边啊，想要蹲咧念，我都念袂出来哦，看无。
1: 谢谢大家，
0: 太厉害了。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带来这首《安娜达》。来邀请咱新的颜值爸爸、丽娟妈妈，记得洗头前阿伯困呢，就不是大做回来欣赏啦。我头是规个头已经球已甲头前，我搁看无。

0: 话。
1: 你若只有百外个，
0: 假讲的，就多嘛地，搁小等一下，我免爱，卖讲白贼话，爱是地。你怎做爱阮无后悔？原来你的心比到底有几个？
1: 讲袂出来啦。
0: 阿丹妈，小刀拿紧，戆戆说，金毛子我愈贵吧。

0: 美琼妈妈、罗萨妈妈、丽雪妈妈、孙菊姐、康盛爸爸、李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的陪伴。来哦，来，要来录节目啊，来啊，电话啊，拨
1: 来
2: 啊，
1: 好。来来来，拨电话哈。来，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吼，爸爸妈妈有什么任何需要，多挂多利用支持一下，谢谢大家。来，心仪的电话。
2: 非常需要恁用行动甲阮支持一下，
1: 真正。
2: 来，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然后今日这件衫是咱的。哎，小薇是溜溜啾啾，咱来腾你的衫哦吼，袂歹看哦，还不错，它的颜色是有点橘色的，
1: 哎对，
2: 嘿，无遐红，好，
1: 明天四点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寻找真命天子或天女，小心会碰到诈骗集团。许多人会上网交朋友，但是要当心对方利用各种的话术骗取钱财。只要提到借钱、投资或者是汇款这样的敏感字眼，就要特别的小心，很可能有诈。网络交友千万要记得保护自己，切记不要透露个人的资料，也不传送私密的照片，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人。如果有疑问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小芳诶，啊，你今仔日奈无甲你诶厉害我伫出去佚佗？
1: 我今麦咧思考一件代志。嗯？
0: 什么代志啊？
1: 最近哦，愈来愈侪朋友讲我愈来愈大颗呢。
0: 你一直拢做大颗诶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无？
1: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毋是无需要这个这款诶朋友啊？

0: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3: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
2: 哦，
3: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2: 哦。
3: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2: 是
1: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1: 是
2: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去，你安尼个用怎话好食？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5: 是
1: 米饭好好吃，
3: 非常的入味。
6: 师弟，
7: 嗨，美珠姐，
6: 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一组，
7: 好吃这么多。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7: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2: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6: 哎，我拢切10-20菜嘛。
2: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6: 落去控做咸的吼。
2: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6: 嘿啦。
8: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吃，
2: 多吃哦，
8: 好吃，
2: 真正好吃。
8: 你啊，你都哎呀，你啊，都咪大。

0: 好，你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寡烧酒落吼，啊，放一寡汤落，就像咱去年开始卖好多久了吼。逐个月都大家烧菜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啦。
1: 我不是肉的，
0: 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0: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影？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0: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1: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只好多菇。哎、欸，我食一袋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安尼。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0: 好啊。
1: 烧。还阁较一个。
0: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刚爱食蒜头，你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1: 啊，是啊。
0: 哦，安尼好。哎、欸，你品一品者。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来非常赞，我安尼好，
0: 我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咧，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好好吃哦，做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哦，
1: 做好食。
0: 太高用你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嗯。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些汤。唔知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好多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挂火锅了。哎、欸，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食的。嗯。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食呢。
1: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是好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是好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哦，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也毋捌食过，你毋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好多久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油菜来控，吼，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吼，你等于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使加各类菜来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来，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佮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了，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人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 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诶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诶餐厅食这吼、個，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

0: 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囤，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鱼啊五，吼、哦，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敲通诶，有敲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吼。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胡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唔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吼、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哦，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讲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3: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叶姐，
4: 喂，
0: 没好多股啊，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卖好多股钱，咱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才告诉为你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头菇哦。
5: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搞下来，咱的公司内底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喂。
5: 拜公
0: 啊。喂，你好，嘉莹，你好。
5: 拜公。
0: 进来，大哥。
3: 拜公。
0: 好头菇。
3: 哎、
0: hey. ，好，等我一下，来22线来，连好。
4: 嘿、
0: hey,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24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6: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为你好，彩美，你好，彩美。
6: 嗯
0: 一组对不？
6: 嗯。
0: 来26线，26线来，为你好，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7: 好。
0: 要一组对不？
6: 啊，我阿哥无食骨饼。
0: 拢平个领导就好啦，伊也失算啊！无食平个领导就好，会当平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起现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未？
4: 好，要订十号。
0: 好，谢谢，来59线诶，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6: 诶、
0: 啊，阿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
4: 喂，
0: 猴头菇哦，
4: 对对对，
0: 来52线的，来青湖大哥，
8: 哎、
0: 欸，猴头菇哦，
8: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8: 哎、
0: 欸，再见，好
8: 食无？好食，哦，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8: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0: 还佫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8: 哎、欸，啊我拢提15只菜嘛，
0: 安尼吼，
8: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8: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8: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嘛真好食吼，
8: 嘿，嘛真好食，做虾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8: 啦，
0: 控过的菜嘛真好食，
8: 过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8: 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会切出来哈。来，而且麻烦甲恁教啊，控菜头嘛最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后来甲做遐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若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袂总赚的嘛唔吃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个啊，会当互恁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1: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二十二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二十三算，二十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好。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了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
5: 中
0: 哦，好。好多姑娘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组对不？
7: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以后修啊。啊
5: 好。
0: 拜托啦。
7: 拜
0: 五，拜五收哦，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9: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9: 对对对，
0: 好，那个一号收好，
9: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9: 你好，
0: 美丽姐，头头菇啊，吼。
9: 对、
0: 哦，好，我甲你写啊，美丽姐，这是。
9: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9: 我新
0: 的。哦，你等下，你新的，等我一下来。遐这四台线，新的，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恁接一下啊。喂，你好，嘉颖，你好。
10: 我小琪。
0: 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志杰。
11: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11: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吼好。
11: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嘉颖，你好，叶妈妈。
12: 哦，这桌我要甲伊见证，
0: 要甲我见证啦。
12: 嘿，这桌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0: 多好食哦。
12: 嗯，哦好食。
0: 哎，
12: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啦未？
12: 食，我咪个就咪个买。
0: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嘉颖你好。喂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小芳姐，来，好多布哦。
11: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我叫春江姐，你好。
11: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接姐，二十二线。我叫来玉棉，你要玉棉。
13: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二三二三来。我叫我改，你要金星大哥。
13: 哎，你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我叫我改，你要。你好，你好多姑哦。来，我再来刷，我再来刷，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4: 哎，你好，
0: 好
14: 多
0: 姑。好，来我去刷，我去刷。哎，华英姐，你好。
15: 哎，你好，
0: 好多姑，
15: 哎，就走，
0: 啊，我再我刷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姑，好来我四串，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6: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拜拜。
0: 该唔买你做，买你做手的，买你做假的吼。
16: 你好，
0: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酒。你逼出来这个葡萄菇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才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吼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吼，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啊！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啦！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5: 喂，
0: 猴头菇对不对？
15: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六十九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好，嘉颖，你好。
15: 喂，
0: 苏月姐，好多菇哦。来，三十串，三十串，来，喂，你好，嘉颖，你好。
17: 好，嘉颖。
0: 来，好多菇哦。来来，二十九串，二十九串，接接来。喂，你好，志廉，你好，志廉。好多菇对不？来，二十八串，二十八串，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咩好多菇哦。
17: 哎，好多。
0: 来来，二十七串，二十七串，来，喂，你好，嘉颖，你好，咩好？咩好？咩好多菇哦？来，古仔串，五十一线的，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是，
15: 哎，你好，
0: 准备准备好多姑娘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四川，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 八包卖你990块，扣掉运费，才卖230块，我总收回来嘛才700几块。卖你这八包吼，这不是要赚这个钱，是要恁啊，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把恁的心留咧嘛。把你的心留在大理啊，咱大理就愿意安尼，甲大家伴暖，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给恁吃。啊，你给我甲倒介绍一下，不人来甲我看，不人来甲俺买。0800-00919119，真正有够好吃，好吃到你哦，吃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的啊，为你我加油，吉祥。
1: 哎，
0: 大哥要去做对不？来，等我一下，二十一线、21线，为你我加油，台北的朋友。
5: 来，黄贝贝，猴头
0: 菇。来，猴头菇，来62线，62线，为你和丽珍姐。
14: 你好。
5: 喂。
0: 要去做。来，29线，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1: 哎。
0: 来，猴头菇对不？
1: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些新朋友哈。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好，
0: 猴头菇啊，
14: 去做。
0: 来，去做，你好，27转，来，柯妈妈。
1: 哦，
0: 要去找你。好，等我一下，来30转。我你我改你要叫分者啊？
1: 哎，
0: 去做对不？
1: 哎，
0: 谢谢，来56转，56转。我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17: 喂，
0: 对不？
17: 88包。
0: 好，8包对，来58线的哈，您好。
17: 嘿，
0: 好吃不？我要好吃不？
17: 我唔捌吃。
0: 你唔捌吃，吃我买23转，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18: 你好，我要去做。
0: 好，来24转，24转来。秋梅你好，秀梅。
19: 我做。
0: 来25转，去做来。我你后背好痛苦哦。来五十一线，51线的，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是，
17: 你好，
0: 准备好多股票没有？来，等我再4线，最后剩下1分钟，1分钟的时间哦，刷定的朋友，你看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订，我就叫师傅给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到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吃的。赶紧来订个认证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小谢。啊，小谢，要几组？
20: 我买买3组。
0: 3组来，24转，买3组来，24转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20: 喂。
0: 买几组？
20: 我订几组？
0: 好来来，9转几组呀？还有啥秀文啊？你好。买几组？
20: 哎，买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28转来。还有啥？啊，大哥。
21: 可以
0: 来，等一下来，来算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认证卡，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22: 人客啊，你有开电视无？
23: 哎，
22: 安尼讲嘛怪怪吼，
23: 有啦，一定是有开的嘛，
22: 才看得到嘛。
23: 啊，紧嘞，卡电话号迄无开的，紧
22: 嘞。对啦，
23: 紧来，紧嘞。
22: 哎，开3载啊，卡号开5载，好不好？开5载，开3载拢爱开，好吧？04-2338-0303，拍一个破七块的电话，还有我不投票啊，你知不知？啊，紧卡哦，紧卡，我来看哦。

啊，你电脑有红叶无？有来电显示了无？有红哦，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哦，04233803003，卖开机别哟。

0: 眼睛啊，继续拍眼睛啊，咱这一段拢个眼睛啊，
1: 太有感情了呀吧？
0: 做什么？做什么？
2: 你落雪啊吗？
1: 你落雪啊？不啦，
0: 有啊冷吗？
1: 落得安好啊吧？
0: 天落安好啊？
1: 看这种感觉，应该是要天下红雨啊！
0: 哎呦，天红林哈？
1: 不哦，红林哦，哦天来，
0: 会去地势未巴掌啊？
1: 天摇地动啊！哎
0: 不是，你就是
2: 天摇地动，
1: 你天摇地动，地当海啸啊！地当海啸的来啊哈！
0: 来，感谢了，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1: 哇，今天你吼来挑战的人非常的多哦。
0: 开玩笑，
1: 你看今麦大咖哦，哎呦，蒙蒙布布，基本是没清啊。
0: 哦，看看嘛呢，人讲个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1: 人山人海啊。
0: 差差差，厉害呀！还个人客人啊，
1: 人客人啊，叽叽叽啊，
0: 叽叽叽啊，过来。弯，
2: 没啊，
1: 滴啊，
0: 啊，一出来啊，
2: 差不多
0: 。好啦，恁今日真正袂歹吼，这两队非常的精彩啊。哎，五分钟拍破是安尼吼，你一个人这五分钟卡三通嘛是安尼，卡两通嘛快，卡两通就好。其他咧留别人卡，赶紧叫别人卡就安利迄细个累积咧，虽然是算人数，唔是算票数啊吼。你卡几通无效哈，爱紧留人来，好，好不好？好。来，咱邀请今日两队队长，红队跟白队，
4: 欢迎！
0: 哎呦，哇，咱这
5: 真正主持人伯乐哥佩妮，大家好，
0: 蔡老师这大概人气拢有够强的啦。哦，你看，大概拢会闹人来，
1: 人气旺啊！
0: 哎呀，哦，以前伊的伊学生嘛多啦，
2: 哎，桃李满天下。
0: 上个重要是团结啦，伊拢会点苗，项目卡个。隔天刚去学校，拢围掉。
1: 今仔日老师来到现场吼，刚才便当的差不多叫超过100遍
0: 了。哦，听讲咱这个规个行啊，拢塞车啦，
1: 拢塞油篮车。
0: 对啊，对啊，哦，开油篮车，迄同仁的啦，同仁拢听你讲嘛。对，啊，感谢你啦，哈。哎，要讲两句啊。
5: 很高兴又来我们大力电视来唱歌，这个很棒的舞台，没有来过的人真的要报名。
0: 对的，
5: 打电话进来报名，带这边享受这么棒的舞台，有专业的导播、摄影师，
0: 是的，这专业的，
5: 这么帅、这么美丽的主持人，
0: 王力嘛徛这呢啊，对不对？龙千嘛徛这呢啊，
5: 看看咱幻想家的是王力哦，
0: 免幻想啦，咱比较厉害，你拜托，咱要有自信，
5: 自信哦。
0: 对，反正伊未看这台嘛，无差啦，卖甲伊讲遐。
1: 今日可能多有闲转过来，看变喏。
0: 安尼呢？
1: 哎呀，无看
0: 见。无，你来参加阮红白交流站。
1: 有影吼。
0: 对啊，好，看你来嘛，好看嘛。
1: 来，
0: 我们排队如意人生啊。
6: 在座美女，大家好。
1: 你好。
0: 你到倒？
6: 南投
0: 哈。
1: 南投
0: 区的哈。
6: 南投
0: 区系。啊，做啥物？
6: 无。
0: 无咧做，
1: 营营无代志，哎呀，
0: 啊无营营无代志，来去选举啊，人讲嘿，整天无所事事，只好从政啊，对啊，
1: 对嘛，因为无代志就是通常无爱钱嘛，但是爱权力嘛，
0: 对，哎呀，
6: 有啦，
0: 我都，无啦，
6: 小潘老师啊，
0: 小潘呐，
1: 啊老师有来无？
6: 哎，你要带我佚佗，不爱陪我？
0: 哎呦，啊伊也未带吼？
6: 有啦
0: 吼，带几个？
6: 伊有可能带。哈，几个我唔知
0: 道。你唔知道啦，拍暗算啦。
6: 系啦，知影是一个啦。
0: 知影
1: 是一个，知影是一个。
0: 哎呦，知就歹讲啊。
1: 是啊，这个综艺效果袂歹哦。
0: 哎呀，那天然呢，
1: 天然的哦。
0: 该小事赶快，
1: 因为是属实啦，属实有啥讲啥呢？
0: 对啦，有几分证据
1: 说几分话。
0: 啊，咱今日吼，某这个邀请的

0: 宝贝舞团哦哦，顶刚一正单亲的小孩子哈，啊，而且表演呢做认真嘞哈，佫特别佫邀请因来安尼吼，佫只爱会记哩哦，听讲哦，要甲别啦诶伴舞来，
1: 啊，真个假的？诶、欸，
0: 有人、哦、有人邀请因呢？
1: 有人邀请，主迄届上电视了哦，开始接到有商演啊，
0: 在南投市，哎呀，我要去啊，因为你若叫宝贝的上巴拉，叫巴拉上宝贝啊，那，哎呦，我来算迄个啥，迄个香肠包大肠包小肠，
1: 大肠包小肠，是安尼吗？多个大肠底会疼。
0: 好啦，感谢哈，啊两对爱老人哦，
2: 好。啊，
0: 这我是较
1: 放心，
0: 哎，靠，
1: 啊，这蔡老师就最放心。
0: 蔡老师拢，哎，潘老师拢，家己娶某娶囝，无咧顾因家。
1: 姐姐叫我闹人无？
0: 有啦，有啦，有啦。
3: 啊，又叫因那边中华的干。
0: 中华啊。
1: 中华哦。哦哦哦。啊，你咧？
4: 南投的。
3: 我南投。
1: 南投有叫人嘛？
3: 有。有啊有啊。
0: 啊，你伊中华家，啊，你南投。
3: 我住中华啦，南投家。
0: 哦哦。来南投教吧，
1: 哎呦，这个那
4: 是，那小潘老师嘛，其实很那个学生很多哎，
0: 对啊，
4: 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小潘老师的那个学生来，
1: 真的哦，
3: 还有教
0: 三班，
3: 三班
0: 呢哈，
3: 然后在做那个什么，猪肉的猪那个猪肉厂的，科长啦，
0: 哦你讲啊紧嘞，
3: 抬杠啦，
0: 哦抬杠啦，抬杠，哦安尼啊，身兼数职哈，好来，咱今日红队的老师要派多几位来，
2: 啊，第一位强棒，咱的村长，漂亮的村长黑糖姐姐，哎呦，带来一首轻快的《心花开》，
0: 好，来传掉来啊哈，来，我们这个拍拍啊。
5: 永远袂变。

0: 哇，小苹果哎！
1: 哎呀，哇，佮伊面红红安尼咧，
2: 红红心惊惊。
1: 船长，
3: 嘿，是
1: 真个假？
3: 王阿川，
2: 哎呦，王阿川，
1: 王阿川伫倒位？
3: 唔是王阿川哦，唔
1: 是王阿川，
3: 唔是王阿，阮遐无福州王，阮遐嘛无凤王，
2: 唔是王阿川。
0: 福州贵台湾，
2: 福州贵台湾，新派三年
3: 多。王阿川，
2: 哦，王王阿川，
0: 国语怎么讲？
1: 唔是王阿川，
2: 唔是王阿川，
3: 王亚春，
0: 哦，王亚春，
1: 王阿川呐，王。王啊啦，
3: 我们很多人不会讲台语，然后我来讲，我是王啊川，讲你遐咧袂王啊，
2: 没有你也
3: 知，我讲遐是王啊川，
2: 讲你有完没有？
0: 亚洲的亚，对不对？
3: 对，王亚春，对。
2: 袂歹哦，啊，做几届啊？
3: 哦，不好意思，我做350天。
2: 哎呦，
3: 这有典故的啦，嘿，有典故的，有典故的。
2: 安尼啊，讲来话头长啊，咱来个开一点典故来解说一
3: 下。对，下一集啦，
2: 好，
3: 我有伏笔啦。
2: 那想要知影后果，啊不，结果不是后果，
1: 后果
2: 结果如何，请看下回分解啊。
3: 是是是。
2: 啊，你本身在做啥？
3: 我是做手工拖鞋，我是做鞋啊。咱平常时爱穿好鞋，身体健康才会无问题。
1: 手工拖鞋哦，
0: 是哪一种手工拖鞋？
3: 哎，我们是做女生的。
2: 啊，你是不是铁厂？完，你都唔铁厂？
3: 女生，我爱公完呐。
2: 那公完就啥？你铁厂？我哪看哪哪讲？哎，到尾边。
1: 你老
3: 我的文创商品。
1: 哇，真叫乌呢？
2: 刚刚呢？卖怀疑啊！你讲。
3: 红白交流站。
2: 而且又红白交流站，你看完啊？
3: 刻字化，刻字化。
1: 有求必应啊！好可爱哦。
2: 白交流站
1: 啊，这箱要哪穿？你们破啊哪穿？
3: 就是要那个做钥匙圈啊，平安带你回家厝的。
2: 安尼哦，
3: 平安出门，平安
0: 回家厝才开。
3: 平安
1: 带你回家厝，
2: 哎，请教哦，我你一路好走哦。
1: 你了带这箱鞋啊，
3: 快快乐乐出门啊，平平安安。
2: 哦，你讲我清楚，你听起怪怪啊，你，我你一路好走啊，你我。
3: 平常时爱穿好鞋，才身体健康无问题。
2: 安尼
3: 哦，鞋啊嘛爱换新换新。
1: 哎，姐姐讲啊，那是
3: 用看轻，
1: 真正有影呢。那个鞋啊。对咱人身体是真正有足大足大的影响哦，
2: 对啊，
1: 因为咱足侪穴道嘛，拢伫咱的这个脚底。
2: 第二个大脑，第二个心脏，
1: 第二个心脏嘛，所以穿好鞋很重要。
3: 对，那个穿好鞋很重要，所以鞋啊一定爱换新换新，它袂去用看轻。
2: 对对对。
1: 所以你这个希望讲这鞋啊内边有一挂迄种像迄种啊天堂路内边安尼一个一个
3: 颗粒的
2: 按摩，
1: 颗粒
2: 颗粒颗粒是暗时啊咧用，还是这个时阵袂晓用？
1: 真的吗？鞋啊毛分暗时啊？
2: 啊有吗？哦、
1: 我唔知呢，
3: 有啦，暗时也嘛有啦，同款呢。
1: 哦，原来大人的世界拢叫好操，
2: 较靠好操小个，囡仔唔知啊，过来大家再跟你讲。
1: 好，谢谢乐哥，
2: 谢谢啦，
3: 谢谢谢谢。
2: 现在几次过来讲哈？
3: 哦，啊，所以哦 ，Part Two 了。
2: 哎 ，Part Two Part Two，
1: 有三个月后，
2: 三个月后哈，欢迎欢迎，好，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来，所以排队邀请到几位？
1: 哦哟，咱谈多来这个潘队长吴义杰，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感情册》
2: 来。

0: 第几届来阮搭你啊？啊，第二届你讲唔知影，惊讲个啊野麦句。啊，你知影？
1: 无野关系。
0: 安尼，
2: 无野关系。
0: 无野关系啊，野关系，我是野起拢袂关系。
2: 哈哈，无野。喂。
1: 吃
3: 飯碗的，不是啊，姐姐，你們說現在營養在廚房，但是要你幾天
0: 這樣走的，幾天在說啊，
2: 對啊，
0: 對吧，
2: 叫你們兒子、你們孫吃飯，麥克風就走起來了
0: 嘛，對啊，對啊，
1: 我就上課啊，然後營養在廚房歌，
0: 這樣
2: 啊，自己有裝卡拉 OK 喔，
3: 還
2: 有這麼厲害，
0: 我現在教你，現在唱歌在兼奏的時候就走起來說口白，啊，你們啊，趕快打電話0423380303，
2: 欸，這都是真的喔，日積月累累積來的
0: 咧，對啊
2: 累积来啊！
0: 我那食，敢那食香菇肉羹嘞，那骨一粒就贵，骨一粒贵，那，哎呀，哦，
1: 对，
0: 你卖吃避暑，我都唔知咩问啥呢？啊，你囝生几个？
1: 我嘛唔知要讲啥。
0: 啊，囝生几个？啊，你较熟悉。对
1: 啊，
0: 拢
1: 大人啊啦。
0: 拢大人啊！啊，你生了嘛吼？
1: 我做，
0: 哎呦，完全看袂出
2: 来。你做阿祖啊？
0: 干阿孙啊？
1: 两个干阿孙
0: 啊？哎呦，啊你17岁半就对人走啊？吼，
1: 唔知。
2: 你60几岁就做阿祖啊？
0: 哎呀，
1: 70啊
2: 咧。无简单呢，
0: 安尼无简单，完全看袂出来。
2: 嘿，
0: 你今日卖讲我叫伊18岁咧。
1: 谢
2: 谢。这个讲话，
0: 哎，
2: 又食糖啊？
0: 无啦，得来者是客嘛。
2: 哦，有影哦。
0: 哎呀，那场面话还是要讲。
2: 18岁小孩吗？
0: 18啊，等你出来寄伫伊个私信。实信发生弊案，安尼也袂出来。
2: 实信倒去啊，
0: 哎，就是倒去啊，安尼也袂出来啊，只有寄你啊。
2: 安尼大家拢嘛要寄迄间，
0: 对吧？
2: 都没念。
0: 哎，谢谢啦，
2: 谢谢姐姐啦，
0: 有缘快接来咧哈。
2: 好，啊，给咱倒宣传哦。
0: 哎呀，哎呀。
1: 3个月都会使啦，
0: 唔是？对啊，废话。哎呀，3个月出一只片咧，真专精的咧。
2: 啊，各位来一摆，一年当可以唱4摆啊。
0: 对啊，人有诶拢没有来诶。你3个月来盖个算会噻，
2: 有人很久没来了
1: 吼。哎呀，
2: 你用尊喜吼，尊喜好，身体好，
0: 就是点讲暂时的吼。
1: 好，
0: 好，谢谢。哎，人是在位了，实在人讲实在话，要讲八公要背安尼啦。
3: 好，红队第二组，江信月、赖明德都来好听的歌曲。

0: 谢谢。
1: 这两个，你看这两个什么关系？你也看嘞，你看这两个到底？
2: 陪你又看麦，你感觉嘞？
3: 你们好。
1: 你看，
4: 这两个，
1: 对啊，你看嘞。
4: 哈，嘿，
1: 参加
4: 甲
1: 西施
4: 的关系
1: 啊，参加甲西施，
5: 参加甲西施，
1: 我是讲，
5: 你现在可能无啥好啊，参加甲西施
1: 啊，系啊，参加甲西施，
2: 参加是啥？
5: 参
2: 加
5: 啦，
2: 参加是啥？
1: 参加了青蛙，你是？
2: 啊？青蛙，
1: 青蛙，哦，你那头这么这么的啊？啊啊啊啊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几年李登辉啦，
1: 差几几年？
2: 差就这。
0: 你两个，哎，啊，你两个是什么
3: 关系啊？
0: 哎呀，
3: 混好同学啊，
0: 好同学
3: 啊。
0: 哎呦，
3: 啊，
0: 先这样。
1: 先困到底。
3: 潘老师有去过了。
0: 先困做会了。
2: 天哪，对啦，
0: 诚恳在一起。
2: 哦，
3: 大意未通哦。
0: 哎，高级的曾经困在一起。
2: 哎，
0: 对。
1: 哎，但是你们。这样子搭配唱这首歌超级搭，
0: 对啊，
3: 谢谢，
1: 超会搭。
0: 你的意思是讲哦，迄、那个音乐，迄个 echo 上少，无够
2: 搭哦，
0: 上搭，
2: 不过顶唱啊，
0: 哎，用很搭嘛，
1: 很搭，非常搭，
0: 真搭，
1: 对，
0: 哎，准较搭咧，
1: 没有啦，老师教得好。
3: 老师教教啦，
0: 系啦，
3: 系啦。
1: 而且你佫有动作呢，
3: 认真
0: 学啦。
1: 系啊，你佫有动，阿玲练偌久？
0: 系啊，这个动作练偌久？对你爱不啊？
2: 多好，刚好这段。
4: 当下我
2: 就。你是忘掉了那个？
0: 那我来啊，干嘛？
2: 你都忘掉了。
4: 一起练大概十次以上有。
2: 哇，那也塞啦。
1: 好乖，
4: 因为他住新竹啊。
0: 哈，住新竹
2: 啊？你住哪里？
4: 我住雾峰啊。
2: 啊，够有发多十次以上
1: 啊？新竹咩？那来上课，拢来带动。
0: 坐高铁啊！你也拜托。
3: 没坐高铁啦，回家得啊啦。啊，对，蔡老师有名啊，所以咱就对来。
0: 慕名而来，对。
1: 台中也有房子的。
3: 对啦。哎呦，
2: 台中有厝哦，大哥。
3: 有啦，一间超出啊啦。
2: 超出啊！你的超出
0: 屌啊！你
1: 不听。
0: 残屌啊！哎呦，
3: 拜托。我讲残屌吧，敢不是？
0: 无啦，你是讲有厝，我来讲残屌。
2: 残屌。
0: 我拢配合人客啊，哎呀，那人就是安尼，见风转舵嘛，哈，
2: 墙头草嘛，哈，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大兵嘛，
0: 时间够的，哦，时间够，
1: 谢谢，很棒的表演，
0: 哈，你不能再背一节，
1: 差不多，就用心，没，
0: 好用心啦，好，来，
2: 我不能讲，人讲这那追加吼，讲时间够啊，啊，残胶不够加蒙两
0: 股，啊，你哦，啊，不然输掉那个蒙来，
2: 但你这个彩虹，
0: 对啊，
2: 来当这残胶啊，哈，
0: 会啦，
2: 二来，再来北堆第二组如意人生那呢，富。秋旬都来喝听的歌曲
0: ，M 美乐器啦 ，Again 啊，来，国文金卡拍不拍啊？

0: 条歌应该是出 IM， 不是 M，
1: 唔
0: 系应该都系戏啊。
1: 哇，来来来，不简单呢，很陶醉啦。
0: 开玩笑，我
2: 哎，就人家跟这条歌呢，今天唱了最后哎。
0: 对啊，
3: 谢谢。
0: 主席一百分数拍拍啦，讲
1: 你。而且讲真正，姐姐规个这个舞台的表情哦，
0: 对啊，
1: 哇，就厉害呢，
0: 如入无人之境。
1: 怎么
0: 样？动作我拢无存在，
1: 无人啊。
0: 家己演个，落耍个演演演演，搁要演落去啊。
1: 很陶醉啦，
0: 真正。
1: 我们弄这姐姐是有一个有啉才起来哦。
0: 对啊，
1: 跟我三啉
0: 啉无多啦。
3: 沉醉在我们的歌里面，
1: 嗯，好厉害！你看那个表情，
3: 我的意境，
0: 对啦，
1: 就认真嘞，
0: 哎呀，哦，恁阿来看你免饮人生醉啦，真正。
2: 尴尬了，
1: 尴尬了吗？
3: 主持人，我就醉了，
0: 一时汹涌忽然间，我不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惊无？有啊，有惊无？
1: 惊无？
3: 有惊，我一个女生女儿，
0: 赞。
1: 友好，
0: 女孩子贴心，
1: 大汉一定友好。
0: 你讲话也卖过，你这个爱讲几遍了？你知啊？
1: 不啦，伊无要讲
0: 啊，无要讲。
1: 伊是笑呢，是我笑，无要用麦克风。
0: 啊，笑嘛是爱收音吗？
3: 哦哦哦，
0: 对啊。
2: 早间今仔跟我来。
0: 有啊。
3: 像
0: 恁早间，
3: 阮早间因为伊在上班，所以
0: 卖对叫卖嘴就靠嘛。
1: 拜大哥上班哦。
3: 我跟班长带队来安尼。
0: 啊，恁早间无来无要紧，你叫伊。上班的时候看那個大力直播，用那 Google 看，
1: 用电脑啊，
0: 电脑看，知无？卖头家看到，头家来看到，叫公贵公司拍婆啊，哦，
3: 我搞啦，
0: 哎呀，好啦，谢谢
3: 哈，谢谢你，
1: 姐姐谢谢哦，
0: 那点欢喜的，
1: 真的呢，
0: 哎呀，
1: 哎姐姐这歌一唱完吼，哎，规人就开朗起来
0: 了，对啊，都。他都坐起来先摇头夹面
1: 嘞，我落去
0: 丢嘞，然后拢开
2: 红，而且很活泼哎，
1: 很活泼。
2: 而且我觉得大家上来这里就是要把这个舞台当成自己的。哎呀，
1: 判若两人呐，谈多啊这些尴尬。哦，唱歌的时阵跟落来彩虹的完全不同人。
0: 我看了伊安尼唱，我今天做人无菜，今天后来
1: 啊不做啦，
0: 做神啦，
2: 可以。
1: 做官神，
0: 嘿，
1: 做人无菜，
0: 植物人哈，
1: 做法啦，
0: 来来来，阿康弟哈，法拉不是植物人吗？
2: 第三组陈美君的。来好听的歌曲，爱无罪。
0: 来，五分钟甲拍破啊！
2: 三声挂掉、哦。

0: 谢谢。
1: 你是叫老师跟你卖小炊呢？
0: 那可怜啦！
1: 你会紧张吼？
2: 紧张啦！
1: 好几届上台吗？
3: 对，我们第一次，哎，今天是第一次上台。
1: 啊，第一次的感觉怎么样？
3: 很不错，但是还是……
1: 我也是这么觉得。
2: 你也觉得？我上会记得吗？你会记得你的第一次吗？
1: 我一头就都刚会记得第一次，你还其他拢未记得？
2: 其他拢未记，那我真厉害。
1: 第一次会紧张啊，因为麦克风塞了，我第一次也会。哎、欸，真的会抖哦！
2: 不、
1: 嗯、第一次真的会
2: 抖，为人卡得错哦、嗯。
3: 我有抖得很厉害吗？
1: 你卖公仔，你
0: 怎人个
1: 人个有做中痛嘛是？啊啊啊！会抖会抖会抖会抖，
2: 是不是？那是中风，
1: 紧啊！
2: 那是中风嘛？
1: 安尼吗？
2: 那不是一卡一手都会袂拄好呢？
1: 那是手抖症
2: 哦哦，手抖症啊，
1: 所以可以哎、欸、
2: 哦是啊，
1: 在吗？哈、哦，所以人做中痛的要对啊，恁算啥了？
2: 对嘛？
1: 哎呀、啊，所以你放下。
3: 好，第一次、哦，下一次就不会了。
1: 下一次哈、哦，下一次就不会发他来了嘛哈。
2: 会啦，
0: 会啦，
1: 还是会，还是会，
0: 还是会。
1: 那我怎么会下一次就不会发你呢？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0: 他怎么会想要选？

0: 选这首歌？
1: 对啊。
2: 我们因为歌唱班有教这一首歌，那我本身也蛮喜欢的，我想说挑战看看。
3: 万中选一，老师改的歌就这嘛。
1: 下次跟老师讲。
2: 老师教很多心。
1: 下次跟老师讲，三月中侯达拉就会出来了哈、教一下，教一下以后。五个人都唱猴搭，
0: 老师底下，
3: 老师底下，
1: 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下，老师底

0: 要去后退场咧？
1: 哎，而且老师就有红豆，两队拢过。
0: 对啊，对啊，对啊，惊向讲话嘛。
2: 讲啥？
0: 不啦，对啦，惊向讲话是歧视啊。哦。最主要讲，哎，你那在我的教室已经买在不完全班了。哎，无啦，无这个代志啦，无啦，无啦，那是潘老师诶，人袂安尼啦。
1: 两
0: 班拢上嘛，无要紧啊，对啊，不客气。
1: 学到不一样的东西嘛，
0: 无同款的物件嘛，对吧？哎呀，好。安尼好啦哈，
3: 谢谢你，
0: 谢谢
3: 你
0: 哈，
1: 谢谢
0: 你，
1: 谢谢
0: 你，
1: 谢谢，
0: 请慢走哈。
1: 阿伯哥什么时候开课？
0: 快乐啦，我把你乐在其中歌唱班啦，
2: 乐在其中，不管唱了好听歹听，反正你只要来有快乐有欢喜就好。
0: 唱欢喜，
2: 哎呀，
0: 哎，人唱歌好听，咱唱歌好笑，规班拢做好笑的。
2: 哎，其实你嘛袂歹，哎，我想要参加呢，这样我想要参加，
1: 就去那边笑就好了。
0: 对啊，
2: 陪你的陪你的专门科就是笑啊。
1: 我们要做黑代课老师。
0: 第一首歌，
2: 这班长，
0: 第一首歌我用想法，
2: 好
0: 哎呀，今天啦，
2: 真正要报名哦，
0: 天啦，
2: 对啊，你
0: 那数量有限哦，
2: 修身哦，你们要先有意愿嘛，
0: 意愿，
2: 卖讲啊，咱家己安尼哦，这个一头热啊，
0: 跟你讲，跟你送，拜托了哈，啊，确实啊，
1: 没啦，我感觉应该别班啦，
0: 别班啦哈，
1: 因为你跟他修过的鸟，
0: 没，卖乱讲，
2: 人家的
0: 那已经超收了，我三个呢啊，我无已经接一个大哥，
2: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您的支持跟爱。
0: 今天啊，时间无够用啊，搁在讲这笑话呢。
2: 来，排队第三组，吕秀梅带来好听的歌曲《苏维酒》，
0: 来卖啉哦，五分钟甲拍破啊。

0: 哎呦，吼、哦，会真知呢吼、哦！你讲常常咧表演，
1: 我拢在错啊！
2: 错位咧错，
0: 没啦，你错，拢
1: 在错，
2: 卖错出来就好，
0: 不要紧啦，
2: 错都不要紧，
0: 错无要紧，卖错就好啊，错无要紧。
2: 错，
0: 甲错是无同款的，
2: 哎，佮错出来，
1: 错是啥物？
2: 拢无同，
0: 错出来就是，
2: 哎，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感觉啦，嘿。
0: 错出来，比如讲咱咧咧开啲阿蕉对吧？吼，哎，错出来，你知吗？
2: 讲到你就知。
0: 哦，哎，袂歹啦，你这些。翕什么影片？你知道？
2: 翕啥？
0: 翕抖音嘛，伊他会抖啊。
2: 无呢，但是姐姐敢有抖？我看就在
0: 内心尔啦。
2: 那是心内。
0: 你讲话也麦古啦，你弄足机关。
2: 心内小鹿乱撞啊，你哦。
1: 紧张啊！
0: 对啊，免紧张啦。
2: 够上过电视？
1: 没有。
2: 唔办吼。
1: 啊，你有叫迄出片隔壁大家来看？
0: 有啊。
1: 没有。
0: 哎呦，你
2: 有？
0: 啊，你来要创啊？
2: 唱歌啊。
1: 玩一下。
0: 来玩一下啦。
1: 对对对。
0: 好啦，谢谢，下次再来哈。
1: 谢
0: 谢，谢谢。叫华裔就好啦。啊，我紧啦哈，好，来，
2: 哦，来啊，
0: 哦，咱这金曲小舞王
2: 到来了哦，
0: 哎，顶届吼来跳了吼，啊，真侪观众，哎，这几，这几个囡仔足古锥的哈，甚至哎，我们在南投哈，
2: 哎，对对，
0: 那个庙会有邀请他们，
2: 真的哦，
0: 用，因为他虽然是单亲。担心小孩，担心哈，很励志啊！阿妈弄安尼，赶紧挂这个安尼哈。我觉得这很相当很正能量
1: 哈。
0: 所以，我们再次邀请这个宝贝舞团来耍，连耍三个韩风舞蹈。
2: 哇！真的，够
0: 今天
1: 上流行的呀。
0: 对啊。
2: 哎呦！
0: 阿八子，阿八子，阿八子，阿八子，哎啊啊啊啊啊！耍白痴，耍白痴，耍白痴，耍白痴。
1: 谢谢你。
0: 你们都不耍、
2: 啊，我们没有耍。
0: 我怎么那么白痴呢？来邀请金曲小舞王宝贝舞蹈，
2: 哎，跑下去。

0: 啊，啪哧啊，啪哧啊，啪哧啊，啪哧啊，啪哧啊，啪哧。来，来，
1: 又见面
0: 了。来，来，来，来，拿着，拿着，拿着，好，来，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是什么团体？
1: 哦，是哦，
0: 你只要有一支门，你还爱你们讲钢筋哈。再次，你们是什么团体？
2: 宝贝舞团。
1: 哇，好棒，好优秀。
0: 大姐是谁？
3: 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的大姐。
0: 好、哦，叫什么名字？
3: 叫永宁。
0: 永宁，
1: 哎，那就顺便来颁个奖啦，来，永宁啊。
0: 再来，再来，二姐是哪一位？
4: 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的二姐。
0: 叫什么名字？
4: 永璇。
1: 永璇，永璇，
0: 来，再来。
5: 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的三姐，我叫永爱。
0: 永爱，哎呀，永远都有爱哈、哦！再来，瓦利亚啦。
6: 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的永竹。
0: 永竹，
1: 竹竹，来来，
0: 阿竹竹哈、啊！上次来表演以后，在街上有没有人认出你？要说有，我比较好接。说有，快点。
6: 有
0: 啦，你看，你看，你看这个节目多少人看了、啊？来上一次就有人认出来了，
1: 干嘛呢？
0: 哎呦，这谁认出来？我阿伯，阿哥嘞，我阿妈妈认出来了。
1: 你北拜，
0: 你读几年级？
6: 一年级。
0: 一年级哦，哪一个学校？
6: 管鱼。
0: 哟，为什么要姐姐讲？不会被校长骂吗？校长知道你来跳舞吗？知道吗？啊，祖祖，你说，快点！啊，祖祖，
1: 你来讲白话，
0: 听到？听到
7: 啦，
1: 来讲白话。
0: 来，多一个会讲话。
1: 多一个，多一个会讲话。
0: 来，你呢？同一个学校吗？
6: 嗯。
0: 你一起上学吗？
6: 嗯。
0: 我刚刚看他每次都排在后面跳，都没有人看到呢。你这样偷懒哦，你在后面偷鸡摸狗。动作不让看到，
7: 那就领金嘞，
0: 真的吗？
1: 人不管是有镜头无镜头，拢就领金嘞。
7: 一天他到底边要出场的时候，搁底下咧跳。
0: 安尼哦，哦，
7: 你
0: 是永贝电子哦，祖祖。来来，你是几年级？
6: 五年级。
0: 五年级哦，哇，你是哪个学校？
6: 皖鱼。
1: 皖鱼哦，
0: 皖鱼是什么皖什么鱼？
1: 国小吧，是
0: 哪一个皖？皖鱼啦，哎呀，啊阿妈，你在讲好啦，你阿妈多一点，阿妈来，阿妈来，皖鱼多一个，皖多一个鱼，福兴乡的啦哈，福兴乡，
8: 福兴乡的
0: 皖
8: 哦，管哦，哎，
0: 管鱼啦，
1: 管鱼啊，管鱼国小，
0: 啊那老师刚演没？
8: 不会啊，
0: 不会哦，老师咱演出来表演不？
8: 老师有的都知道
0: 哦，不交差的对了哈，
8: 老师很支持啊，
7: 应该得学校表演吧。
8: 学校有时候有活动也会比较多。
0: 哦，这个是皖鱼，都是
8: 五
0: 啊，皖鱼啊，这个嘞，麦克风。
8: 皖鱼国小六年级。
0: 好、哦，他六年，麦克风，姐姐，你麦克风自己拿着不讲话，你给他讲一下。六年级啊、哦。
6: 对。
0: 六年级啊，大姐几年级？
8: 大姐。
6: 国二。
0: 国二啊、
1: 哦。国二。
0: 哦，啊，你啷叫请老师教呢？
8: 老师对阮较好诶，本来伫学校有。参加社团，
0: 嘿，
8: 老师也知道他们是单亲，所以说老师学费跟我们拿很少。
0: 哦，
1: 对
0: 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正面的哈。
7: 搞、
0: 而且老师一本身冇舞团吗？
8: 老师是带他们有时候会去表演。
0: 哦，很好。
8: 他们今年还要再去表演。
0: 哦，很好，
7: 太棒了，真的。
0: 好了，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 是，
0: 哎，南投那个时候有邀约你们去哦，到时候好下个礼拜六啊。

0: 好，
1: 哎，你咱们到齐呀，哈。
0: 好，谢谢你。
1: 越来越好哈。来，咱就要给他报一个分数。你看得懂数字的哈？那个是红队多少？
2: 440。
1: 好，白队呢？
2: 257。
1: 好，哪一边比较多？
2: 红队。
1: 差多少？
3: 好了，麦克风干嘛？要和计算机啊，不，即卖囡仔拢珠算呐，哈，不，你买好一个算盘诶。
1: 我手机拿出来算一下，
3: 好好，好
1: 了，咱这舞台哈，希望讲咱全国爱跳舞、爱唱歌哈，囡仔好，大人也好，年纪拢唔是问题，是只要你爱表演的，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而开哦。希望大家报名哦，啊，加小刚、啊 Penny、加伯乐，还是打电话来公司报。隆重会使你吼，来哦，咱去。

0: 哎呦，
1: 哇，太棒了！
0: 宝贝舞团很可爱，而且呢很认真，对不对？阿祖祖，
1: 哎呦，阿祖祖，
0: 阿祖祖，你今天笑容满面呢，哈，有欢喜不？啊，好啦，我
1: 来看头前，看头前。哇，那就领进嘞，大家都很可爱。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巴拉阿伯嘛，就高追。
0: 喂，啊，巴拉哥哥。
1: 哦，巴拉哥哥，我是因的角度，伊嘛拢叫你哥哥吗？
0: 哥哥啊，对不对哈？叫我什么？
2: 喂
0: 喂。

0: 叫我什么？什么太多？
1: 不能我立。
0: 二排框。
1: 安娜，
0: 你叫我巴拉哥哥对不对？
2: 说对。
0: 看多少钱？看多少钱嘞？哎，对不对？啊，配合都挺好
1: 哈。啊，你
0: 此时无声胜有声，
1: 有声啊，安娜，表示
3: 所以怕空气突然安静，
1: 默认呐，
0: 安娜，
1: 默认。
0: 这个拜六哈，
1: 你讲阿祖祖赞，
0: 我拍谁拍谁？三玄四，三玄，三玄
1: 四，
0: 三平宫的款，
1: 三平宫啊，
3: 三玄宫，
0: 三玄宫哈，一个广场呀，有一场晚会有邀请他们来，
1: 暗时哈，
0: 晚会有会白天的吗？你是
1: 有时候
0: 啊，朝会朝会暗时啊开的吗？
3: 有时候下播都开戏啊。
1: 对啊，没有，因为有时候
3: 吼，傍晚嘛，
1: 日头吼，
0: 安尼啊，
1: 这个日头较慢落山，
0: 安尼吼，
1: 所以到暗头啊，天啊个光的，
0: 安尼啊，
1: 哦，啊那冬天吼，日头较紧落山，下播就天乌啊。
0: 你讲的是暗头的追击啊？喂。好了，三玄宫了哈，三平宫，三到七那有炎夏来给看囡仔表演哈，谢谢你们啦、
1: 啊，谢谢，很棒哦，
0: 笑一下啦，你拢不爱笑，嘿啦，笑一下，到过去的搞唔知呢哈，哎，你蛮爱笑，你蛮笑，
1: 谢谢，
0: 大家啦，笑，对啦，很用心的，阿妈嘛做用心的啦，
1: 骗人生早惊呢，
0: 哎呀，我着生无早惊，
1: 喂，搁拼一个啊，无变啦。
0: 我搁拼者，我买配面呢，一百条，你叫拼，要对拼，
1: 你
0: 真
1: 拼。
0: 我话我咧想啊，没，我是讲，
3: 啊，接触，
0: 套亏啊那样，
1: 套亏啊，哎，套亏会使啊，套亏。
0: 我有问过医生
1: 啦，
0: 伊用迄个因为较紧张，怕死个，无怕活个。喂，卖人讲啦，来啦，红队啦，
3: 红队第四组，魏慧珍甲陈清亮到来好听的歌曲《晨光》。
0: 嘿，破声过来五分钟。

0: 哎呦，哎，阿里噶蔡老师学偌久啊？
1: 偌久啊？
0: 一时汹汹，忽然间我唔知要如何。
1: 我煞放袂记啊！
0: 学伤久啊！
2: 足久个啊！
0: 你敢那老话想，一斤女六十三，美女嘛六十三，功夫上侪拢袂晓，雕雕物古古车。嗯，
2: 真厉害！
0: 啊，你学较久无？
3: 大概快两年。
0: 两年了。到底还是女孩子比较会对这
2: 算时间哈，哎呀，
0: 请问莫大哥，你忘记结婚纪念日？
2: 纪念日在北
1: 京要算日子，
0: 要算日子，
2: 这请假北
0: 过日子比较重要，算日子不重要，对不对？算计那么多，还是要过啊。
2: 哎妹，
0: 未生个看多厝边的，拜托，无你注重啊对吧？啊，恁安尼练合唱安尼练偌久啊？
3: 大概三四次吧。
0: 哦，三十次哦，
4: 三四次有唱歌呢
0: 啊，那哦，
3: 啊你这平常同学间的默契很
0: 好，对啦，你是不是有去慈湖参观？
2: 慈湖
0: 卫兵交接，哦哎，别办，
2: 好厉害呢，
0: 哎，改卡波了，
2: 这你更无得看呢，
0: 无得看了，你捡一个迄个持枪，哐哐哐哐安尼尔，卡波了真足型啊，真正，
2: 足型诶，
0: 有经过有训练。训练有素，那蔡新作老师真正做用心的啦。伊较早宪兵退伍的，
1: 安尼啊，
0: 系啊，看得出来哦，
1: 看得出来。
0: 伊宪兵咧做火迄个
2: 火啥火啥
0: 回头军啊，火皇啊。
4: 看得出来，老师拢一直徛伫遐诶，
0: 系啊，
4: 在帮我们的选手
2: 站卫兵，
0: 徛卫兵诶，拜托诶，
2: 我认真诶。
0: 所以你咧新台币的杀出来，总统府边有两个徛卫兵，你看足成意诶。
2: 其中一个就是蔡新作老师，
0: 哇，这兵足成诶，侧面看。做成
2: 诶，我来提，我提一张来看。
0: 迄古班人在我新班的改掉啊！
2: 真诶，
0: 你想歹看毁掉。喂，
2: 蔡老师要我们来，
0: 好了，开开玩笑了，嘿，欢迎哦，谢谢，
2: 谢
0: 谢你们，谢谢啊，华裔得好了，来个加掉哦，好，来北队，
2: 来北队第四组陈秀娇带来好听的歌曲，哎呦，
0: 哎呦，水哦，
2: 跑步哦，
0: 哎呦，不简单，开瑞啊呢，
2: 自带舞团哦，
0: 哎呦，好亲切啊，
2: 不是陪你没跳吧？
4: 哎，不是，
2: 我们是安尼，我放心哈。
0: OK，
2: 带来，
4: 大家别转台，不是我，
2: 他转，
0: 其实伊跳较好笑，讲嘿，就无你来跳，
2: 看你们爱看好看还是好笑，
0: 咱拢有，
2: 无你都有准备。
0: 带卡跳好啊！
4: 好啦，我里边啊跳得好
0: 啊！我侧路，
4: 我们交给专业的来。
0: 我侧路破脸书，
2: 卖边疆，
0: 来
2: 二来好听的歌曲《无敌》。

0: 哎呀，七七七七七七七啊，这高跳啊，到底是多几位唱的？今天合唱吗？
1: 所以像是伴舞。
0: 对啊，上面是就是伴舞，我都分不清
2: 楚。他一句，我一句。
0: 嘿，哦，一人一句啊呢。
2: 是
1: 啊，感情特别。
0: 啊，这个舞步上，什么人去编呢？
3: 我
1: 队长。
0: 队长啊！
1: 哎呦，队长！
0: 哎呦，啊，你来来。
3: 队长啊！不然我就走过路过啊，我
0: 是讲你多经过哦。哎
3: 啊，我是讲那舞起来跳得袂歹。
2: 谢谢谢谢。
0: 你敢那有礼貌一款咯？
3: 舞起来，哎，搁加两节，搁加两节。
0: 搁加两节哦。哎，谢谢谢谢。啊来，啊再麻烦哦。啊，柜台那边，柜台，我们都是先结啦。
3: 哎，麦伦来了，这这队啊。
0: 这个是。
3: 这这队队啊。
0: 这个是白队的。
3: 白队哦。你也编舞哦。
2: 哎，是。
3: 麻烦编一下好无？啉啦啉啦，好大啦！编一下编一
0: 下。还搁爱编吗？还大家已经有在看大力都会晓跳啊呢？
3: 不啦，伊去污染啦，去硬去跳先哦，对啊。哦。
2: 我们都有在，我们两个都有在做公益，所以有时候要一些表演。
3: 对，好大啦！
0: 你讲好大啦，这个舞步吼编入去，马上来做公益啊！
2: 是的，可以，下回我再表演。
1: 这首歌，这个表演应该会
3: 做公益，你还可能做公益，真正诶，无啦，迄个赈灾啦，会使无？甲咱全国个观众朋友，
1: 不是消灾哦，
3: 没，啊，该个咧，消灾。恁只要吼，阮有迄个画面，啊，你甲伊合照起来吼 ，po 脸书，啊，我著送你一个原版的迄个专辑互你啊。
0: 真诶，
3: 真诶，
0: 你讲当时要即个上真好真好咧，
3: 啊，我买宣传一个。
0: 一定
3: 对吧？啊，你就只要吼该用啊那对噻，哈，就是拍照以后就传，啊，要po脸书，然后告诉我，我就送你哈我们个人证。
1: 拍照好啊，
0: 我感觉爱唱一个，爱无想无嘛爱跳一个，一段吼一段
1: 安尼对不？放落啊，就翕一
0: 个，哎呀，
3: 不是，安尼人数较侪啊。哦，
0: 你是惊无人？
3: 尽量简单，好吧？啊，你要唱要跳，迄欢迎啦，哎呀。哎呀，有跳舞的吼，来上两地，好不好？
0: 上两地，
3: 我跟你讲，出唱片用卖加六七，恁卖用上啊，对不？哦，因为卖出，其实绝版的哦，
0: 大气啊，
3: 绝版的，无可能够出第二版啦，一版都卖，
1: 传家之宝啦，
3: 对啊，一版都卖，我哪有可能第二版？
0: 一版的了钱啊，跟你开二版，
3: 个歹意啊！
2: 等你久嘞，等你给我问讲。
3: 啊，安尼啊，哎，你有敢问？敢问？敢问？敢
0: 问？啊，你想要？你想要？
3: 你要讲啥？你跟你讲，五分钟。
0: 你想要问啥？
1: 你无感觉面试面试吗？
3: 嘿。哎呀哇，对哇，点解？哎呦，搞唔得咧，我已经出来啦。你叫啥名呀？傅秋雨荀呐，对吧？
1: 不是啦，社交啦。
3: 当时干啥呢？你当时。

0: 你改秒哦，已经是老师学的吼啊，
1: 标志啊。
2: 因为你南投做，即摆你北部改名无啦。
0: 安尼哈，
1: 哦，改名隐姓埋名的对啊。
0: 阿娇啊啦，我知啦，
1: 阿娇啊，
0: 阿娇啊，甲咧阿西有得主持嘛，
1: 哎嘛，
0: 哎，袂歹袂歹。
1: 阿娇个志明嘛，
3: 阿娇的小妹，佮嘛是我个阿娇的。
0: 安尼哦，啊，迄叫做绝代双骄嘛，绝代双骄啊，
4: 霹雳娇娃，
0: 霹雳娇娃。
1: 哦，安尼好，最近一定要有娇，因为最近香蕉足贵。
0: 对，
1: 对，你的和尚，你等下有什么椒什么椒？关你的青椒、香椒什么？
0: 喂，啊，安内生，
1: 哎，可以哈，
0: 安内生，
1: 你时间嘛差不多，
0: 谢谢，感谢阿娇，阿娇妹妹哈，
2: 阿娇贵官，我再出名。
0: 好了好了
1: 好了，
0: 阿娇啊，欠人娇的啦，阿娇啦，哈，安大家这个了，哎，
2: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谢谢。
0: 好，谢谢啊，谢谢，感谢您啊，请慢走哈。好，来，王丽，
5: 就要跳
0: 哎，哎呀。
5: 红队第五组廖彩慧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经历。
0: 来，我这个拍拍啊！

0: 水哦，好
1: 好听
2: 呢，真厉害，
1: 我声音有够好诶啦，
0: 拜托这。你即个即个莲啊，对唔对？你是看了知影。
2: 哦，你是看莲啊。
0: 才叫阿问先生嘛，我知影。即个金莲啊吼。
2: 我内感觉姐姐你面是面性啊？为什么？你跟我来过？
0: 哎，牙卖骨，哎，牙卖骨。
3: 没有没有。
2: 唔捌跳。
3: 没有没有。
0: 真的吗？
3: 没有没有。
0: 你就是讲哦。
1: 第一次太明显了。
0: 第一次哦。
3: 哎，第一次。
0: 阿来感觉安怎？
3: 很棒。
2: 很棒。
0: 阿来棒嘛，讲啊，开。
2: 灵气有量。
0: 系啊。
2: 有。电会有光。
0: 过来。
2: 变数有通。
3: 通
0: 阿母大有病，
1: 嗯，
0: 你母大有病，音量有响，
3: 啊，过来过来
2: 过来，大有拢有
1: 吼，
2: 啊，麦克风有声，
0: 哎，麦克风声，啊，主持人安那，
3: 一支啊，
0: 一支啊，
2: 哈，啊，干那安尼了，你今个小手机，
0: 没啦，
2: 没有，
0: 一起往上比哦，
2: 往上，
0: 你搁讲我往下，
2: 我安就生气啊，
0: 哎呀，生生气气哦，
1: 哎，姐姐听讲你有在起棒山鸡哦，
3: 有，
0: 看我较紧哩，我想在起棒，
1: 起棒山鸡啦，
0: 安尼哦。真的啊！
1: 有有有在吃。
3: 哎，伫那个头板坑。
0: 哎呦，头板坑
1: 啦！头板坑哈。
0: 哎，哎，唔用正鸡白。
3: 哎，有啊。
0: 鸡白卡了，都放山了，对啦。
3: 哎，嘛有啊。
2: 哦，安尼。
0: 我卡在头板坑做翻山呢。
3: 翻山。
0: 翻山，一江桥过啊，去哩啊。
3: 哦，系我嘛伫遐去哩。
0: 对啊。哎呦，去哩啊！啊，伫个布布那个溪仔边啊，溪仔边只迄个泥沙拢个。豆豆类嘛，
2: 哦，追溯奇诡啊，没几年来博了几家，
1: 抓到
2: 废弃物，
0: 不，
2: 一百万以上，300万以上，
0: 不是，那是头家叫我倒的，
2: 哦，真的哦，
3: 有，
0: 系啦，啊，我即个嘛去淘板街啊，看看迄个一种货柜屋是吧？
2: 对，
0: 敢那100万哦，用个我讲无看个足假的，不要许炫讲这是假捞来遮着，讲实在淘板街你那边。要开119还做古赛，
2: 没啦的的
1: 没啦
2: 的落土归根。
0: 喂，吹太多，
2: 不像啊的。
1: 你说他紧嘛？
2: 对嘛？你说这个坐山跟面海嘛，
0: 他的意思讲没个出去啊，
2: 慢慢
0: 接哦嘞，
2: 真的麻烦。
0: 我还到你面来，卡卡不方便。
2: 你多虑了，
1: 太贴心了，
2: 太贴心了。
0: 哎，拍谁哈？光头出双，
1: 不，
2: 等一下。
1: 哎
2: 啊，所以黑鸡今天开特价吗？
3: 好吃，
2: 好吃哦，
1: 比较有嚼劲嘛。
3: 哎，有。
0: 一起讲，黑的鸡比较安尼靠我，啊，干部比较。叫你背过去
3: 啊！看我讲，看我讲，
2: 姐姐有这贵吼？
0: 你开只鸡，你是要只还是鸡还是叫？你啦，
1: 叫看人家吃，
2: 可以啊。那也未使，
0: 烤波来鸟。
2: 警告这个进未使哦，
0: 未使红灾嘛，
2: 未使。今天保育类啊，
0: 保育类。
2: 哎呀，你若到垦丁啦、恒春一带飞落去，哇，叫我爸，叫我
1: 爸，叫我爸。你刚来吃直接，
3: 好，
1: 哎，吃的鸡，
3: 好，
0: 好了，
3: 来去。
0: 唔，讲现在讲啊。
3: 公斤
0: 呢？阿伯老祖籍，跟我们
2: 姐姐
0: 来欢迎。
3: 我们的老师在那边。
0: 蔡星座了哈，可以。
2: 你是伫蔡奇亚吗？你是出头蔡奇亚？
3: 没有，
2: 还是家己？
0: 无，你即马去伊领对无？钱交了，伊上一个布袋给你学。
2: 家己好。
0: 自助式。
2: 嘿，我无多，嘿，我
3: 六。跟老师联络。
0: 真的哈。你讲，你跟老师联络，搞博物馆了，你跟伊联络，哎，艺术是安尼啦，哦，就
1: 是
0: 艺术啦，哈，
1: 是，
0: 好，谢谢啦，
1: 大家
0: 一下哈，哎，谢谢哈，欢迎，好，来，上来去，
2: 来，江万富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
0: 五分钟甲拍破，
2: 三声挂断，谢谢，
0: 最后一个机会哈。

0: 干了，
1: 人心如昨。
0: 本心本性与本心，尊儒尊都是尊贤，脑中金珠中门关。
2: 哎，
0: 报第一哈，
2: 大哥有咧看无？
0: 有啦，你看黄春娘报第
3: 一，对无？报第
0: 一。哎呀妈呀吼，啊侬阿妹阿兄，侬阿我心肝硬哈，这不是欧贝龙棍啦。
2: 哎呀，咱跟他无关。
0: 这是真假神呐，真假神呐，欧贝龙棍是安尼，我那个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你做中婆呢？
3: 哎呀，
0: 啊你做到做中婆做偌久啊？
3: 十六七岁就开始做，
0: 哇，好干呢，厉
2: 害！啊，你上届拿手，
3: 北龙北，
0: 哎呦，
2: 手罗菜，
0: 手罗菜一下，你都是样
2: 上上厉害的，
0: 听讲这
2: 人学
0: 的，总统府的迄个国宴嘛，
2: 国宴哦，真的假？
0: 伊冇去吃，
2: 哦，伊冇去吃，
0: 哎，来有去吃，
2: 当你去吃算未歹
0: 啊，
2: 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2: 有头有面的大人物啦，
0: 开玩笑对吧？
2: 啊，手罗菜都是哈，
3: 来都讲炸猪排咩？
0: 炸猪排啊，敢无敢讲也无炸啦，
1: 来就是炸猪排大哥。
0: 啊！你敢有炸猪排来？
2: 你有炸猪排来无？
0: 哈！
3: 人家搞定。
0: 免啦，你提我，我讲给你钱啊。
2: 咱有气炸锅啦，哎，今摆拢免用油电啊，气炸锅方便。
0: 安尼啊，
3: 炸来好哩。
0: 安尼啊，电话嘛，你讲机会嘛，你讲。真正啊，真正。
1: 无三不成礼啊，第三次
0: 我老弟子，你宅急便啊，拎动过来。
2: 加加。
0: 好啦，来欢迎咱白队跟红队所有的我们的队长，所有拢上台来。感谢啦，咱这个舞台是为咱全国爱唱歌。爱跳舞爱表演隆重欢迎你，还是说乐队啦吼，萨克斯风啦吼，乐器隆重可以给我们组队报名吼，跟靠公司跟巴拉报名，小刚还是我们这个Penny 通通可以，还是我们每一个时间段的主持人我们通通欢迎。来蔡老师说一下
4: 是啊，我先跟伯乐哥
0: 好
4: 好好
0: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4: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0: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现在几班啊？现在呢？
4: 目前十二班。
0: 啊娘喂，你都免休困啊！
4: 应该国税局问某个讲
0: 啊。但是阮拢做公益，拢无咧收钱哈，所以国税局你免来查，拢无，拢无，
2: 完全互恁查无。
0: 你讲这十二班，你若无甲恁爸教好大，恁精啊！你讲。你一家要验收，来，哎，今嘛，队长你都。哦，啊你啊，吼，哇，上届必输的队长你又，啊，发表一下得奖感言的。
5: 得奖。
0: 哈。得奖感言哈，不是啦，我们国家嘛是和你翕相啊，所以你先 OK 嘿，哎呀，
2: 好，谢谢，
0: 来，
2: 公布票数来，红队
1: 创新高哎，哎呦，712票，哇，
2: 哎，老师，蔡金柱老师大概草团来，都得破纪录
0: 哎，白队，
2: 白队344票，
0: 不是你不好，是他们更好，来，进来，时间无够，进来哈。来感谢啦吼啊！其实咱这是替咱广告啦，不是讲宣传好甲歹吼。你甲咱广告，我更加侪人知影咱这红宝加油站啊，搁有咱大力医球，安尼讲到一站吼。可能这时段跨这优质的节目，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吼。
2: 所以吼，咱等下后壁搁连续有两点钟精彩节目，千万唔通转台，千万唔通。
0: 跟你讲哦，搁只要陪你银幕啊来哦，银幕啊准备三个月啊，你讲真正。
1: 再给我们投票一下。不要走，
0: 减肥减十公斤落来，你讲真正，
2: 你是讲骗你哦。
1: 我来减肥，搁减十公斤，搁即马呢，真正来笑死。
0: 无简单。

0: 以后凡将蜀康府被殷襄子五欢骗，秦城高明商还留在一点点的泡沫，风强强的吹过来，带着一点的水气，嘛带着一点的路上，天以为其实也比做回湖北省的五欢市，一撮口水摇台，嘛可能水过热的地方，当行过太桥，抬头你说看到黄河了。你轻轻地矗立在沙山之巅，不光朵野花，但系佮看清了，几啊百年来江水来去。当然，你拍那曾经许多一位仰望长江，看得水田一色，写下了传世的篇章。一条人，一条诗，其实从未离开过武汉的县脉。武汉的河，摩天庄一带闹热的地方，行啊多啊。是抗在千平凡的日常度哦。
1: 人人都读过李白写的诗，他笔下的名句流传千年，是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繁星。也有人跨越时空与他相遇，在千年后的今日，走进他诗里的远方。

0: 李白一生爱入岷山游，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游历中度过，游踪所及，遍及大江南北、长河上下，所到之处留下了无数的不朽诗篇。
1: 令人意外的是，如此狂放不羁、快意潇洒的李白，似乎对黄鹤楼情有独钟。黄鹤楼是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的圣地，他曾以旷世的才华在这里挥毫写下奔放的心声。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 孤帆远影碧空尽，
2: 唯见长江天际流。
0: 李白初登黄鹤楼时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当他看到崔颢的题诗时，

0: 却被其才气所折服。但此时的李白依然踌躇满志，蓄势待发。
1: 直到中年，李白再次登楼，置身于烟雾浩渺的黄鹤楼上，苦于蹉跎十年，一身胸怀抱负无处施展，他渴望振

同一座黄鹤楼，李白志得意满时登临过，人生低谷时远眺过。黄鹤楼下的长江，见证了李白的才情和友情，也陪伴了他的得意与失意。

0: 58岁时，李白被流放至夜郎。他从江西启程，途经江夏。此时他再次登上黄鹤楼，怀着惆怅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惜别之作，意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1: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迁客与李白的遭遇相似，他们往返于长江之上，面对滔滔不绝的江水，抒发对人生境遇的感慨。一江春水向东流，千年文脉贯古今。那些读不尽的诗词歌赋，数不清的文化经典，随着时间之河缓缓流淌，赋予了长江深厚的文化价值。而屹立在长江之畔的黄鹤楼，则是长江文化带上的一座文化宝库，它将代替我们捕捉历史的脉搏，见证华夏儿女亘古不变的坚守与传承。

0: 江城武汉，自古便是鱼米之乡。这里大江大湖交织成网，滋养了无数生灵，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鱼鲜美食。在众多鱼肴中，武昌鱼成为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味觉记忆。诗经记载，岂其食鱼，必合之房。房即团头房。几千年来，它悠然游弋于长江中游的碧波之中，直至三国时期，那句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不但让其得名，更穿越千年时空，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真正脍炙人口的诗篇。从北周的庾信，到唐代的岑参，再到宋代的苏轼与范成大，武昌鱼激发着无尽的文思与灵感。
1: 正宗的武昌鱼，头小，体型扁而宽，呈菱形，有13.5大尺。武昌鱼生长的鄂州酿子湖与长江水系相通，它兼得湖水和江水的滋养，它逆水而上的生活习性使它的肉质更加紧实和鲜美，它的每一种做法味道都非常好。
2: 大江大河之畔，总有城市相伴而生。若遇到两江交汇，这座城市的际遇就会更加不同寻常。这两条江若是大名鼎鼎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出的武汉必有更多的非凡之处。千湖之省最多的水在这里汇合，荆楚文化的不胜不休，风格迥异的南北脾气和近现代的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揉搓。九省通衢，通达天下，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从不缺席，英雄辈出。作为长江边的绝佳观景台，今天的游人出来武汉，古时的好友离别武汉，总会登上黄鹤楼眺望长江。将近1800年前，三国时期的孙权最初在此修建的楼叫黄鹘楼，黄鹘是天鹅的意思。历经27次的重建，人们从这座楼60翘起的檐角间，依然可以感受到天鹅振翅的气势。把守长江的黄鹘楼，看惯了迎来送往，听闻了许多故事。在人们口口相传中，黄鹘楼的名字也悄悄变成了黄鹤楼。

古时，顺水行舟，长江就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又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跨越长江的第一座大桥在武汉修建完成，天堑便通途。此后，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共建了11座。因为资历最老，所以武汉长江大桥的名字被他早早摘得。下游的另一座大桥名字和长江无关，它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百年前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因那次27大罢工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209米的塔墩高度超过了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离长江不远，有一处面积不大的区域，这里曾经寄托着中国人对工业兴国的希望。100多年前，人们选择了这个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兴建了寄托着近代工业梦想的汉阳铁厂，炼出了全中国第一炉钢水，揭开了中国工业崛起的大幕。它的威名不输于生产了汉阳造步枪的汉阳兵工厂。曾经的故事，在通体全钢的博物馆里，被年轻的人们悉心聆听。炉火已经熄灭，但这座百年铁厂曾传遍全国的声音，仍响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从一炉钢水到一座城市，它始终在这里凝望着这片土地，凝望着代代青年。以火热之心灌注梦想。如今，中国人实现了令世人羡慕的钢铁梦想，全球最大的高铁网从这里可见一斑。武汉动车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全国40%的动车要在这里接受检修。白天飞驰在五湖四海的列车们，晚上到这座中部城市聚个会、洗个澡、检修一下都不算远。休整过后，再各自驶入远近城市的早晨。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早餐要过，一如过年过生日，足以见得武汉人对他的重视。边走边吃是过早必备的技能，拿上一双筷子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早饭。在武汉，无论是南米北面还是煎炒烹炸，只要好吃，就一定能够拥有一席之地。

式感可以被吃进肚子里，也可以趁着初春浓妆上阵。每年二月初到四月中，武汉会挑选出夕阳中最温柔的颜色，倒映在东湖的湖畔。遇雨即落的樱花在这里却能持续整整两个月。武汉人的秘诀是栽遍几乎所有的樱花品种，再让它们不同的花期接连起来。举起小手，品味人生第一次风吹花落，搭配汉服，拍下一张穿越时空的相片。如果意犹未尽，整座樱园还会开启夜樱模式。这是武汉烂漫的春天，该绽放就盛大绽放，该浪漫就狠狠浪漫。到了夏天，浪漫的主题被快乐接管，以最肆意豪横的自由方式跳入水中，是武汉人发明的江湖运动。

玩转燥热的夏天就得这么豪爽任性。很少有人会用声势浩大来形容一场离别，但是在武汉，这个词恰如其分。每年六月是毕业的季节，珞珈山下盛典绝不缺席。在告别之前，手机里存下的一定要是最美的笑脸。分别之后，同学们将以理想为光，各自加油。

夜晚，当灯光点亮这座城市，它的光芒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释放着澎湃动力。站在长江的中心，武汉希望每一个过客再次停留。它的古老与现代，坚韧与从容，它的每一面都想让你来看一看。

铁架的老码头，穿越不同的时代，正在向人们发出邀约。来到这里，过去的美好会照进现实，凝结的时光会注入即将起航的旅程。今天，这座英雄的城市夜景璀璨，那是古往今来星星点点的理想为之点亮。人们不用知道每一盏灯是为谁亮起，因为当

所有的光亮汇聚一起，前行的路就会被温暖环绕。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2: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2: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2: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2: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丁哦，包括那
1: 种氨基酸，
2: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1: 过来多糖，
2: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0: 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0: 是
1: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你安尼个用句话好食，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0: 米饭好好吃、啊，
2: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0: 嗨，美珠姐，
5: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0: 好吃对不对？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1: 好吃不？好吃，
5: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1: 还过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5: 哎，啊我拢切15只菜嘛，
1: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的吼，
1: 安尼哦，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5: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啦，
5: 嘿啦，
6: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在一边哦边哦多食，
1: 多好食吼，
6: 嗯，哦好食，
1: 嘿，
6: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吃面团就矮腰矮啊，矮猪腰安尼好，哦，好吃好吃，
1: 啊，你吃完阿妹。
6: 要，
1: 我们个店，我们个店。好，各位，咱今天吼，那讲，咱就两个人要吃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那会当放一撮汤。哦，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就像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0: 肉肉
1: 实在做好食。
0: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0: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了，烂嘞烂嘞，脆的。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0: 正味的，正味的。啊，煮内底若是讲有凶，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这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安尼。
0: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烧啊！
0: 烧烧烧！哎，搁太卡一个。
1: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爱食蒜头，你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0: 好
1: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0: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0: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我做。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啊，就一撮啊面线。
0: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

0: 还是下单靠走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轻易轻轻哦。
1: 拢还没做嘞，还没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0: 对对。
1: 今天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含量。
0: 好好吃哦。

0: 然后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再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乌豆腐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乌豆腐实在是真好吃的。嗯。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食呢。
1: 哎，乌豆腐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哦，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哦，你等下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哦。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各类菜来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了，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好像做炖饭，啊，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嚟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好咱管边嘛，迄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即个做爱食火豆骨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火豆骨，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存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100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炸8包到等于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变哪？2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2: 哦，
1: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恁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让你炸几包，全部要让你炸 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久啊？0800

0: 00919为你我加油。
1: 三
0: 三
2: 一
0: 起走，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3: 再见哦，
0: 美秀，
1: 我顶一走，
0: 来，你叫你算，来，22线来，维尼我加油你好，好照顾我，
3: 好，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恩姐，
4: 喂，
0: 没有好照顾哦，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哦。你袂好多估计，咱拢袂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1: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我，告诉我，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照顾哦。
3: 好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来，那个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甲你做哈。一摆炸8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维力我加油，你好，你好，喂，
3: 拜公
0: 啊，维力我加油，你好，
3: 拜公，
0: 好，进来大哥，
5: 你好，
0: 拜公，
5: 你好，
0: 你好，
5: 哎，
0: 好，等我一人20出来，来，连好，
1: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1: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过嘛？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5: 我组，
0: 来25组一组来，维力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26线。来，维力，秀兰姐，你好。
3: 1月1号收。
0: 秀兰姐，
3: 啊，
0: 你是走对无？
1: 啊，我啊，搁无食搁冰。
0: 侬冰啊，恁冻倒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啊，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维力，我加油，愿未？
1: 好，再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维力，我加油。
1: 诶，
0: 啊，金姐啊。
5: 嘿嘿
0: 你们好多姑来55线来，我你要加油，你好，苏美，
1: 喂，
0: 好多姑哦，
1: 对对对，
0: 来52线的，来清武大哥，
1: 哎，
0: 好多姑哦，
1: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1: 哎，
0: 好食无啦，
1: 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1: 我即阵还过2包咧，
0: 还过2包，好干脆接袂
1: 着，嘿，啊我拢切15只菜嘛，
0: 安尼吼，
1: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吼，实在有够好，
1: 落去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吼，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1: 啦，哦，
0: 控的菜嘛真好食
1: 吼，控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1: 啊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伊也出线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了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下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15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9啊9，我敢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嘞，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6: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22线，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来三线，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啦。好，等一下，21、2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对不对？
3: 一中
0: 吼，
3: 好，
0: 好多姑对不？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7: 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你要修啊，拜五啦。
7: 拜五
0: 收啊！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8: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8: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8: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8: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8: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8: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8: 我
0: 新。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耍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耍新，叫恁接一下啊。我另外改，你好。
3: 我小
0: 琪，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秀芝姐，
9: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9: 哎，我买2组，
0: 买2组呢，好，
9: 礼拜五，礼拜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叶妈妈，
10: 哦，这组我要再见证，
0: 你给我见证啦。
10: 嗯，这都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后边哦，都好食。
0: 都好食哦。
10: 嗯，哦，好食。
0: 真正好食。
10: 你啊，你都哎呀。

0: 要丢米团哦，吼，哎，吃米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吼，哦，好，
1: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0: 要，我们个店，我们个店，
1: 我个店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为你我加油，你好，为你啊，我加油，你好，你好，小姐，你好，大姑哦。
0: 我一桌，
1: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我要春江姐你要。
0: 啊，我一桌，
1: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接起，二十二线，我要来玉棉，你要玉棉。
0: 我要一桌。
1: 好，来等我姐来，二三来，我要我改，你要金星大哥。
0: 要一桌。
1: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我要我改，你要。你好，你好多姑哦。来五十六串，五十六串，新朋友，宝珠你要宝珠。
2: 哎，你好，我要一桌。
1: 好，来我七串，我七串，来华英姐你要。
3: 哎，你好。
1: 何豆腐，
3: 嘿，一桌。
1: 啊，五十五串一桌。玉梅姐，你好。何豆腐，
3: 我一桌。
1: 啊，来，我四串。哦，这真正接袂起来，电话遐济是咩接？
4: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1: 家唔咧做，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
4: 你好。
1: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撇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解，得志啊！哇，这物件咧真好食，尤其是吼，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19，落单才开始制作啊！甲你保证上市的啊，保证上市的啦。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3: 喂，
1: 猴头菇对不对？
3: 我要订猴头菇。
1: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六十九线，六十九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我家人你好，
3: 你
1: 苏月姐，猴头菇哦，来三十串，三十串来，喂，你我家人你好，
3: 来，
1: 来猴头菇哦，
3: 来
1: 来，伊个高爽，伊个高爽接起来，喂，你要支点，你要支点，猴头菇对不？
3: 哦，
1: 来，伊就八串，伊就八串来，为你我家人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咩好多菇哦，
5: 哎，好多，
1: 来来，伊就七串，伊就七串来，为你我家人你好，咩好，咩好，咩好多菇哦，来，五十一串，五十一线来，为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3: 是，哎，你好，
1: 备注啊，备注咩好多菇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四啊七串，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吼，八包卖你990元。扣掉运费，只嘛230元，我总收倒来嘛才700多元，卖你这八包吼，这不是要赚这钱，是要让恁啊，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留咧嘛，甲恁的心留咧大力啊，咱大力就愿意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让恁食，啊，你给我倒介绍一下，不然来甲我看，不然来甲俺买。0800-009-1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到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的啊，为你我加油！吉祥，
5: 哎，
1: 大哥要去走的无？
5: 哎，
1: 来等我一下，伊在耍二十一线，为你我加油！台北的朋友，
3: 来，我贝贝猴头，
1: 来猴头菇来62线，六十二线，为你丽珍姐，
6: 你好，
3: 喂，
1: 要去走，来，29线，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5: 哎，
1: 猴头菇对无？
5: 哎，
1: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些新朋友哈，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6: 好，
1: 猴头菇啊，
3: 去走，
1: 来，去走，你好，伊也去耍，也去耍，来，柯妈妈，
3: 好，
1: 要去走你，好，等我一下，来来30线，30线。我你我改你要叫混者啊！
3: 哎，
1: 一桌对无？
3: 哎，
1: 谢谢来五十六串，五十六串。我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3: 喂，
1: 一桌对
3: 无？8包。
1: 好，八包对来58线的哈，你好。
3: 嘿，
1: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3: 我唔捌食。
1: 你唔捌食，食过吗？伊也3串，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7: 你好，我要一桌。
1: 好，来伊也4串，伊也4串来。秋梅你好，秋梅。
3: 我桌。
1: 来伊才5串，一桌来。我你后尾好痛苦哦。来五十一线，51线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是，
3: 哎，
1: 这
3: 美
1: 竹啊，美竹买好多菇对不对？来，等我再试啊，试出来，最后剩下1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线顶的朋友，你较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师傅甲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去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食的。赶紧来，电话认真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小姐。
8: 啊，
1: 小姐要几组？
3: 我买的3组。
1: 3组来，伊也4串，要买3组来，伊也4串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3: 喂。
1: 买几组？
3: 我订几组？
1: 好，来，伊也9串一组呀。迄个啥秀文啊，你好。买几组？
3: 哎，买几组？
1: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8串，伊也8串来。迄个啥？啊，大。
3: 可以，
1: 我来等一下，来来算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19，认证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0: 恁爸食个老卵，你也知哦。
1: 真
0: 太好食的啦！
1: 因为伊食我来，
0: 看我来，
1: 看我来，
0: 什么人食我来看我，你好好讲话。
1: 看我来啦，看我来啦！
0: 我是看见遮济，好声红拍拍在流嘴暖。

0: 你会惊
1: 哦。又予你辛苦甲阮请。
0: 欸，你爱想呢？你自细汉安尼甲你捏捏捏捏甲大，连恁爸的嘴唇你都惊。
1: 阿姨就够捏的呢，
0: 捏甲这大捏。
1: 你这大捏。
0: 捏甲这紧，歹势。捏过头，哎，那袂输迄个胖的发吼，发一个伤大粒，
1: 真傲慢，真傲慢，
0: 水个。

0: 阿公阿嬤，
1: 对，阿爸阿嬤，
0: 小刚爱你哈，
1: 爱你哦，
0: 谢谢，
1: 哈哈哈哈哈，永远爱你，
0: 谢谢啦，还天气热，小姐姐，小姐姐，
1: 谢谢大大，
0: 老公。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这么正经的你，嘿啊！你吃是？你吃啥？是你吃啥大？
1: 吃干
0: 啦吼！咱吃的时阵，拢有在条家己吃。
1: 有的人就要流嘴暖，你敢不知？迄不是挑工的。
0: 你干的有影？
1: 真的。
0: 其实吼，小刚身躯边一直以来拢有一个吼，足够流暖，吼足够流暖。其实我为什么这个节目当中哦，我唔敢节目做甲伤好笑，哦，做甲伤趣味，就是惊讲哦，有一个吼，只要若真笑吼，啊，若好笑好较过头的吼，就开始流汗。吼，你会听到笑到一半迄种，簌簌叫一声。
1: 好，停，莫跟我笑
0: 。无等者真正会流汗。
1: 哎、欸，我们在想暖，好像从小到大就这样。我发现我弟也会这样
0: 而且吼、喔，迄种暖不是讲吼、喔，人讲话嘴角全泡，小块白泡哦、喔，伊是规拖的哦、喔。迄暖是
1: 规。麦公阿就恶心。
0: 哦，规拖。佮这个热湿都等于。你也真要就恶心。
1: 我无多啊，迄是正常的。
0: 天生主人呐、啊，哦，天生主。做囡仔的时候就是水做的啦，哎呀，把。咱身体当中有70%，会
1: 当安
0: 尼，恁恁甲咱，嗯，恁，恁甲我，嗯，哦，咱身体是这个70%水做的，
1: 对对对，啊、
0: 边啊这位唔是呢，超过70%，
1: 我感觉真正呢，
0: 安怎讲？
1: 我感觉我这是水肿，
0: 哦，你迄水肿啊，对，之前
1: 老师，卖搞安尼特写啦，
0: 哎呐。一个人他不爱人特写、欸，你不觉得刚才那个特写快装不下了？
1: 真的，
0: 哎、欸，他这个差不多。
1: 因为问到最近我嘿，
0: 电视哦、喔，
1: 不是嘿水、嗯，不是水泽，那个洗脸盆啊，
0: 哦，
1: 洗脸
0: 盆，洗面池啊，
1: 洗面池啊，嗯，啊，就是换啊。
0: 原本的小世界哦、喔，
1: 不是原本的正常啊，因为连嘿。行拢换嘛，
0: oh, oh, oh.
1: 啊，因为行原本是迄种贴在墙壁那种比较宽的，
0: 就古式的嘛，
1: 对，就是大理迄边
0: 以前的迄种哦，水银玻璃，
1: 嘿，
0: 水银镜啦，
1: 就是非得就是当大理，嘿，就是较大块的对。
0: 啊，今麦咧，
1: 啊，今麦迄水洗面槽，
0: 嘿，
1: 变较细。啊，迄镜嘛变较细，
0: 我都啊咁少个类，
1: 我都甲阮爸爸欢迎，我讲。甲伊欢迎嘛，啊，总是爱甲伊讲一下心得，
0: 原因嘛，
1: 嘿嘿，爱讲一下，啊，伊才有法度去甲人讲嘛。
0: 对对对。
1: 啊，我感觉行那会变较细，安尼。结果阮爸甲阮妈笑出来，因为伊嘛有咧笑嘛，伊嘛有使用，因感觉根本无差。伊讲，
0: 啊，
1: 伊讲，你的面低袂落哦。
0: 亲生，绝对亲生啦，嘿，绝对亲生。
1: 安尼你的面阁戴袂落？
0: 啊，袂啦，水啦，因为头毛爱适度啦，吼，面戴会落啦，嘿，是头毛啦，哎呀，头毛因为加较长嘛，像阁再来这七月，
1: 太短了啦，
0: 七月时啊要到啊吼，迄头毛伤长，爱加去先去夹夹的，
1: 真的，
0: 是啦，
1: 哈，
0: 哎呀，嗯。对啊，对啊，是啊，是安尼啊，
1: 你继续讲啊。
0: 好啦，安尼今仔日吼拜二啊，又阁是咱两个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吼。哇、哦，昨昏啊，昨昏在对。
1: 昨哦。
0: 逐礼拜开场就是爱访问一下，因为大家好奇啊。
1: 昨天好像也没去哪诶。
0: 踮厝诶。踮厝诶吼，安尼我会较无少想哦，昨昏甲恁来做一个分享吼、哦。昨昏哦，拄好有一个。这个机会吼、哦啊、来到这个苗栗，我拜五要节目顶管有讲嘛，吼、哦，甲礼拜啦，歹势，礼拜甲一寡时段在开讲，哦，几个啊，这个苗栗的观众朋友，我讲我拜一，要到这个苗栗去，哦，啊，即阵来到苗栗的泰安，
1: 哦，泰安休息站，
0: 泰安这两日。

0: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休息站而已，是都不太好的啊。
1: 哎呦，怎么会接这个？
0: 哎呀，我泰安休息站。
1: 哎啦，泰安。
0: 哎呀，到这个泰安啦，泰安算是山区。哦，泰安山区哦，内面是带着咱的这个泰雅族，哦，泰雅族的这个原住民哈，伫咧这一带哈。啊，咱们想讲哦，虽然今天气热热，我讲的是平地，但是伫山区哦，诶，温度啊，搁还蛮舒服的
1: 哦。你这两礼拜拢我为山区去哦，去避暑，
0: 诶，去避暑啊，因为真正
1: 去避暑去，
0: 顶嘿去避暑，啊，你也知影恁各位人咧，得较避暑，所以都唔敢为什么百货公司啦，吼，什么夜市去啊，
1: 避暑，哦，避暑，那个山顶洞人，
0: 迄较无人，我较惊人，我较对，我较惊人，我较惊人，生做较惊人，
1: 所以大家就
0: 诶，足趣味吼，生做较惊人，
1: 因无讲就无
0: 讲，对。惊到人吼，惊到人安尼吼，所以一定爱为这个山区去，嘿，人烟稀少吼，较袂去共惊到。啊，这个机会你想吼，我顶礼拜是到这个三拿溪，三拿溪到咱的这个平地吼，差20度。
1: 哦，很多呢。
0: 哎，啊，昨到这个吼，泰安虽然不是讲真高的所在吼，伊这个海拔嘛差不多500-600尔，没有很高，但是温度嘛，甲一般咱平地嘛差滴要10度。哦，差滴要10度，伫咧30度左右。哦，30度，差不多27-28啊遐，啊27-28啊遐的这个温度啊。啊，去遐怎啊？泡温泉啊。
1: 哦，泰安官子啊。
0: 哎，泰安哦，遐有一区真出名的这个温泉区啦。哦，啊，但是因为这个所在吼，其实足侪咱这个观众朋友、咱这个爸爸妈妈拢有带着可能游览团呐。哦，啊，出门啊、拜拜啊，好，拢有经过，嘛有去带过。啊，这个所在只要到冬天吼，吼，迄真正足歹订的啊，饭店也好啦，啊，而且还阁贵啊。冬天啊，因算是旅游的旺季嘛，啊，迄个所在比较较贵，所以我就趁着最近这种吼比较较淡季啊，淡季来到这个地方，不，真正一位难求啊。
1: 真的，既然现在算淡季哦，那通常啊，拢寒天寒天去浸温泉，
0: 寒天啊，但热天浸嘛，热天无同款的一种啊，身体的感受啦。
1: 因为嘛有冷泉嘛。
0: 那我浸袂落，嘿，我浸了起一节，我就起来，嘿，我袂动的，
1: 嘿，
0: 我袂动的。哦啊，来到这个所在吼，哇，一路吼要为这个哦苗栗交流道落东螺嘛，哦落东螺，才准备你要到泰安。要你到这个泰安这个温泉区的路吼，哇，有影像我足侪朋友知我要去，进前拢有提醒，讲这个路无好行，
1: 无好
0: 行。哦，遐路无好行，因为顶一处的这个风台嘛，加上过去只要有大风台，咱这个泰安这条路吼，要你到山区山内这条吼，定定拢有迄个
1: 落石
0: 啊。哦、我昨一边赛，我其实吼，
1: 惊惊，
0: 什么惊惊尔？就惊，
1: 因
0: 为是安怎？迄大石啊，大石头吼，唔是伫路边咧，是有几粒啊伫路中央咧。啊，什么意思？伫路中央的石啊，什么意思？
1: 拄落来啊，
0: 拄啊贴落来无偌久的啊。哦，啊，无怪人，这个所在吼，哇，还佫有一条哦，迄拄啊放起的，哦，拄啊放起，拄啊重新做好的，哦，啊经过吼，哇，嘛是刺激啊。
1: 真的，那是讲冻底下，唔起码无法多洗翻头呢。
0: 无法多洗翻头
1: 啊，
0: 吼，无法多，就爱坐，可能爱坐直升机出来啊，嘿，做真的啊。
1: 对，要不然就要自己攀岩出去。
0: 无啦，攀岩那伤危险嘛吼。哇、啊，一路入面吼，哇，还不错啦，吼、啊，姑姑啊，啊，甲妈妈吼，啊，出去安尼行行的，算也算国旅啊。
1: 对啊，
0: 国旅
1: 我还没去过泰安官子，很不错嘛。
0: 很不错吗？哦，拢无人，
1: 真的啊，
0: 拢无人。
1: 安尼这样真的很不错，
0: 足清幽的。
1: 第一啦，拜一，啊，第二即马淡季。
0: 啊，拢无人，诶，什么设施啦，吼，一寡什么健身的啦，购民迄完全拢无人。
1: 哦，真的
0: 啊。完全都没有人。
1: 好赞哦。
0: 就还不错啦，吼啊，一到饭店了咧，哇，伊有一个套装行程，哦，伊有外派一个迄种吼司机，啊，塞迄种。箱型车，
1: 箱型车
0: 哦，载你去这个山顶 去行行的。
1: 伊是不是有一点像迄种森林？森林。

0: 对，
1: 你干嘛？
0: 那个
1: 森林
0: 黑森林巧克力，黑森林巧克力嘿，
1: 森林饭店一种。哎，
0: 伊起伫咧
1: 度假村，
0: 伊起伫咧吼哦，溪边哦，温水溪边哦，迄条溪叫做温水溪，嗯，三点水一日温，嗯，温温来的温呐，哦，温来的温呐，吼。温水溪旁边，啊、嗯，伊起伫咧边，所以你咧困也好啦，伫外面咧行，拢会当听到这个哦水流声，哦水流声、哦，白噪音呐、啊。
1: 对对对，听到水流声。
0: 哎、欸、对，就想要慢神头。
1: 哎对对。
0: 迄阵哇，就载咱载咱去哩这个山顶
1: 啊吼，
0: 啊一路一路晒一路行吼，哦经过苗栗一区哦，非常大区的迄种哦绿营的营地啊。百几间，
1: 苗栗最多，
0: 百几间
1: 呢？苗栗拢是露营区、
0: 哦。我头一届过去迄个所在吼，哇，佮一边问司机讲吼，哇，这是差不多安尼几间啊？伊讲超过有登记的，超过一百间啊、哦。所以赛到一半吼，哦，全部迄个山坡地吼，拢去予一挂咱遮业者吼、嗯，全部拢
1: 开
0: 垦，吼、嗯哦，开垦开发，拢无种物件，啊，干那铺草。
1: 哦，
0: 啊边啊用一个水泽，啊，就是一区一区的这个露营区啊。
1: 哎，露营区嘛，真好谈。
0: 其实还不错
1: 啊。对啊。
0: 但是坦白讲吼，我看到这么多间竞争啊。嗯。我嘛问司机讲，你感觉吼，倒一间较好？伊嘛想讲未来有机会要来住看卖嘛。你感觉倒一间较好？伊讲吼，逐间拢袂歹，只要你钱砸了有够。
1: 哎，对。
0: 伫山内吼。嘛，甲伫咧都市同款，你爱海产呐、啊？哎、欸，山区内面也有龙虾，也有啥物物件通食呢？
1: 对啊，对啊。
0: 钱才有够，伊拢替你传。
1: 唔是干呐，饭店才有啥物一波二十、啊。嗯。即摆露营嘛拢有。
0: 哎、欸，都有。
1: 你家己，我捌去过迄种较好诶，迄种露营嘛，免、家己搭帐篷。
0: 好好。
1: 然后他下午你大概三四点就去了嘛。嗯。啊，三四点他先伊先带你诶上课，做一寡吊饰。哦。诶、欸，教你。请老师来，啊，你要做香氛的嘛有，啊，要做一挂什么手链什么的嘛有，嘿，啊，个就是讲暗时就穿，像你讲安尼，
0: 杭巴，
1: 哎呀，杭巴灰哥啊，灰哥哥是还不错的哦，
0: 哎，还不错，对，
1: 佮用迄种什么日式的迄种准有哦，准啊，啊个隔天早上一个给你穿早餐，
0: 对，
1: 就是拢。就熟悉的对，
0: 方便啦。啊，一寡伫咱市区住久的吼，想要吼较清静
1: 哦，
0: 清静一下的人会当来到这个所在。嗯，我嘛有啊，饭店一到位吼，伊嘛有一个行程啊，要煮啥？温泉蛋呐。哦。哦，温泉蛋呐。
1: 哎，刚好煮完未？
0: 嘿，嘛有玉米笋。哦，温泉蛋玉米笋安尼啊。啊，迄阵嘞，伊讲一个人三包，我就甲拒绝啦。哈，煮鸡卵煮啊三百是要煮几粒？
1: 啊，就体验一下。
0: 有得三盒。
1: 你有六一个人的钱去体验一下嘛？
0: 哦，无啦，因为有别个行程，我得为山顶去啊，啊为山顶去啊。哇，一载我来到一个森林秘境，也叫竹林秘境啊。
1: 竹林
0: 哦。嘿，竹林秘境，伊这个所在吼，翕相翕起来就像日本蓝山。你敢知？
1: 我知。
0: 日本蓝山上界出，嘿，伫咧京都上界出名的两边拢是竹啊，好啊，你当伫中行路啊，翕相啊，很漂亮。只是讲这一区吼，真特殊。嗯，伊是有着一个退休的警察。哦。啊，家己伫遐做。哦。伊一礼拜入去山顶差不多三工，吼啊，差不多日头拄啊天曝光吼，伊就出来做。
1: 哎，拢
0: 伊家己种的。对，伊甲过去吼，因为以前咱台湾的这个竹啊，算是经济作物嘛。哦，伊讲啊，伊这个竹啊，以前拢咧领导咧捏啥竹篙啊，竹篙啦，各方面啦，拢伫遐做。但是后来因为苗栗地区吼种菜也多，种水果也多。像即个我经过看到迄规片呐，哎，奇怪，迄草啊看起来唔捌看过，唔捌看过。草啊，矮嘛一点啊宽度啊，啊想讲奇怪，种规山坪啊，遐毋捌食过，遐物件啥物会当会食着？后来一问之下咧，才知影，迄片山坡地全部咧种啥？种姜啊。哦。 一片的种姜，哦，种姜，
1: 理顺呐，
0: 嗯，种姜，哦，山坡地咧种姜，因为姜会长嘛，长伫土里呐，山坡地伊迄较好种，
1: 往根下去，
0: 嘿、欸嗯，啊，所以种几片哦，啊，而且啊，其实种姜真辛苦，嗯，甲咱咧种这个灵山同款，种一届姜咧，这片土地吼、哦，爱休困七年的时间，哦，七年，
1: 为什么？
0: 因为姜会甲所有的这些地气。所有的营养吼吸收了了，
1: 所以姜就营养
0: 诶，姜就营养诶啊，哦，姜就营养诶啊，所以一届吼姜做得爱吼，经过七年，重新啊土一直翻，哦，一直修养，才有栽条搁再种后一批，哦，所以你看后来拢种姜。种哇，佫有一片一片在种，
1: 所以伊姜种了，真正迄
0: 啊休困啊，
1: 完全甚物物件拢
0: 没休困啊，真正是你若未来佫要继续种姜，哦，你得爱好休困。
1: 啊，若袂种姜，种别行。
0: 种别行，你得爱用肥啊。哦。你得爱施肥啊。
1: 因为完全拢无营养
0: 啊。系啊，完全一片土的，即个营养分全部拢互迄姜老姜吸了呀，哦，吸了呀。哦，啊一片种姜，啊一片种迄个啥？日本外来种的迄个啥柿啊，哦，柿啊，佮再来柿啊，较山顶的嘛，特别有啊，
1: 哦，
0: 啊，由日本种来接枝的，哦，来接枝的，迄拢咧包落啊，哦，即摆啊，拢咧包这落啊，所以后来无人爱种这个竹啊，但是因为咧，即名退休的警察伊想讲哦，这个竹啊吼，是咱诶因迄代祖先呐，哦，所留来的一片地就对了，哦，啊，伊想要把这个
1: 保留
0: ，哦，保留落来。
1: 因为较早都是拢咧种地啊。
0: 以前人讲哦，无竹令人俗啊，哦，无竹啊人就怂啊，哦，无肉令人瘦嘛，无肉人就瘦嘛，哦，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
1: 对，
0: 那整体来宾嘛，感觉哇，那风一阵吹来吼，一种细沙叫一声吼，
1: 竹子在这个。较早迄个古早时代是足重要诶、啊。
0: 为什么有竹林七贤？系
1: 啊。
0: 为什么遐个七个公，唔系七个即个贤人哦？为什么拢爱伫即个定拿内面哦？啊，逐工啊，讲一寡嘿玄学啦，吼啊，讲一寡讨论一寡代志咧。
1: 闲人雅士、啊。
0: 就是太素食诶嘛。我昨日比较知影，因诶生活是对诶。哈哈。
1: 像安尼，像安尼哇。
0: 哎，昨天就是长这样。
1: 哦、长这样。
0: 啊，长就是。
1: 老师可以放一下。
0: 长就是像安尼。我昨看的所在吼，比这亚哥卡慢，亚哥卡还要再更紧密、更紧凑一些些。
1: 对，對啊、就是我也蛮喜欢在竹林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感觉那感觉就很清幽啊，
0: 哎，很不错，
1: 而且就凉
0: 哎，就凉哎，
1: 对
0: 啊，哎，还风日头嘛，照无啥会礼拜，哦，那日头照无啥会礼拜。
1: 而且伫台底翕相，我感觉是一种。很
0: 意境很好，
1: 对对对，意境很好，尤其是搁有日头安尼照来。
0: 连江哦，我再个这个地点吼、哦，来传给你，你才带厝里的人当做伙去。啊，其实这名退休的警察咧，伊迄当时在维护这片竹啊园的时阵哦，伊无加想，伊就家己就想讲要做家己感觉对的代志，要保留这个传统安尼尔。是后来因为露营区开放。经过来来去去，这些人坐了，才予铺起哩网络，这个所在才
1: 变成一个景点，
0: 才变成景点的。哦，伊其实原本拢无要伊啥物，伊嘛无收钱啊。
1: 跟迄彩虹眷村同款。
0: 嘿，伊嘛无收钱，哦，啊，经过就翕相，啊，甲这个好所在吼，哦，啊，甲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哦，更多人知道，这样还蛮好玩的，
1: 还不错
0: 啊。对啊，上去啊，后来。落山了就走去迄老街啊，咧卖臭豆腐啊。遐
1: 有啥物老街啊？
0: 遐有一个温水老街。
1: 哦，真的哦。
0: 咧卖啊臭豆腐。哦。哦，迄个有人家好名号做豆腐街。
1: 是盛兴车站那边？
0: 唔是唔是，嘿、哦欸，豆腐街，伫咧即个温泉区泰安温泉区的边啊。哦。啊，内面就全部拢咧卖豆腐、豆腐三种色，一种白的，一种红的，一种乌的。白的就一般咱的即个豆腐嘛。红的咧，
1: 红
0: 壳，
1: 哦，红
0: 壳，哦，红壳，这个红，会用红曲，哦，用红壳落去做诶。
1: 红曲是不是就是红糟？唔对，唔是。
0: 啊，你讲红糟吧，有啊，嘛是啊，
1: 是
0: 吼，诶，是啊，人啊红糟吧，就是用红壳落去做熟的啊，啊，无话就用红藜麦嘛，好，有的用藜麦。
1: 红糟比较多啦。
0: 嘿，

0: 啊，那 OA 咧 ，OA 就用十几种的这个中药落去落的，哦，落的这个臭豆腐。
1: 不是竹炭哦。
0: 不是，用迄、那个啊，这个中药材落去落的，那、哦、也不错啦，哎、嗯、呀，蛮、欸。
1: 出去行行的，诶，发现讲其实咱台湾嘛，就这所在，嗯，就是我们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啊，唔知诶，原来阁有这种所在。
0: 哎呀，啊有机会吼，啊就去、嗯、去啊，拣好天，啊，拣迄天气较好诶，莫、嗯、风太大过，迄种会较危险淡薄啊，哦、喔、还不错啦，诶、欸、啊，遐温泉算是这个啊，碳酸氢钠泉，嗯嗯，甲咱北投诶无同款，北投诶是硫磺，哦、喔，会有一个味，虽然。泰安嘛，小靠一个味啊、嗯，但是伊主要是这个碳酸氢钠、嗯，就是人所讲的这个美人汤、哦。你一边浸，你去摸，浸你摸你的皮，哎，拢是骨的、嗯，那个很舒服哈、哦。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啊。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二轮来，警方妈妈要听《探戈苏君苑》。
0: 桃园玉媛妈妈，痴情大西港。
1: 九如的志玲妈妈要听《九月玫瑰》。

文采大哥，奇兰妈妈昌达哥，秋爱妈妈守春节，淑花妈妈，丽美妈妈，清水大哥，雪琴妈妈，吉清大哥，韦云杰，美华。

登美妈妈秀维杰，德南大哥杨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地震海啸大哥阿田妈妈，阿乱脸妈妈，谢谢五七二的好朋友文秀妈妈、素珠妈妈、阿珠妈妈、桂玉妈妈。

0: 玉馨妈妈、秀智妈妈，啊，谢谢，感谢。
1: 再带来这首《九月玫瑰》，谢谢雅馨阿姨、秀智妈妈、水仙哥、素贞妈妈、玉馨妈妈、明文爸爸、炳彦大哥、玉娇妈妈、秀伟姐、玉珠妈妈、月光妈妈、美凤妈妈、丽娟妈妈、阿乱的妈妈、素月妈妈、素秋妈妈、慧妈。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今日咱来到阿里山森林铁路当中的鹿马禅车站，真荣幸邀请到一位在地大人物来向咱大家介绍这座车站有啥咪故事呢？
1: 大家好，我是那个鹿门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我叫宜君。在我身旁这一只是我们鹿马禅车站的站长 Pochi 站长，是不是很可爱？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就是日本的秋田，都在日本在守护车站，守护我们每个旅客的平安。我们鹿马禅车站也是一样，有只秋田犬 Pochi， 然后来守护了我们在鹿马车站进出的每一位旅客的平安。我们这个车站在日据时期，在1908年开始落成，建好落成，然后一直到1910年，隔了2年之后正式启用。啊，这个车站比较不一样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它这个车站的屋顶是不规则且对称的一个屋顶，然后整个屋顶它用铜片下去去做这个造型。因为它这个造型大部分会应用在日本这个大雪的地区的一个造型，比较容易把积雪给清除这样，然后而且比较

他不会去压垮这个屋梁的 尾端这样，然后所以说这个车站很特别。像这种建筑的话，在台湾有很多地方，在日式时期它的建筑还有很多地方也还有这种保留这种屋顶，但是以车

0: 说，每个就是说每个日式建筑里面，它在它的屋梁里面都会上面会有一个家徽或者族徽。我们这边的话，这个宿舍的话，它的族徽，它实际上是一只狮子，好，是一只狮子平安狮，就是像我们的风狮爷，我们金门也有风狮爷，它是狮子，但是就是做的比较可爱，所以远远的看会很像一个小鬼，一个鬼头，所以蛮有特色的。我们鹿马场这边哈，一开始在1908年、1910年那边的话，它当时我们铁轨的话，不只是现在看到的一条主线道跟一条闭车道，好啊，那个我们当时这边铁轨正多只有7条铁轨，在竹崎这边附近、鹿马场附近周遭都在种那个甘蔗，都种甘蔗，所以我们这边很多地方像我们鹿马场门口。那个正前方的这条路，它为什么那么笔直？就是因为它是先有台车路，然后才有那个我们的一般的道路。然后这个台车路的话，就是当时要把附近的甘蔗集中到这边来，然后从这边再运到糖厂，运下去，运到那个嘉义车站，然后嘉义车站再转运到糖厂去。后来一直到就是民国大概40-50年之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那时候日本人带了黄色种烟来，所以那时候种除了种甘蔗之外，也还是种我们鹿港这边还种了很多的烟叶。然后那时候烟叶的兴盛时期，在40-50年代，然后一直到60-70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都一直很兴盛。这边有80%的人都是在从事这个烟的制造跟或者是协助，然后种植这样。因为当初其实这个车站带给我们当地的居民就是两个词汇来形容啊，就是陪伴与回忆。从小就是陪伴我们在地居民长大的一个车站啊，小时候也都会跑来这边玩啊，然后在这附近啊，然后这附近的小朋友他们要上学排路队的话，也都是有时候就以这边为集中点，大家来这边一起等，在这边玩，然后就一起去上学啊，然后再来。我的前一辈他们那边到市区去工作、去做事情、读书，还有采买什么都。当时因为公路的也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都蛮仰赖的这班火车，就是一直陪伴我们当地的居民，也是我们的回忆。但是后来到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它整个被台风摧残的流畅寸断，所以也花了10-20年的时间一直在重建这一个东西，然后一直到113年他们整修完了之后，然后我们也想要把以前的荣光把它再现出来，然后所以说我们把它租下来，然后下去经营，然后去经营，让大家更认识一下鹿马场、鹿满这个地方，让各位越多越多的人来去观看，然后也把我们这栋还在使用中的古迹介绍给大家认识，这样。
1: 感谢李署长的分享，原来这过去的发展是这么的丰富，也多谢普及站长在这守护旅客的平安，欢迎大家来到鹿马场找站长佚佗哦。下一站我们要去哪里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哎呦，水洋洋安尼啦，住伫阮厝边迄个吼，哇，迄天埔光哦，安尼装甲水水啊，嘛知走去倒安尼，头顶啊挂一个发箍哦。

有水无？你甲讲看卖。迄家己歹势讲，嘿，我隔壁这歹势讲，讲家己安有影水，家己会歹势。爱恁来讲，等一下点半的时阵吼，一边点。

梅拉妈妈、秋安妈妈、桂霞妈妈、正南大哥、玉莎妈妈、秋菊妈妈、静泰大哥、桂云妈妈、秀维杰、魏美妈妈、三井大哥、菊珍妈妈、韦云杰、丽美妈妈、

来再来心甘情愿。谢谢哦，莉莉妈妈、居心大哥、晴雯呀，好，晴雯色，谢谢秋爱妈妈、金宝大姐、秀维姐、宝钗妈妈、三井大哥、魏云妈妈、魏美妈妈。

净法大哥、玉娇妈妈、桂云妈妈、素琼妈妈、秀智妈妈、魏美妈妈、宝钗妈妈、正南大哥、玉花妈妈，谢谢。立春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好，安尼咱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先卡顶面这支，因为下面这支伤甜啊，
1: 可能会宕机啊。
0: 先打上面这支04-2337-95啊，这支先卡，这支优先接，因为下面这支拍摄拢在跳河当中
1: 哈。
0: 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哦哈。好，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秋香妈妈。
2: 你好，
0: 妈。你好。
2: 我要听平安的祝福。
1: 平安的祝福，咱的歌吼。
0: 咱的台歌啦，哈。
2: 嘿。
0: 祝恁拢会当平安呐。
2: 好，谢谢。
0: 后礼拜你来唱哦。
2: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平安哈，平安的时候。来，朱玉妈妈。
1: 哎，朱玉妈妈。
0: 你好。
2: 我要点迄个。哎，好，水我问你。
1: 好，水我问你哈。
2: 嘿，谢谢。
0: 这首你就足够唱的啊。

0: 我未婚。
1: 你确定笑到安尼讲你未婚，上得是？
0: 哎，你谢谢啊，你唱啊。
1: 谢谢你哈，会啦，当然叫伊唱啊，哎呀，免烦恼，无过真正叫你来，哎呀。你迄伤贵哦，我请袂起
2: 哈。
1: 丽丽姐，
3: 嘿，这较俗，我叫俗的唱你听。
1: 你嘛足贵的，你嘛呢？玉娥妈妈，
4: 玉娥妈妈好。
1: 你好，你好。
0: 我要拣十一号码头。
1: 哦，十一号码头啊。
0: 谢谢。
1: 好，礼拜你来唱哈。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你，谢谢，感谢哈，十一号码头。来，搁再来，咱这位是芒果的美华妈妈。
5: 哎，小刚贝妮你好，
1: 下午好。
5: 嘿嘿嘿嘿，啊，我今天是想要给点的，我该如何忘了你？哦，还没有贝妮唱，不好唱的嘿。
1: 对，好，感谢哈。
5: 好，
1: 谢
5: 谢
1: 你，
5: 好，
1: 谢谢，拜拜。
2: 最近大家就爱去秀的。
1: 嘿，谢谢大家哈，感谢您来点歌，来秀玉妈妈。
6: 嘿，我要点歌。
1: 好，你要点什么歌？
6: 我唱那个《喜酒三杯》啊！
2: 哦，《喜酒三杯》
1: 合唱的那首人啊！
6: 嘿，
1: 好，
6: 恁两个足好唱的呢。
1: 好礼拜二哈！
6: 啊，好，
1: 谢谢你，感谢感谢哈，谢谢小玉妈妈哦，平安哈！来，新的淑华妈妈，
2: 淑华妈妈，
7: 小刚佩妮，
1: 下午好，
7: 好，下午好，我想听那个窗帘的帘，帘后。
2: 哦，莲
7: 后哦，好，谢谢你们，
1: 谢谢你，
7: 拜拜，
1: 谢谢淑华姐哈，感谢你。
2: 好听的歌曲，
1: 莲后啦哈，
2: 张清芳的哈，
1: 莲后啦，台语的这是莲后，
2: 莲后，不是莲后，是莲后，是不是莲后？
1: 谢谢哦，感谢你的用心。阿姨妈妈，
8: 哎，
1: 你好，
8: 你好，谢你，你好，
1: 你好，你好，
8: 我要听原因，
1: 原因哦，秀清姐来原因啦哈，
8: 嘿，
1: 就是的哈，
8: 谢谢，
1: 就是的啊，啊，谢谢你啊，
8: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
8: 好，拜拜，
1: 哎呀，秀清姐啊，较有无秀的，秀清姐啊，咱呢，咱新曲盘对不？啊，做伙主持，啊，外场哇，各方面的，我搁做伙唱过。在高雄，搁做伙唱过 KTV 诶，
2: 真的，
1: 对啊，甲彩华姐，啊，甲迄个，嘿呀，熟啊，算熟。
2: 哎，
1: 丽丽姐，
2: 丽丽姐，
9: 哎，总算轮到我了。
1: 哇，是。
9: 那个两位好，
1: 哎，你好，
9: 今天穿那么红，
1: 嗯，哎，安胖胖哈。
9: 我要听那个过火，
2: 好过火，张信哲，
1: 张信哲诶，
9: 是，
1: 好，谢谢你啊。
9: 谢谢，
1: 感谢大家来点歌啊！

谢谢燕红姐、美冠妈妈、诗慧妈妈、雪衣妈妈、怡秀妈妈、雪仙哥，感谢大家秀智妈妈、琼玉妈妈、金兰爸爸、陈景妈妈、英语爸爸、秋兰、我娘姐。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2: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2: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2: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2: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1: 氨基酸，
2: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的给比较卡欠款，
1: 过来多糖，
2: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0: 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0: 是
1: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会夹看扁肉有无？你安尼敢用句话好讲？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0: 米饭好好吃、
2: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6: 嗨，美珠姐，
5: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6: 好吃这么多。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6: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赶快
1: 好吃不啦？好吃，
5: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1: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5: 哎，啊我拢切15、20菜
1: 嘛。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哦，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5: 嘛真好食，真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5: 系啦，
7: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1: 多只哦，
7: 嗯，哦，好只。

0: 你要都哎呀，你要都米团哦吼，哎，小米团就矮腰矮啊矮低腰安尼吼，哦，好吃好吃，
1: 啊，你吃完了没？
0: 要
2: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3: 要要要
2: 要要要要要要要
3: 要要要要要
2: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3: 要要你看人煮拢唔是了，烂嘞烂嘞，脆的。
2: 家己的菜才正味的，正。
3: 正味的，正味的。啊，煮内底呐是讲有凶，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这好多菇，哎，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2: 烧啊！
3: 烧烧烧！还一个太卡一个。
2: 你看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爱食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3: 好
2: 哦，安尼好诶！哎、欸，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2: 赞不？
3: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我
2: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啊，就一撮啊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2: 没做咧，还没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2: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2: 我这麻油面线哦。
3: 嗯。做好食。
2: 太够用的啦。哦。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2: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2: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芋头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2: 还放一块火锅料。哎、欸，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3: 嗯，
2: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食呢。
3: 哎、欸，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2: 多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2: 哦，这汤实在有赞、嗯，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2: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2: 哇、哦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芋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芋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哦，你炖一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芋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燥，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佮有足侪这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转去了吼，佮掏开吼，你啊，佮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佮倒出来了啊，放咧滚， 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搁加，免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鱼啊五，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胡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唔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等你，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给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吼、
1: 那個哦。
2: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给你炸几包，全部要给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0: 三
2: 一组，
0: 嘿，
2: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美秀，
0: 我顶一组，
2: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4: 好，
2: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叶姐，
5: 喂，
2: 没好多股啊，
5: 嗯，
2: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没好多股，现在拢没看不够，来，10位你好10位，
5: 哎，我要一组，
2: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头菇哦。
1: 好
2: 嘛，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搞下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喂。
1: 拜
2: 公
1: 嘛。
2: 喂，你好，嘉莹，你好。
1: 拜
2: 公。好。
4: 进来，
2: 大哥。
4: 你好，你好。
2: 拜公。
4: 哎、
2: 好，等我一下，咱22线来，连好。
0: 嘿，
2: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0: 我唔捌食。
2: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6: 你好，我要一组。
2: 好，来24线、24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7: 我组。
2: 来25线一组来，为你好，彩美，你好，彩美。
7: 嗯
2: 一组对不？
7: 来
2: 26线，26线来，为你好，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8: 好。
2: 要一组对不？
7: 啊，我啊，佫无食佫冰。
2: 拢冰个冷冻倒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冰个冷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嘞，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未？
0: 好，要订十号。
2: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7: 诶，
2: 啊，金姐啊， 你们猴头菇来55串，55串来，喂，你要改你要苏美，
4: 喂，
2: 猴头菇啊、喔，
4: 对对对，
2: 来52线的，52线的，来青武大哥，
4: 哎、
2: 欸，猴头菇哦、喔，来60线的，60线来，李佳妈妈，
5: 喂，
2: 好吃不啦？好吃，
5: 真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2包嘞，
2: 还过2包，我刚才接袂到，
5: 哎、欸，啊我拢。

0: 五十菜嘛。
1: 安尼吼，
0: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嘞，做赞嘞，吼，实在有够。
0: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吼，
0: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吼。
0: 嘿，嘛最好食，最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0: 啦。嘿啦。
1: 控控高丽菜嘛最好食的
0: 吼。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1: 哦，做火锅吼。
0: 嘿。啊，控菜头哦。
1: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会切出来哈。来，而且妈妈甲恁教啊，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若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敢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2: 喂。
1: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算，伊也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好。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气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
3: 中哦，好。
1: 好多姑娘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
4: 哎。
1: 一组对不？
4: 对对。
1: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仔定哦，你要修啊。
3: 啊
1: 拜托啦。
4: 拜
1: 五，拜五收哦，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5: 哦，你好，
1: 要一组对不对？
5: 对对对，
1: 好，那个你要收啊，
5: 哦，好好，
1: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你好，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5: 你好，
1: 美丽姐，猴头菇啊，吼，
5: 对，
1: 好，我改下啊，美丽姐，这
5: 是，不是，我不是，
1: 你不是美丽，
5: 我新的，
1: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四台线先，叫你接一下啊，我你好，改你好。
6: 我小琪，
1: 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小志杰，
7: 哎，
1: 我家人要一组吼，
7: 哎，我买两组，
1: 买两组呢，好好，
7: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1: 好，上午休了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哎妈妈，
8: 哦，这组我要改更正，
1: 要改更正啦。
8: 嗯，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1: 多好食哦。
8: 嗯，哦好食。
1: 哎，
8: 你啊，你拄哎呀，你啊拄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猪腰安尼吼。嗯，哦好食好食。
1: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
8: 了未？食，要搁叫
1: 要
8: 搁买。
1: 要搁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接一下，六十线。喂你啊，家人你好。喂你啊，我家人你好。来，小芬姐，来，好多姑哦。
7: 我一
1: 組，來我四串來，我你好春江姐你好，
7: 啊我一組，
1: 來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喔，來等一下喔，來那個22線接一下，22線，我你好來玉棉，你好玉棉，
7: 我要一組，
1: 好來等我一下，來2323來，我你好改你好金星大哥，
9: 欸要一組，
1: 謝謝多謝阿姨，四串來，我你好改你好，你好，
9: 欸
1: 好多久喔，來56串新朋友，寶珠你好寶珠，
10: 欸你好，我要一組，
1: 好來我七串，來華英姐你好
11: 哎，你好。
1: 好多姑，
11: 哎，一组。
1: 啊，55串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姑。
11: 我一组。
1: 好，来54串。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要接。
6: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1: 家人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
6: 你好。
1: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正用咱本土的老酒。你别出来这葡萄菇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才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才好食，尤其是哦，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啊！甲你保证上市的啊，保证上市的啦。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1: 喂，
1: 猴头菇对不对？
11: 我要订猴头菇。
1: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我家人你好，
11: 喂，
1: 苏月姐，猴头菇哦，来30串，来，喂，你我家人你好，
9: 好，家人，
1: 来猴头菇哦，
9: 嘿，
1: 来，伊只高爽接起来。喂，你好，志廉，猴头菇对不？
12: 哦，
1: 来，伊只八爽，

0: 也别耍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咩好多句哦。
1: 哎，好多。
0: 来来，伊就七耍伊啊，七耍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咩好，咩好，咩好多句哦。来，古仔耍五十一线的，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白族啊，白族咩好多句对不对？来，等我再试啊，七耍，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八包卖你990元。扣掉运费，才嘛230元，我总收倒来嘛才700多元。卖恁这八包哦，这不是要赚这个钱，是要恁啊，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留咧嘛，甲恁的心留咧大力啊，咱大力就愿意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互恁食。啊，你给我倒介绍一下，不人来甲我看，不人来甲俺买。0800-009191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到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来啊，为你我加油！吉祥，
1: 哎，
0: 大哥，要去走对不？
1: 哎，
0: 来，等我一下，二十一线、二十一线，为你我加油！台北的朋友，
3: 来，我妹妹猴头，
0: 来猴头菇来，62线，62线，为你我丽珍姐，
4: 你好，
3: 喂，
0: 要去走，来，29线，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1: 哎，
0: 猴头菇对不？
1: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一个新朋友的哈，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4: 好，
0: 猴头菇啊，
3: 去走，
0: 来，去走，你二十七转，二十七转来，柯妈妈。
1: 哦，要去找你。好，
0: 来，我姐来，来30线，30线，为你我加油，你要叫分者啊。
1: 哎，
0: 去找对不？
1: 哎，
0: 谢谢，来56线，56线，为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要。
3: 喂。
0: 对不？
3: 88包。
0: 好，88包对，来58线的哈，您好。
3: 嘿。
0: 好食不？我要好食不？
3: 我唔捌
0: 食。你唔捌食，食我买伊啊3线，23线来。小美，你要小美。
3: 你好，我要去找。
0: 好，来伊啊4线，伊啊4线来。小美，你要小美。
5: 我找。
0: 来伊55线去找来，为你后尾好照顾哦。来51线，51线的，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2: 是，
0: 哎，你好，白族买好多股对不对？来，等我再试啊，试出来。最后剩下1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刷掉的朋友，你看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师傅给恁做，做起来，给恁寄到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都是上鲜的，达包都是上好吃的。赶紧来，等到认真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小谢。
4: 啊，
0: 小谢，别走。
3: 我买的3组
0: 来，伊也4组，买3组来，伊也4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3: 喂，
0: 买1组，
3: 我订1组。
0: 好来，伊也9组1组呀，伊也说秀文啊你好。买1组，
3: 哎，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8组来，伊也说啊，大爷，
4: 罗
0: 来，等下来，伊也1组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119，认证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姐、立新姐、小林姐、秀宇妈妈、坤辉同学、贤美阿姨、阿菊妈妈、宇珍姐、发神大哥、前进的秀莲妈妈、美莲大哥大嫂、桂山雅茹妈妈、秋儿姐，还有新竹的淑花姐。

0: 谢阿君妈妈、宇珍姐、小林姐、秋娥姐、立青姐、彩凤妈妈、发神大哥、秀宇妈妈、立青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欢迎准时收看。
2: 六点七八点的
1: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是小月小宝，
2: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1: 大家早安呐、
2: 啊，高赞，
1: 老赞老赞。今天是这个星期二了哈，
2: 哎呀
1: 哎呀，大概全班应该都踏上脚，踏上轨道了吧？
2: 踏上轨道，如果没有踏上轨道，那就会踏空了。
1: 哎对，
2: 踏空就很危险的哦，
1: 空间危险，
2: 可能就会跌落去。
1: 哎对了哈，哎这些拜礼啊哈，就是刚开始上班啊嘛。哦，开始上班了哦。
2: 叫起刚来行。
1: 哎呀，我觉得应该算是，大家吼都慢慢起床了吼，起床啊。
2: 今日人敢那马工
1: 马袂歹啊，普通话
2: 袂歹啊，
1: 算济哦，吼也算蛮多的。
2: 谢谢，感谢。哎呀，
1: 今天大家都
2: 大家支持，
1: 慢慢的在早起了吼。对啊，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大家也早起床啊。
2: 今天是今是食菜日子。
1: 今是咧，
2: 无啦，拄拜拜算，那有可能食菜日子。初六啊啦。
1: 哎对，今天是初六，我昨天初五啊。
2: 嗯。
1: 啊，昨初五啊，今日初六。好，得鼓励啦，吼，鼓励吼，因为他讲，有的爸爸妈妈可能是拜拜，像有咧拜迄个初一十五的，哦，初一十五的，啊，有的可能是拜初二十六的，
2: 做生意，
1: 做生意拜初二十六，
2: 公司买拜初二十六，
1: 嘿呀嘿呀，吼，啊，这个月做最拜拜哦，吼，除了拜拜，出来对拜拜了哦，个这个七月份。这个慈悲月吼，嘛是爱拜拜，
2: 是啊，
1: 也是要那个普渡啦。
2: 公司跟他嘛能耍拜两天的款啊，七月一号加七月二号，
1: 对对对，
2: 哦，
1: 两天都拜哈，然后这个后面好像还要再普渡，
2: 中元节一定嘛

0: 未臭过。
1: 嘿呀嘿呀吼，再加上啊，可能每一个地区的日子不同款呐，哦，就是团拜的日子可能不太一样，嗯，就靠不同，大家应该好像都会避开吼，就会避开那个拜拜的这个，比如讲诶，这团可能明仔日拜啊，后集团的啊，后天拜，嗯，那就是避开这样。
0: 安尼哈，
1: 哎呀，中元节嘛吼，因为这个七月七月时啊，吼啊，大家拢讲吼，七月

0: 上的时候，啊，不是要卖欧贝叫名啦，乱转哈，反正
1: 不要乱拍肩膀，
0: 这些都是那个老周生老如来，然后都是留下流传下来。
1: 我当下公司面那个暗喜孙卖欧贝。那个拍人家的肩膀，哦，
0: 对，
1: 说什么上面有火啊，以前
0: 对，三个火，头顶一个肩膀两个，
1: 安尼被拍熄掉，
0: 嘿，然后拍麻将，尤其是打爱嘛打麻将，不喜欢人家拍他的肩膀，不要拍背。哦，也不要靠墙壁哦，
1: 不要靠墙壁走，
0: 谁会靠墙壁走？
1: 黑崎蜘蛛人可能就会攀墙壁走。
0: 哎呀，很少人会靠墙壁走啊。
1: 不过今嘛我就得厉害跑酷选手会飞檐走壁。哦，
0: 对啦，
1: 这个我们怎样？爸爸妈妈恁怎样不？今嘛有一种极限运动啊。不过嘛流行几啊年啦。
0: 哎，对
1: 啊。台湾有
0: 阵子了啦。
1: 台湾有几年？我前几天还有看到他的影片，有上那个综艺节目，哦，上那个宪哥的节目，叫做蚂蚁。
0: 蚂蚁哟，你说那两件蚂蚁，
1: 那个人叫蚂蚁，但是谁料不细脚，长得很高大，四肢灰熊会等，跟他几把背着龟公棍，哦，他也是在这个大楼之间那跳来跳去啊，那哦走那个，他说他最高纪录走那个二十几层楼，哦，这么高的地方在行动啊，
0: 那哦，那个也是一个危险的运动，
1: 对啊，但是他说赢爸爸妈妈。马胜布利亚还算支持啦，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份工作。他因为这个身手矫健哦，像是有一些 hip 的等呀，
0: 一些外送你敢不？
1: 不，一些讲外送平台，哎，不用，哎，电梯不能到的地方，我那个徒手直接爬上去，
0: 哎，
1: 真的，
0: 五
1: 块钱做也丢
0: 哦。哦，
1: 但是他说他现在还有会接一些像是那个武打戏哦，比如说有一些替身。啊，替身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有些较危险的动作，可能诶，较无阿多哦，这个艺人呐、啊，或者说有一些演员
0: 呐、啊，替身
1: 演员较无阿多去做会到。
0: 一定拍电影吼，你有人讲我明星一位吼，边下让我接替身，诶，就是帮他，比如说打斗的时候。哦，那个有可能背影长得很像啊，可以都行。
1: 但是他的身手就会比较厉害哦，身手矫健，
0: 对，就会有练过这个就是替身啊。
1: 有一些画面就会用替身来
0: 做，对，然后用替身，除了一景的电影都嘛，其中做的替身的，但是嘛是有真的那个
1: 也有
0: 实打实的，真的有打拳的哦。
1: 嘿啦，
0: 比讲一挂迄个叶问迄类啦，吼，
1: 叶问啊，甄子丹，
0: 嘿对，还是迄个成龙啊，吼，还是迄个。一挂武会武功的，比如说
1: 成龙、李连杰，
0: 以前的释小龙也是会啦，小朋友那个小和尚啦，哎，李连杰啦，哈，
1: 李连杰啦，
0: 哦，这些武打戏，
1: 双截棍
0: 武打出来的，
1: 哎
0: 呀，李小龙
1: 那个几棍啊，那个这么瘦的身躯打出这个几百公斤重的拳，
0: 对呀。我这种打下去真的是狼也不会起来，
1: 打那个拳非常的有力、啊，
0: 而且他那个也不是真的挥拳他还要控制那个力道哦，控制那些拦，别让吼那个演员受伤嘛吼，也那个对打的演员，但其实他们都是有技巧性的啦吼，比如说这个就是挥拳可能没有挥那么大力啊，那个被打的吼还会就是要稍微盯一下哦，就是也不会闪闪的吼一种趴那按那小胸啦，就是也是要。哦，那个聚气哈，那个气哈嘛，现在那个哎 get 对哈，就是比如说人家打你的肚子，你也不会让人家软软的打肚子。
1: 像打拳击运动嘛，是那样。
0: 对呀对呀。
1: 你准备要吃拳的时候，这个腹肌也是要出力啊，
0: 那
1: 哎，不然这个软软直接被打到哦，那可能就差不多了。
0: 哦嘿，丢来凶哦。
1: 所以他们打拳击都是要学这个抗打能力啦。
0: 对哇。
1: 像之前咱的这个女国手哦，非常世界第一名，她也是在练这个啊，那个林玉婷哦。林玉婷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也是比进行嘛是嘿呀、啊，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也都要练这个抗击打能力啊。
0: 对哦，所以他们都是真功夫的啦。
1: 武打影片，
0: 我干单干武吼，真的是不简单。
1: 其实讲演这个武打明星，其实刷定看他蛮多贵的人，就是那几就是那贵的靠
0: 我们呀。
1: 刚才我们念到的那一些，
0: 对呀对呀吼，但是
1: 不容易。
0: 后来好像都是找替身比较多了啦，吼，因为给他修胸嘛吼，怕受伤。
1: 啊，背关背给，然后有一些哦高难度动作，
0: 想啦想转吼，不会起来啦。
1: 啊，有一些特技是开车呀，有些电影也是很常要，比如说玩命关头啊，掉掉。奇怪哦，这个开车的这个情节，哦，可能就是要有一些
0: 拍一部片，不知道要那个撞坏多少车子，
1: 赛车手啊，
0: 嘿啊，弄派偌济车哦、喔，
1: 哎、欸，
0: 那个都是成本的，吼、啊，弄也成本。啊，不过大家看了看了欢喜，看了介意，票房高、欸，那他们也开心
1: 啊。啊，这像、嗯、像都家共维基、国外基的职业，都是属于那种比较高风险的。
0: 对，
1: 哎、欸，说真的，真的是一百个里面找不到一个，可能都是万中选一的那种。
0: 嗯、对对对、哦，
1: 如果真的，他们真的是为了这种比较偏向于艺术，为艺

0: 术而生一种感觉。我就 一生玄命致力于是这样子特殊的行业、特殊工作呢。
1: 其实吼拍电影不是这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
0: 对呀、
1: 看你的这个剧情啊，为你看那个我拍那个赛车的吼，车车一台那是弄拍爱偌多钱、那个都是成本的。我上次好像有看到一个电影，好像说它成本才44万美金哦。44万，哎，其他都靠电脑，全部都是靠电脑的哦、然后它的票房大概有破亿哦，哎呦，从44万，然后票房破亿，你看它赚多少钱？
0: 44万美金也是很多哎、1200万
1: 对呀、也是算很多了，但是它赚了那个好像1-2亿哦，
0: 1-2亿美金这样，
1: 就是亿那个票房啊，哦，真的很厉害呢，它都是靠那个 AI 啊，靠那个运算，电脑运算哈、把那个。那个场景把它规划出来，啊，马西这个做好，做厉害，是做得很漂亮。像有一些动画也是，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马西真厉害。就迄那个，你一整不知道跨过那种有一种粘土诶卡通，有没有看过？
0: 粘土卡通，
1: 你有看过吗？就是很像那种什么。什么笑笑羊那种的，
0: 是用粘土可以敲出来物件吗？
1: 对，真的，它是用粘土捏的呢。它是用粘土捏，老师，你找那个笑笑羊。
0: 这个你让我想到好像那个女娲在做人的感觉。
1: 不是啦，它真的是用粘土做的。
0: 它以前也是用那个泥土啊。
1: 然后我以前就想说，哦，这个粘土
0: 捏出一些人，
1: 它这个是电脑做的吧？哈，它应该是用电脑运算让它动起来的。不是呢，它真的是。那个粘土电影真的是用慢慢的捏出来，一个小动作捏出来，拍一张照片，然后一个小动作捏出来拍一张照片，把它构成一个
0: 连续的图档啊，
1: 它是连续图档的呢，就是真的蛮厉害的，真厉害哦，所以吼，那这个粘土动画，它这现在比较少看到了啦，基本上是较少看到啦，以前有做多啦，比如说什么那个。笑笑羊在那个框，
0: 笑笑羊
1: 是笑笑羊吗？我忘记叫，
0: 我知道就有姑娘酒窝笑笑，
1: 就有一个绵羊的那个动画、我忘记叫什么羊啊，笑笑羊嘛，
0: 笑笑羊
1: 对不对？还有一个叫什么
0: 老师有
1: 什么鸡的
0: 尖叫鸡，
1: 不是绕跑鸡，
0: 绕跑鸡，
1: 绕跑鸡。
0: 那我先绕跑了威鼠鸡，
1: 绕跑鸡也蛮好看的啊。我记得四海玄我有看过，它就是用粘土啦、然后我有看到它幕后怎么做。幕后就是
0: 他
1: 真的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粘起来，然后他就比如说眼睛要扎一下，他就换眼睛，换一个扎的眼睛，然后拍个照，然后
0: 这样子，
1: 然后一张一张照片这样子把它输出出来，然后就变成一个电影哦，真的做厉害，真的是蛮有趣的。
0: 真的是什么款的
1: 啊？企鹅家族也是。
0: 你这样讲，我企鹅家族，我
1: 对了，那个 Penguin 哈。企鹅家族黑马是粘土折出来的，黑马做厉害，
0: 那也是粘原来这个是粘土啊，
1: 对，那个都是用粘土慢慢捏的呢，真的是，
0: 我想讲那是还没动画去做，
1: 对啊，我也以为是用电脑做的，结果他真的是用，真的是用粘土慢慢的去把它捏出来的，我给捏出来，真的这个电影也是很厉害的，环境不是啊，环境我的意思是讲哦，环境不是，不管是粘土动画或者是结果 AI 的影片，或者是武打影片，其实他们都是有辛苦的地方啦，辛苦的所在吼，一块拍开没力，为着电影安尼吼，
0: 真正哎
1: 呀吼。连那个凌晨拍到早上啊什么的，那个戏真的是很累啦，今天哎呀，
0: 你看这个李安导演，
1: 对啊，
0: 可能还没出名的时候，他们是吃过多少苦？有看过那个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就知道，几开戏都跑龙套啊，也是经过一番努力
1: 才成为演员。
0: 几开戏 Q 狼当这个做这个西郎，就是
1: 当那个尸体，
0: 一开始都没有任何的台词的那种演员，开始的
1: N，
0: 然后去本一个便当吃呢，嘛去有人瞧不起啊呢，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学习这个导演的一些要怎么演啊，什么样的情绪怎么去。是什么去模拟啊？你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但是终于这个熬出一片天了。
1: 对，所以说那演员也是很厉害，也是很辛苦啦。
0: 对啦，
1: 也是真辛苦。虽然这么快八点钟，咱只爱吼，咱这个影片啊、电影啊、那个剧啊，吼，拢是辛苦拍出来。都是有可能
0: 无名无利，心力血之作，
1: 无名无利拍出来嘛，是有啊，也是有。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台湾。这个戏剧啊，
0: 影视业、
1: 电影啊，给继续加支持落去。好，来，咱今麦来讲一个新闻，就是2月17号的时阵，咱的总统。

0: 有宣布说明年要来普发一万哦，又要来普发一万的哈。哎，就是咱的因为咱这个哎，咱的纳税钱哈，可能有拿去这个投资，然后就有赚钱哈，所以讲未来咱这几个这几年分给咱的这个。这个全国的这个人民啦、啊，哦，等于那应该有普发过一届啊嘛，吼、哦，普发过一次一万的吼、哦，你讲去 ATM 领钱，或者是你上网登记，他会把钱汇进去你的账户来，
1: 是邮局临柜
0: 对吧、啊？或者是邮局临柜领啊，吼、哦、这种的，哦啊，这届这个诶普发一万呢，那个预计是大概是明年的过年前呐、啊。哦、可能是这个农历春节前就可以领到咱这个普发一万的这个大红包哦，哦总计呢金额是2357亿哦，那这个经费哦将会这个编入呢明年度的这个政府总预算里面哦，按、啊、那行政人那个政院人员哦表示说，哎大概哈、哦、这个按照上次普发一万的这个现金的这个作业流程哦。赶快的啦、哦、大家都是一样，就是跟上次领的是一样的这个动作哦，赶快的哦，所以说你的窘境，你的明年呢春节前，我们大家就可以领到这个一万块的这个普发的这个大红包喽哈、哦，为大家那个赚那个拿那个。赚一下那这个买菜钱、哦，
1: 啊，其实买是，其实买是人民纳税钱、
0: 啊。对啊，哈，大家都是纳税钱去投资。
1: 从我的右边的口袋，哎、嗯欸，捐给政府。啊、
0: 就现在进乌兰铁地刀猪哎，哈，比如说股票啦，或是什么哈，有赚钱哈，所以就是要分给人民这样子哈、嗯。所以说，那你这个每几的国民，嗯、欸，这个国民。哦、都有这个普发一万这个现金的保分，
1: 现金啊，
0: 哦、对吧？出生的婴儿也可以领哦，嘛鞋当领啊，哦，所以讲那出来店那些小朋友哎、嗯，啊，撸嘴你啊撸嘴，哦，
1: 就出席的乌吗？还是巴豆来投吗、
0: 啊？好像是，
1: 我也忘记了，
0: 现在有点忘记，要去找一下规则，嗯，哎，要查几嘞，哈、
1: 哦，啊，所以
0: 出来店那些做嘴囡仔那的，然后你要做嘴鸡，嗯、就可以领很多钱啊、哦。所以说这个普发一万呢，哈，大家不用说啊，这是安怎？哎、欸，为着要选举票哦，安怎要予咱这个领钱要给贿赂咱对不？哦，大家有就是不同的声音
1: 啦，哦，
0: 做这声音哈、嗯、啊，但是讲，但是这个普发一万当初是嘛不是进那个总统讲的啊？哦，普发一万这是国民党讲的，这是国民党提出来的，也不是民进党提的哦啊，但是他大家也是遵循说哦，好啊，那就有赚钱，那就来分给大家用啊，哦，不能打给用哦，所以吼、哦，咱的其这个如果政府有发钱的话，那我们如果能领的话，我们就加紧领嘛吼，哎、欸，无伊个嘛好嘛对吧？
1: 以前是为、啊、是分那消费券
0: 啊，对啊，还
1: 消费券就来刺激那个、哦、
0: 我记得消费券是什么时候？我大学的时候，
1: 三年前
0: 哎呀，这过呀吼很多，我记得还是3600嘛，是不是？
1: 它有可能有不同的那个，
0: 还有很多那个一张一张的，哎呀，这哎、欸
1: 啊，我跟他提去买墨镜一款，
0: 我够人袂去用嘞，好贵气的，
1: 贵气嘛，
0: 还有过期，哎，过期就不能用了哦，吼，过期不能用。哦，是啊，这个是普发现金呐、啊，很金呐、啊，所以不用怕过期，但是它也是有一个领的时间、哦、如果你超过那个时间没有领的话，这个也是会被拿去这个充公的哦吼。哎、嗯，嘿，嘛是你也无吼，所以那是有宣布讲什么时候会当来领，哦，咱就来去邮局来领一下。哦，还是讲吼 ATM 稍微按一下，哦，那个上面都会有这个操作手势让你去按呐、
1: 啊。那到时被你要解释，就要较注意，因为。有钱的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诈骗的哦，
0: 对对对哈，大家就要小心了哈，
1: 又会出来嘿想一些无微博呀，就说什么哎，如果你要领到这一万哎，
0: 对，
1: 这边有一个什么 code 或是什么、啊、什么网址、
0: 哦、
1: 又要来，
0: 或者是发个简讯说、啊、哦，普发一万这边可以输入什么，可以让你这个快速领取哦，什么都不要乱点哦，没事要被点哦，
1: 这顶弄诶这种代志、嗯、
0: 一定会有哈、哦，所以顶该嘛是做最人嘛是恐骗去。哦，也是很多人被骗哦，所以说像这种有要普发一万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收到简讯啊，什么人啊去讲哦，给你安怎吼，哎、欸，再写写吼，按、哦、那个都千万不要哦，千万不要自己亲自去领哦，给你亲这个
1: 自己去找管道，
0: 自己动。嗯那个起身去领钱，去领钱，去有马赫，去 ATM 马赫、哦、都可以、哦、就是不要乱点网址哦，卖被点哦，避免这个诈骗呐、啊，哦，去用骗钱，然后后来那以上的新闻来回应大家哈、哦，所以你的过年每年过年前哦，过年前哦就可以领到这个普发一万的大红包哈、哦啊、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呢、哦、如果有这个消息出来再跟大家讲哦，过来跟大家讲哦哈、哦，来继续安排，今天立刻稍微朝大家做文章哦，来进单元。Mm-hmm.

阿姨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八月十八号，旧历是七月初六，来冲马啊！四十九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技术、气候、立夏、纳跳、旧牛、出行、纳菜、党土、教育、立处、栽椒、救树、纳宅、解毒。今日无适合的是清刷、安葬、祖松、化土、安床、起座来上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好，谢谢。好，来，玉琼就是在这个莲雾宫哦，来跳完了那边来啉茶咯，来喝开水的时间来。好，来啉完茶。

0: 一定要哦，那边来点名了哈，陈点名的时间。来看等咱的控处理338
1: 0423338
0: 0303，嘿，看大家起床了没？吼，起床了没有哦？吼，咱的玉玲妈妈，
1: 有玲妈妈，
0: 啊，个人的大家丽，哎，秀芝妈妈，
1: 秀吉啊妈妈，
0: 丽姐妈妈，
1: 丽珍妈妈，
0: 我个人雨珍姐，
1: 雨丁阿姐，
0: 阿菊妈妈，
1: 阿娟啊妈妈，
0: 还有20的李小姐，
1: 李小姐，还
0: 有阿个红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秋娥姐，
1: 秋娥阿姐，
0: 秀瑜妈妈，
1: 秀文的妈妈，
0: 洪阿姨老赞
1: 哦，
0: 好，那个嘞，人物秋兰姐。
1: 秀兰阿姐，
0: 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新店的嘉珍姐，
1: 阿丁阿姐，
0: 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明春姐，
1: 明春阿姐，
0: 阿狗人呢？这个丽青姐，早安，
1: 丽青阿姐，
0: 好，永和锦鱼妈妈，
1: 锦鱼妈妈，
0: 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好，阿狗人丽梅姐，
1: 丽阿姐，
0: 好，贤美阿姨，
1: 阿姨，
0: 阿狗人呢？这个淑萍姐，早安，
1: 淑萍阿姐，
0: 老炸哈，大家用老炸好，玲花大姐，
1: 玲辉妈妈，
0: 好，锦杏妈妈，
1: 锦杏妈妈，
0: 老炸哦，大家早哦，好，我给做最人的哦，吼，算是。很多人哈，摸爽哈，谢谢大家
1: 了哈。
0: 哎呀，好来电话名哈，来没来秋瓜了哈，唱歌了哈。来新来那个普里的雅芳姐给你安排一首妈妈的背影。
1: 我是龟山的雅文妈妈，你的歌曲红毛人。
0: 好，再来是秀座妈妈哈，爱我三分钟哈，来三首歌来叫弄一下哦，谢谢。

0: 来谢谢妈妈的培养，感谢大家的发声，谢谢廖妈妈妈、阿菊妈妈、雨生姐、林青姐、玉玲妈妈、嘉生姐、淑萍姐、彩慧阿姨，谢谢大圆的秋儿姐、大理的秀莲妈妈、慈智妈妈、前几年秀莲妈妈，来感谢大家的发声，来继续来安排红包的我来分享一下妈妈点的歌曲。
1: 阿姨、玉玲妈妈、阿雪妈妈、于真姐、明渊大哥、红珠妈妈、锦云妈妈、古丽妈妈，谢谢阿雪的姑姑、秋兰姐、花神大哥、雅芳姐，谢谢阿段妈妈、秀琴妈妈。

艳红阿姨、秀琪姐、安琪大哥、安琪大哥的妈妈，谢谢亮满妈妈、雪美阿姨。

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玉丝妈妈、丽青姐、发成大哥、玉林妈妈，两位妈妈取得列中下了，谢谢。

0: 哎，谢谢，爱我三分钟，刚才大家欢声，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最近的中奖歌嘞，好，谢谢。好，来继续安排哈，咱这时间就是安尼。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哦，今天要来介绍什么样的东西嘞？
1: 我们连续啊，两礼拜都在讲这个链狗，然后接下来上礼拜又有讲这个芒果了。
0: 啊，对对对。啊，
1: 今嘛，哎，也是水果啊，但这个也是夏季的水果。
0: 哎，对。
1: 许多季的水果啊，哦，那冰箱拍开有几行水果，你也干嘛讲哦？今年热天绝对袂像你阿多
0: 啊，
1: 因为它是非常的哦，非常的凉，非常的清，然后以下这个水果有非常的低，
0: 嗯，
1: 哦，非常多汁。啊，究竟是什么水果呢？就是那西瓜啦，
0: 西瓜。西瓜，
1: 哎，对啊，而且 我家那边大肚也有办这个西瓜节啊，所以说台湾其实也是这个国产西瓜非常非常会贼，其实是不太需要仰赖这个进口的大部分都有这个国产，
0: 没错。
1: 那究竟我们国产这个西瓜来对到底有几个这个品种呢？今天来介绍这个五个品种给大家来认
0: 识。
1: 好啊。好，第一个来登场的是我们这个叫做华宝。
0: 华宝西瓜，
1: 哦，不是叫做这个华基西瓜，
0: 哦，啊，叫
1: 华宝，不是耍宝哦。这个华是中华民国的华，啊，宝是这个宝藏的宝。
0: 宝
1: 贝的宝，西瓜是台湾很常见的几种大型的西瓜品种哦，在这个台湾的西瓜产业啊，是非常会重要品种之一啊。然后这个西瓜它是呈现这个椭圆形的形状，哦，也体型非常会大。然后它的颜色是比较偏向于那种淡绿色的，
0: 嗯，
1: 哦，所以它确实没有那么的深，哦，有明显的这个深绿色的网纹，成熟后会外观会饱满，主要的产季呢差不多在五到七月份，哦，在夏天的市场啊会非常很常看到，
0: 嗯，
1: 哦，切破开掉哦，一旦看到鲜红色的果肉，哦，肉质非常的脆嫩啊，汁那个椰水哦，这个那个果汁哦非常的丰富，哎，
0: 嗯，
1: 吃起来非常的清甜哦，爽口，哎，适合这个冰凉后直接食用哦，也是很。是夏天非常受欢迎的那类的西瓜，就
0: 大家应该用做盖一件
1: 啊。它的其实我看它的外观的纹路好像没有很明显，没什么纹路呢，
0: 细很细啦，做鱼尾。
1: 嗯，对呀，啊，嗯，这个就是那类的华宝西瓜。
0: 对对对，大概大家就应该用起这种的哈，就是比较大片的，
1: 然后再看
0: 哦，我都看我蛮有蛮喜欢吃那种吃起来有点刷刷的口感，
1: 刷刷刚才吃冰。
0: 很像那个，就是有颗粒感的那种，吃起来口感也不错，嗯，啊，我是脆脆嘛，真好食。
1: 啊那啊，食了有嫩嫩的，可能就会更上骨。
0: 哎，对对对，啊，要赶快吃。
1: 暴露在空气中太久，讲你泡着水还是没得
0: 弄。爱紧食，哎，对对对。
1: 西瓜嘛，惊这个弄着淡。然后过来第
0: 二颗，
1: 对，第二西瓜是咱的这个新蓝西瓜，
0: 新蓝西瓜，
1: 新旧的新啊，那个英格兰的蓝，
0: 哦，
1: 新蓝西瓜是台湾在中文它算是小型的，
0: 嗯，
1: 哦，西瓜的品种之一，伊的特色非常的鲜明，跟一般的这个红白这种西瓜有明显的这个不同款，哦，果肉哦，果实呈现是较硬的。哦，大约一颗三到四公斤，也寡培呀，是这个绿色，带有这个深绿色的条纹哦，就是我们看到的哦，常常画西瓜中间就会画一条一条黑黑的这样子。
0: 对，
1: 画开掉哦，上多这些就是一些橙黄色的果肉
0: 哦，
1: 有点橘橘的嘿，哦，这个外皮啊，然后就是深绿色的，然后它的产季是四到十月，
0: 嗯，
1: 它的产季其实比较长哦。
0: 哎，
1: 度假这个华宝西瓜是宝哎。华宝对华宝是五到七月，
0: 啊，
1: 它是四到十月的 U 卡等啊那样，哦，然后它的供应时间就会比较长啊，果肉呢非常的细致多汁，嗯嗯，啊，吃起来也是清甜爽口哦，带一点沙子的口感，你喜欢的这个沙子的口感。爽爽对啊，它的果肉的颜色嘛是非常的特别哦，嗯，所以说应该是蛮好认的，然后体积比较小。
0: 对对对，嗯，
1: 这是我们第二颗西瓜叫做新蓝西瓜，
0: 对，黄色的这个果肉。
1: 嗯
0: 嗯，对。
1: 好，第三颗要来登场的是
0: 这个
1: 名字很好，很不错，叫做不是很不错，叫做甜美人，
0: 甜美人，哦，
1: 叫做 V 零，赶快呐，
0: 哦，甜美人，哦，
1: 啊，滴滴有个碎碎啊呢，
0: 哦，
1: 第三颗叫甜美人西瓜，
0: 哦，这一只较长啊，
1: 哦，听讲伊嘛是算是小型的西瓜，
0: 哦，比较长一点点，
1: 嗯，但是它看起来是确实是非常的长，
0: 嗯
1: 嗯，长长的椭圆形，啊，外皮跟刚才那个也是一样。哦，跟刚才那颗新蓝西瓜也是一样，它是有纹路的。
0: 哦，对对对，
1: 哦，对对对，然后它是有纹路的，嗯，然后它这个果肉是红色的，
0: 嗯，
1: 也当流嘛，每公盖当时三到四公斤， 产季是四到十月。
0: 哦，那得干跟那个新南西瓜是一
1: 样的。哇，半年啊呢。
0: 嘿呀。
1: 嗯，然后春夏秋季都可以在市场看得到。跨季掉一旦跨掉鲜红色的果肉，一样是肉质非常的鲜嫩，然后多汁甜度高啊。而吃起来清脆爽口，边果一定要更加这个甜味跟清爽感又更加的明显 哦，对，它就是小比较小颗比较长的这个
0: 好甜美人，这是瘦身后呀，
1: 甜美人。哦，你有看到甜美人，你就看到细细长长的，很像，哦呦，很修长啊，
0: 很像美女一样，就叫她甜美人。
1: 哎，你看到她，哦呦，美人呐，头天我被几条变成甜美人。
0: 哎，对对对。
1: 然后下一颗西瓜，哦，这个也干嘛呢？叫人的名啊，赶快。慧玲，
0: 慧玲，
1: 慧玲，慧玲，哎，很多人的名字也叫慧玲。然后这个慧玲西瓜呢，是台湾的，它也算是小型的品种，小型的红果肉啊，果实大小适中，适合一般的家庭食用。哦，也是呈现这个有点偏椭短哦，它比较偏短椭圆形。外皮是深绿色的哦，它也有这个深绿色的这个纹路哦，条纹。当量差不多5公斤左右，也产季是4到7月，以春季到夏季比较常见。哦，对对对，那它比较不。

0: 不一样的呢，它也是破龟有这个红色的果肉，果肉非常的细致。嗯，哦，这种西瓜其实应该也算常见吧？对，惠灵西瓜，只是我这个名我之前是没听过啊。惠灵西瓜我是较罕的听到，
1: 刚刚没听过，
0: 刚才叫人的名赶快。惠灵西瓜，搞不好那个你的菜市啊咧买西瓜，然后看哎惠灵就那个惠灵阿舅转头过来看你这样，但是其实没有，我是要买西瓜。嗯，然后过来。今天要来介绍这个第五颗西瓜啦，啊，这个就是国外的，
1: 哦，国外哈，
0: 国外的，
1: 这看起来看到这大粒的，
0: 哎，啊，它纹路也相对比较淡一点，嗯，它的英文叫做 Carolina Cross， 它是 Vigo 那边培养出来的超大型西瓜品种，音译叫做独家两枚 Carolina Cross， 哦，这种品种呢，就是能长得非常的巨大为闻名，哦，我看那个比例尺啊，就是五郎的婆干呢，哦，在
1: 这大粒的哦。
0: 很像抱一个这个
1: 大球
0: 啊，嗯，
1: 做大了的。
0: 一般栽种培养下可以长到这个50到100公斤。哎呦，都只公掉一般的西瓜是差不多5公斤啊，这也当谁告这个50到100？哎呦，所以就是10倍以上的这个重量了，啊。嗯，如果得被进行这个巨型西瓜栽培啊，重量还能大幅超过一般的西瓜。哦，目前今世世界纪录，哎，挺好喝谁哦？然后重量达到啊这个1247.7磅啊，哎呦，大约是566公斤。哎呀，你看，你能想象吗？这个快要是半台车，这个车子的重量，五台机车的重量，哦，创下这个2023年创下这个纪录，也外观呐是非常非常的大粒的，这个长椭圆形，外皮呈现绿色的，带有一点淡淡的条纹，果肉为红色，所以人工一旦虽然说可以食用，但是主要的特色呢不是一般市场上哦，这个西瓜追求的甜度跟这个口感，嗯，哦，它主要还是以它这个大，以这个 我就是大粒啦，
1: 哦，啊，但是大粒就袂甜嘛，
0: 有够大粒，哦，
1: 大粒就没有那么甜，
0: 我一定会甜，
1: 嘿，对对对，
0: 对，有当时这个好看尔啦，迄个班安尼哦，
1: 口感嘛不一定遐尔好食，
0: 对呀，
1: 嘿，对，
0: 啊，这个当晚最后啊，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嗯，我咧选择这个西瓜的时阵啊，是要安怎来选，要怎么选才会好吃呢？
1: 对。
0: 哎，这个西瓜啊，听说那些结果的时阵哦，哦，常常会在里面会有一些这个空洞，
1: 哦，空洞，
0: 哦，空洞来被啊，导致这个纤维化而影响这个口感。嗯，哎，所以说我们的酸碱这个西瓜的时阵，我们也当掉看麦哈，
1: 哦，都会用
0: 可以敲敲看，敲击西瓜的这个外皮，哎，但无掉够收大了，哎，头家叫你，叫你买单啊你，都个破起来，哎，你个买起来，你掉啥？
1: 就是，哎，
0: 稍微敲一下，如果以这个回音来辨识这些西瓜的品质，如果是这种比较清脆的声音，哦，就得当背，啊，如果是虾音嘛，有点这个沉闷，好像没有那么的清脆亮，然后就代表说呢，哎，它可能没有那么熟啊呢，所以吃起来就无像人家好吃，哦，然后过来是第二点的，这个啊落雨天的时阵呐，哦，雨季的时阵采收的这个西瓜哦，因为它这个在培养的过程中哦 ，keep 掉。keep 掉贵这些追荤哦，导致这个甜度会降低，嗯，哎，或是从这个中心开始这个腐烂，导致这个口感不沙喝，嗯，哦，所以说消费者应该片面公碟这类，哎，雨季的时阵购买这个西瓜，哦，但是现在也都是雨季啦，现在先买嗲嗲在落雨，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连刷贵啊刚一种的吧，然后整出出来西瓜可能就会无遐尼
1: 啊
0: 甜，
1: 我们就要提早采收啊，吼，哦，较早收起来安尼，啊，无吼迄西瓜吼，人讲吼，若拍着火的话吼，哎，就无好食，哦，就不好吃的。哎呀，啊，西瓜大家也是蛮常吃的。
0: 现在西瓜嘛有应用，好像红色的，听说有茄红素，那是有黄色果肉，因为有是有贝塔胡萝卜素，哦，然后来底够维他命 C 够加，哎，其实嘛健康，
1: 啊，
0: 但是感觉伊的甜度嘛是。比较较悬，那是有糖分的嘛，是爱斟酌一下。
1: 哎呀，哎呀，食水嘛不好哦，也是不好的。每一样水果哦，吃太多都不好，
0: 过犹不及啦。
1: 嘿，都袂使哈，所以说我们就适量的吃就可以了哈。以前吼，那西瓜吼，食水嘛照本收，水量太多了嘛，
0: 哈，也是蛮厉害。听说它90%都是水分，
1: 对，都是几乎都是水分，哦，拢是水分。所以大概那是要吃西瓜哦，嘛卖吃太多，不要贪吃吃太多，大概抓个量，比如讲你可以。 接挖去底安尼就好啊。哦，你就拿个挖，或者是有切片的话，大概吃个两三片这样就好。哦，卖家收嘴哈。来，医生的今天这个世界真奇妙哈，介绍大家哈，让这个西瓜哈，虽然原来说世界还有这个这么大颗的西瓜，
0: 对，
1: 哦，五百公斤呢，哦，第一次看到，
0: 五到十倍这么大，
1: 哦啊、那个体积不知道有多大。
0: 我看到他有在报了，就差不多这样子。
1: 哦，都大了，别安尼吼，很大颗，吼，很像巨人养的。哦

0: 巨人种的西瓜，
1: 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
0: 对呀、啊，还是
1: 可以。要两三四个人、哦，这个
0: 可能都要用机器把它弄起来了。
1: 山西人做会培养、
0: 底下那个应该蛮脆弱的哦，轻轻轻轻几下可以的破皮哦，就会脆掉、哦。哇！所以吼、哦，那这个西瓜啦、啊，哦，不是说大小。这个大小一定好吃，它不一定啊、哦、有的大可能没有那么甜啊，小的可能就比较甜一点、嗯、的卡低哦，多的宰狼哈，
1: 然后酸掉的时候，当来调看麦，
0: 哎呀、啊，好、哦、自己来稍微去弹看看，
1: 清脆的声音，听起来有没有清脆？
0: 对呀、啊、对呀、啊，吼、哦，来一雄的喜欢这个世界真奇妙哈，介绍大家好，那这个西瓜哈、哦，西瓜哈，圣诞节还是夏季的时候，如果有西瓜，我们就可以来多多了，多多来吃一下哈、哦，来给加几粒哈，来给小贝来吃瓜了，三首歌曲哟、哦、哈。
1: 来新增的严丽杰帮你安排爱情楼单，
0: 再来是咱的明渊大哥来说点播吼，从上海来的丽露吼，日本歌曲。
1: 丽露哦，然后来是二零的佩时杰，你要听《爱你一万年》的英译版吼，叫做《Part of the Game》啊。这个我为了准备这个英文歌，昨天我、哦、今天特别三点多就起来，
0: 差不
1: 多三点半，
0: 用记大段，
1: 差不多三点半起床。
0: 对，好，来三首歌来继续跟他拍拍哦，谢谢。

来谢谢立新姐、贤美阿姨、明渊大哥、美娇姐、虎狸妈妈、玉林妈妈、景细妈妈、雅文妈妈、秋兰姐、彩慧阿姨，来严玲姐帮两百结束。

桂花集，谢谢桃园的千惠集，慈智妈妈六二六好朋友，淑玉妈妈、红星妈妈、慈智妈妈、阿菊妈妈、余珍集、嘉珍集，谢谢天仔大哥、雅芳集、秀莲妈妈，谢谢宝彩妈妈、红阿姨、阿菊妈妈、余珍集、锦信妈妈。

谢小林姐、玉林妈妈、新慧姐、三六九好朋友、玉超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淑萍姐、丽青姐、林网大姐、秀宇妈妈、桂花姐、洪阿姨，谢谢名人大哥、春金妈妈、明慈智妈妈。

0: 哎，谢谢从上海来的丽露李坤挂客，感谢大家欢声，谢谢金峰大哥大嫂玉玲妈妈，玉玲妈妈淑玉大姐来继续安排佩斯姐来收点播的爱你万年。
1: 来，佩斯姐的挂客 The Power of the Game。

0: 哎，谢谢大家，好嘞，今天中心哈，就是那个英文版的《爱你万年》，
1: 没啥写，所以弹起来有点怕怕的。
0: 哎，英文版的哦，哈，这是英文版的本哈，因为这个卡拉没有版，所以那个明奇就自弹自唱。
1: 没错，
0: 哎呀，哎呀，好，来，谢谢大家的今天中心啊，哈，不了解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来给小妹安排咱的点歌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零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那边来点歌了哈，来上线来点歌了哦，哈，来小妹点歌，哦，给点。是拜二唱哦，下个礼拜二唱哦，哈、
1: 哦，
0: 嘿，来，咱来综合玉慈妈妈，
2: 两位帅哥，
0: 妈妈老大早安哦。
2: 那个我点一首日文歌哈，然后以这首歌的歌名祝福你们节目的那个什么，
3: 收视长虹，
2: 购物电话川流不息啊，
0: 哎呦，这
2: 接不完，
0: 恭喜啊，恭喜啊，
2: 就是看完哦，那个人哦又你啦，
0: 哎。
2: 川流不息啦！
0: 啊，川流不息啊！
2: 祝、哦、你们节目长长久久。
0: 谢谢啦，感谢啦，谢谢，
3: 一定来
0: 啊！谢谢你啊！
2: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再见，拜拜，好。那你郑东大哥早安哦。
4: 今晚梦琪，
0: 老大，
4: 我点几下国台歌曲。
0: 哎，
4: 9453，
0: 9453，那个911一休嘛。
4: 啊，对对对，
0: 好，好 ，OK， 好，好，安利礼拜二唱哦，哈。
4: 谢谢你啊，
0: 好大哥，谢谢哈，
1: 嗯，
0: 好，再见，拜拜哈，
1: 拜拜，
0: 好，那你郭妈妈早安哦，
5: 喂，小宝贝，请，
0: 哎，老张，妈妈老张，
5: 啊，打唱一条迄种诶，龙柱朝天涯，
0: 龙柱朝天涯，嘿哦，
5: 哎，
0: 好，朝天涯，好 ，OK， 好，啊，那礼拜二。

0: 带你唱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哟、哦、哈，好，拜拜哈，再见，拜拜哟、
2: 哦。拜拜。
0: 来来，这个慈智妈妈早安。
3: 两位帅哥。
0: 哎、欸，妈妈老师早安哦。
3: 啊，我要听那个站着等你三千年。
0: 哦，站着等你三千年，好 ，OK 呀、啊，好，礼拜二唱哈。
3: 好，谢谢。
0: 好，好，妈妈，谢谢你，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哟哈。那呢，这个是古。

0: 海上花，
1: 海上花哟，好 ，OK OK， 好，礼拜二唱，好，礼拜二请我哈，
0: 嗯，好，明天哈，谢谢啊，
1: 谢谢
0: 啊，
1: 好，再见啦，
0: 你那会我收到啊，
1: 好，
0: 拜拜
1: ，OK， 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啦，哈，再见，再见哈，那这个来记一下，这个是369的好朋友，
2: 这是。
3: 哎，我是英哥高老师。
1: 哦，高老师好，早安，早安。哎，老师老张，
3: 哎呀，你们好会主持哦。
1: 哎呦，没啦，慢点讲，
2: 谢老师。
1: 哎啦，各位好，
3: 是
1: 啦。
3: 是小宝打电话给我说，明天有你的歌。
1: 哦，对哦，定下你同弟。
3: 我很感恩呢。
1: 哎呦，没啦，
3: 所以我每天都在看你们的节目。
1: 哎呦，谢谢谢谢，
2: 老师谢谢，
1: 感谢感谢。
3: 嘿
1: ，OK， 你别给你啦。
3: 我没有，我就想说，这小宝真的很有人情味。
1: 哎呦哎呦。
3: 又帅啊，又会唱歌，又会主持啊，
1: 没啦没啦，
3: 哎，不简单啊，
1: 嘿嘿嘿，谢谢妈妈，
3: 我很喜欢，
1: 哎呀，谢谢谢谢老师，
3: 我要点那个胜者为王。
1: 哦，新家威王哈，哎，王世贤的对不？
3: 新家威
1: 王，可以按礼拜二帮你唱哈。
3: 哈哈，
1: 老师谢谢啊。
3: 我是忠实观众哦。
1: 哎呦，是
3: 我每天都在看哦。
1: 恭喜了，老师谢
2: 谢
1: 你哦哈。嗯，好，再见哦哈，拜拜。好，谢谢。
3: 爱你们啦，爱你们。
1: 再见，呵，再见哦，拜拜哈。那那点灯这位是咱的，咱的伊琳妈妈哦。
4: 喂，两位帅哥早安。
1: 伊琳妈妈早安，早安。
4: 我点的了，你跟我爱，你跟我爱个爱我。
1: 哇，做爱你耶！
2: 爱我。
4: 我了，我准备条歌啦。
2: 趁机告白了。
1: 你敢有爱我哟？
4: 对啊。
1: 我爱你哟。
4: 嗯。
1: 哦，我爱你哦。哦，我来吹几点哈。
4: 嗯。
1: 好，我来找一下，看有没有这个歌曲哦哈。
4: 好。
1: 阿拜，你给你唱哦。
4: 好。
1: 好，妈妈谢谢你啊哈。再见，拜拜哈。
4: 拜拜。
1: 嗯，拜拜拜拜哈。你敢有爱我，我就收歌。哎，我有点忘记了，你敢有爱我啊？这个客人哥爱吹几咧，再去找一下。好，来，英雄点歌的先到点歌家哈，因为咱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准备进入咱的重要的时间吼，重要的时间段哦。阿丽宇，咱介绍咱这项物件哈，其实吼，咱这个爸爸妈妈吼，我啉过吼，过来回来给咱吼这个做回购，有啥物吼？因为大家吼都很喜欢喝吼，因为吼咱的顾着咱的健康吼，可以讲顾着咱的胃肠吼，还可以当早餐来做使用哦哈。咱若是要吼了解话吼，咱等下龙哥来介绍哈，稍卡介绍大家服务来进单元哦。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尽量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 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7: 哎，沙煲啊！
8: 是啊，要甲沙煲啥？
7: 啊，就大家来甲食啊！
8: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食啦吼，
7: 好食啦，
8: 真正好食吼，
7: 足顺啊，
8: 足顺的啊！
7: 哎，
8: 你有食呢？
7: 有啊，我大公司不要啊，
8: 好啉哦，
7: 有啊，好啉，
8: 好啉哦，啊，嚼完，
7: 大公司几包啊？
8: 大公司排便就顺无？
7: 足顺
8: 的吼，就收来这啊，你好，
9: 过来，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8: 真正会顺畅哦。
10: 好，来，这个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净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哦，暗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哦，无定来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在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上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的，给我来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这内底有这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 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

0: 要买晒。随在你哦吼，这拢泡咖啡方法啦，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吼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刚刚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哦，这你若逐天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会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看拄只位大哥咧讲讲，食这了吼，吼，逐天都放较顺顺顺啦，逐天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麦肚汤也消的，连续食一个月，佫去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甲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巴肚底吼补充足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屎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到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涩叫。咖啡佫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唔是我发明的，唔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上起床就喝咖啡，啊，欧美各国，每天都喝咖啡，因为咖啡里面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它的重点。绿原酸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可以抗氧化，减少自由基，还可以保护眼睛哦。我说妈，喝咖啡可以保护眼睛哦，真的，真的，还可以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高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哦，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让你的小腹会当紧实，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莫怪全世界人拢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啊？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无遐好，品质较无遐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的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是讲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若像啉这种的吼，这种的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的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格一格，啊，不过哦，真苦。还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吼，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啡因的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讲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让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研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个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哦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个别咖啡豆，你若像国外啦，像这个夏威夷的科纳，啊，个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而且另外有种高地产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这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学问出来。我当然，你若有诶较研究诶，家己买豆啊倒来饮，但买豆啊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诶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啊，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诶咖啡无济，哇有啦，高坑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着供应台湾全岛诶即个咖啡诶需求是无够诶。所以台湾诶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 啊，这坐船加比岛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安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这，哎，岛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固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咩啊？咱要用就是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岛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您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百分之一百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中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讲卖咖啡的人，无人跟你讲啊这啦，无人跟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搁加跟你讲就是安怎，因为咱要让你吃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在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八倍至十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不会失去平衡，好，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食油啦、肉啦、这面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把肚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可以让好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给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流血，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吼、個，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吊吊。你若喺胃肚肚吃物件吃，那面的肚条都吃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吃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吃一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本前食，食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后食，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能让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呐、啊，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那吃，你就安那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的朋友，我甲你讲，伊今日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新讲的来，12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港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予你，一摆予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吼，为着要予恁有信心啊吼，这两盒，搁加20包予你试食。吃20包过了后，若无法度排便顺，若无法度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行我。 我2000块行李，2000块你早起堆倒转去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诶，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接开始接嘛哈，0800-00919来，赶紧咯，为了我家行李，诶，嘉明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系，
0: 好，等我一下来，我高算来，你包好，你包好，包好了，你再个订卡来，爱子姐你好，
1: 我买2组，
0: 哦，2组，你先买2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棒的
1: 无？有啊，有啊，
0: 加油哦！来，60岁就实现，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62岁啦，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一组，来，63一组啦，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线下，
0: 来，64来，你好，来，春蕊，你好，
1: 我个一组，
0: 好，65个一组啦，你好，来，秀娟，你好，秀娟，
1: 我
0: 是，好，来，66线一组啦，你好，阿娇，你好，
1: 哎，
0: 一组，啊，86一组，阿顺啊，你好，顺啊。一组，好，83一组啦，你要玉香，你要玉香，一组，好，78你要宝钗，你要宝钗，一组，好，77来玉林，你要不要一组？好，76一组啦，你要来金祥大哥，一组嘉宾哦，好，71一组来，你要来美淑，你要美淑，
1: 你好，
0: 一组嘉宾哦，好，75一组啦，你要位置，你要不要嘉宾哦？
1: 对，
0: 好，位置，好，位置，要嘉宾哦，
1: 好，别一组啦，
0: 72一组啦，你要惠美姐，你要惠美姐，
2: 再见
0: 了，要嘉宾哦，好，82来，你要杏子姐，你要要嘉宾哦，
3: 哎，对，
0: 来82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1: 对，
0: 好，来85岁的来，你要来秋霞，你要秋霞，嘉宾哦，来87岁的来，你要来肖妈妈，
4: 哎，
0: 要嘉宾哦，
4: 哎，我一组，
0: 好，来65岁，65岁的来，你要来，哎，静玲，你要静玲，
5: 你好，小青，
0: 好，
5: 要
0: 嘉宾，好，来嘉宾73，你要宝玉姐，你要宝玉姐，
6: 哎，
0: 要嘉宾哦。
6: 哎，对
0: 了，72跟接一个张小姐要嘉宾哦，74跟接一个，你好，来做阿弟，我你好，
7: 哎，我没起坐，
0: 好，来90岁坐来，佩姐，你好，佩姐，佩姐嘉宾哦，
8: 哎，
0: 佩姐90岁嘉宾来，您好，你要要嘉宾哦，
7: 哎，没错，
0: 80岁来，你好，邱大哥，要嘉宾哦，好，83岁跟接一个来，你好，苏月姐，你要要嘉宾哦，
9: 好，
0: 80岁是坐来，你好，来，邱麦，你好，邱麦，
10: 哎，
0: 要嘉宾哦，
10: 来嘉宾，
0: 来51岁，我来，卡紧的，这边抢完了哦，0800-00919，卡紧。快起来，苏梅姐你好，要嘉宾哦，
11: 我要一包
0: 啊，83一组就60包啊吼，来你要秀儿姐，你要秀儿姐，
11: 嘉宾哦，嘿，
0: 足好用的啦，你若排便未顺，你着一工食一包，着逐工着顺啦，巴肚汤啊消气加偌好看来，面色够好来，桂子姐你好，嘉宾哦，
12: 我一组，
0: 来嘉宾来56搁一组来，你好来林太太，嘉宾哦，好来70来，耀伟你好，耀伟再搁订卡一个，东京大哥，嘉宾啊连着再搁订卡啊，伟你好来小兰。姐你好，小安姐，来有叫吼，来国良大哥你好，要嘉宾哦，
13: 我要坐，
0: 好来52要嘉宾来，你好，平常大哥你要嘉宾哦，
13: 你好，
0: 来等我一下55来，阿瑟。阿叔，
14: 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的我阿叔啦吼，来阿星雄大哥你好，要一组吼，来我来告诉你，我家己阿叔嘛敲电话来呗，明珠，来一组嘉宾哦，来60线，来60线，来秀智，你好秀智，嘉宾哦，来86线的嘉宾来，你好政府大哥，来嘉宾哦，好来70一组来，你好杏林姐，你好要嘉宾哦，来69线，来你好罗大哥你好，来嘉宾哦，来68来接一下，来你好苏月姐，你好苏月姐，嘉宾哦，哦，嘉宾对吧？好，来，老师，我讲哦，恁啊有迄个做胃肚肚啦，未消化啦，来排便未顺的啦，巴肚汤啊一根仔开的啦，逐工日啊底甲大细啦，啊食两遍的药啊，食我的嘉宾啦。吃这上好，知无？这拢无负担，无压力，袂让你困袂去，袂让你心肝老皮无菜，让你排便顺。你外口找袂到应家鬼，又够有嘉宾啦，真正有够好个来。你我家己，你要要嘉宾哦。
14: 嘿，一组。
0: 来52来，你要子杰，你要要嘉宾哦。
14: 嘿，我。
0: 来53来接一个秋香，等下要靠通哦，秋香。嘉宾哦。来54来接一个秀婷，你要秀婷。嘉宾哦。
14: 嘉宾。
0: 5656秀婷，接一个来，陈小姐你好。
1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酵素咖啡吼，来咱今麦吼来。是6K啊吼，6盒吼，这两袋吼，那有10包吼，10包装吼，6盒吼，总共是60包吼，安尼是2000块吼，来袋吼，够添加的吼，咱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印加果油吼，添加的来袋吼，所以讲吼，那是讲他这边来泡一个吼，泡加咖啡的吼，咱这是无糖的吼，是没有甜度的吼， 所以讲，咱来买恁吼，会当直接泡，或者是你要加一点牛奶，哦，加一罐牛奶吼，变成这个咖啡牛奶啉起嘛，真好啉，哦，也是很好喝吼。哎，有的爸爸妈妈吼，透早来泡咱咖啡吼来啉，哦，咱这里都有添加的话，那些酵素，哦，我们的酵素，还有我们的这个硬加果油吼，哎，当吼，哦，咱的这个胃肠呐，哦，可以让我们这个肠胃吼，可以让那个越来越健康，哦，因为吼，咱这个硬加果油吼，咱

这个是好油哦，好油可以取代我们的这个中链脂肪酸哦，所以讲伟良讲吼，食应加果油吼，诶，心那个心脏会散落来哦，那都是因为吼，咱内底有这个添。这个添加我们这个 Omega 369，哦，咱这好东西，咱这个印加果油来的这个天然成分，哦， Omega 3跟 Omega 6，哦，阿够吼，哎，这个理想的这个比例就是1:1，哦，能够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最佳的这个来源，哦，印加果油吼，就是咱的完美油脂的比例，哦，增加的吼，咱这个饱足感，哦，启动我们的这个好循环，哦，所以吼，有人讲吼，哎，嚼完这咖啡吼，较袂枵，哦，比较不会饿，哦，还是因为吼来的吼，咱这个印加果油吼，让我们有这个。饱足感，吼，那健康的油脂就不会让我们哦被加物件，吼，就不会乱吃东西，吼，啊，那咖啡来电吼里面的这个绿原酸，吼，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吼，抗氧化啦，减少自由基，保护到咱的目睭，吼，抑制我们这个脂肪的吸收。好，还有预防我们这个代谢症候群哈，抑制咱的糖类吸收，调节咱的血糖，哦，降咱的血脂，哦，三高好，够咱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力，哦，还有咱的这个。调节我们的免疫啦，哈，改善咱的这个坏氧的保护，哦，降低咱的体脂肪，哈，紧实我们的小腹，还有消除疲劳，哈，保护咱的肝脏，哦，养颜美容，哈，咱这吼绿原酸呢，是咱的咖啡里底这个几个元素，哈，诶，对咱身体是非常的好，哦，所以讲咱若是讲吼，透早起床啦，吼，来泡一个啊。哦，来泡一下，或者是说开车来泡一杯，哦，或者是吼，咱在这行会其实啊爱困啊，哦，想要吃物件啊，时阵要安怎，哦，来啉一个啦，吼，来喝一下，哦，啊，够熬夜也可以来喝，哦，聚会啦，登山露营呐，哦，而且讲吼，咧这个读小书，哦，小说，哦，看册时阵，哦，嘛来啉一个啊，嘛是真好，哦，这个携带吼非常方便，吼，一包咧轻轻那个轻松包装。哦，就可以把就可以带回，就可以带出门哦。大家小，大家慢烧烧哦，不要太烫哦。因为吼，咱这里都有这个添加的吼，咱这个咖手哦，还有咱这个印加果油吼，不要太烫的水哦，先快温温啊，加几块小水啊，你吼先快拿好开吼，再加温水就可以了哦，温水哦。因为吼，咱讲哎，波巴豆腰吼，加些烧水物件哦，来泡一个这个酵素咖啡哦，可以让我们增加我们的饱足感。哦，咱特别欧贝加米加，哦就不会乱吃东西，哦，所以吼，咱来讲，饭前来啉，哦，饭前来喝一下，哦，排好油，哦，吃好油排坏油，吼，把搞不好油排出去，底下吼可以增加那的饱足感，哦，六大分解酵素，饭后喝还可以解腻哦，帮助那淀粉脂肪的分解。好，那这边点上主播呢，来空吧空空。

来感谢大家点赞支持哦，来刷卡，要找小宝正好不会，来看的咱的主持人专线控诉03379599 04233795959，来明星来唱歌。

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秋菊妈妈、神美阿姨、亮马妈妈、大咖喱妈妈、秋儿姐、阿爸妈妈、班奇大哥、姚文妈妈、丽清姐、慧珍姐、简云妈妈、淑玉妈妈、姚文妈妈、慈智妈妈。谢林雅诶，锦绣姐、赵丽大哥、玉兰姐，谢谢徐小姐。来接受安排，花坛的玉林妈妈永心。

谢丽满姐、美女妈妈丹琪大哥、红蒜苏青妈妈、秋桃妈妈，还有通宵的秀丹妈妈、依琳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谢谢玉慧姐、普里的雅芳姐。

0: 谢谢书香妈妈、锦绣大姐、苏珠妈妈、吴芳姐，谢谢天才大哥、敏昌大哥、淑萍姐、玉玲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富儿妈妈，来继续来安排来大理的嘉庆歌，无真风无真雨。
1: 来嘉庆帮你安排一首《无真风无真雨》。谢谢玉玲妈妈、林妈妈、秋桃妈妈、锦云妈妈、彩凤妈妈、春秋妈妈，那是妈妈舒妍妹妹、敏昌大哥。

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依琳妈妈、美女妈妈美玲吉，谢谢玉超妈妈，谢谢淑萍吉，谢谢嘉庆。来给首安排狐狸妈妈心在钢花，谢谢当时丽娜吉、玉玲妈妈、新美阿姨、亮妈妈、秀宇妈妈、秀香妈妈、秋兰吉。

家珍姐、春虫妈妈、玉林妈妈、五方大姐，谢谢淑萍姐、秋桃妈妈、碧霜妈妈、碧华姐、赵丽大哥、小港的秋莲妈妈、樱花妈妈、秀群妈妈、雅芳姐、慧玲妈妈。

0: 谢谢心在江华，感谢大家的欢声，阿爽妈妈、玉玲姐，谢谢桂山雅我妈妈、米仓大哥、玉川妈妈，感谢大家哟，谢谢。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好，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好，那大力观众回娘家，今天会奖落谁家呢？好，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哦，这是台南的哦，台南市仁德区
1: 素月妈妈素月姐，
0: 素月大姐，你得奖哦，来看到那电话哈，来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
0: 三，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那年素月姐你得奖啊哈，你的回编是一四六四九五的哦，哈，一四六四九五哈，你的后三码是二一九，哦，二一九哈，那年素月大姐你得奖啊。哦，来看的那个点位哈，
1: 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打破这个连耍贵人让我回娘家的这个魔咒，
0: 打上线来领奖的哈，来领奖啊！最近大家拢无来领奖，
1: 归刚，
0: 嘿呀，
1: 那归刚无等来熬桃出，
0: 大家都没有回家哦，这样妈妈会难过，
1: 妈妈会难过哈，
0: 没有要回娘家，
1: 妈妈这边娘家有穿几罐米糕，要好一扎都登记啊，你无来听，
0: 哎呀对啊，吼穿米糕你后尾来去登记嘞吼，来咱的素月姐你唔知过来看电视无吼，来看的那个点位吼，两只电话都可以打。好哦，哎呀，哦，好险哦，上线来哦，
1: 哎呦，
0: 素月姐你得奖啊，恭喜你哦，
2: 妈，快看啊，
0: 啊，恭喜你哦，哈，啊，帮你转下去哦，哈。啊，希望你可以把大奖带回家哈，来看
2: 你，
0: 啊，来看一下哈，来，叮叮叮叮，到底是什么奖品呢？来来来。

0: 给咱加油支持的吼，要给咱这个，给咱一个互补的机会吼。诶，今日真需要大家加油。来，咱的电话伫遮吼，0937-925-20-0937-905-20，0937-925-20，我爱你哦，爱大家，感谢大家哈。来，过来往咱这个米奇的电话，好来。
1: 等你刷卡，那么找出各类面给就卡这个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感谢大家今日的陪伴。诶，
0: 这个谢谢哈，两个手机哈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哦，感谢大家哈，来宝贝哦，嘿哟，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

0: 其实蔡毅的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就是来影片看袂少，你听起来一堆一堆，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1: 你卖你讲我做认真咧，给你听啊！你讲我做讲个什么？
0: 我嘛做认真。
1: 日语啊！
0: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咧，还是你来？我
2: 叫
0: 我
2: 来问个。
0: 你也不来，我要安尼问对吧？你买当一堆一堆者。
2: 那。
0: 你要叫者，要叫者。
2: 一堆个。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不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
2: 见面几落摆，讲侪无熟识，是。

谢谢阿秋季啊，迟志杰、张叶大姐、惠美姐、秀儿姐、素贞姐、江水大哥、天才大哥大嫂、宝彩姐、秀云姐、秀香姐、美儿姐、学美姐、玉慧姐、昌达大哥、阿段妈妈、银华姐、素云大哥大嫂。